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八月初四，礼拜二。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雨，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4度，嘛是热哈。古历是六月二十二，今日呢，较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啊，咱的罗岗朋友呢，即马咱有一个叫做呢，运用局。啊，就招咱的基金啦，啊去做投资，啊真够投资，啊拄拄啊呢，拄到咱的股市啊真好哈、啊。所以咱劳动基金呢，今年顶半年咱的收益数啊，收益数都是赚的啦哈。啊，数字来讲呢，2兆2000亿，其中呢，咱新制度的劳退基金呢，伊的收益呢都是1兆5278亿6000万。啊，确实讲，咱即卖呢，咱是罗岗嘛，哈，咱罗岗的河头，拢总是1310万户。那平均测起来，每一名罗岗呢，一当分红来到呢11万1600块，这嘛是一个新冠的记录。啊，无唔对，你七月时候呢，哇，股市敢那较落来呢，真明显哈、啊。但是后来嘛，佫又加一挂。啊！但是这呢，对咱本身呢，这基金的收益影响未讲非常之大啦。啊，这是咱的劳动部有一个劳动基金运用局，内面呢啊，请这专家呢啊，替咱来买卖股票，所以伊是公布了详细的这个资料。今年大概底整体啊，整体咱的劳动基金的规模已经来到8兆8955亿。那安尼赚的是赚超过2兆哦，来到2兆2024亿哦，所以赚的啊赚的是超过28%，那算讲啊厉害了哈。所以六月份，干那六月份哦哦，安尼赚的钱的就771亿7000万，干那六月份。啊，其中新制度伊内面呢，劳动基金是。里面很多基金的嘛，有新制度的劳退基金，有旧制度的劳退基金，有旧保基金，有无？啊，真多哈！啊，拢总加起来的总规模，啊，总规模哦，偌多哈！啊，这个新制度的伊的规模是5兆7900亿啦，所以新制呢，伊赚的是超过28%，啊，那旧制呢，赚的是超过40%。但是伊个规模较小啦，较小哈。啊，另外呢，劳保基金规模1兆外，嘛赚超过25%。啊，另外像旧保基金呐、啊，啊是讲啊，这个劳资保基金呐、啊，或者是咱有一个叫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呐、啊，这拢是属于咱呢劳保基金内面的啦哈。啊，这嘛拢总呢赚到钱。啊，咱副局长是咧讲哈，因为我受到中东那边的战争，所以今年以来啊，台北股市包括国际股市拢同款哈，哎呀，起起落落安尼先。哦，啊，咱台北股市我嘛是同款呐，起起落落哈。但是呢，因为啊，这 AI 呢生意真好嘛，虽然出口呢，你看战争一阵一夜。哦，咱出口嘛是个下下叫安尼哈，所以呢，这個、半导体啦相关的这供应链。咱的成绩拢是真好，哦，所以敢那六月份啊，那么持续安尼先啊，真好的啊，真好的成绩出来安尼先了哈。好啦，所以呢，那是安尼先整个哦，整个呢顶半年啊，成绩是偌济，他都讲到哈。好啦，所以呢，真侪人咧股市啊咧出入，想讲咧股市内面呢想要赚到钱啊。实际上呢，咱这劳保基金啊，伊买什么股票？啊，你也当参考嘛，对不对？咱特别报，伊拢赚钱，敢是呢？哦，伊拢赚钱，爱买什么股票？你第一买就好啊嘛，敢是哈？伊买呢，拢是坦白讲，拢是龙头股啦。就这个行业，拢是带头的迄支股票安尼是哈。譬如讲，台积电、联发科、台达电、台光电、新兴、日月光、旗宏、鸿海、旗邦。富邦金啊，就是啊，两啊两半工，这拢是每一个行业带头的上头前迄支嘛。哦，所以伊买这啊，真稳定啦，真在啦。
啊，真在，但是迄货特价嘛，遐贵呢。哦，啊，咱就会当买零股嘛。啊，你嘛会当买 ETF 干唔是呢？好、啊，所以实际上特别人咧讲啊，哎呀，这个那是这护盘，国安基金护盘。啊，国安基金护盘特别呢，伊要离开的时阵，拢赚真侪钱呢。像这边国安基金，伊退场，哦嘛，赚真侪呀。哦啊，所以伊若买什么，你跌咧买。拢卖了就钱啦，好啦，所以呢，这边听讲有几期啊嘛做调整，啊调整哈，但副局长是安尼讲哈，伊讲啊整体布局其实呢，甲半年前差别无介大，哦，几期啊抽提有啦，啊，两个看者几期啊抽提哈，好啦，所以呢，变化不太大，主要嘛是以电子股为主，哦，安尼是因为电子股即马就。哦，生意上该好嘛，咁是哈。好啦，啊，所以这股票呢，安尼起起落落，啊，今嘛要做一寡调整。啊，为股票呢起落伤大嘛，起落伤大不用诶，来，甲你关禁闭，关禁闭，甲你触底就丢啦。你安尼乌白跳，来关起来。啊，所以呢，有一寡股票确实，都要先。冷静一下，安尼啦哈。我啦，所以证交所呢，初三宣布，针对这方面呐、啊，就是讲，这个股票呢是属于我给你处置的，关紧闭的，啊是讲我给你注意哦，或者注意股来讲呢，起码拢有一挂规定的修正，而且这个修正呢，八月初十，啊用新的规定，新的规定呢有一挂重点了哈、啊，重点就是要给你。冷静一下，啊，即卖呢，有一寡呢代表股市的变化，所以本来甲你限制的情形呢，即卖有一点点啊调整，较无以前遐安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包括讲呢，哦，这个股票，咱就要甲你触底，啊，触底的期间呢，咱减一半，啊，本来是十天，哦，即卖呢，甲你呀关禁闭五天。我刚是有咧买卖哦，哦，有个交易日哈。啊，所以即卖咧，甲你关禁闭。啊，即卖咧人工撮合时间本来是五分钟，啊，第二遍是二十分钟，哈，啊，即卖咧改做两分钟，哈，较无像以前哦，限制遐严就丢了哈。所以市场咧，冇称呼叫做台积电条款咧，就是讲啊，注意股。哦，注意股啊！你注意股就是哦，你本身呢，今年啊才悬呐，哦啊，所以呢，压我追求呢，哦，爱安怎安怎的是哈、哦。但即马呢，吼、哦，代表股市，迄一张一百万以上的太多机，哦，所以呢，以过去的一挂标准来到即马呢，而且卡袂到的卡掉呀。哦，像咱啊，这联发科这么好的股票，嘛是啊，你还得关禁闭哦，所以就开始啊，有一挂声音出来啊。尤其啊，你本身的一旦呢关禁闭了呢，哦，较冷静无唔对，但是我即卖的股票咧落呢，我赶紧甲卖出去啊！哦，尤其咱台湾真侪即个小资族啊，啊是讲借钱来买股票的呢，啊即卖呢一旦咧落，我要赶紧卖，你教我甲咧，教我关禁闭啊害啊，从那卡死咧遐，你卖嘛卖不出去，啊，所以引起了真大真大的反弹。啊，前几年啊，哇，弄一直股票一直压嘛，啊，这段时间无讲啊，或者撸落来你要哇嗨啊，真正造成呢，真侪人要靠不白晒哦，一必然的事哈。所以呢，像这种状况，啊，伊啊有一挂调整就丢了哈。好啦，那所以咱先来讲啊，下面就过来给你关禁闭啊，大家加减了解一下。当然，你有咧买股票，你就知影了哈。啊，就是讲处置股，处置股就是讲这个股票。和起落之间，还是买卖之间，哦，还是讲啊，这周转率方面呢，出现异常，哦，真糟进去哦，哦，安尼咱主管机关呢，就出手嘛，来限制你的买卖，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安尼是吼、哦，其实这边的修正啊，一旦讲是为民国八十四年迄阵啊，咱开始有这种啊股票的处置制度了，啊，一厘个钱嘛。哦，啊，即马当然，哦，即马你甲想看卖，以前咱的股市，一天啊买卖，然后三千亿、五千亿，哇、哦，你看，哦，这个量这大呢是，即马拢一条啊，一条两千亿啊，惊死人，啊，惊死人，哦，所以呢，这个冷静的态度，
临近的制度啦，好嘛，应该有所调整安的是哈。以今年为例，今年来讲呢，大盘一直压准啦，有320只股票呢，拍入去啊，头一遍关键币；有98只股票呢，拍入去啊，第二遍呢关键币。你看有做无讲哦？当然，大家上惊一条就是莲花科嘛。莲花科就是讲啊，短时间啦，哦，你压只压只大，压只大啊，起只水。哦，那个宣布，伊就是爱关键币安尼先哈，差一点啊，连台积电、台积电呢都差一点关键币，所以这些绝对不对啦，爱做调整啊。这是立法委员王世坚，王世坚呢，诶，顶礼拜伊咧批评啊，伊讲像你这款的制度呢，真正是台北股市流动性的杀手，对，何里害死？尤其股市的落手呢，你准啊叫伊关键币啊，买买甲贵个拖盘。安尼是啊，我想讲呢，也好啦，我就了完，啊卖卖好啦，啊卖卖出去，啊愈是赶紧，啊愈卖卖出去，啊你唔愈嗲讲嗲讲，哦要造成什么？啊恐慌性的抛售抛售，啊股市呢颠倒啊颠倒乱嘛，会变安尼是吼，所以未来呢，咱有一寡改变，啊改变吼，涨宣布的未来无论是第一遍关键币还是第二遍，包括以上啦哈，发布。哦，咱处置的期间都有10天呢，缩短是5天呢。哦，卡出讲处置的期间呢，同时因为这個、啊当冲交易占比呢相关的时候呢，啊像这种的呢，啊像这种哈，咱嘛是由呢12天呢来降低存7天安尼先来做关键币啊。啊那交易撮合方面呢，参考金嘛。瞬间介绍一个稳定的措施，哈，由过去头一边触底5分钟，第二边20分钟，这种的啊限制，咱统一降落来2分钟撮合一次，啊，卖个拖欠你久哈。另外就是讲，介绍较悬的高价股差这部分，当天收盘的介绍呢超过1000块，然后呢6天的这个交易。哦，价差超过300块以上的，啊，这高价股的股差这方面呢，咱当然啊有适用，来给你做一挂限制哈。假使讲你的股价超过2000块，啊，价差呢每增加1000块呢，做一个集聚，啊，价差的标准呢就增加呢150块，为300增加150块，等等哈。所以呢，这但讲是。针对目前啦，哈，台北股市呢，啊，做一挂调整。啊，某人咧讲啊，啊，亲像韩国，迄种，就是中国呢，高业生停落来，啊，停落来安尼先哈。咱这边应该较唔免介这状况啦。安怎讲呢？因为因的买卖起落会当个20%，啊，咱台北股市呢，起落上最10%尔嘛。哦，所以较无需要亲像韩国迄种垄断机制，垄断机制就是规个买卖啊，吼、哦，迄种啊情况已经超前去啊。来，冷静，哈、哦，中国呢啊真话停，迄是韩国迄方面哈、哦。好啦，咱呢应该是唔免行到迄个情形。不过呢，这边呢，伊有一挂股票的抽换啊，那么给大家啊做一个报告，哦，就是讲，哎呀，咱头拄啊讲的劳动基金呢。买股票会当赚遐尼多，好、哦、啊！即马呢，有诶卖掉啊，啊有诶即马呢买礼拜，啊买礼拜到底买多几支股票？啊有4支，有4支哈，感觉未歹哈，啊像讲啊新星啊旺系、日月光、志邦，啊这内面有几啊，内面的2-3支啊，应该是看起来哈。生理啊非常好，而且会愈来愈好诶，换一几支落来哈，啊当然冇甲推出去诶，甲推出去嘛是4支哈，啊这4支呢，咱就卖讲啊吧哈，就从一月以来，好、哦、甲大家做一个报告，互恁做参考了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棍 ，no 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温热，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叔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少脾气哦，三焦钙我骨我三顿吃，一万不大骨都袂停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诶。
1: 也
4: 用袂
1: 说
4: 吼，
1: 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
2: 无行几点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够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你好，我是要请教你，
0: 请讲啊，
5: 油啊吼，我那食两顿，食三顿接袂落，我一顿较暗才食安尼用的，
0: 我紧啊，
5: 九点外才食，
0: 你几点困？
5: 我头九点外要十点啊啊。啊，九点才吃，安尼使袂？
0: 啊，你有吃到雪利旺无？
5: 有啊，外骨掺的，迄三椒两项拢吃呢。
0: 哦，啊，雪利旺困前卖吃。
5: 哦，啊，我无啦，我无吃雪利旺。
0: 安尼无要紧，你其他正常吃。
5: 三椒甲外骨。
0: 嘿，无要紧。
5: 啊，我吼，我算两顿、三顿，差袂多就一顿较暗才吃啦。
0: 无要紧啦，无要紧哈。
5: 较暗才吃，无要紧哦。
0: 无雪利旺就无要紧啦。
5: 无啦，阮是社区。社区拢有咧叮当哦，
0: 安尼好，安尼好，哦，安尼好，哈，
5: 好好，谢谢，
0: 拜拜，拜拜，
5: 拜拜，拜拜，好。
0: 喂，你好，阿亮啊，
6: 阿亮你好，
0: 嗨，请讲。
6: 嘿，我问，我检查吼，啊，我有那个什么水泡，安尼可以吃那个维他干吗？
0: 当然可以啊。
6: 好好，啊，他说半年以后再去检查。
0: 对。
6: 好啊，这样要怎样吃？
0: 啊，维他干吼，咱三顿食叫起刚食吼，
6: 一
0: 顿啊，你是水泡尔吼，
6: 对，
0: 所以你三顿食一顿食一粒就可以啊。
6: 好好好，好。
0: 啊，但你生活较正常哦，好唔啊？
6: 好好，啊，我个问你吼，我妈妈吼，迄个啥肝比较高，
0: 嘿，
6: 那是食维他干会使嘛？
0: 你啊，维他干你食吼，妈妈来讲，肝机能有问题嘛？哈，伊是一顿食两粒，三顿食。
6: 啊，伊管的意思是安怎哈？
0: 都咧发炎。
6: 哦，好发炎咯。
0: 嘿。
6: 哦，好好。
0: 了解哈。
6: 也可以啦哈。
0: 不要熬夜。
6: 好好好。
0: 啊，生活正常。啊，食物件要吃新鲜的。
6: 好好好。
0: 爱甲交代哈。
6: 好好，谢谢你啊。
0: 拜拜，再见。
6: 好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哦，阿亮先生，你好。
0: 你好。
7: 啊，我要问你讲哦。
0: 系。
7: 要我这腰哦，但该哪哪哪暗时啦，困阿皮个，这时就这酸这酸的。
0: 是。
7: 我是听你咧讲，还是讲你咧讲，就是干那三椒。
0: 三椒甲瓦骨拢爱食。
7: 拢爱食。
0: 我解释。
7: 酸哦，阿那爬起来，我搁小运动一下，阿搁去做运动等啊，阿就袂啊啦。
0: 丢，迄个退化哦。
7: 还退。
0: 嘿。
7: 哎。哎，许阿食三椒干啥？
0: 瓦骨，
7: 瓦骨咯。
0: 嘿，
7: 哦，
0: 因为咱有只骨叫五块骨头，
7: 吼，
0: 所以三椒来食骨头一定爱钉，
7: 吼，
0: 啊骨头甲骨头中啊有软骨啦，
7: 吼，
0: 叫做椎间盘，
7: 吼，
0: 所以瓦骨来加咧，
7: 瓦骨咯，
0: 哎，两项拢爱食。
7: 啊，瓦骨起码刚好咧特价，
0: 瓦骨来重阳节，
7: 重阳节才有哦。
0: 所以你即马瓦骨先买一罐就好，
7: 吼，
0: 啊三椒买大撮，
7: 啊瓦骨一罐偌济？
0: 瓦骨一罐2500。三椒大组是3000块，嘿，啊，内底呢有230粒嘞，三椒230粒嘞，
7: 三椒遐济，嘿，
0: 啊，你即马吼，拢爱三顿食，
7: 三顿食，
0: 啊，你脚头会屈无问题，你就是活棍吼，再去2粒，暗时2粒，安尼加你就好。
7: 我脚 脚骨是爱屈啦，屈背起来我是腰我倒啦。
8: 啊，
7: 但是讲这个腰啦，因为早是屈了，我就酸就酸。啊，今麦来去运动等，啊就较袂安尼。我是想讲，先来食无可能咁样。
8: 三朝一定爱三顿食。
7: 三朝啊。
8: 我骨食早暗无紧。
7: 好
8: 好，好
7: 唔好啊？好，谢谢。
8: 啊，你知影去倒买吗？
7: 我知啦，我敢将我红星有无？
8: 有，啊你啊三招大招的，甲买大招的吼。
7: 好好好，
8: 好谢谢，拜拜。
7: 好，好谢谢，
8: 再见，
7: 再见。
9: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0: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请问够看我倒有行呢？三下不解火，输那去比赛去啊了呀！
11: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也真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12: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安尼很香啊。
10: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3: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挑到歹啊。
14: 香菇精，他看我地方安在食，不是安尼两公会串啊，啊，这都未，啊都未。
15: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6: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0: 啊，有诶老水破落，做啥物啊？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9: 大家拢在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予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8: 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来讲啊，妈祖，妈祖遐呢，有老讲去啊游览呐哈。妈祖的人口嘛是较有限，但即卖呢毒品由台湾呢哦送到妈祖遐去，啊就当来掠啦。啊，发觉就讲得咧呢，啊一个四黄的，一个四胖的这些人，啊乱呢用炸的。吼，啊是用假的，啊，将这毒品呢送到妈祖去，一条龙呢。啊，今年两破两个所在，拢总抓到十二个嫌犯。哇，这那是这抓到的毒品呢，乌市的计数差不多挖1200万的依托米子，啊，伊的原汁，啊，包括海洛因，啊，这毒品拢总有哈。所以这嘛是所了解。那是板马祖地区有一个卖毒品的姓强，53岁。哦啊，查这案件当然一直录啊录去后边去啊哈。哦，顶面呢抓到的是啊，德联的背景的一个姓潘啊，这嘛是53岁哈。讲啊，伊这个啊，好、哦、有重嫌呐、啊，好、哦、就是讲涉案很重。经过搜证了，发觉就讲这姓潘，因这个人就是伊安怎呢？坐飞机。用人炸的毒品，啊，套计着呢，一个同性的同伙，啊，以一种印刷品啊、技术品来名义寄送，啊，寄送去个妈祖，啊，为头到尾拢因包着丢啦，哦，安尼生意都因咧做，啊，毒品就为台湾这边顺利去到妈祖，啊，今年三月呢，检警单位嘛咧。台中人交当时哈，包括桃园啦、妈祖地区的所在啊，抓人抓到四判，包括咧妈祖一边咧卖毒的就姓郑，拢总抓七个人就丢了哈。抓到了继续查查查，人家发觉就讲顶手呢，就是德联的迄、那个姓黄的。啊，今年六月第二波所在，啊个抓人哦，抓到真多呢，海洛因啦、安非他命、凯他命、依托米子。哦，依托米子就迄个电子烟嘛，哦，迄个烟油啦，哦，烟弹啦，哦，吸食器啦，大行拢有，大行给你看到嚼嚼嚼，真正真离谱了哈！啊，查到这种电子烟依托米子的原汁，会当吸食的，会当做出了差不多5700粒这个烟弹，干那这乌市的价值就1140万。啊，其他的毒品，海洛因啦、啊、安非他命啦、啊，这乌市的价钱嘛，超1200万。嗯，奇怪，一大行毒品拢有。哦，大行拢有啊，就是安怎，我大盘嘛。哦，这些生意拢我咧做嘛。哦，啊无，这是偌济人口？哦，毒品会当做这大吗？那、啊、好啦，啊，所以呢，某些警察先生的分析，伊讲卖毒的呀、啊，可能是看到什么呢？因为呀、啊。你妈祖遐毒品要你去到遐不简单嘛，所以啊，去到遐的毒品呢，伊的价钱比咱台湾这边加贵的，唔是贵2成3成，唔是哦，是较贵，贵差不多2倍至3倍。哦，嗯，到遐是偌济人口，才偌济人口，食毒的偌济人口，伊讲最近这段时间啦哈，因为啊，妈祖地区啊，即嘛真侪大型的工厂。所以真侪台湾这边的工人呢，去遐工地咧做事，哦，所以外来人口来这咧做事，啊，人真侪，哦，啊，人侪呢，啊，当然内面就一寡呢，啊，需要的人，啊，所以你生理就安尼送个遐去，做个遐去，哈，啊，卖你贵贵啊嘛，啊，而且呢，独门的生理，袂讲大家来抢生理啦，啊，所以因做了这条生理呢，啊，差不多就是讲因咧做完事，哈，过来来讲呢是，头家绕跑啊。这是宝可梦卡片的一个代购鉴定的，今年车啊才开播呢，叫做小羊卡牌社。哦，你唔知我咧生个宝可梦无啦哈？好啦，所以呢，张凌晨的突然间，哦，伊这个网络，哦，官方的社群呢，关起来，啊赖嘛无起啊。安尼是哈，伊这本身的店面是咧台北市承德路承德路。伊只有店面，啊，店面呢铁门嘛断落来，
啊，有人讲啊，迄、那个头家迄姓丁落跑啊啦，啊落跑，你遮的一寡钱行，你就赶走去啊呢？啊，我嘛卡片寄咧你遐卖呢，哦，所以被害金额呢，恐惊超过三亿。啊，这种的，这个宝可梦的宝可梦迷啦，吼，真多嘛，所以被害者呢，恐惊上万人以上。这当我是卡牌史上最大的诈欺案，哈，金额金额哦，三亿嘛算多呢。啊，伊个甲站来讲呢，有十三名受害者向伊这间店底的这个地区啊，遐算网咖啦哈，网咖分局来报案。因、啊、大多都是我汇钱给你，要给你啊买这个卡片嘛，啊，但是伊无摕到卡片嘛。啊！是我本来有啥物卡片，我寄咧你的店来寄袂起，阿遐嘛无去啊嘛。啊，就是安尼吼，个人走倒去呢。啊，即马所了解有人讲啊，我敢那看咧机场哦，哦，敢那走去啊，敢那安怎？哦，啊，是不是安尼？即马就是开始搬吧，啊，开始找人吧，哈、啊。啊，这可能你有耍宝可梦诶，较知影呢。啊，这方面的消息安尼先哈。过来来讲的是啊。公车司机呀、啊，啊，公车司机呀、啊，即马公车司机真歹找，大家知影哈。伊这下是以台北来讲哈，台北市的公车司机去用投诉真多。我坐公车啊，你司机安怎投诉真多，所以人去投诉案呢，去年来到8315件，敢那台北市哦。啊，五年的增加比较50%，相对的啊。司机报警察，这三年来嘛增加10倍的件数。哦，哎，有的人啊，啉酒醉坐公车，啊，有的呢特别乱呢，啊，有的安怎呢是吼，甚至在公车顶拍人，甚至拍司机啊，安尼是哈。所以即嘛呢，司机欠人，但你要找人嘛真困难。哦，像台北市的议员咧讲，伊讲工作时间较久啦。哦，啊，定定互人投诉啦，哦，啊，压力真大嘛，啊，三大压力，所以因公车司机啊，欠司机的问题啊，啊，一直拢无法度解决。哦，啊，你讲啊，不嘛，恰就讲少年呢，啊，即嘛司机拢几岁安尼，伊讲少年呢，本来不会来做这道安尼啦，哦，所以这真大家听哈，像呢今年7月有一位郭先生，啊，在台北客运。台北客运啊，坐公车，啊，坐公车伊就拒绝刷卡付钱，哦，你要刷卡啊，还是意外？啊，司机甲提醒啊，哦，先生，哦，你要刷卡付钱哈，啊，结果对方就两公啊，啊，你公车咧行，啊，就拍司机，安尼是啊，最后司机咧车停喺路边啊，哦，赶紧咧按喇叭求救，哦，啊，所以这。这做起来真正嘛真可怕呢哈，所以等于讲呢，虽然真侪人不满意司机啦，对司机啊不安怎意见真侪，但司机啊相对的嘛对有一挂坐公车的人嘛感觉真可怕呢是呢，哦，所以呢即马要找人呢确实真困难，所以即马台北市甚至讲呢，哎要建立一个叫做公车司机心理健康的一个防护网。无台北市车遐多，哦啊来来去去，啊有一个恶多摆安尼弄来弄去，哦，过多安尼对付遮多啊人客，甲你投诉啦，甲你啥物吼，就敢那讲啊夹心饼干呐，啊压力很大啦，啊这我看每一个行业啊，加减拢啊，你讲护士，无咱定咧讲护士欠人哈，迄护士压力你看偌大，啊其实司机嘛是同款。好，压力嘛是非常之大了哈。但有的呢是家庭的因素呢。咱即马来讲这个后生要倒啊，太老爸，同33岁的连先生，8月7日，就即几工尔。哦，咧早起，甲因爸爸，因爸爸70几岁，哦，咧大所在呢，大细声。哦，本身呢，咱讲的这33岁，连先生无头路啦。啊，老大人拢加减会念吧。哦，哦，对，大细声，大细声了呢。这少年的出外买刀啊，下晡点外转来，啊，啊，跟老爸个拄着，哦，就个台啊呢，
面啦、啊、手啦、啊、巴肚啦、啊，哦，这个毒安的是吼，然后伊就卡119报案，警察来啊，当然将这少年。

啊，等来看到嘛，看到老爸嘛，就个安尼先啊。所以这也是真伤脑筋哈。啊，本身的这少年呢，有这家暴、杀人未遂、现行犯，即马警察个抓起来嘛，对不对？啊，个问啊个办，哦啊，规定到底安怎？啊，实际上，敢有什么天大地大的代志？嘛无啊。哦，啊，这妈妈呢？妈妈出外去朋友遐。哦，所以呢，对这代志发生呢，迄阵啊个不知情，阿妹啊，妹两个通知嘛，啊，这妈妈赶紧拼去病，哦，讲完全想未到哈、啊，有这种代志来发生安尼先哈，想未到就是安尼，厝内有一挂，即嘛啃老族啦，啃老族伊都用三十几岁啊无头路，啊踮咧厝内乱乱说，好、哦、啊，其实这种的情况呢。人数其实嘛不少呢啊！过来，咱来讲呢，如果是妈祖，妈祖遐有一个防卫指挥部，去年呢爆发的代志，就是讲即个阿兵哥集体将家己银行的账户呢出租给人，阿尾也查到一个啊，在云林遮有一个姓邓的啊，啊，这位邓先生一起做网拍。啊，就是套计咧，有一位啊，上司啊，姓曾，啊，啊，甲伊即个军中的同袍啦，哈，讲啊，恁即个银行簿啊，借一个金融账户租一个，哦啊，七十几个，拢收收来呢啊，因为伊个就是讲，要来租用虾皮网拍嘛，哈，啊，买卖安尼是嘛，哦，所以我甲恁用恁的即个银行账户，然后再转租。和中国大陆那边的卖家来协助因的虾皮上架销货啊！哦，按按呢，当然袂当啊！这牵涉到税金、招商税金，安尼是哈。但是他都要讲诶，迄个找人要做的这曾先生，这上属上属啊了哈！一干啊，安尼是啊，趁这个差价吼，两年啊，讲趁三百几万呢，是不是？好啊。将这个云南核桃做出去的，只七十几个，但这袂当。啊，其中八个人呢认罪，啊，认罪就用简单判决处刑嘛，哈。另外六十几个呢，伊户籍要迁登来台湾。啊，咱检察官这边呢，就将这个代志就转登来台湾嘛，啊来做处理。啊，想袂到讲，哇，这么啊多人，安尼是哈。啊，检察官先来讲，伊讲就以。网拍业者这姓邓的，伊就是经营网络拍卖，伊需要银行户头嘛？哎，就是一个月呢，来我给你租你的银行户头，哦，一个月给你八千块至一万块呢，啊，真好，啊，达个月会当呢？哦，所以这位上司啊，这位啊，曾先生，伊去招的时候呢，真正吼，哦，真简单，哦，你这户头好用呢啊？啊，达个月领钱呢，八千一万安尼是啊，哦，多好呢，哈、啊，啊，所以伊就是啊，甲伊只同袍安怎讲呢？我甲你租，啊，为租一千，为租三千，为租四千安尼是哈，啊，人八千，伊甲你租，啊，你可以招遐，哦，所以无怪啊，伊跟他招遮呢，伊就赚咧超三百外万安尼是，好厉害哈、啊。过来来讲的是假婚呐、啊，哈、啊，这是。一个统计数字，民国113年的数字，用咱台湾的家庭离秋分的一个普遍率35.6%，差不多是每三个家庭，就一个家庭有这离秋分的问题。哦，所以目前咱全台湾呐、啊，拢总有2800几间啊，叫做改婚服务的一种啊签约的诊所。啊，去年的服务量464000人，啊，这三年成长20%，安尼是哈。其实呢，因这效果有啊无，袂当讲无啦哈。真正安尼达到改分呢，一共超过30%，加30%哈。一共卖一个人啦，哦，一个人你感觉较无迄种，较无迄种催力。哦，嘛讲到一位改分成功诶。因查某囝咧讲，爸爸你要改婚，哦，啊，就安怎改？吼、哦，真歹改安尼是。咩啊咧？因查某囝咧，因查某囝减肥，啊，爸爸改婚，啊，
啊，两个互相鼓励。阿妹啊呢，阿妹啊，因查某囝嘛真正减肥，啊爸爸嘛真正戒烟。好、哦，安尼是哈，其实重点就是讲，卖一个人安尼真孤单的戒烟呐，迄成功率呢，比较少了哈。啊，全台湾有2800几间啊，哦，便宜诊所啦，这种签约的，会当给咱斗三工。哦，所以你当找找因的一个帮助。来达成啊，咱戒烟的目的安尼是哈，戒烟真困难，我知影哈，真正要有决心哈。

0: 得利灵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攻股。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片拢无听。
2: 我香菇上完弄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正啊，不食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高精，啊，食即马挑六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高精才是重要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高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高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有一位听众咧甲我讲，伊讲啊，伊啊，你听众食人工精，哦，食个哦，家己干哪拢会走来，就讲哦，会走会背安的是啊，哈，实际上啊，咱人啊身体健康啊，真正咱身体就轻。不只是轻松，真正身体嘛较轻。哦，这轻是讲我较袂遐尼大颗迄种轻鸟。哦，所以药册顶面针对咱咧食人工精，伊就安尼写着。哦，恰之恰立心益心气。哦，处理呢心中结，救护轻心。这药册写的，我嘛甲大家做一个解说哈。恰之。红色的啊，恰立心，左右到你的心气啊，治疗什么心中结结归丸？这个心结归丸是什么？是依然现代人的解说，心肌梗痰嘛，哦，心中结嘛，哦，规个结起来，是不是啊？救护轻心，会当呢，咕咕等等来吃，吃到你呢，轻轻松松，规个人的身骨是轻松的。人若破病啊，规身躯动到骨干毋是呢？啊，袂叮当，是毋是好累哦？迄就是安尼。哦，所以你讲啊，过咱的爸爸妈妈，哦，因身体健康、轻轻松松，就是食人工精嘛。大组的人工精，即嘛药房拢有，哈、哦，直接呢去药房采购哈。人工精大组的啊，伊内底有63包，63包，各加30包安尼先，哈、哦，100外包的。4000块一个大包装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工商，工商回来来讲真侪新闻啦哈。其中咱咪讲到呢北部啊，这接温啊，啊这万大县啊，万大县呢，以前嘛呢，孟加拉、中和啦，吼，经过安尼时哈，这当然啦、啊，就会当甚至较紧完成啊，咱当然是真欢喜哈啊。但是呢，特别讲到这的交通建设呢，我头看到咱中部啊啊，真正拢心内呢真感慨啦。啊，这大的台湾第二大都市，啊，尤其啊，咱今麦要个中华南岛整个串联起来，啊，这么重要的一个交通建设，安尼拖拖刷刷，然后今麦呢，佫有一个声音，就是讲佫欠偌侪钱，哦，佫差偌侪金额，第一条都做遐久啊，今麦第二条呢，啊，医生方面呢，佫真大家听哈，安内大细人差遮侪，咱台的税金敢有较少哈、啊，好啦，咱先有电台工商，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来讲到咱台湾的安全呐、啊，安全哈、啊，因为呢，中国呢，即嘛，即海警船呐、啊，吼、哦，军舰呐、啊，踮咱边边咧，射咧射咧安尼先吼。咱国安会秘书长接受到呢日经亚洲的一个访问，哦，伊讲啊，中国威胁已经安怎呢？已经突出中国呢第一岛链。过去咱讲第一岛链，就是讲为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无几条线呢，砍落来，哦，将中国那个封锁在内面，起码那封锁，伊拢一直锁出来啊，哦，所以已经突破了呢，咱头拄啊讲的第一岛链，啊、哦，而且呢，啊，咱秘书长表示啊，用啊，这中国共产党呢，恐吓到隔壁厝边这国家，啊，结果呢，哦，讲别人唔对，哦，直接这受害者。啊！我们台湾呢，就是努力要来捍卫呢，咱的自由跟主权啊，那些哦，伊也强调了，伊讲啊，美国是咱台湾上重要的安全伙伴啦、啊。哦，所以台湾的即嘛是，当讲是非常积极，要来建构的无人机啊、哦，这方面的能力，防止啊战争的发生啊、哦。这句话讲啊，真重要哈、哦。为什么咱们啊建立这物件呢？咱就是要防止战争的发生，不是咱中间要来跟人玩鸡相拍了哈。好啦，所以这是咱呢，会当讲秘书长呢，两年外来头一遍接受国际媒体哦，一个访问安尼先哈。所以讲啊，表示你讲因为情报资料好啦，监视也好啦，是侦查好啦，种种的一挂情报显示啊，中国的海军甲中国的海警咧东海咧台湾海峡啊。甚至咧西太平洋、甲南海呢，也部署拢一直咧增加嘛，啊，增加呢，确实这数量呢非常之大嘛，尤其大量的这海警船，哦，海警船，即马拢用海警船呢，包括你看甲菲律宾，啊、哦，甚至呢甲日本啊，吼、哦，咱遮呢先吼，这海警船呢，点么射来射去啊，呢先哈，哦，所以伊讲啊，咱台湾呢对全世界重要性。啊，其实不只是先进的晶片啦，大家拢讲啊，富国神山台积电，你台积电你个吸看下咪，全世界工厂拢爱停，经济拢爱落哈，用不止安尼先啦哈，包括这台湾海峡，台湾海峡是全世界上无用的水路之一呢。啊，起码你讲伊朗、荷姆兹海峡，当然迄真要紧。啊，遐个冻起来呢，哦，你看全世界油的问题，甚至会产生通膨呢。哦，啊！你啊，台湾海峡你甲冻起来看卖，无输啊！啊，荷姆兹海峡严重性呢，哈、啊。好啦，所以这呢，当然也是和大家也了解哈。咱这个地点啊，不只是咱台积电的晶片，咱这个地点嘛，嘛太重要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咱的国军，咱国军呢，初五至初一十四，咱有浙江高美这汉光42号实兵演习。啊，这边当然，中国哈，买从咱这个啊无人机攻防超演的规模呢，嘛，规个扩大起来呢，哈。其实呢，发展这无人机啊，对咱台湾来讲啊，啊，还是比乌克兰呢优势还更加多。啊，乌克兰这无人机也当做个下下球，但是有岛呢，像德国人啊，看到乌克兰无人机的海头呢，用哦，像这种也当做啊呢。但真正人就一旦提来用啊，吼，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有真侪哦，这个飞弹好，飞行机也好，哦，真侪部位啊，使用啊是用 3D 列印的呢，用 3D 列印的安尼做出来，哦，迄干那下面呢，干那咧囡仔咧耍个乐高，你知吗？哦，所以德国人讲啊，这一旦做炸弹，做无人机安尼，啊，实际上人就一旦。哦啊、所以乌克兰现在呢，他不是说只有乌克兰他国家内部呢在做无人机啊，有很多很多在全世界很多他的这个志工啊，怎样呢？你自己家里用 3D 列印，我做这部分，你做那部分，他做那部分，然后呢，哦，寄回去，寄回乌克兰，然后给组装起来，这样是不然他要怎么做那么多台？乌克兰一年可以做几个百万台呢，还可以出口趁钱啊，了解说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啊，穷则变，变则通啦，啊，就去俄罗斯打到这样，乱乱乱，但是没跟你打不赢的啊，就想办法啦，
哦，所以呢，乌克兰的无人机可能你干嘛讲哇，这个品质这样讲，但是你看伊偌厉害讲，怕个俄罗斯哀哀叫，是不是呢？好，我来讲到等下咱台湾这边呢，即卖呢股市啊，大家来借钱来贷款来买股票安尼先哈，所以有讲世代同堂，贷款的贷啦，啊，贷什么？我提出来贷款呐、啊，我提车来贷款呐、啊。我用我的信用来贷款呐、啊，我从我买的股票，我提股票来押来贷款呐、啊。哦，啊贷款出来了，啊，搁买股票啊，啊买了呢，啊搁来贷款呐、啊，惊死人。哦，所以呢，金管会最近呢已经修改了银行你爱申报方面的要求。好、哦，已经要求银行来，有一寡这方面就是理财周转的金额，你买保险。啊，可以了解呢？即马目前大家借钱买股票的情况到底是虾米款？金管会当然爱有这消息嘛。你咧管的，你无这资料边来当，是不是啊？哈，所以呢，本来金管会呢有一个就是讲，啊，你钱袂当借遐最好去买厝啦，哦，去准那里打房有无？哦，所以你银行你业务成长啊，偌济趴以上袂当超过偌济。啊，借人去买厝，我迄阵啊管理安尼先哈，包括一挂风险的什么变化啦。啊，除了这以外，即卖的金管的要求就是讲，你银行报上来，哎，包括这种世代同堂的迄、那个金额呢，到底个一个什么程度安尼先？这个股市啊，那讲本身美国甲伊朗之间安尼起起落落的战争，敢那未敢那未，咱两面讲到一条新闻真趣味哦。哦，美国这方面呢，甚至啊，开始讲啊，针对个伊朗之间的战争，你有啥物撇步无？你走找撇步安尼是哈、哦？我先来讲捷运啦哈、哦。捷运，即马讲的不是咧咱家啊，咱家那有啥物捷运？哦，一条做刷了，村内拢纸上谈兵啊！啊，即马佫讲了真重要诶。啊，这哪些这条线啊？这钱啦、啊、医生啦、啊，哈、啊，各种大家听好。那这边讲的是万大综合线啊，台北市长跟新北市长呢啊，就咧长啊长来做一关的视察啊，这都因为这种捷运列车了哈、啊，为基隆站一直来到连城锦和站，连城的连城路啦，咧土城一边啊，哈、啊，啊。工程呢已经做超过85%，啊，讲希望呢116年啊，一旦来完成哈，啊，你也知影台北市、新北市，一旦讲是一个生活圈呐、啊，好、啊，阿弟讲啊，这对不对？拢是一个生活圈啊，所以这人口呢加起来哦，人口非常之多。好、哦，哎、啊，即马呢那是万大综合线，一旦改呢环状线呐、啊、三莺线呐、啊、哈，伊这拢是中运量的系统嘛。啊，时间相当呢，当节省真多啊，真多台北的朋友啦、同学啦，哈，有倒呢，介呢约时间呐，啊，哎，拢说啊，你坐什么？甲多一站啊，行出来呢，正平倒平是安尼咧讲啊，哈，其实呢，我听无啥有啦，啊，因为因遐一条线啊，过去这条线、那条线、三四条线，咱阿个会记的，即马遐多条线，咱袂记了了啊，咁是安尼先啊。好啦，所以这个这是因个增加啦，讲偌侪钱啦，要做偌久啦，等等安尼先哈。好啦，加关心一下啦。啊，因为讲到这就想到咱家嘛，咱干那一条捷运做几年？啊，第二条个只嘛，啊个咧不收，唔知当时啊，这当有安尼是哈。好啦，讲到等下只嘛，大家关心的就是油嘛哈。啊油呢，昨个讲啊，哎呀，大腾那边呢，迄、那个原料油呢，就知影有问题啊。哦，你那无通报，我顶顶安尼先哈，因为这是台中电话呢，啊，这法官的判决里面所写到的，写到讲你台中公司五月你就知影咧，啊，你那无通报呢，主管机关，是不是啊？好啊，但是咱的经济部包括卫生福利部讲，伊也是原料呢。哦，啊，咱的规定是，那是这个产品，啊，这当然一定爱报，爱原料伊就做通知啊。啊，原料是照你讲啊，一旦免报安的时候，好啦，所以这听起来嘛，感觉怪怪啦哈、啊。但是希望讲不要无限上纲的意思。啊，经济部安的讲哈，但是呢，如果呢有这检察官跳出来讲话，这是台湾
高检署的主任检察官哈陈检察官，昨一下呢表示了哈，用通报呢，不是行政机关的一个恩惠呢，通报呢是法律明定的义务，安尼先了哈。伊讲啊，那法治国家上大的危险，不是讲法律无规定。啊、哦，是安那有法律无要依据，或者是讲用你的行政解释啊来安怎呢？抵抗法律，哦，讲得文绉绉的啦，意思讲你卖自己解释法律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这呢经济部长安尼讲哈，用大堂呢，伊唔是通报的义务人，而且这批油呢是属于半成品，啊，即卖啊个封存呢，中联仓库的油桶内面。嘛无卖到呢市面上，所以这唔是通报的一个标的物啊，你先啦哈。啊，大堂呢，大堂呢，伊只是甲你买呢，只是买家。哦，真正你嘅查验嘅机关是地方政府，意思讲应该就是台中市政府啊。哦，啊，你首先你来台中市政府呢，稽查两遍啦。你不良嘅厂商，伊就有所地格啊，伊就唔敢啊。哦，啊，所以呢。议长嘛讲，伊讲部长已经讲啊，正清楚啊啦。大堂应该通报的时阵呢，啊、哦、啊，就会有通报安尼先。在这主任检察官呢，伊讲看到官员这款的回应，伊讲啊很纳闷呐，真正想无啦哈、哦。你经济部，你有真正理解咱食品安全的法制吗？啊、哦，包括呢台南市政府哈，嘛、哦、针对因内面的规定啊，跳出来呢解释。啊，对怕就台中市政府会开水安尼是啊，我啦，所以这叫主任跟察官讲的，咱来个听看卖哈。伊、啊、讲你台南市食品安全管理主题条例内对你家己就下掉第八条，哦、啊，食品业者发现到顶手的供应的食品，那是危害消费者的性命、身体还是健康的可能性呢？你就应该咧发现的48点钟内对主动通报。哦，连政府的卫生局安尼是哈，啊，甚至呢，咱食安法内底有写着讲呢，假使讲这个产品有危害卫生安全的可能的时候，就应该呢停止贩卖、回收、通报安尼是哈。后来这检察官的重点要甲咱讲啥，就是讲这个物件有可能危害到咱的健康，唔是啊，单家讲已经产生对咱的危害健康啊。不是事情发生啊，是可能会发生。这个时候，你就马上呢做一关的通报啊。好啊，就是讲，伊认为这是预防的原则，咱就是唔通可以发生，所以你要先通报安尼先哈。好啦，所以今嘛到底是什么人看唔到呢？骂来骂去，对不对？哦，结果有一个人啊跳出来讲话啊，啊，所以不管伊的支持度，今嘛达到83%的支持度，可用市场单机买。啊，但其卖呢？为什么这么支持度？会当个83%的支持度呢？哈、啊，就针对代志啦。哦，不，起码呢，咱台湾无论是在野党，还是讲执政党，哦，啊，任何一个政党拢可能在野，拢可能执政嘛。但是啊，咱台湾的政党呢，有共款一个啊共识，哦，就是讲千错万错，拢是对方的错。哦啊，所以呢。什么唔对，拢是对方唔对，安尼是啦哈。好啦，但是啊，基麦啊，单基麦是安尼讲吼，伊讲啊，当时因为检验问题，啊、哦，所以呢，伊当年呢并无交戏，哦啊，但是咧毒药的代志，卖个互相你讲我唔对，我讲你唔对，因为迄种无路用，哦，即卖应该是安怎呢？大家手牵手合作，全面性的提升咱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老百姓期待就是安尼是嘛。好、哦，讲了有理不？讲了真有理啊！哦、但是呢，唔知呢，安怎未？哈、哦，后来另外咱讲的是农民，咱政府要鼓励农民呐、啊，储蓄养老，所以咧，咱农民退休的储金制度内面，咱咧2021年啊，有开始啊，就是参考劳退，劳退咱劳工是不是个人的专户？参考呢劳退。咱农民由农民甲政府，咱嘛是每个月共同咧提拨钱出来，过来配合老年农民福利津贴，安尼是哦，意思讲会当啊，愈俭愈多嘛，
啊，这个当储蓄养老嘛。啊，和农民呢，你六十岁以后，会当有两定退休的一个保障安尼先。啊，这当然用心良苦啦，嘛是一个未歹制度，但是根据新加坡上新的统计，啊，这报告出来哈、啊，有七成咱做农的农民呢，没有提缴。没有提交、啊、所以咱本身呢，这新加坡呢，希望讲你农业部，你有较加强宣传呢。这个政策2021年就开始啊，甲即马当时啊，结果呢，嘿，推动了呢，为啥会叮当呢？好、啊，咱农退除金开办的时候是农民甲政府的负担呢，比例是你出一半，我出一半。安尼是吼，伊去年公告的每个月最低工资28000几块嘛。啊，咱农民若选择讲来，我提拨的比例就是10%嘛。啊，10%呢啊共同哦，提缴金额是5000几块嘛，你一半我一半嘛。啊，农民负担呢2859块嘛。哇啊，但是当然这负担不是讲真重哈、哦，不过咱的农民针对这个政策来讲呢，好像是兴趣缺缺。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好，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多少钱呢？三个不够数，那去北赛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生口水，汤温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汤温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2: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哪里捡？这个家里用会做呐，而且容易，它都可以。
4: 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好，啊，让免加油啊，困未起哈，饮雪梨旺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塔，我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了，做啥子啊？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哦，你好，阿亮先生啊。
0: 嗨。
5: 哎，请教你哦。
0: 好啊。
5: 一类血糖六罐，有啥物话好食？
0: 血糖较悬，爱食人工精。
5: 人工精哦。
0: 三顿食。
5: 哦。
0: 一顿食一包，甲西药半开一点钟食。
5: 是讲即马消化是消化会悬咱咧。
0: 哦，安尼即马赶紧来食，代谢好吼，血糖。牛肝精一项就好啊，
5: 一项就好啊。
0: 对，三顿食哦。
5: 对哦，啊，你雪利旺诶是食哪食？
0: 雪利旺食咱哦，较惊寒，头壳较晕，啊，较困未起，啊，脚尾手尾甲恁叽叽。
5: 哦。哦，
0: 这种啊，肺气诶体质来食雪利旺拢真好。
5: 哦。
0: 嗯。
5: 有那样。
0: 哎、欸。你知影去倒买吗？
5: 知
0: 影
5: 啦，
0: 啊好，
5: 对南湖啊，一个
0: 安顺，
5: 安顺，
0: 你较要紧的血糖代谢吼，
5: 哎呀，
0: 代谢方面爱食人工精哦吼，
5: 好嘞，好，
0: 三顿食一顿一包，一盒是2000块，内底有63包，
5: 好嘞，
0: 伊即卖有大盒吼，哎，若要买买单买大盒，大盒4000块，内底有156包的吼。
5: 好，
0: 你自己决定哈。
5: 哦，
0: 好，谢谢。
5: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
5: 拜拜，谢谢。
0: 喂，你好，阿亮啊。
6: 哎，阿亮啊，家呀。
0: 哎，你好。
6: 你好。
0: 哎，请讲来。
6: 你的外国刚要大做。
0: 外国大做，嗯，你要几做？
6: 嗯，阿无，哎，要吃几做先走啊？重阳
7: 节。
0: 诶，重阳节啦！啊，我即马先甲你找，啊，那找两组，赶紧甲你联络，啊，无找一组嘛好，安尼好唔好？
6: 好啦，好啦。
0: 哦，
6: 诶，啊，我在红树路。
0: 出路啦，哈。
6: 诶，我之前买上一届。
0: 顶边多一间甲你送诶。
6: 诶，你敢若中华诶红星啦？
0: 红星呀，我即马找有吼，赶紧甲你联络，赶紧甲你送哈。啊，你送你贵姓？
6: 我姓张。
0: 好，张。张先生，我给你找外国大组的哈，啊，找到药房的，给你联络，啊，再给你送去哦哈。
6: 啊，好，
0: 好，两组啦哈，大股的两组哦。OK， 好，拜拜，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8: 你好哈，
0: 嗨，
8: 亮先生，我是那个那边三椒跟外国。
0: 是，好来。
8: 卡头乌哈。骨骨的甲落楼梯吼，拢有一点仔疼，安尼会使食无？
0: 你即马食即有对症啊？是你本人吗？
8: 我本人着。
0: 哎，请问你几岁？
8: 60，安尼会使啊？因为我电脑要卡过，哎，你都唔敢买，因为不曾吃过电台广播的药品，会害怕。
0: 你即马食这两项绝对有对症，而且我跟你报告哈，你若爬楼梯、落楼梯会疼哈，你这退化性关节炎已经到第三期啊。哦，第三期就是讲，伊这外顺迄个空腔吼，剩无一半啦。 好、啊，你即马咧瓦骨咧食，伊会生软骨啦。
9: 嗯，
0: 啊，生软骨啦，咱即个软骨，咱脚头边啊是毋是有韧带甲筋条诶？
9: 嗯，
0: 哦，迄、那个软组织哈、嗯，你瓦骨咧食，伊会修补。
9: 嗯，
0: 所以你毋是马上袂疼，你是愈来愈袂疼。
9: 嗯，
0: 哦，啊，你甲三焦斗阵食，是因为咱的骨头呢较袂自然，咱即马食会较自然，你的脚头才会轻松。
9: 嗯
0: 所以你这个筋骨吃三椒吃瓦骨到
8: 腰也是、欸、腰被压了、欸、也是有一点痛、
0: 啊、同样的道理、哦
8: 嗯、都一样、哦、
0: 对对对对
8: 啊，哥哥，只还没签稿哩。
0: 诶，
8: 你林哥签稿是各地跟人玩一种就像
0: 雪莉旺，
8: 诶、欸，雪莉旺
0: 是
8: 雪莉旺，我们也可以吃吗？
0: 当然可以啊。
8: 可是你、哦、我算卡手拢卡的吧？啊，吃雪莉旺是吃林哥签？
0: 吃林哥签。
8: 卡手卡白，加零果精，
0: 加零果精才对。
8: 安尼是哦，
0: 哎对，
8: 安尼好，安尼，我要怎么买
0: 来
8: 三椒瓦骨，阿哥零果精，
0: 零果精，啊、三椒瓦骨零果精。
8: 嗯，
0: 你即马上电话是这几项。
8: 嗯
0: 啊，若要大做的三椒加零果精有大做的，
8: 嗯，
0: 瓦骨没有，爱等个重阳节，啊是拢给你送一盒就好。
8: 拢给我送一盒就好。
0: 因为你唔捌食过。啊、所以你先吃一盒就好，
8: 因为电话不好打、
0: 啊欸、电话不好意思，因为电话很多、哦、
8: 我本来想放弃的、哦啊、想说好再差个一两分钟来打打看、
0: 哦、好，你的电话我有、哦
8: 嗯
0: 啊、再给你送去
8: 一下。以前、哦、我姐姐住在屏东，他们有吃过你的产品
0: 哦，谢谢谢谢、
8: 啊、可是我也是都一直不敢买
0: 、啊、你哦都买一盒啊、你吃了有进步哈，再过来买安尼。
8: 哦，好，
0: 好不好？
8: 好，啊，三个加在一起没关系，
0: 一起吃就可以了。
8: 是也要混呢，
0: 零果精是混呢。
8: 哦，好，
0: 一包一包黑哈。
8: 好，
0: 谢谢，
8: 谢
0: 谢、哦，再见。
8: 好，谢谢。
0: 啊，咱爸爸节呢，有这特别做大做啦哈。不过，卡叔讲哈，咱唔捌食过阿良的产品呢，咱嘛是建议。一开始呢，咱就买一盒，就是卖买大组的啦，哈、啊，先买一盒，安尼来顾身体，啊，食了呢真有感觉，哈、啊，真有进步呢，啊，咱再来买大组安尼先，哈、啊，好哩，唔当一日就买大组，因为啊，譬如讲咱食三椒食瓦骨啦，会淡薄反疼呢，是不是哈、啊？啊，所以你先了解到迄好处了，咱再来买大组吧，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啊，来讲到呢俄罗斯啊，这战争啊，俄罗斯跟乌克兰呢，哦，四五年啊呢，哦啊，今嘛呢，今嘛大多数啊，用无人机啦，用飞弹啦，啊，安尼咧战啦哈，因为啊，伤亡啊太侪咧。为讲啊，这两个国家呢战落来，死亡的人数已经啊。哦，敢那隆重哈，有讲是140万人，毛讲咧160万人，啊，毛讲咧180万人，无论是偌济人啦哈，拢是100多万人呢。哦，所以这实在是震惊嘛，哈、哦，震惊的是无情的啦哈。啊，即马呢，即马欠兵啊，啊，前一段时间呢，咱了解就是讲北韩有派兵啊。啊，去俄罗斯遐甲斗阵，但即马呢真正欠真多啊，所以上新的一挂消息出来是，俄罗斯甲北韩讲呢，你个救兵救30000啊，啊，救30000兵，啊那无我遮呢，哇，真的呢，啊无兵啊，你是然后，而且呢你即马呢内部一直咧调兵调兵，但你训练有够无？哦，卡斯我训练无够，赶紧就上去第一线。甚至有一个啊，数字的统计啦，俄罗斯的新兵来到第一线，无超过半点钟、一点钟就被拍死啊！啊，菜鸟啊嘛，啊，无迄种经验，哦，安尼是哈、哦。所以呢，安尼是你有偌侪人贪我死呢？是不是？哦，所以即马呢，俄罗斯咧乌克兰战场的推进。啊，听讲就非常之慢啦，哈！而且估计呢，俄罗斯每个月伤亡的人数呢，会达到3万至4万人。那每个月3万至4万人，一年是惊死人的罪咯。哦，啊，即嘛志愿来做兵的人愈来愈少吧，所以欠人呢，变怎？啊，所以即嘛有一寡呢媒体下掉，就是讲，伊即嘛进一步，哦，用暴力的，用恐吓的。来要求老百姓去参加啊战争啊参军的对哈，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哦。哦，伊讲啊，即马俄罗斯这边伊会当付军官的薪水来吸引你去做兵哦，但是呢，大家嘛是够惊哦，啊个地条呢，俄罗斯内部有一挂弊端呐、啊，好、哦，即传闻不断呐、啊，包括讲呢，乌克兰即马呢。迄种啊，无人机的杀伤力，包括第一线啊，这边的这个存活率哦，他都阿咱有讲到嘛哈、哦。俄罗斯的这个新兵啦、啊，一个到第一线呢，真侪都被拍死啊。哦，所以阿联兄，你叫伊去做兵那边。哦，啊，今嘛呢，俄罗斯这边呢，以这个调兵招募兵员是采志愿的啦。在机关啊，在机关呢，无人要来的时候呢，伊即卖呢一关呢，官员就开始啊，这种设计，啊设计啊设计了呢，啊然后呢，给你威胁，安尼是吼，譬如讲，伊讲啊，有一个查甫，你今年五月啊，当地警察局讲啊，要来检查一寡个人的资料，啊，从那调来了哈，调来问，调来什么安尼就丢了哈，好啦，所以这个少年呢，来到呢警察局的时候。哦，现场就看到两个军队的调兵的人员的现场在等伊啊，刷到将伊啊、抓伊啊、啊招募办公室，哦，就个大细声呢，啊，加在边有人看到，哦，啊，然后呢，啊，才跟他讲啦，来解决呢，啊，无这就向杀去啊，啊，三成这状况，安尼是哦，好啦，这战争啊，当然是战争。很无情啦齁，这些较危险的就丢啦齁。啊，有的战争呢，一直无法度刷。啊，卖讲呢，乌克兰加俄罗斯，即马拖掉也无法度刷。即马甚至美国这边，啊，美国这边嘛真大家听。这是美国的 CNN， 以独家报道的哦齁。伊这下就是讲啊，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司令部情报部门嘛，有一名军官。七个礼告呢，发出了 email， 哦，用一个电脑啊，发一个 email 出去哈、啊。然后呢，和什么人呢？和这个军队来对呢，这个军事参谋。哦，伊讲啊，阮即马吼，
要来找找一个新的较特殊的哦，不要一般性的那种方法哦，来给伊朗压力哦，来给他修理哦，意思怎样呢？就是说本来我们知道那些方法那些手段那些战法还是那种给他们有压力的方法呢，都不用了哦，那么找一个新的，表示旧的那些方法都不好了嘛。哦，你爱有一个新的，有特殊的，不是一般咱想到的方法，啊，要来个施压，要来个惩罚伊朗安尼是啦哈。啊，另外一个消息人士是安尼讲，伊讲有啊，顶礼拜确实啦，这是一个美军的高级军官啊，所出来这个电子信，就是公开要来找查。安怎对付伊朗？你有什么新的 idea 无啦？哦，所以这等于讲，这场战争看有什么人会当诶，敢那外包乎你啦？对不對？你有什么方式？我外包乎你，用这个方式安尼先吼，表示什么？表示即卖呢？美国政府对伊朗呢，敢那无报啊？真正无那都变作安尼，你有什么新的部署无？哦，咱讲诶。老狗玩不出新把式，较有嘛用去教，啊去教人就给你看破卡手啊。所以包括美国媒体《纽约时报》，《纽约时报》是，伊讲美国总统

拢来去教嘛。哦，所以外界呢嘛，无法度了解讲川普下一步是虾米嘢。啊，甚至伊家己嘛唔知伊下一步是虾米嘛。啊，即嘛重点呢，我感觉啦哈，重点是选举。选举太要紧了、哦、你选举啦，选输呢，你什么波可能拢无好去啊！哦，迄个才是重点哈、哦。我今日呢，某一个写到日本啊，加韩国互相之间的迄种印象分数，敢那如何如何？不然先来讲到美国加日本哦，针对日票呢啊，这两三天你甲看哦，日票呢哦，真快速的大起起来的是呢啊，这日本的这财政部长啊，因叫做。叫做财务大臣呐、啊，啊，就是咱讲的财政部长哈。好啦，伊正式，咧顶礼拜五，甲美国的财政部协调呢，啊，一旦讲是针对日票一日波一日波，啊，因就进场来做一个干预，啊，来优日币就丢了哈。而且伊讲啊，有可能啊，一个安尼做，唔是干那七百两两。啊、美国总统川普是表示讲，啊，日本就来拜托啊，哦，啊、所以咱嘛是立场呢来买日票安尼是啊，哦，啊，这当讲是十五年来美国甲日本共同出手，哦，干预会事安尼是哈、哦，当然啦、啊，日本这边是表示啊，伊讲啊，立票呢安尼一日波一日波啦哈、哦，等于讲脱离了实际需求啊，哎，比如说是投机的交易。因为日票呢，日票越来越薄，啊，你若照日本呢，利息真低嘛，甚至也免利息嘛，所以有真多是去日本借钱，然后钱借出来啊，啊来投资别的所在，啊再赚利息，好安尼是，好真好赚的啊，啊但是日票越来越薄，越来越薄呢，对日本人的生活啊会真辛苦，啊因为你进口的物件拢越来越贵嘛。啊日本需要进口真多物件，好、哦，所以老百姓的生活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哈。我来顶礼拜最后两个交易日呢，啊，日本跟美国呢是进场直接啊买日票，买日票。哦，啊这呢啊美国人呢这么好呢，啊美国呢这好心呢哈、啊，因为呢日本呢伊要救日票，啊伊需要钱啊。需要钱、哦、啊！日本的手内有真多真多美国的美债哦。日本的手内有偌多啊？美国的美债呢？美国的啊所发行的债券呐、啊，有一条一千亿美金的美债在日本的手内，吓死人的多呢。所以呢，美债美国债券上大啊，持有者啊，别的国家呢？手来上盖水就是日本啊！啊，即嘛日本要处理家己啊国内问题的时候呢，伊会将美国的美债呢卖出去呢。啊，一旦日本啊开始卖这个美债的时候呢，美国就头壳疼呢，代志就大条。哦，所以啊，川普总统讲话啊，你唔当干那听表面啦哈，伊就讲啊，日本来拜托啊，叫阮甲斗三工啊。哦啊、所以好啦、啊，啊，阮两个斗三工，所以两个国家同时出手，啊，来要这个日票安尼是。实际上，你若叫日本家己处理，日本的处理方式，对你美国呢，恐惊会出大代志，是不是？啊，所以美国嘛烦恼啊，日本市场呢，安尼是呢，咧摇诶摇诶，恐惊影响到美国啊，是不是？啊，所以今年加个日本的中央银行啊，这个、央行的时候呢，都要升息的时候。就出现了呢，包括日票、啊、包括日债啊，东西遭抛售的现象啊。啊，当时美国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嘛，做了欠悬的，到4.3%。迄阵啊，迄是五个月来新悬呐。然后七月份呢，美国甲伊朗的冲突的影响呢，美国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啊，佫欠悬来到4.7%啦。是不是啊？所以这中国呢，对美国来讲，会产生真大影响。好、哦，所以包括美国的财政部长嘛讲啊，那日票哈、哦、是安全网啦。啊、哦，什么安全网？啊、哦，是支撑美债的安全网。所以两边呢，会当讲嘛真，嘛是拢白白到底啊，那是啦。好，我来讲到回来呢，日本跟韩国这两个国家的

0: 老百姓互相之间的好感度，哦，大家知道这两个国家不是好朋友了哈，啊，现在好感度在回升呢。哦，韩国的老百姓对日本的有好感的比例，诶，来到54%呢，这是13年来新冠呢。啊，日本人对韩国的好感度呢，嘛回升到35%呢，嘛比去年增加10%以上安的是呢。哦，啊，不然呢，这两个国家呢，嘛袂当讲敢那玩小人啦，吼，但是有过去啊，过去也是挂历史的这种历史的根源呐，所以两个国家的老百姓对对方来讲哈，不是那么友善呐。那今嘛呢，今嘛情况呢，哎，有真大的改变了哈。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南京广告。
1: 他卡讲，我食雪利旺干嘛好出白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3: 雪利旺哦，啊！我查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5: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吼，啊拢会拄久。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7: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结到乌面咧，啊皮肤嘛结到水咧。
8: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那拢个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可可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起。三情三老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完全，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为阿公阿妈呢，伊可能啊。有吃一些西药、西药跟我们的产品呢要拔开一点钟，拔开一点钟、我们的三焦瓦骨、以睡眠书顶面给你建议吃饭前15分钟、来吃，但是告诉说、我吃饭前我就吃西药啊、这样我们吃饭饱再来吃也没关系、重点就是跟我们西药拔开一点钟。啊，那雪利旺来讲呢，雪利旺呢，咱饭前食、饭后食呢，拢无要紧。但是我的胃肠较歹呢，安尼我建议咱雪利旺就食饭饱，啊，食雪利旺摕来啉安尼先哈。啊，啉雪利旺了呢，卖啉茶米茶，啊，唔是规工卖啉，啊，你雪利旺食煞半点钟、一点钟呢，咱卖啉茶米茶。啊，雪利旺你卖困前啉。哦，你三顿饭前饭后啉拢无要紧，你卖困前咧啉雪利旺，啊，雪利旺你买当泡泡泡啊，规工啊，啊，日时啊，当作滚水啉的啉的嘛真好。哦，啊，你困前啉雪利旺，迄、个时间点就较无适合。哦，你的规暗拢精神才好。好、哦，啊，这下注意一下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晶、雪梨旺、三洲、瓦骨、NONO、维他干等等哈。无清楚、无了解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啊，真多啊！你这段时间呢，什么代志需要交代吩咐的啦？啊，卡无清楚的啦，哈、哦，你卡电话来啊，咱这服务人员呢，拢会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哦。啊，需要阿亮啊，给你问看多一间有啥物，多一间有啥物是安尼先哈。咱也嘛是赶紧呢啊，替你做这方面的服务哈、哦。凡是有需要交代、烦恼啥物代志，就卡电话来就对了哈、哦。感谢收听，小娜娜，拜拜。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合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3: 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人生得利公司，盖混盖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得利生意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利，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嘞，如果我看过这个 Netflix 的这个勇闯世界14高峰这个影片的朋友或者是喜爱攀登高峰啊、登山爬山的朋友可能会知道这一号人物他叫做传奇人物啦，应该是登山界的传奇人物。
0: 谁呢？
1: 普尔加叫英国的普尔加普尔加好，这个 Netflix 曾经有拍他的一个影片叫做《勇闯高峰》在14高峰，勇闯14高峰。为什么是叫勇闯14高峰？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又要介绍到这个人叫做这个布尔加

0: 最主要原因是这一个哈，这个传奇哈，英国的哈，这个国际传奇的登山啊，这个高手呢，他这一位布尔加哈，布尔加，他这几天哈，这几天在巴基斯坦卡拉昆仑山脉的布洛阿特峰二号营跟三号营，哦，这背山有当时啊，它可能不是一下子到，所以几千公尺的所在，哦，都有安营扎寨，安尼都对，安营扎寨哈。所以是伫迄个巴基斯坦的卡拉昆仑山脉的布洛阿特峰二号营二号营跟三号营之间，差不多伫海拔6660米这个山坡上，发生山崩，发生雪崩，雪崩。结果呢，一个其他高位总共10位，都是国际的登山好手，全部被大雪卷走，10个人全部罹难。这个登山好手呢是相当知名，相当知名。这是发生在7月30号，但是到8月1号，这10名登山客被确认的国际哦，而且这东西国际登山好手已经被确认的全数罹难哈。好，来，这个叫做尼马尔普尔加，有人讲伊是尼泊尔的传奇登山家啊，那其实伊是英国籍英国人哈，所以发生这个代志了后呢，在昨天呢，确认伊这个被大雪这个卷走哈，已经罹难死亡，包括连英国王子哈，这个威廉王储啦哈，都出来发表这个哈这个遗憾哈。伤心的感言哦。这个尼马尔布尔加哈，伊是伫2019年的时阵创下，跟他用6个月跟6天的时间，6个月又6天的时间呢，登顶全球14座8000公尺以上高峰的壮举啊。嗯，伫6个月跟6天哈，用了6个月又6天，好攀登全世界14座8000公尺以上的高峰的壮举，所以伊的事迹呢被拍成这伫 Netflix 的一个纪录片，叫做《勇闯世界14高峰》，片名叫做《挑战不可能》。其实他才43岁哈，43岁，因为爱山啊，最终也死于山哈，死于这个在攀登高山哈。一个本来要挑战的这一座山呢，应该是到8800多公尺，但是发生雪崩是第6600多公尺的所在，好发生雪崩哈。后来军旅哈，伊过去哈，曾经是这个英国特种部队哦，好 SBS 哈，英国的特种部队这个军人哈退下来，所以讲有强健的体魄哈。他后来呢哈，伊拢地力哈，致力让世界哈地力在和世界看到尼泊尔的雪巴人的顶尖贡献啊。他很致力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哦。没想到呢，在2026年今年7月30号的前几天，率领10个人的国际登山队攀登巴基斯坦12高峰布洛德峰的时阵，遭遇雪崩而全数罹难。这个布尔加伊所属的公司是属于精英探险队，叫做精英探险队，在8月1号的时阵才正式，包括布尔加在内10个这个国际登山这个队员，全数拢不幸罹难，享年43岁，
1: 很年轻呢，
0: 是很年轻啊，就大家也可以去如果家里有 Netflix，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传奇，叫《勇闯世界》，这个挑战不可能哈。

所以哦，永远不能小看山，也永远不能小看水哦。好，所以说水也一样齁，这水啊有时候水底暗漠漠齁，对啊，虽然你水性很好啊，又会游泳齁啊，登山的存在都已经是国际级的登山一流高手啊，那你来怎样齁，碰到雪崩你也没办法齁，所以说这个很多人爱山结果死于山，爱水结果死于水，这种的经验。

0: 尤其都是这种顶尖的登山家。其实台湾也是有一个很有名的登山家叫张元直，张元直他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这职业登山家，还会有攀岩家。其实最大最大我认识这个张元直的这个登山家，其实是他在2019年的时候跟另外一个叫吕中汉，阿果吕中汉，他们去尝试攀爬世界第二高峰K2，而且引进的攀登 K2 这个计划，其实是有跟群众，那台湾群众募资哈，包括会准纳的现在的行政院副院长叫郑丽君，他那个时候是时任是文化部长哈，他也有帮忙这个台湾人去挑战这个 K2 这个计划啊，结果这张元直跟这个吕仲汉，就是他台湾近两位很有名的职业登山家。上到这个 K2 的最后一里路的时候，因为天气的关系他们不得不放弃嘛。小兰花斋呢，因为以这条以这类哈这类构书哈啊，这个纪录片他们也有拍成纪录片，而且背后的歌曲也是这个灭火器所写的，很可惜啦。然后后来我认识这个张元直之后，前两年就在2024年时准哈，这张元直他去攀登法国的阿尔卑斯山的白朗峰，而且白朗峰他不是一个很困难的山，但是呢，南光这样子一次的失足然后他就不幸的身亡所以台湾这个张元直这个职业登山家，在2024年6月在法国阿尔卑斯山的白朗峰，因为失足坠崖而逝世，很年轻，更年轻，36岁而已，36岁。
1: 所以很多真的是爱山，结果死于山记得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好像他是一个企业家，好像是大老板。他也很爱爬山，很爱爬山啊，走那个什么什么叫一条路线叫什么？
0: 阿朗耶
1: 不是，反正他后来就是在那边死掉的嘛。那个
0: 台湾的吗？
1: 对，台湾，有一个企业家，他是个大老板他很爱爬山，很爱登山，结果呢也是爱山，最后死于山印象很深刻，他现在想不起来那个

好像叫那个啥林克孝啦齁、哦、林克孝齁、哦、一、嗯、是台新金控总经理啊嘿好、哦、我记得齁、哦台克叫林克孝齁、哦、他过世2011年8月齁齁、哦、台新金控总经理啊他有30年丰富的登山经验，但是在2011年8月在咧攀登宜兰县的南澳乡的树慧山的时阵齁、哦、不小心呢失足坠落呢齁、哦、这个百米深谷齁齁、哦、这个摔了几百米深的这个深谷齁全身躯因为多重性的创伤齁这个死亡哦，林克孝，我记得那时候好像还有一个有一个故事哦，他刚刚讲有还有一条山路，一条山路都是很危险的，人家都不想啊，就是知道那个很有风险，不想走，但是他常常自己去摸索探索那一条路哈、哦，那一条山路哈、哦，我记得啊，但是现在详细细节哈已经想不起来。另外还有一个哈、哦，也是企业界叫做陈荣典哈、哦，陈荣典，一起大影集团总裁嘛是石化界哈、哦、出名的这个。企业家，伊是伫2003年7月时阵，随队去攀登，随队攀登中央山脉北二段，啊，经过鬼门关断崖的时阵，哦，这个摔落去跌倒，哦，骨倒，吼，摔落30公尺深的山谷，哦，这个就这样子死亡，哦，叫陈荣典，当年他死亡的时候，享年呢60岁，哈、哦，大影集团总裁，石化界知名的企业家。还有一个叫做蔡进国，蔡进国他是和硕联合科技前资深副总裁，他是2022年比较近了，2022年3月底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去新北市三峡的满月圆山区登山的时候失联，那经过大批警消跟民间的搜救队搜寻之后，后来找到他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享年64岁。好，来，这三个都是主要企业界好、哦、爱爬山的企业界人物啊，后来也是因为爱山死于山。

0: 好，来，今年呢，我就在说在天气热，包括日本哈，不是只有欧洲，日本也是天气很热。日本东京的多摩动物园呢，哈，昨天宣布有动物园内底三只狮子呢，哇哇热死！
1: 哎呦呀，
0: 哎，狮子也受不了了哈。
1: 这怎么会这样子？
0: 哎，三架呢，哈。
1: 而且在动物园里面呢，没有帮他消暑一下
0: 啊。
1: 的工作人员失职了，
0: 这是不是应该用一挂冰格好一点？
1: 啊，而且该抓水啦，而且讲卖好，有搭个阴凉处让他们避避。怎么会养在动物园还会热死？
0: 对呀，对呀，对呀，多摩哈，
1: 比较难想象。
0: 日本东京的多摩动物园，相信我就这样去啊，日本当家的时候可能也有去过这一家动物园哈。啊，这个哈动物园内底哦，其实因是发生狮子呢集体中暑哦病倒，哦总共有18只。有18只哦，这个多摩动物园内底18只狮啊，好，18只狮啊，竟然有10只连续拢出现的，好像是身体不舒啊，身体呢不爽快哈，啊，无法度徛哦，站呢无法度徛起来哈，这个应该是中暑的现象啊。后尾呢，其中哦，这个10只身体不爽快的狮啊内底，其中有3只后尾情形较严重，最后死去，哦，最终死亡。这个园方哦，应该是动物园啊，这个园方家己嘛，干嘛很震惊？因为没有想到来自非洲大陆的狮子会被热倒哦，哦，所以讲哦，今嘛已经紧急呢哈，暂停电视啊，这些啊哦，暂停展示，并且改加装冷气设备。
1: 嗯，对啊，需要、啊、
0: 加装冷气设备啊。
1: 啊，不，狮子也打开玄关，狮子的话、
0: 啊，
1: 全身的鬃毛这么热哦，大热天他还披着一个貂皮大衣的感觉。
0: 对啊，伊讲哦，陆续啦，哦，十只拢无法度站起来哦，总共有18只，有10只呢生病了，哦啊，就拢无法度站立，没有到站立啊。后来慢慢的，其中有几只的失去意识，哦，跟他昏迷安尼，好，然后得7月28一只死去，7月31个几只死去，8月2号个几只死去，嘿，啊，死因拢是因为身体，好，身体全身的脱水个多重器官衰竭，所以集体哈，这个死亡，啊，这动物很方面是干嘛讲？而且谁啊来自非洲，应该很抗热啊，所以可见今年有多热。我伫网络看，我一个伫咱住伫咱台湾的非洲人哦，非洲人，伊底下讲，拍片哦，那拍片了，伊就讲，妈妈。哦，台湾哦，怎么比我们非洲还要热啊？妈妈，我想要回非洲啦！以后台湾比我们非洲还要热啦，我要回非洲啦，我不要在台湾啦。哎呀，所以今天呢，因讲非洲无遮热呢，吼，这哦，等我等热呀，咱家吼真的是吼，可能热啊，加上湿气吼啊，尤其那台北我就怎样，最近我看网络就怎样，你讲奇怪，怎么感觉高雄比台北还要凉一点哦，因为台北很热，很热哈，最近都很热，而且又闷哈，又闷啊，所以讲哦，网络上我就这样在讨论这個问题啊，所以连非洲人都讲哈，台湾那比非洲较热哈，所以你讲哎、欸，这狮子不是非洲来的吗？为什么哦，这么不抗热，竟然在日本东京会热死掉哦？

0: 好来英国哈，这是英国一个48岁的查甫，叫做路易斯哈。好来，伊最近哦是陆续予人发现讲，他家的附近的社区哈啊周围好像哈常常有那个死掉的动物被丢弃哈，好包括有牛啊、有鹿啊安尼哈，有羊、有鹿啊，都是死掉了，然后就丢弃在这个路边啊是啥？好的的一这个好这个路易斯这个男子一待这个路边呐哈，诶社区啦，社区的路边啊，有诶蛋底迄个啊做啥告等的外口啊，有诶蛋底迄个啊人迄个啊社区的这个应该讲哦，就是一个公共的区域的哈，那个外面安尼的丢，好就是动物尸体被抛弃，啊我就怎样讲啊，我先没在懂不耐安尼。好，这些动物怎么会牛啊、鹿啊？哦，就很多，大部分都是那个，尤其是羔羊哈。好来，后来呢？哈最主要是讲，就有养羊的人家，特别是牛啊，较侪啦哈。养羊的人家发现讲，他们家里的羔羊哈，哦，有发现呢啊，这里失踪哦，失窃的对啦，判给啊，但是被找到的时候，就是就已经死掉了哈，尸体。已经变成尸体被抛弃，所以罗贝朗的一直去查、去查、去查，才知道原来哈偷这个羔羊的小羊羔碎家哈，好这个哈是住在当地社区的这个男子，48岁叫路易斯。那偷了，他偷了羔羊，你呢？一般来讲啊，你偷这动物的，
1: 哈，
0: 要偷羊偷鹿，你要干什么？
1: 不是卖的可以加
0: 吗？不是卖的是提加。
1: 对啊。
0: 啊！结果为什么又会死掉？就丢在路边呢？因为这个英国男子路易斯，他要这些动物做什么？
1: 做什么？
0: 吸血。
1: 吸血？
0: 对，吃他们的，喝他们的血，吸他们的血。他可能只是把他偷来抓来之后呢，给过一刀流泪，会该也会哦啊，好该也会安尼醒起来，然后他就喝这个动物的血，因为他相信，喝血可以让他长生不老，喝血之后他可以呢变成吸血鬼永生不死，就是一头雄性呢，所以他就是一阵子一阵子一阵子啊的一个掏一个动物他又不去买哈，
1: 对啊，你买我掏嘛，你不是吸血你到底代志啊，你想重点不是吸血，重点是要掏啊，不你给他龙啊牛啊拿被让他处理，你到底代志，
0: 对啊。后来就找到了，原来就是这些动物是他弄死的，这些动物的这些失窃也就是他偷的，安尼就对啦，好就是这样。所以罗贝透过很多 DNA 查了才找到他这个路易斯哈。后来警方呢去到野处来对哈，去抓捕他的时候，发现公一处来对哈，为了什么撒旦立法哈，撒旦的立法哈，后来所以。可能他就是透过这种什么撒旦立法啦，宗教有一点跟他说宗教的某一些他自己的这个迷信的动机啦，所以呢就认为说吸食动物，吸引动物的血可以让他呢可能会变成德古拉伯爵，对，吸血鬼德古拉伯爵，他深信喝血能够避免死亡，也能够避免下地狱，最终可以成为吸血鬼永生不死，
1: 重点你当伯爵你花钱买东西啦，你给那边什么信什么撒旦信啥领导带
0: 你
1: 吸血
0: 你
1: 被开钱就好啊，对吧，我就干嘛这个对啊，我觉得
0: 而且
1: 他的信仰要干嘛？你到底带去？为什么要偷的呢？当伯爵穷到要去偷羊偷鹿，你真的不死？你看没有钱，你有长生不死之后，你还是要去偷东西。
0: 罗贝哈，罗贝他被抓了，后来就上法庭嘛。听讲一上法庭的时阵哦，这法官被他确认你身份的时阵，他竟然自称我就是德古拉伯爵，德古拉伯爵
1: 一样啊，被关了。
0: 哦，而且四十八岁哈，我跟你讲，这个查甫的哈，他脸哈就是一脸苍白哈，吃东不会吃这多哈，喝血喝那么多，还一脸苍白哦，真的苍白啊，人个闪闪呐哈，最终后来这个自称吸血鬼这个哈，后来呢被送到。哦，怎么判决呢？
1: 嗯，那怎么判决？
0: 送精神病院，上去精神病院。
1: 不，这个就是他最主要的目的，就要骗那个免费的钱吃这样。
0: 阿芝哦，
1: 自己花钱好吗？德古拉伯爵哈，都当到伯爵了，还买不起羊，买不起鹿，笑死人。
0: 好，来，在古欧洲那个什么吸血鬼德古拉伯爵哈。啊，如果你去那个什么罗马尼亚什么哈，你也会去参观那个德古拉伯爵他早期的房子哈，啊，大概哦，就会觉得哦，蛮你可以参观的时候，你的满脑子哈都会哦想起哦，这个吸血鬼德古拉伯爵就是在欧洲中古世纪的时候被称为吸血鬼，一住一处哈都是足古早啊，可今嘛老了变成是一个观光景区的对，还拢用迄个做啥，迄个房啊。木板定的那种房子啊，黑黑暗暗的哈。南宫吼，其实为什么他会被称为吸血鬼，并不是因为他吃血啦，
1: 他是放高利贷的啦。
0: 他是杀人呐，哈，太郎呐，啊，太郎啊，可能他残暴啊，哈，啊，有太郎啊，太白酒啊，所以人家个称为吸血鬼啦，本名不是真正假人会啦。太郎嘛是吸，哦，这不杀人无数也是啊，就吸血鬼。
1: 所以这个男的脑筋就不好啊，连历史都搞不清楚，
0: 啊，所以上最要上精神病院啊，
1: 你咧现在这部是美丽人生啊，进攻个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严肃进广告。爱活了久，但是嘛爱活了健康吼。你若讲德古拉伯爵吼，那如果要切钙吼，只有吸血只有铁质嘛，切了钙这样子的话，长期卧床，但是又长生不老，吼，艰苦啊！
0: 长生不老啊，到底咧暗暗的房间内底啊，规个面啊咧苍白的吼，苍白的那跟那啥啊，跟那啥咧啊咧。
1: 你若讲行动不便，长期卧床，你若恐怖人也袂惊你啊，对不？
0: 啊，不会啊，
1: 而且长生不死。
0: 嗯，不会啊。咱咧骨头，你拢无补钙吼，到尾啊，你个骨头骨拢缩起，啊缩起是不是？你手嘛举袂起来，你身躯嘛无法度嘛无支撑力啊，啊徛嘛徛袂起来啊，啊拢无啊，吼就瘫在那里啊。哦，你刚刚讲吼，咱讲人啊骨头拢已经吼严重的骨质疏松吼，那咱人都变成干那成玻璃娃娃，
1: 吼
0: 玻璃娃娃是安那剥一下就破去啊，玻璃安那剥一下落来吼，那个头啊，小块安那小块拔倒一下，啊你就骨拢脆去啊吼。啊，来，没有骨头的支撑，咱人的身体，咱这个肉身就是啊，做啥？无骨头甲退掉的时阵，咱就变成肉球啊。好，咱人，你甲想你的手吼，哦，比如你手举起来，我们看到的就是应该就是皮肤啊肉啊肉内底各有一挂筋安尼吼，就这样子吼，啊，其实最里面是骨头。而且这都是骨头的支撑呢，吼，咱人上面，哎，皮吧是咧长好看的啦，吼，肉减一点嘛，皮较薄一点嘛，也袂安怎啦，对不对？但是你骨啊，骨你看袂到啊。其实皮肉就是咱的一个外形啊，一个外观呀。跟咱那层咱的基础，哦，是不是先有一个啊，嘛是赶快啦，先有一个骨架出来，哦，一个骨架出来，然后才慢慢呢，吼，这哦，看水泥啦、大猪针啦，还是安怎上牛啦，就这样子哈。我们的身体。好，骨架还是靠骨架在支撑的。
1: 对啊，你骨架你哪不好，还是骨架一个受伤体啊？贵阳现在的崩啊嘛。
0: 啊，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你以为你看出来哦，我有血有肉啊，对不对？哈，有血有肉，但是骨头安怎摆你唔知啊，你看不到啊。啊，剥一下就脆骨骨，剥一下就边啊骨断几啊根，剥一下就骨折，剥一下就卡断，剥一下就髋关节骨哈，什么？所以呢，骨裂哦，这都是你家的登记，咱的骨头甲尾啊，一定是哈，唔免偌久啦，三四。十岁过都， 钙质一定的流失啊，慢慢的不久就会哈骨质疏松，
1: 当然都会掉了。哎，
0: 对，大家都会哈，除非
1: 快或慢了。
0: 对，哦，啊那唔知唔知你去做骨密检测嘛？
1: 对啊，哈，
0: 啊那唔知个唔知，等到有一天你来拔一刀，断几啊根骨头的时候，你就知啊，啊，我骨头这怕哦，我就安尼个轻轻啊骨一个刀，安尼断落尔，断几啊根骨头啊，哦，迄阵你就知啊，吼，啊，但系无希望讲安尼啊，对唔对？所以讲吼，咱平时都一定爱食钙，食钙唔是干那干那高高高劣骨头，食钙包括咱的体质，包括咱身体的免疫力、抗体，什么拢好，好新陈代谢好，吼啊，大行拢好，吼啊，自体神经也好，囡仔长高发育都有帮助，大大的有帮助哈。
1: 对啊，
0: 所以大人囡仔男女老幼拢爱食，
1: 啊，尤其孕妇哦，孕妇补
0: 啊，对对，
1: 一人吃两人补哈，这妈妈补，啊囡仔嘛补，啊生出来囡仔嘛喝药喝起哈。得力酸鹅钙混，
0: 好来，全球一等一的钙叫做珊瑚钙，100%的得力珊瑚钙粉，这款哈，全球最顶尖的珊瑚钙，得力珊瑚钙粉，全世界只有日本有，干那日本有出酸鹅钙混，啊，咱只是为日本进的，
1: 对
0: 啊，酸鹅钙混不是干那咱这款，但是咱这款是100%100%的纯天然酸鹅钙。
1: 张听众朋友，你问讲，咱钙混内底有啥物成分？
0: 嘿，
1: 我来讲。钙，我讲纯钙，啊，佮有甚物成分？我讲无啊，干那
0: 70几种的矿物质啦，70几种的矿物质，有镁有镁哈，它的钙里面就是有镁。
1: 听众朋友阿来问吼，我问讲是不是你卡在买钙吼？
0: 哎，
1: 伊拢我买问讲有没有添加维生素、D 水等等的吼？咱的钙的无啊，纯钙嘛。
0: 听众诶，阿来问的是他可能他
1: 过去的经验啦，
0: 他的钙，他以前吃的钙都是一种组合钙啦，
1: 对，
0: 哎，组合啦，我叫我像有的讲啊，我够低视力，我够没，我够啥，我够啥哈，哎呀，好像一大堆哈。那你得力珊瑚钙，咱讲100%珊瑚钙哈啊，但是珊瑚钙为什么会那么好？它跟化学钙、合成钙都不一样哈，为什么会那么巧、那么优秀的？就是讲它本身珊瑚钙里面哈，也本身的是里面就含有70多种的矿物质，好，包括什么？包括镁、金镁、镁。金美美的美这种稳定神经帮助你稳定神经和捆这种放松放松紧绷的神经这种有帮助、
1: 啊、
0: 所以不是只要出去在骨头顶然后孩子发育好在孕妇怀孕老人骨质疏松退化大行的好啦好来自日本的得力酸鹅钙混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鹅钙混
0: 买的时候还问药房说够大做吗谢谢，最近就这样的问，谢谢。
1: 啊，就这样嘛，够备点。
0: 哎，对对对对。
1: 以上广告，你的。

0: 最近哦，我看网络就常在讲吼，其实包括我跟你周边，我也我也注意到周边有很多人也都在讨论，也都说哦，我最近吼，哦，我最近拢在看网络迄落啊，这啥迄落短剧啦，哦，几十分钟啊，啊，无就点我真久吼，我看那个短剧啦吼。很好看啦齁，讲足好看诶，安尼啦。啊，因为我自己前一阵子也有注意到齁，啊，可能刚好在我滑手机的时候有看到，啊，就点进去看。啊，你有看了之后，它就会不断再跑出来。齁，你有看过齁，比如说我有点进去看这个齁，这个短片齁，这个短片。啊，因为是迄个齁，用咱的这个华语齁，这个演出的短片嘛，所以说齁，我们就听有就甲看看啊，看一遍两遍，伊就一直走出来，各有一出，各有一出，各有一出，安尼有诶四五十分，有诶点外钟，有诶两点钟诶嘛拢。我也看了几遍，你知道？看到尾啊，我讲哦，疲劳，不要看了。后来我就听足侪人嘛咧讲，网络我看很多人说，有时候搭捷运的时候，有时候搭公车的时候，就看很多长辈婆婆妈妈都在看，而且声音吼还有吼转的很大声哦，都在看这种短片。短片剧哈，来，这就是 AI 哈，这是 AI 拍的哈，好，包括我有朋友啊，进前嘛来讲，哦，我最近拢看迄个什么短剧哦，足好看的，安喏，我讲 AI 啦，那个是 AI 拍的，伊讲嘿 AI 哦。我对啊，迄是 AI， 伊讲是哦，迄是 AI 哦，我对啊，迄内底遐人拢假，拢唔是真嘞，迄是 AI 拍出来的啊。剧情吼，我跟你讲，你若加看几片，你会发现哦，那个剧情千篇一律，看到尾啊，你会足疲乏。你加看几出来了后，你会感觉讲，演来演去拢演干嘞，而且吼演的都很夸张吼，你知道，演的很夸张，内容不外就是什么呢？哈。内容不外哈，因为这可能是中共哈，可能都是中国他们啊去用透过用 AI 技术去拍的短片啊，他可能都给他一个剧情。我当下港姐的剧情哦，他会出现很多片哦。哦，很多片哦，啊，里面啊，当然都是 AI 了，人物也都是 AI 假的人物哈，
1: 啊，那脚本也是 AI 写的，哎，
0: 对，啊，脚本弄大同小异哦，哦，动不动是千亿总裁，啊，无就是讲哦，出国打拼，即马变千亿总裁啊，哦，阿哥要登去厝诶，要登去故乡，啊，得改做散散啊，哦，卡挑的改做散散家，要去刺探哦家属，啊，无就是啥物安怎咧分财产咧分哦安怎，哦，反正拢是。安呢，千篇一律，很传统的中国式的那个社会背景的剧情，哈，哦，而且演得很夸张，吼，拢千亿总裁，大家拢吼安尼啊，你知迄 AI 吼，人要用我水的我水我，我引导的我引导哦，哦，看起来拢诶，哦，那个诶，反正 AI 是假的了嘛，二十几岁年轻人吼，年轻小伙，大家动不动拢是千亿总裁，吼，查某嘛是二十几岁的，也是亿万总裁，哇咧，哦啊，都是在攀比。哦，你看看，所以人讲大陆人吼，但中国人就爱攀比的吼。他这个剧情就是因家己的社会背景的吼，就是都攀比啊，你也散都看不起吼啊，所以有的人有钱了、发电了的给散啊，才要去刺探人心吼。千篇一律都是这样的剧情吼。哎，到尾啊，你看了你也感觉就疲乏，而且演得太夸张，真的很夸张吼，夸张啊！但是跟你讲啊，人讲做戏空看一个啊，愈夸张，有的人就感觉。讲好，你有刺激，如何看？难怪前几天有人问迄个咱台湾一个拢伫大陆伫咧拍戏诶，我不记得是哪一个男的演员呐，吼，他在大陆还算很红的哈。然后我们讲阿金妈安怎做没拍戏？伊讲有一阵子都没拍戏，伊讲现在整个大陆演戏都凉了啊，哈，都凉了啊，无啊，无人，拢伊讲唔免啊，今嘛拢 AI 咧演啊，所以真人都没有戏拍。现在都用 AI 啊，纯安尼啊，啊你看这怎样咧看？哎呦，哦，我在网络我才看，我就这样咧讨论讲，这怎么周边人都长辈现在啊上厕所蹲马桶也在看，坐车的时候 候也在看，吃饭也在看，都在看这种 AI 制作的短剧。好了，我今天吼，要甲听众朋友讲的吼，真的那个不能久看哦，你唔好去看啊，去看了去诶，安怎呢？会得了一种叫脑腐症，脑腐，脑腐症，上面有这脑腐呢。好嘞，今嘛用 AI 生成的短剧呢，其实不是干呐，咱家娘娘哈，全球都这样哈，全世界不是台湾长辈哈，深陷 AI 短剧哈，连欧美也爆发哈这一股风潮，哈，欧美也一样哦，啊，有足济哈，这个网友都无奈控诉，讲因到的长辈吃饭、煮饭、蹲马桶都在看这个哈，哦，拿着手机到处看哈，这种 AI 的短剧，安尼沉迷在手机里面的角色哈，哈，这个专家不是咱国内专家国。外的专家警告，大量观看这一类低品质的 AI 影片。我跟你讲，伊 AI 制作起来，你甲看，大家人拢生要讲要讲，吼。有当时啊，看家你唔知讲，哎，啊，这个唔是男主角吗？哎，那啊，迄这个唔是歹人吗？啊，这唔是好人啊，结果拢生要讲要讲，所以有当啊，你看家眼花缭乱啦。好，啊，那个声音也是差不多千篇一律，一听声音吼，好，就会一听声音就知讲啊，这是 AI 哈。好来，吼，而且就是动作僵硬哦，有时候哈，迄个位站位哈，座位站位哈，有时候都会有那个这啥，迄个。位置、喔、方向、喔、那个错乱感、喔、明明都要看他开门是要入的，结果是开门出去这样、喔、他 AI 还是没有办法做到很精准、啊喔、没办法做到这样、喔、我看起来就是这样、喔、所以说、喔、国外专家这样说，你如果大量一直看这种 AI 的影片，到最后恐怕会缩短你的注意力，甚至会加剧心智退化、喔喔、会产生脑腐现象，脑腐上面脑腐大脑跟他倒腐啊，那得丢啊，这样脑腐豆腐的腐哈，这就是心智退化的脑腐现象哈。所以呢哈，为了你的健康，为了你的大脑的健康哦，少看这一类的啦，真正跟你讲，你搁看侪真正，哎，加看两片啊！你真正我到尾啊，我讲好，哎，唔好看，真正，家己吼，我家己有看过，啊，就是看几出了，我讲我真的不要看哈，而且剧情都重复的哈。但是他的制作的里面的人物又会稍微有变化啊，但是大同小异，拢大同小异，拢超安尼剧情哈。

0: 比较忙，娱乐变得唾手，娱乐变得唾手可得啦、啊、然后那个多巴胺哦，是讲刺激变得很廉价哦。卡扎你可能哦，爱这里电打电器掏钱哦，一礼拜一本的这个连续剧哦，下周哦敬请期待哦。其他时间你能够做你的代志嘛？以前的娱乐没有那么丰富嘛，但是今嘛好像咱现实上我们好像把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啊，比如说啊，你的手机啊点点的物件都上来哈 ，Uber 都上来哦，还是讲 Netflix 的影片，你要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什么时候停就什么时候停啊，这边啊，然后免费咱讨论逛嘛，那种免费那种 AI 的那种短剧，不管是真人还是短剧，他们这样演的都很洒狗血嘛，啊，反正的咱讨论逛嘛，啊，这上面要千亿总裁啦，然后哦，然后可能。是本来是父亲的私生子啊，那然后一种这种剧都有特色了，一刚开始就把那种情绪的张力拉得很大，比如说哇，可还是没啊，哦，还是看不起，用看不起的，啊，你这个穷小子哈，怎么敢在我们公司前面乱晃啊？其实也想不到，一德兴哈，哦，失散多年总裁的儿子啊，其实他知道他回来复仇的，
1: 反正当初龙朝有千亿总裁啦，
0: 就很
1: 有时候千亿总裁查某有哪查甫有当时。也是老太太
0: 啊，我想这种就是大家想要看到那个这种 underdog 的故事，就是被欺负的人翻身哦，等到真正开到董事会说啊，原来他都要改没迄个人哦，是这个党诶，党诶
1: 是总裁，
0: 还是总裁？真是哦，
1: 都动差不得呢。哦，剧情大同小异，
0: 这样子脑筋哈，会越看越笨，
1: 脑浮症哦。
0: 哎呀，我就。真的这样，真这样，
1: 得倒腐哎，脑腐。
0: 这个就是资本在收割你嘛。AI 廉价，你的干妈公，我要得到娱乐很简单啊，看下气球的喝啊，阿郎的哦，饼干蓝暖的，不会去运动哦。
1: 你仔细看，
0: 也没有办法跟真的人交往。我觉得很多很糟糕嘞。他们现在哈，因为得到快速的刺激跟娱乐跟成就感很简单，反而没有办法经过哦，过去那种爱磨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的痛苦，然后得到的那个。快乐，现在人都不要了。为什么？你光看这些手机啊，划个短影音啊，短影片。但是我跟你讲，那个都是在浪费哈你的生命时间。但是你如果刚刚我就是这样就好，我觉得是无所谓了。但是啊，你跟你讲，长期来看哦，对你的国家哈，真的不好。尤其是如果年轻人太早就习惯这种哈短期的刺激哈，啊，没有长期的规划，这对一个国家来说都是相当糟糕。
1: 就大脑就不太会去动的啦，哦，反正弄现成。
0: 资本家最喜欢这种啦，
1: 对啊，
0: 不思考他就收割你嘛，对不对？他最好你脑子都不要动哈，他喂养什么？
1: 身体也不用动了，身体被夹崩啊 ，Uber 叫一个哈，啊对不对？等下说动一动，啊买物件啊嘛是哈，网络哈这个电商啊点一点哇，啊人都无好啊，真正人就愈来愈
0: 失去跟
1: 退步啦嘞，
0: 失去跟哈真实的人类的共情能力哦，啊你无法度哈，啊你拄着挫折哦，你看演变很爽嘛，然后也是说你跟 AI 聊天很爽嘛，因为他都怎么样，他都不会反驳你，你说什么的啥，他会顺着你话去走，但是真正的世界不是啊，你有冲突，你有意见不同，你要去说服别人，也是说你的妥协，现在没办法，所以现在有人说啊，好像什么内耗啦，我们现在社会常常内耗啦，忧郁啊，但是有时候说不定就是你我们的心灵的肌肉这个部分，你的心态刚刚有肌肉嘛，我们冷肌肉，身体的肌肉要训练心理的挫折，容忍挫折的这个抗压力，现在人真的是差很多了。
1: 包括今嘛吼，其实我当下咱点的网络看到有一些房仲吼，在卖房子的房仲吼，他们现在都会自己去拍片吼，就拍片就比如已经嘛被卖哪个房子啊，他就去现场哦，阿卡迪底下介绍啊拍片，我觉得这是 OK 的，这是可以的吼。但是我现在发现，连房仲哦，卖房子的房仲，他现在拍片也都用 AI。用 AI 影像在拍哦，那个声音跟人的那个动作哈，都不是你自己本人的现场拍的，他就是用 AI 的模式哦。我看了，我很想给他留言说，不要这样啦，就自己去现场拍啦哦，真的。
0: 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人发现说，现在连着什么很多的这个餐厅的菜单菜色菜单，过去可能这个请摄影师来拍嘛，然后请那个美编帮他上这个文字，但现在都用一件 AI 一件生成，所以现在很多餐厅的菜单看起来的文字跟这些菜色都长得很像 AI 菜单呐、啊。 但其实对店家来讲，哦，他就省了一笔钱，反正我只是要看让你知道嘛。嗯，哎，但是很可怕，现在消灭了多少工作机会？
1: 很多。
0: 后来共轨嘛，就摄影师嘛，拍摄，哦，那个摄影师的工作不见了，机会变少了，还有什么网络美编呐，的工作也变少了。哎呀。
1: 所以哈，阿丽华连卖房子的房仲，本来以为哦，就房仲你去现场拍拍哦，就觉得这样子哦也很不错。现在竟然用 AI，
0: 我觉得趋势会是这样子的哈，大家想用 AI 快速复制简单哈，比如让那工房仲带看房子这种东西，连这个都用 AI 的话，会有刚开始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我干嘛懒懒哦，我们人哦。其实还是有分别处，还是 AI 还是金人去翕，这类不管是压屏还是秀屏，时间一久，大家还是会比较回到那种有温度。
1: 对，
0: 我干嘛 AI
1: 讲话的声音也一样，
0: 影片跟照片
1: 动作一样的，那样那讲的那，
0: 因为 AI 的照片跟影片都怎样，都太完美了，没有那个瑕疵感。
1: 哦，人都可以很漂亮，身材、服装哦，头发哦，
0: 啊，你有瑕疵感，其实。相对的就是有距离感哦，干嘛？我就对我现在房仲很多的那个广告嘛，在网络上很多拍影片广告，我其实里面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哈，以贵体系上，一个女生她是职军哦，啊，职军退伍了，一去做这个房仲啊，以短影音的开头的第一句话。一龙工厂不光介绍大的案子、小的案子啊，把房屋啦、套厅啊，是卖的。伊讲林小姐，伊打门开头，林小姐，哦，点解你叫我讲？哦，叫我帮你催促安诺啦。啊，我奇怪啊，怎么林小姐每次都林小姐？结果我去看她的影片，她每一个开头说林小姐，吼啊，然后咧，你催我帮你催，记得得我帮你催点啊。哦，啊，然后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真实嘛，没有那么。

0: 现在哦，整个拍戏市场大陆都凉凉了啦，嗯、都用 AI 拍的，无咧用人无石头啊吼。好来，产品假货来分享哦吼。那你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
1: 吃好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赞啊、
2: 我吃这一年来的时候，钙油加钙粉真正有够好的好啊！我拖货的时候拖重货啊，我爱护膝护腕。54岁的时候，我唔免护膝加护腕，脚也未酸，腰也未痛，所以我一天就是吃三遍。我感觉讲这个物件确实真正足好的。我吃两年来，拢唔捌去看过医生，也唔捌破病啊，身体足健康的啊！啊，一输了钱尔，感觉讲安尼足足合理的。咱有吃这个。苏鹏加钙粉，你的精神吼，拢有够好。我感觉讲这个产品，得爱持续的去推广。年纪较大只的人诶，来使用，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产品。外因啊，大学一年甲二年，我人阿爸决定，每一个月钙油加钙粉，一人拢一份，好身体健康。认真用功去读册，后摆出社会就业的时阵，伊的身体就比别人较好。吃两年，我伫水果行的时阵咧拖货，一工爱拖十几栋的货，脚啦、腰啦吼，拢未酸。而且我暗时去补货的时候，一日吃三顿，一日叫三顿吃，然后一个月就是吃一顿。所以我半暝啊一点的时阵开始做做到阴暗的九点，才开始搁困啊咧啊。这两年来，我感觉你的产品确实真正100%的，真正做好。
1: 太好了，我们这个大哥，水果行工作的大哥，
0: 讲的头头是道哈，这个哈，
1: 经验谈，
0: 对，太好太好，
1: 这就不是 AI 生成了，真的是一个。
0: 咱无咧从创这啦，
1: 没了，我讲这个真的是一亲身体验，真没有办法，但语气口吻哈，大哥也经验谈，
0: 哎，啊，你啊 AI 哈，大家听拢赶快，
1: 那么 AI
0: 啊 AI 大家拢生做赶快哈，
1: 剧本也差不多那样子，
0: 所以得力酸哦钙粉跟得力钙油哈，你买时阵你甲门工讲够多做。哦、很重要、
1: 啊啊、
0: 因为最近就这样的人们说
1: 啊
0: 您刚够大做的哦您刚够有精神的哦精神的就是大做的哦好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这四种你
1: 好、啊、
0: 这四种买的是你都跟自己教育有帮助问看大做的啊是你如果打电话来公司叫的时候你也是先说如果大做我要大做的、
1: 没错、没错、
0: 我们能够跟你了解看看、得力酸哦钙粉跟得力钙油超级棒的真的实在有影好哎呀实在有影好
1: 这个礼拜是爸爸节嘛？我讲爸爸哈，有时候你不要再买什么其他的什么刮胡刀啥啥啥。爸爸哈，你讲爸爸五年纪啊，中年男子啊，是讲需要保的时阵，钙粉加苏鹏，被亲们有帮刚够记得大做。
0: 哎，对对对，苏鹏
1: 哦。啊，爸爸妈咪讲啊，爸爸我爱你。爸爸，台湾的男性都比较害羞，
0: 讲不出来，讲不出来。
1: 父亲节快乐！啊，安尼得喝啊！我干嘛对男性呢？爸，父亲节快乐！啊，来
0: 送你，这爸爸节送你，安都
1: 啊，这爸爸节送你啊，来这几组钙粉，几组苏鹏，赞啊！上好父亲节礼物。
0: 啊，恁爸爸呐是伊本身吼有这个肝炎的吼，啊是讲伊长期靠酒精吼啊，食药啊吼，肝较无好。啊，你买当为他干要叫讲把肝小顾者哈，吼，吼，安尼吼，你呐爱食酒，你这肝小顾者，安尼好唔好？哦，安尼嘛是维他干哈，维他干也可以哈。好嘞，也祝咱大家哈，拢身体健康啦哈。咱的产品钙粉、钙油、维他干啊，苏鹏护理元素
1: 哈。
0: 哦，啊，爸爸就是苏鹏上好啦，钙粉、钙油好啦啊，维他干也钙好啦。哦，护理元素那派群的，你讲护理元素啊，那然后就这样子哈。五大产品哈，每一样都是。顶级的哈，
1: 对，
0: 拢 top 的哈，优秀的就对了哈。好，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丽。

好嘞哟、哦，吼、哦，这个白海豚台风吼、哦，到底今嘛不真呢？吼、哦，这个每一个对这个台风的预报吼、哦，路径拢差不多一致吼，拢、哦、就一点，就是讲差不多拜西到拜人影响到琉球群岛的几率相关，好、嗯哦，琉球群岛吼。哦啊，然后有三大剧本哈，有三大剧本。第一种剧本是白海豚会影响哦，欧奇纳瓦料，然后向北边跑。第二种的剧本是白海豚可能更往西边，然后会到中国长江口哈，诶、近海料，然后北转哈、哦。第三种的剧本的是白海豚可能登陆中国，就这样。

0: 欸，没想到讲吼，现在咱台湾吼，这个台湾吼，真的是有那么大魅力吼。网络上有一个哈，有一个人，有人用迄个台湾男吼，安尼。结果就用安尼去伫网络上吼去交友吼，伫一个社群网站交友啊，当然是诈骗的啦吼。好，他的连名字都没有，他只有写台湾男安尼。结果就有一位五十几岁日本的上班族女生女性吼，就结啊跟他认识之后，两个人在网络相谈甚欢。哦，这一位日本的女子就对这个台湾男产生好感，就陷入了吼这种粉红陷阱吼，最后被骗了700万日币哈。这日本的女性啦，五十几岁啊，竟然迷恋这个台湾男，可能他本来就对台湾认为说你如果真的是台湾男性，他们对台湾的印象还不错，就这样齁。这其实他就是一个诈骗，台湾男哪会知道是台湾男，搞不好是中国男，搞不好是日本男，搞不好是德国男啊，他只是用台湾男这个名字，这样也能骗人，骗到700万，
1: 随便撒网啊，这也不是台湾有魅力啊，就是恋爱脑啊，台湾人不是一堆贝贝的什么 FBI 局长骗的，还是什么 CIA，
0: 哦，对啊，
1: 蠢人全天下都有啦，这个跟台湾没
0: 台湾。啊，反正就是安尼吼，咱即马网络哦，这网络我感觉真可怕。人吼伫网络里呐，一干干都网络流连吼，到尾安尼吼，啊钱也无去，啊健康也无去，连头壳都破去。哦，少流连网络啦，好不好？好，谢谢。
1: 要懂得吼，抽离啦，不然真的还蛮危险的。休息一下，咪咧连声。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你来笑死！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南桃公的那个房仲在就是去做这个 AI 的影片嘛，嗯、我发现真的是一近期真的房仲都是差不多一个模式，名气一个低耶，但是包括这个吼一介绍也虾嘛是个低，可能但是全部不是他。哦，配音啊，可能是去合成的，所以声音有点机械感、哦。嗯啊，包括一个介绍这房子的环境，也不是真的事实进去拍。嗯，后来我就看到其中一个房仲里面哦，他自己发文分享说，哇，今天很忙碌啊，我要去开始学这个 AI 的影音制作。嗯，但是他学去哪里学呢？嗯，他这一套哦，嗯，他是去中国。嗯。哦，所以你看，我们台湾现在的很多真人做的 AI 的那个样子哦，像前一阵子最红的什么哦，你是不是在什么救了一只雪山飞虎？那个就是中国的 AI 在做一个测试嘛，哈，包括这种把这种以前那个嘉禾哦电影系列啦，或者以前早期的电影系列啊，弄成很荒谬的剧情，那个都是中国的 AI 的算力在做一个模组的一个测试啦，那也是大数据的这个分析，所以那台湾现在最近出来这一批很类似的房仲影音的这个介绍 AI 人 AI 声音的介绍，其实他们都是去中国上课的。对啊，就因为中国蓝桃共轨嘛，他现在 AI 短剧很夯嘛，这根本没成本嘛。我们先撇掉统不统战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在这种 AI 的应用的落地的速度就是真的是比台湾快很多，因为他们市场比较大嘛，他们一个钱行销广告一省下来是
1: 中国人看到是整个都够
0: 对啊，就是说省不要光是省下来的成本其实就是很夸张。
1: 好，不过 AI 这东西这样接触来你也觉得说好，包括最近不是有那个台北市长也是用 AI 放那个赖总统声音那个发布影片那个，是啊，有这种事情啊，就是好的要仿赖总统的声音啊，发布影片去讲话，讲一些啊，反正就是安尼吼，这所以后来被人讲的是 AI 造假哟，所以真的啦吼，那安尼的话，我感觉讲 AI 这物件动袂久啦。真的动不久啦，你接触几遍了，你知道，你看得出来，你听得出来嘛，那个声音啊，那个什么，你都会知道啦，但是要小心啦，日常生活。
0: 很完美啦，AI 中出来很完美，不管颜色啦、饱和度啦、声音长相很完美，可是
1: 画面啊，
0: 但是那说实在的，完美的东西是怎么样？就是有距离感，对，那刚刚这些米家有距离感。第二个相似度都太高。其实，但是最后有一个，就是大家都一样，就变得不够，
1: 就都不兴趣，
0: 就有点像 copy 的米家嘛。
1: 对，假的啦，嘎嘎的啦，疲乏的啦。
0: 韩系美女、韩国美女，怎么长得都差不多那个样，很漂亮。你单看一个，就碎啊。那看多了，谁是谁，你根本分不出来嘛。所以你的市场的差异化。并不是粗糙就是不好，我就带反正现在粗糙反正会带点人味。我都逃到公园里嘛，那公啊林小姐啊，你没被啥林小姐
1: 那个真啊，就是有一个真
0: 对啊
1: 经理啊，
0: 我被盖伊吼产生互动，我不太希望他说都好像很 perfect 很完美，我这样子反而对我是最喜欢不能，我干嘛讲我是宁愿希望看到真人哦，你出糗也好啊，或者说你的口条没有那么好也没关系，至少。这是真的啊，在这个现在都 AI 很完美的时代，反正这种真是一种稀缺。
1: 还有就是说你现在在那个做啥，你接电话的时候打来的可能就是你认识的朋友还是你自己的家人，听起来那个声音就是嘛反正但是如果你觉得他跟你讲的内容怪怪的，你自己的爱歌你真的你要去求证一下你就反正现在打那种手机你要问一下真的很多就是会有仿声音甚至画面嘛，赶快啦也自己视讯啦视讯伊就讲我到底就阮囝伊搞视讯咯，我唔是听到声音了，面啊嘛是到阮囝的面啊，那会假结果是诈骗哦，用 AI 去甲你骗啊我有一遍我打电话，我一个朋友， 我打手机，手机很久他没有接，后来我转伫公司用公司的电话卡去，卡去了吼，亮一块，亮了吼，伊甲压起来，你听一下，伊就是电话，已经电话筒拿起来，一波鼓拢无出声。我已经吼卡电话吼催，我带手机啊卡你咯，一波鼓你拢无接，我即马搁用办公室的室内的电话卡，啊你压起来，你拢压起来，我压起来，你搁无甲出声，一波鼓拢伫遐点住住，我尾仔怎讲？喂，你创啥？嘿嘿嘿啊！等你卡一波鼓，啊搁压起来，搁唔出声吼？我那时候真的有点火大吼，有一点火大就对了啦。结果伊是安怎呢？伊讲安怎？伊甲讲呐，伊讲你卡的人爱先出声，卡电话的人啊，你卡电话，互人电话夹起来，伊接电话的人爱对一个爱先出声。扑过来，我问你对一个爱先出声，伊讲我无出声。伊讲我无出声，你开人爱先出声啊！我讲是你爱你接电话，我哪会知道你我当时要接起来？你接起来的人爱先出声，那我们怎讲？哦，你接电话了。结果伊是安怎？伊讲哦，因为他现在觉得很可怕，伊可能伊做生意人听因内底有足侪人客，伊讲他怕声音被模仿去。啊，伊可能我用办公室电话看，伊看到迄个电话是陌生的啦吼，啊，所以伊唔敢接陌生电话，伊感觉讲伊唔敢接得出声。伊讲惊我声音吼去哦，迄 AI 吼甲头模仿去安尼吼，啊，用伊盗取他的声音。
0: 啊，这就想太多了啦！现在如果他真的要模仿你的声音，他就假装去试掉嘛。你的 gauge 出啊，他真的骗你的声音啊！你好，我是什么民意调查哦？然后那个，那你不方便哦？对，那他只要现在很快啦，他只要一小小段的声纹，他就是 copy 你的声音。
1: 你讲伊就是安尼啊，所以无出声啊。啊，伊个看你在陌生电话啊，哦，我真正就红火大。你电话接嘛，明明都压起来，电话当压起来，你一波唔敢出声，到尾啊，就只好我先出声哦，伊才敢出声呢。哦，我那时候真的是有一点烽火大，哈哈，原来你给他讲的理由哦，好啦，安尼哦，胜利就小心，但是你也未免那个，不过恭喜在，你今嘛吼，陌生电话，你那不被输入的电话哈，啊，尤其是上面显示没有电话未显示号码那个哈，尽量不让被跟你讲，好，真正一种电话哈，不让被跟你讲，哦，我这两天哈，很久了，很久没有这种现象，这两天就是在吃饭的时阵啊，突然有一通未显示、没有显示号码的电话，我等一下一直看哦，哎。这到底是诈是要甲接啊？唔甲接啊？底下你看一个响，哎，结果一个甲你响无两声，伊都无去啊！哦，都算啊！所以吼，有足侪人讲哦，我都不爱电话红显示红迄落吼，我甲你讲，但这样子以后你甲人联络，无人要接你的电话。
2: 涂着黑眼圈，包围住。
1: 好来，咱一点钟古开放口音。
0: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啊，来日本熊本哈，哎，这个地震哈，熊本的地震呢，哈，到现在其实还有蛮多受灾户啦，可能哈，因为房子也倒塌了哈，在那个收容中心啊，有些我可能是说啊，没啊，这个水哈，有些可能啊缺水哈，啊，这个虽然日本也他自己本国的日本本国应该的对这个地震震灾的救护还是也很有相当经验，但是听说最近有一些集中受灾户集中的那个避难所传出可能天气又热啊，狼就是住在一起挤在一起有产生新冠这个疫情的新冠病毒感染这种的情形其实咱台湾各界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各界也有很多人出钱出力，像昨天我就看到日本他们的报道了咱这高雄就送了很多那个物资，其中最主要因为他们现在有的地方水真的是可能断水或者是水不清气，因为地震之后水不干净所以没有水或者是不敢喝水，这个高雄这个哇，这送了很多很多的水哈，一车又一车的那个就是矿泉水哈，瓶装矿泉水底下上高这类灾区，好，这类灾区的所在，让当地的民众可以饮用哈。另外呢，大家都知道熊本知道不知道有我们的台积电嘛，从地震到现在已经过一个礼拜，这个台积电终于出手了，大家都想说台积电底下台积电不会帮吗，但台积电这一次有没有受影响，因为厂区有没有受影响，
1: 因为我觉得标准流程啊，不管有没有受影响，地震超过几级他们都会先停机嘛，但停机的时候影响啊，可能没有所谓的机台的受损，但是暂停这检修时候的营业损失难免会有。
0: 好，刚刚宣布台积电出手了，宣布要捐2.5亿日币，台积电捐2.5亿日币来援助熊本的震灾，另外好个号召台积电员工也来募款啊，来进行募款哈，好，这就是台积电对熊本地震最新宣布这个出手。
1: 这个台积电其实在熊本现在有两个厂嘛，第一个厂在营运第二个厂还在干熊本一厂其实在当时准停机并疏散员工啊，底这个张8月3号已经重回这个运作的轨道然后生产线已经恢复到地震前的水准啊，市场评估嘛，我都讲过嘛，就熊本一厂金马机伊个生产的晶圆是供给日本在地的厂商Sony 啦，还是供 Honda 啦、Toyota 他们的车用，还是供相机用的这个晶片，所以对于整个现在台积电最主要赚钱的部分。没有什么影响了这个法人评估没有影响，没有影响啊。现在熊本那厂也继续在盖，也没有影响那台积电那个在现在变成外虽然是外资，可是已经跟熊本当地是结合了，所以才会捐出2.5亿的这个日元作为赈灾的费用。之外呢，台积电本身因这个内部的这个也发动员工助动募款，主动募款要主动不要被动来帮助这次的熊本震灾。
0: 来你好，嘿，
2: 我请问新年队伍咧卖
0: 山卡，甲你讲新年来山卡，甲你讲好，谢谢。来要卡电话入来咱call in电话，你直接卡0800-77-55-99。0800-77-55-99，好嘞，这个电话是咱的现场call in的电话，嘛是咱的这个一整天的咱的节目跟咱的产品的服务专线服务专线哈，0800-77-55-99。来，你好，嘿，Hello，你好，淑君博家姐。
3: 刷卡
0: 来哈。

0: Hello， 来你好，小君不给。
1: 小姐你好，你刚才讲啊，接电话无号码，无接。啊，有号码，我刚接到十三位，我专工甲算。
0: 哦，你有什么零八八八零八零不是什么？是八六六什么？那个开头
1: 没有没有那个开头，也是零九
0: 啊。哦，零九我
1: 才算号码啊，就是。
0: 哦，你这老，你搁算号码十三号。
1: 我那个算嘿啊，十三号我足几落遍的啊，卡去一六五，讲说你有该对等等代志，我讲无，我唔敢，我一定要让骗过啊。我该讲讲，我惊我个闹未清哦啊，把不住啊。
0: 干脆就干脆。都不爱接吧呢，吼吼，够接了。
1: 那你可以看哦，路看你也路还。
0: 嗯，对啊。
1: 谢谢，好，谢谢。
0: 爱家己，爱看，唔好看呐。你看，其实爱家己心头定啦。啊，真正呐，拄到这吼，你怀疑，迄种卖该讲啦。迄你讲咧，哎，哦，咱这听众是伊家己较无心头定，所以伊讲看看咧，伊惊伊去哦看起安尼哦。但是你家己清楚，你心里真的要清楚啦，吼啊！但是也真的不需要跟这种电话，你不需要跟他扯啦，真的。
2: 连骂他都不用啦，哎啊、浪费自己他们、哎、啊！你只要跟他有互动，
0: 嗯，就有机会。来你好，嘿 ，Hello。
3: 我讲因咧迄个美国人吼。那是加州还是加沙啊？在海边遐吼，啊叫迄四五个，迄个几个啊，迄个做土水的，啊踮海边啊，搁面顶的，用迄阿面床啊，迄个沙吼，迄个起哦，一个一个啊。
0: 谢谢。
2: 昨我嘛是接到一个电话啊，台北电话卡来，讲说你好，我这边是什么？啊不，姐怎么跟他讲？你好，我这边是什么什么公司？我说没听过，啊我就给挂掉，然后就是马上我就把这支电话给封锁掉了。对啊，听就知道是广告推销的嘛，你也不用我觉得你挂掉，你买卖干嘛拍谁哈？你对这类哈这个做那个电话行销人，你这样反的是好。免跟你啰嗦啊！你听讲几波就你外卖啊，人就配。
0: 对啊，听都免甲听，系啊。来，你好，嘿 ，Hello。
3: 现在用
0: 啊，来，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来甲听众朋友讲吼。哎呀，今麦咧爆发全台湾药局倒闭潮。药局倒闭，
2: 连锁药局啦。
0: 哎，老字号吼，一次就关九家啦。好嘞，吼，这个全台湾吼，今嘛，这几年来，咱台湾我就在那个药局是连锁的，有没有？今嘛听阿公吼，陆续传出的关店跟经营的危机，好，包括成立28年的什么啄木鸟药局，6月份一边关掉高间，哈。啊，另外有42间门市的台安药局嘛爆发欠薪水哈，大量裁员的风波，哦，拢让外界那个哈也关注到这个药局的市场是不是已经进入淘汰赛啊哈？哦，这种连锁药局开太多了吧哈？好，来先接电话，还有哈，等一下再说。来，你好 ，Hello，
4: 你是不能要
0: 哦，嘿。
4: 你好，你好，叫门诶，你讲讲诶，什么游乐园诶，诶，主机几号啊？
0: 好，等一下说哈，谢谢哈，等一下再讲哈。来，你好 ，Hello， 嘿，
5: 你好，请问哈，你将得力酸乳钙粉一罐偌济？
0: 酸乳钙粉来讲个2000个，嘿，2500，2000个。
5: 啊是安那只？
0: 卡咧做的食，配茶食会使，配菜汤配果汁食会使，干的哒哒安尼干嘛会使，加强巩固牙齿吼。啊，一工两盖，嘿，一工啊加两盖啊，嘿，啊一盖，你都那平时啊两时啊，那卡卡尖的一时嘛是会使吼。嗯。
5: 啊，你我干袂当嘛吼，你甲我寄一罐来。
0: 可以，可以线下吼，好，谢谢吼。好来，咱得力酸哦，钙粉、钙油拢2500，钙粉得补钙一个，啊，喙齿的，咱来喙齿咧酸软油，啊，食物件咧搭着，哦哟哟哟哟，啊，食物件哦，拢会大家食一顿饭安尼哦，拢安尼哦，心惊胆跳咧，唔知对一个搭落去，安喙齿就安尼，哦，又酸又软吼，迄种你爱个，小可爱食钙粉，爱补钙粉啊吼。 鼓咧吹气，抹咧吹气，就是干的啦。你安怎抹？听众拢讲安怎抹？啊，凊彩鼓啦，你都跟就会当干伫嘴的鼓咧吹，鼓伫嘴气顶头安尼得啊干的啊，卖一下就甲落落的配，卖一下就去甲落掉吞落去安尼，吼，可以安尼到嘴气给鼓鼓一款啊安尼吼，对不？啊，到尾啊，你嘛是吃落啊，哎，本来都爱吃落啊。哦，我听众拢讲是唔是爱甲配掉？你无菜人的咪，当然是唔好配掉啦。到最后你若干袂掉，啊，就有当嘴暖来啊。然后水暖较济啊，咱就甲吞落，啊，佮配一个啊汤，配一个果汁，哦，拄拄啊，你咧食啥，拄啊方便，你就甲落落的，落落的安尼吼 ，so good 吼，有够好个啦，真正够好个啦，算了，开两工啊，你嘴齿都袂安尼酸，安尼软啊啦，哎呦，真正呢，哦，我真正想起来就铁啦，加仑顺呢，那迄嘴齿咧酸软哦，真正是食到物件会加仑顺，加仑顺，酸乳钙粉啊，超级棒的啦，真的，得力珊瑚钙粉。一罐120公克粉的，有加一支汤匙哦。你看哈，啊2500块一罐，谢谢。啊，你敢问看够有大组的无？啊，大组的就是有两罐送半罐的，嘿，安尼5000，2罐5000，但是会加送你半罐啊，说送一罐四罐的啦，60公克啦，哈，等于半罐的量哈。好，谢谢医生功德。啊、来，咱都要讲吼，这个连锁药局呢，哇，一直在关店的哈。包括咱都在讲啄木鸟药局6月份关九间门市，哈，啊有42间门市的台安药局哦，嘛裁员欠薪哈，哎，安尼都歹啊歹啊哈。财政部统计哈，114年咱这个台湾的西药零售业哈，西药的零售业全年的销售额。好，以114年就是去年的丢了哈。好，西药零售业销售额达到多少呢？
2: 多少？
0: 869亿，被霸了最高亿哈，比前一年增加15.3%，创下新高纪录。不过，全台湾的西药局哈的药房的药局的经手加手的丢了哈，好加速从112年的7688家，好减少到去年呢变成7624家，两年少了64家，整体药局的数量下滑哈，这所以讲药局有咧减少啊，虽然营业额哈。这个销售额很惊人哈，啊，主要原因是安怎？主要原因就是讲哈，较早的疫情期间，迄阵啊，因为有这个防疫的商机、甲处方签的需求，所以才有足侪大量的资金，拢开始落开迄个药房，哦，连锁药局一直连锁店安尼，达位都开，啊，今嘛市场已经回归常态啊，啊，佮再加上资金、人事成本啊攀升，哦。所以过去积极登店的压力已经渐渐浮现啦，啊，所以现在有些连锁药局，它可能就会减少。
2: 调整啊，我根本就回到正常的市场机制啊，因为疫情那段时间是其实相对还不正常嘛。对，当然打完吼，一转啊，打个拢乖底一件，打完得来得吼。台湾里面，
0: 哦，一转啊，有脚熊去了，
2: 啊，有脚啊，大概需要口罩啦、防疫的物件啦、滴口口啦。而且那个时候，我相信哦，如果有个地方能够去拿到这些东西，大家哦去嘛，你们要领口罩，一转吼，印象就去用这个健保卡去领口罩，料力的损算被关物件嘛，所以一转啊，真正是有商机，但是以后一开放，哦，大家就跑出去了。很多这种，不管是这些营养品或什么，他们可能大家跑去日本买很多啊。
0: 啊，所以我们到出去哈，两间药局拢连锁的，开个这大间啊哈。哦，大树隔壁叮叮，
2: 然后没有再加上资本呐、啊，哦，就是资本哦，就是上市上柜的资本去做这一个事情，他就不是要营业，然后做股价。嗯，来你好。
0: 哪里哦？
6: 什么里哦？今天是有做酸乌钙粉哦，是酸乌钙粉。
0: 酸乌钙粉，得力酸乌钙粉。
6: 我来讲哦。我今天去哦，去田中遐哦。
0: 嘿。
6: 公园遐坐哦。
0: 嘿。
6: 一个乌巴桑哦。进门坐了个乌巴桑，讲啊，你今晚来拢无食快啊？
0: 哦。
6: 阿姨，甲讲，我就食三无钙粉的啦。
0: 哦，
6: 哎啦，
0: 阿桑讲伊就是食蒜蓉盖粉的哦，
6: 哦，嘿啦嘿啦嘿啦，
0: 啊，主地迄个阿桑拢牙乖啊，今嘛无牙乖啊，
6: 嘿啦，
0: 哦，啊，你听到哦，互你听到哦，
6: 我听到，我嘛想要来食啊喂，
0: 哦，你也无食哦，哦，
6: 啊，但是我今嘛是好好
0: 啦，嗯，哦，哎，卖讲我今嘛好好吼，今嘛都爱补啊吼。
6: 哎、hey, 哦，我上次讲我听个清楚
0: 了。哦，哎呦，你嘛，我上叫伊来考来见证一下，听个你伫现场听阿桑安尼讲几篇的吼，大家听个耳啊啪啪啪吼。
6: 啊，这是真的喂。
0: 啊，
6: 伊咧讲哦，隔壁一个欧巴桑听啊喂。
0: 嗯，
6: 哦，啊，我是听恁的节目听真久啊啦。
0: 嗯。好，啊，你会当去买哈，伊叫做得力哈，你去买来讲得力蒜蚵盖粉哈，安尼哈。
6: 好，最遐我上袂用讲，叫做得力蒜蚵盖粉，
0: 盖粉盖好啦，对啦，对啦。哦，谢谢哦。
2: 以上广告，美人女生。
0: 伊可能是要讲哦，蒜蚵盖粉盖好啦，安尼啦哈。

0: Hello， 来你好。
1: 你也是姑娘
0: 哦。是是，对，你好。
2: 你好，你好。嗯、
1: 我刚到了，接到一个骚扰电话。
0: 骚扰电话，吼、哦。嗯。安怎骚扰？伊讲啥？
1: 伊讲，你好，我这里什么公司？请问你有什么？贷款吗？我说没有，拜拜。就这样子，我就给他挂电话了。
2: 反正、啊、就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很聪明啊！你慢慢干，慢慢干。你是谁啊？你是像你卖差别。
1: 对啊，因为你安尼等我，我通常啦，就等这等等啊，我拍谁？拜拜！
0: 哎呀，
1: 你个我弄安尼尔，
2: 你个各自做些动作哈、哦，你用手机啊给封锁啊，就等、嗯、我弄个多一个动作，把这个哈、哦、打来的这个不要说广告，不一定是骚扰，可能是那种推销电话，我都给封锁。
1: 哎、嗯、呀、啊，你好多、哦，我知道好多，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没有错，没有错。
1: 没有，我一句，拜拜。
0: 嗯，拜拜，好，拜拜，安尼就对啊，吼、嗯，嘿，
2: 不用跟他啰嗦啦，
0: 个拜拜，个会讲拜拜嘞，别挂。啪！连一句我都无要应的，我跟你讲，我是连一句都无要应的，安尼吼，啪就直接挂掉了。

0: 当这里哈，这个捧个Apple 公司的股价跳水了哦，就直线啊，就像那个直线降落，敢不敢？我奇怪，捧个起发生什么代志，怎么会股价会这样子一瞬间哈跌那么多跳水？结果人就是传出讲吼，今年要发表的 iPhone 18 Pro， 因为吼大家怎样讲，这两年啊这记忆体吼大涨哦，价小大涨。然后呢听说今年的 iPhone 18 Pro 一支手机要给一万块，要涨一万块，然后苹果手机就是这样子，哪边原物料被涨了，它就是像要终端消费者讨回来，传啊，不是真的，有没有这样，就是光是这个传闻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哇，涨这个苹果股价整个大跳水，所以人家说真的今年要捧个手机啊，要起这么多钱吗？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它的销售？
1: 确定吗？
0: 不知道。
1: 确定吗？
0: 啊，但是哈，现在在喊，
1: 我在等呢。
0: 但是现在喊话的人哈，我在说明的人说啊，又出来放风向，叫做谁 ？Tim Cook。Tim Cook 在说啊，因为这个百年一遇的这种记忆体大涨啊，所以我们苹果很辛苦了，不得不涨价，不然我们的员工都要吃土了哈。他这样讲。可是呢，Apple 现任的执行长 Tim Cook 他的任期到这个月底，9月1号之后就是交棒给新的执行长，
1: 所以这个价是他定的吗？
0: 就是不知道，我得说，
1: 他要卸任了、啊，
0: 我就是说最后这个价格会
1: 抄底耶，
0: 来
1: 没有下一任拍者，
0: 就是说下一任的执行长毕竟还是有最大的权力嘛，他要不要决定要不要涨价，我老公今年 Apple 不发表新品嘛，也有人说不发表新品，所以就看9月1号上任的这个新的执行长他要未来要怎么定夺、但是虽然 Tim Cook 卸下执行长的工作，但是他好像又接了一个什么苹果的一个总裁，变成一个太上皇垂帘听政的感觉，所以这个后 Tim Cook 时代的苹果到底是会说哇都掉这类原物料涨价它就涨了，还是这个新的执行长会比较佛心哦？这个部分苹果自己吸收，因为苹果毕竟这几年嘛对这类消费者来对赚的盆满钵满，所以回馈消费者呢，还是反映物价，这就不知道啦，那就看新的执行长有没有这个guts啦，不要涨了，不要涨了，
1: 嘿，你好，
2: 苹、
1: 果
2: 手机是那个贾伯斯发明的
0: 时代，以迄个时代发表的啦，嘿，对，没有错，没有错。
2: 头壳好啊，佫会用个捧个的名字。
0: 哦，捧个用就过啦，系啊，系啊。
1: 好，谢谢。
0: 苹果
1: 会用用捧个是还好，
0: 苹果
1: 伊个会用用捧个夹一嘴安尼，真是啊，夹一嘴的捧个，

Apple 哈，苹果公司哈，其实是1976年的4月1号创立，到今年哈，已满50岁啊。哦，这这个这间公司哈，尤其科技公司能够哈这样子走过半个世纪，不简单呐、啊。你要打开看，一间公司如果能够超过哈5年，然后创业，然后能够市场上超过5年的公司哦，继续存活下去，已经是凤毛麟角。可怜哦，我创差不多才1%的这个数字而已。所以这间公司被创业50年，然后现在又屹立不摇的，真的不简单哦。蓝公司、德力公司、阿嘎这类苹果刚换哈，都是超过哈半世纪哦，依然屹立不摇哈，然后继续向前的这个企业，所以不简单呐、啊、哈。一间公司要做50年，真的是不简单。

0: 南投的公有这类连锁药局哦。都最近都在有一个关店潮嘛，然后我一个朋友在咧招这个吼，他一时
1: 招有帮
0: 咧，有帮吼，一个不吼，一个第一吼，看到在第一线看到状况，他就分析说吼，现在台湾的内需市场其实没有那么大，尤其疫情过后吼，这个内需的需求变少，即便很多的哦，咱看的这个商品吼的这个药局卖的商品，其实电商都能够取代实体贩售。电商，电商也打击很大、而且还有一个重点，你开一间药局，也是讲吼连锁药店或药局的话，一定要怎么样，有一个药师。但是现在药师变成一个很稀缺的人才哦，因为你开药连锁药房一定要一个药师嘛，然后但是现在药师的数哈僧多粥少哈僧啊僧多僧少粥多啦，然后变成招募不易，起码当生存下来的单点哈或者中小型的连锁药局哈都是什么房子是自己的，还是讲药师。是家己人哦，我相信咱公司的通路有很多的药局，其实都是一代传一代的嘛，而且第二代都是会自己怎么样去念药学系，然后考取药师的资格，然后接手他们家的家族企业，而且房子可能是上代已经打拼下，所以先本哈，管销人发财哈，这些他们的压力不会那么沉重，但是连锁让他讲连锁这也叫吼，他就全部都是要外包啊，厝爱用租的，而且我。要是爱家己用请，而且你跟马哥都有这种电商的竞争，不容易啦，真的真的是不容易哦、尤其台湾的内需市场哦，民生内需市场真的打个辛苦啊。
1: 我觉得台湾早因啊他在瑞士哈、他是在长期在瑞士，阿姨的一间这个瑞士的饭店啊、上班哈、上班工作哈。阿公最近呢，哈，他连续休假休了将近一个礼拜之后，再恢复上班哈。伊讲，会有上班第一天，伊去到这个饭店的时阵哈，在后面的休息房间的所在，伊竟然看到因这间饭店内底一挂瑞士同事呢，哈，竟然在吃泡面。仔细一看，那个泡面还是咱台湾的来一客泡面哈，
0: 他相遇故知啦，
1: 哦，水叔的东叔在吃的啦，一看到，伊就一看来一客啊，这是台湾的，伊讲啊，他觉得很有一点很 surprise， 伊就问讲，你们怎么有这个泡面呢？伊讲没有，那个是有一个房间的房客，他们退房之后啊，就留字条，有留字条说啊。这个泡面就留在这里齁，可能就是因炸来啊，可能吃不完啊，不爱个炸等嘞啊，就把它留在房间这样啊，也有留字条啦，说啊，如果不嫌弃的话，你们就享用嘛。结果瑞士饭店的员工竟然给他拿来泡，然后呢，好评如潮，好吃真好吃啦！你台湾哦，
0: 澳洲泡面真足歹食哦，真的很难吃啊！澳洲的泡面
1: 啊，不过伊是讲伊看起来伊感觉遗憾，伊讲啊，刚好那就是有台湾客去住这一家饭店，伊讲刚好那几天他又休假，所以没有接触到咱这台。

0: 湾人哦，说实在啊，有人真的也是真正是啊，真高者啦哈，我看到真高者，像这个熊本日本熊本大地震哦啊，地震发生一天哦，有足侪人就啊就临时就没地方住啊呢哈，可能飞机就不飞了，没地方住。因为我看到网络就这个报道，这个是日本的新闻报道啊，但是咱台湾这边网络有人分享过来哈，啊就是说他们有几个台湾客人啊，他们临时啊有一家旅馆哈，就比较简单的旅馆哈啊，有特别个敲一间给因住安尼哈，来等一下，好。啊、事后他们很感激哈，属于因就感激的啊，所以讲隔天要离开的时候呢，他们就特别把一盒就从台湾带去的那个凤梨酥哈，就把它放在那个门口哈，那个可能是民宿啊，是因为房子啦，但就是不是饭店旅馆之类的哈，啊，可能人老板人那个给因住的人也不在现场，所以就给放在那裡，然后给留字条，讲感谢你的收容招待，安尼就对啊哈，啊一盒凤梨酥啊，留个字条安尼，结果哇，那个主人哈，可能日本的那个主人看了很温馨哦，这个新闻在日本是被爆出来的啦。所以说我们台湾出门都炸翁来说，我刚才看到有人去瑞士，他说在策马特呀，对吧，策马特那边大家知道，策马特是瑞士嘛，对吧，
1: 马特红峰、
0: 马特红峰、等一下，好，来你好，嗨，好啊，所以说他们搭那个车子，搭一种车子电车还是啥，他说结果那个司机很好跟他们聊天，最后还听得跟他们聊得很愉快，后来还只收他半价呢，结果喂，是怎样我们台湾人出门都会炸凤梨酥呢，结果他说他们就把带来的凤梨酥呢就直接送给那个司机，瑞士的那个司机哦，伊讲哦，那些司机嘛，足感恩感动诶，足感动诶呀、啊！哦，真的哦呵呵，这是我们台湾的哈、美食哈，这好凤梨酥哈。我行啊，炸泡米这是诶啦，我等下家里要吃炸凤梨酥，你炸凤梨酥为什么？台湾吃不够你，没有想到去当礼物，对啊，日本那个熊本那个也是啊。他也是台湾带去的凤梨酥啊，吼！有的人可能会干嘛讲啊？你要送给人家或分享给人家吃，凤梨酥也是方便的啦，吼！也要一袋一袋安尼包起来安尼，吼。
1: 讲到这个凤梨酥哦，我去年我去健行的时阵哦，有一段是这个在这个奥地利的这个冰河的健行啊，那一天的午餐哦，因为要爬几天嘛，从早上一直爬到这个下午，所以就变成说我们的午餐你得给你拍起你自备啊。当然这录音小友帮我准备简单的这个餐盒哈、就是面包夹生菜夹肉，然后一瓶水一颗苹果，就是很外国人的这个午餐。先接这个电话，
0: 来你好，嘿 ，Hello。
2: 喂，你好。
0: 你好。
2: 那个，请问一下哈，请问你今麦护理元素啊，甘钙粉、钙油敢有咧特价？
1: 你们有帮？
0: 你们有帮讲迄个进前迄个特价大作个有无？安尼哈哈，还是你好，还是你有买？你甲阮讲来线下哈，好，谢谢哦。来讲个吼，咱听众朋友，钙粉、钙油啦吼，啊，护理元素甲舒鹏啊，这足侪人咧买，哦，足侪人咧问讲，啊，敢够有特价？唔是啊，敢够有特价赠送诶？
1: 咱这台南637这个听众朋友，你拨了买你个点卡吼，要不要帮你处理哦？你拨了买？
0: 对啊对啊，你哪阵讲有个要大做，你买晒甲阮讲啦吼，啊，阮就甲你问看药房个有无安尼吼？对啊，恁兜诶遐就近诶药房啦吼，好，唔是全部药房不可能都有啦，啊，只讲如果有的话，如果还可以找帮你找到的话，你要的话，大组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四种啊，哈，好，你若讲买大组就是一组两盒，再送半盒，安尼啊叫大组的哈。好，嘿，我帮你找看卖，好，谢谢哈，多谢哈。啊，你家己去药房买的时阵，你得问药房，好，药房那有伊会提出来卖你。啊，你若讲啊无买，为阮只定岗的时，你就甲阮讲，若有大组的，我要几组安尼，好不好？好，来，谢谢。以上公告。

0: 啊来哦，这个这期的《天下》杂志哈，也有伫咧哈，这个介绍讲为什么现代人哈，的快乐越来越短暂哦。好嘞，史丹佛大学研究哈揭秘有四招，有四招可以当重新校正咱大脑感受快乐的能力哦。啊，我们都常常讲嘛，现在人就是手机滑太多了，网络沉迷，短影音、短影片的刺激哈。哎呀，你那是欢喜一盖哈，哎，就敢那存一捆水滴啊。啊，讲吼，你那是开心哈，欢喜一盖，啊，你一捆水哈，啊，多巴胺一捆水都会减一次，都会减一滴，降一个水位，对吧？呢，啊，现在今麦人拢点了，透过短影音、短影片啊，就这样快乐哦，一下子很快很快啊，但是你的多巴胺啊，水位又。降低一格，降低一格，再降低一格。
1: 其实就是跟毒品一样。我这个是大脑精神分析师分析过，那脑中的多巴胺，其实它的作用，你感觉是让你快乐嘛，但是它其实有点像药一样，让你在痛苦的时候，那脑的情绪本来应该是一个一百的状态嘛，一百的状态就是不开心啊，也不难过，但是你干嘛难过其中的这类、咱的情绪指数慢慢往下掉，这个时候多巴胺会出来哦，给你递减多巴胺，或让你心情绪这样子平回到一百。多巴胺不是要让你一直嗨，一起背好你的痛苦减少，恢复到这种不开心就是很情绪很平稳的状态，但是因为咱现在所谓的电子毒品啊，人工电子毒品、精神毒品，你就一直要刺激多巴胺，刺激多巴胺哦，然后你这100一下是110、120、130，
0: 到最后多巴胺耗尽的时候，你就开始产生人的神经无力，很疲劳，咖啡一缸饮几下杯，拢个疲劳，
1: 拢
0: 个
1: 累。
0: 忧郁症就出来了，
1: 对啊，
0: 忧郁症就出来。现在为什么那么多忧郁症？吼，这个也有关系啦，吼。所以讲啊，我有人讲现在的人经济上来讲都不缺不缺，好，金钱经济方面来讲不缺不缺，精神的快乐却是很低很低，吼。所以有当我拢会想我较早。哦，我咧讲过，这真正是我家己个人的迄、那、落、個。哎、欸，那咧初一十五要去拜托地公吼，我母也要带去拜托地公，我着三公前就开始一直欢喜啊，讲要去拜托地公，我有肥猪肉好食。五月节还未到，一个月前就一直痛，一直痛，要去有白肉粽啊！真的啦，今嘛囡仔可能无遮欢喜。
1: 结论就是哦，现代人的耐受性哦。挫折的耐受性太差，这个才是真正的原因。
0: 好。

0: 哈有意识的减少没有目的的滑手机。没有目的的滑手机的时间要把它减少、哦、不要一无聊你就拿手机，一无聊一无聊你就拿、哦、手机，那就是都在消耗你的多巴胺的储备量、哦、低品质的、哦、会记得、哦、低品质的多巴胺刺激就是手机啦、哦好，我卖一无聊，啊一无聊，啊就提起来，手机个提起来，滑一滑滑滑，
1: 跟咱食毒共款嘛。
0: 安尼都一直咧降低你的多巴胺咧、
1: 啊。廉价的娱乐嘛、嗯，
0: 对啊对啊。
1: 看个短影，你都要就送，还得多巴胺就分、欸，你感觉很快乐、
0: 欸。对，
1: 嗯，那是就是多巴胺的分泌啊。嗯、
0: 这是第一，好、哦，这个找回快乐多巴胺的第一招，第二招，晨间阳光曝晒，哈、哦。在时啊，吼，建议你起床了三十分到六十分的时间，你去户外接受大自然的阳光照射。
2: 好，
0: 不要戴太阳眼镜，哈，至少你个晒个15分、10分、10分、20分，哈，啊，晨光的在时啊，在时啊，迄个日头光吼，它会透过咱的视网膜触发的咱的夏至秋的讯号，自然会提升多巴胺跟皮质醇的基。一线浓度，安尼就会当，让你一整天的精神跟动力都很稳定、哦、早上哈、啊，较早起来，哎，早时爱日头好啊，有啊，都要太阳都要刚刚出来，那个时候晒一下下，不要戴眼镜，你都跟他给他晒、哦、就是早上那个时间，晨间阳光的曝晒哈、哦，这个是第二招哈，被召回你的多巴胺的第二招。嗯、好，来第三哈、哦，第三冷曝露。上面叫做冷曝露，就是刻意的用冷水浸泡，哈、哦，啊，逐工你刻意哦，你个浸一个四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嘛，不要紧，大概你就是用冷水来浸泡，哈、哦，就是讲哦，冲冷水澡也可以啊，浸泡来坐，吼、哦，然后浴缸、哈、哦、浴桶你也当用冷水浸泡。好，其实冷水浸泡会当吼多巴浓度提升到极限，极限250%以上哈，而且这个提升是持久的哦，会当持久的哈，不像咖啡因是快速消退哈。更加重要的是讲，冷曝露带来的多巴胺提升不会导致后续的极限下降，不会哈，因为它是透过哦，它是透过去甲。甲肾上腺素的路径去触发多巴胺，而不是透过奖励回路的掏水机制，所以说也一样，它刺激起来它就会还是会在。
1: 其实这个刚简单的意思是说、嗯欸欸，就是你痛苦过后获得多巴胺，比你廉价那种看短剧好了。我们运动为什么运动完很痛苦完之后，人然后才会产生快乐，让你快乐的这脑内啡跟多巴胺嘛。但是啊，但是这个是其实是比较好的啊，是比较正常啊。你跨短就是看那个短剧，刺激刺激刺激，久了哈，真的对脑子脑袋真的是很糟糕。
0: 啊，来第四招哈，第四招。要让自己间歇性，哈，间歇性的是说啊，有时候有一段时间，间歇性的要让自己两个字，间歇性的让自己能力好利用，
1: 难过啊，
0: 哎，无聊，
1: 要挨得住无聊，
0: 无聊，哎，我当下你也好，你家己无聊，你讲啊，足无聊，无要紧，都是无聊，吼，你都让伊无聊，吼，好，这种听起来你也干嘛讲，哎，啥，好，这其实吼间歇性让自己无聊，就是要让咱的大脑在没有外部刺激的状态之下呢，停一段时间。好，比如说啊，你去散步的时候，你就不要也不要听用耳机听声音，好听什么啊？排队的时候也不要滑手机，好，你就无聊的，我的坐，等我的卡底下等排队。
1: 应该不是说无聊，就是让你的
0: 无所事事，
1: 情绪恢复到稳定了。我的台湾公多巴胺，它是要来哈，让你的痛苦回复的这个一个激素嘛，那一个激素啊。啊，现在不是啊，那就嘛推嘞，这嘞哈，就是会让你一直刺激多巴胺，让你越叠越高，你会觉得越来越不够啊。它在从这个比如说荡到80，我们情绪荡到80，再回到100，哦，你得给20，你干嘛就快乐嘛。然后，但是现在从100开始跌，120、140、100。

0: 六一百八，
1: 嗯，
0: 那你降到一百二的时候，你马干嘎哦不开心啊。
1: 所以如果你在等车的时候很无聊，你在买东西排队的时候很无聊，你不要就手机拿出来滑，你就让它无聊。如果你在家里很无聊，那你有时候你就坐底下头放空嘛，宝金，你不要看电视，也不要滑手机，你就坐底下发呆嘛，宝金。哦，我在那边发呆放空，让自己无聊啊，无聊就无聊啊，怎样啊？我就是无聊啊。你去走路的时候，你也不要听啊，不要听耳机，也不要滑手机，你就这样走路啊，那哈，公公给他这样当啊，这样看看呀，那这个就是说哈啊，这得细教哈，叫做间歇性的让自己无聊。以上四招。这是史丹佛大学研究工可以召回我们快乐的多巴胺，
0: 稳定住情绪了、
1: 哎、
0: 而且我要说透过痛苦之后获得的多巴胺会是比较健康的、
1: 哎、
0: 啊！你说这边痛苦怎么获得痛苦、
1: 哎、背山啊，背到宫顶的时候运动到一身骨酸痛啊，
0: 就是不用、哎、就是快走、
1: 哎、
0: 其实你一天就快走个半小时、
1: 哎、
0: 然后这个也身体有氧有好处、哎、啊，你身体本来下去了很累很累、嗯、啊，但是你恢复的时候开始停的时候多巴胺就上来、
1: 哎、
0: 这个多巴胺就是好的、
1: 嗯、
0: 健康的多巴胺。
1: 嗯，来你Hello，
2: 哎，淑君伯姐你好哈，
1: 哎你好，
2: 嘿，我住台中哈，我坐高铁到高雄火车站，
1: 是，
2: 那我要去立慈义博物馆，
1: 最简单，
2: 要再坐什么交通工具？
1: 最简单，坐计程车就好。又快又便宜，几百块的搞啊，哎、
0: 啊，差不多一百块了。
2: 嗯、啊，那我就说要到立慈博物馆。
0: 对，
1: 你安尼讲，你要讲地址啦，哈，我就是民族一路926号，
0: 嗯，哦，
2: 民族一路
1: 哦，九百二十六号，
0: 对，记不起来没关系，你就查立慈博物馆哈，
1: 好，谢谢，好，拜拜哈，欢迎哈，哦，阿哥这个达文西的这想象中人物肖像特。不啦，我是讲阿哥有啦，吼，你迄、那个
0: 毕卡索啦，
1: 啊，对，毕卡索，伊要来立慈义博物馆啊，我同时啊，就是可以啊，看我们的慈义博物馆、嗯、啊，也可以看毕卡索，吼，毕卡索的啊这个特展，吼、嗯嗯，好啦，啊对，我今嘛想了，都叫我一个听众咧问讲，迄个爸爸节要开幕的那个高雄机场的哈，这个全国最大的游乐场有没有？伊咧问地址，哈，问地址。欸、我地址哈，再好Hello， 咱听众朋友哈，时间够啊哈，我一个嘴条，像武庆
0: 二路221号啦，
1: 哎、欸，
0: 凤山哈，凤山区武庆二路221号哈、嗯
1: 嗯，好，坐轻轨坐到凯旋站哈，哎记得哈，凯旋站好，谢谢啦。
0: 你咧今天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利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为服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好嘞，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啊、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悄悄。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 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暗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咱有当时啊，一寡老一辈哈，土话讲啊，林伯林伯哈，就是说啊啊，你的爸爸对不对？啊，现在呢，吼，爸爸换人做了，哎，爸爸换人做了，哦，伯无生伯啊，啊，囝讲无生囝。

0: 社会，啊耶！这个，哈、哦，即嘛少年人，我家己过得爽得好啊，我家己过得好得好啊，哈、哦，不结婚，不房贷，不买房，伊讲咧吼，买厝落去，啊，得爱百几啊十栋，啊，生活无品质，啊，买厝咧吼，阿爸阿母爱摕钱出来哦，你若要摕钱出来咧吼。伊就甘愿安尼，食溜溜，趁溜溜，趁偌济，享受偌济，啊！偏偏这老的拢唔敢享受，他们不生小孩，因为生囡仔落去负担足大，生囡仔落去足无自由。啊，阿公阿妈，若要叫阮生，啊，无你也甲阮娶咧，啊，无阮无爱生咧，啊，算算的拢少年的较有利呢，老的吼。拢食哩食亏迄方面呢，啊老诶讲别紧啦，出亏就是占便宜。现在老诶吼，真正吼，免讲呢，老诶心声是虾米人了解啦，心思啥人知啦？哦，啊囝咧吼，生生都是未趁囝仔好大汉呢，大汉吼，讲牙都要抬老爸呢，惊死人哦，吓死人，吓死人哦！来，桃园33岁姓林的男子，伫呢一个月初一，嫁到伊的爸爸74岁，吼、哦，伫厝的内底发生口角，从阿哩吼出去到外口，一辆饭店买一支。倒回来，东港下晡，吼下晡1点过回来咧，啊，恁老爸面啦、啊、手啦、目肚啦，吼，哎，啊，总啊安尼，吼，迄个流泪、微泪，搁再拍着119来报案，桃园分局龙安派出所，依照着家暴杀人未遂，吼，诶，这个罪，该依上法办。姓林呢，吼、哦，这个因爸爸，吼、哦，林爸爸弟呢，初一，吼、哦，迄个因囝啊，甲威甲签，啊，初二，倒呢，吼、哦，移民去天国啊。桃园地院法院依照着家暴杀害着弟妻尊亲的罪，吼、哦，甲伊羁押。警方在讲啊，这个囝呢，吼、哦。无头无路，初一一天一只时啊，11点外，嫁到伊个爸爸两个冤家，啊，怎啊出去？行到着因家附近的一个量饭店去买一支刀啊，到甲东港下晡1点外才回来，拿着刀啊，吼，看到因老爸，吼，1点啊拢无客气，就开始啊，吼，开始威啊。这个少年的男子啊，吼，因囝行凶，大概差不多半点钟，家己打电话119，家己去报案自首。消防队员赶到着现场，赶紧嘞，将着伊的老爸，甲送去到病院。也就是讲嘞，因老爸好一台呢，吼，迄个血安尼咧流，半点钟以后，因囝只打电话去报案啦。啊，这吼。敢那亲像，迄个唔知结偌大个冤仇，哦，咱若看一个人，哦啊受伤倒伫遐，咱就赶紧嘞，哦，你看到讲啊路边有意外，哦啊有人受伤，咱第一时间紧嘞，赶紧卡着嘞，吼119，结果嘞，因囝哦，台因老爸，搁爱等到半点钟后，才来报案，啊唔是存办要互因爸见祖先嘞嘛？敢不是从办公叫因爸去见因遐祖先呢？对不对？警方在讲，这个人吼，伊个老爸巴肚遐，哦，迄个伤势偌深的呢？初步研判，可能这个答就是呢致命的原因，伤势的原因甲着经过，拢爱进一步，这是咱的法律定数。根据着指出。这个呢，后生甲着因爸爸发生着口角的过程，也啊，这个妈妈呢，拢总出外去找着朋友，唔知影 也就讲咧吼，囝胎老爸，因母啊唔知影，唔知讲厝内底发生遮尼啊大个代志。一个知影咧，赶到着病院来关心的时阵，吼、啊，这个囝吼在讲啊。跟他参照讲吼，完全吼、哦、没有那个，哎，介无宽解啦。啊，因老母吼在咧讲啊，伊完全无想到讲吼，因家竟然发生着这个代志。厝边也咧讲，这个囝呢，曾经甲因老爸做伙出门，一家伙啊三个哟、哦，吼、哦，一家伙啊三个哟、哦。三个大聚会，啊，我都发生着这样大个代志，啊，事发的进程，厝边讲吼，其实没有看出吼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啦。一个传出来，厝边到大家拢吼非常非常的惊吓，感觉讲非常的错愕哦。所以我讲吼，即马爸啊，无生爸呢，爸爱互囝管呢，嘿，啊囝呢嘛无生囝呢。这个是其中一件哦，在台中沙拉，台中沙拉嘞吼，未爽，未爽如雷崩嘿，未爽嘞吼，在困的时阵去用擦菜啦，啊擦菜嘞吼，因老爸吼，佮安尼洗洗脸，洗洗脸，洗洗脸，这是沙拉一名五十岁姓林的男子，嫁到呢伊八十五岁。爸爸也是一样，发生口角冤家，拿着刀，拿着菜刀，吼，在那吼，那个，好像参照要伤害他们老爸，地输到他们老爸不小心，吼，在闪的时候，八十五岁了，那个脚头，变形感，各种方面都不好了嘛，啊，怎么跌倒受伤，变成了吼，他的正手受伤，清水分局得到报案，伊接到恐吓加到呢家暴法，吼，甲伊移送到法办。姓林的男子，伊呢呐，伊咧困呐，吼，哎呢，伊老爸呢，吼，哎，底下起起哭哭，吼，甲吵醒，吵醒呢，因老爸搁底下念，吼，安尼念的念的念的，吼，到底念啥，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因老爸确确实实，吼，都是有甲念。因此，两个爸仔囝发生了口角，因囝总啊牙甲刀甲就菜刀，吼，安尼比安尼比，吼，因老爸呢，吼，要来赶紧的，吼，迄个老师呢？赶紧的逃离掉现场，因老爸呢要离开掉因囝的视线，啊无小心吼，走路都袂稳啊，去磕掉咧因家的刀啊椅啊，总啊跌倒，导致掉伊的这个正手吼受伤，送去到病院治疗。警方呼吁着民众，面对着家庭暴力的时阵，绝对唔好听信，嘛唔好暗看。一定要第一时间打到110来报警，由着警方吼到个现场保护着人生吼人心吼身体吼人生的安全呐、啊。就是需要着咨询通报，或者是要求着庇护。拢总会当卡到113保护的专线，利用着呢吼关怀一起来线上的通报哈，第一卡到110，第二卡到113哈，110咱拢较知影，113呢吼就是关怀一起来的线上通报哦，你看，这啦吼。不怪即卖的囡仔吼，唔敢生，即卖人吼想着，想着要生囝，嘛囝呢哈，对不？这个，生生吼唔敢，唔望囡仔友好啦哈，但唔望伊乖乖大汉哈，啊，迄个较认真啊，迄个做人诶安尼。喂，财政你好，哎，风茂大哥。
1: 你给我加四罐海洋精就好。
0: 哦，好，好，三片好不？好，四罐拢海洋精啦，哈。
1: 哎，明仔载，明仔载收未？
0: 哎，明仔载值班的，好哩。
1: 哦，四罐拢海洋精，我等人去夹个，对啊，夹。
0: 哎，我知影，我知影，嘿，四罐拢海洋精，嘿。
1: 哎，
0: 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来医生公告哦，好。啊，这个报道呢，吼，两层较恐怖，咱讲讲一个啊较温馨的，好无哈？这个电梯故障，洗油剂的老大人，因为咧洗油剂回来，拢总安尼软格格，无迄个邋遢爬起嚟到五楼，暖紧呢，警察哈啊用这种接力赛，甲这个老妇人人。爱爱去你到五楼，这是伫台南吼中西区有一名81岁的老大人。前天下晡呢，伫病院洗油剂回来，拄好强调呢，大楼的电梯故障，无法度呢，用电梯坐去你楼顶。所以呢，吼老妇人，因为呢洗油剂回来，两只脚完全呢，吼软格格，无力通啊好爬去你到五楼。厝内底的人呢，吼束手无策啊，只好报警，吼来求着帮忙。这个二分局的警员，教着呢一名实习生，3+1人，吼来到现场。电梯是要修理多久不知道，所以呢这软紧啊，就是有爱心的决定，因为用到接力赛这样轮流把这个81岁的老大人爱起来到五楼，老妇人人呢，引导的人对着呢，这样大家爱起来，无论讲警员，无论讲是实习生啊，起来到五楼呢，大家好，咧关插插灯，因家的人，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吼，迄种感谢感恩，吼，诶，谢谢，真正是按心肝底发出来。那警方因在咧讲啊，吼，因为咧因想着讲，这个姓杨81岁的老大人，身体这么啊虚弱，吼，啊两只脚无力，要用爬楼梯爬去到五楼来讲，吼，比顶天也搁较难呐。所以呢，吼，因家吼啊，剩下一个小小的讲好啦。最后就用爱的方式给爱起来，一步一小一小一小，安尼把这个81岁老妇人人爱起来到五楼哈，把咱这个暖警们拍拍手，拍拍手，鼓励鼓励鼓励哈，真的。人民保姆哈，这保姆就是拢咧照顾着人民的一切嘛哈。你看维护治安呐哈，啊看到这哈，得爱个爱老大人嘞。说实在的，这是台湾好的警察，台湾的消防哈，可能才有办法做到这样子啦。为吼插插插你嘞吼，爱老大人也不是伊的工课呀。所以呢哈，咱台湾哈这个国家。好人讲啊，台湾最美丽的风景就是咱的人哦啊，无论你从事什么种行业，你看大家都充满爱心，爱心满满呢哈。好啊，天气热哈，有的人爱去那个溪仔边耍水，一定要注意。伫屏东山区哈啊，不少的瀑布。受了民众哈，大家哦哟，热大家呢哈，消暑一下。但咧多年来哈啊，溺水的案件屡屡发生呐哈啊。地藏马家乡哦，这个牛角湾溪哈，这个瀑布家一个传出有人咧哈，去有水淹死。屏东的消防局出动了6台车，13个人。去饮酒，吼、哦，人咧吼溺开，已经完全咧无生命的迹象。溺水的这个咧吼，拄啊好大约20岁尔，吼、哦、啊，另外啊，佫有两个吼，两、哦、个差不多同岁，小少去到山区耍水，哇，这个其他两个咧吼，看到伊的朋友。哦，哇！啊，开始怎啊吼？ 无看人影，赶紧卡着119啦，消防人员。好，伫9:18回报吼，家呢溺水者救上岸，但呢吼完全拢总无呼吸、无心跳啊。天气热，吼天气热，唔是囡仔尔啦吼，其实咱这大人嘛同款啦，有诶呢吼。山区吼，我们不按水性，也是讲呢吼，去到呢吼溪边啦，去到海边啦吼，在深水有一挂暗流呢，我们也不知道啊吼啊，上盖好啦吼，要深水啊，无呢开两针钱呀，去倒位游泳池，好游泳池，哎游泳池遐嘛是会当消暑。对不对？好啊，这是荷兰的哈，是嘞，上盖安全可以消暑的地方。讲到消暑哈，哦，这几天啊，讲去武陵呐，哦，去武岭，去武岭嘞，吼，半暝两三点，竟然呢大塞车啊，大家呢吼违停，哎，警方哈，你看，警方嘞两三点，爱过去开红灯，哦，爱你天气热，大家想讲哈要凉快一下，呵，无论讲嘞哈，你要去哪里？啊，这个消暑啦，安全的问题呢，吼，一定要注意。平安就是福，健康无价，平安就是人生上最大的福气。啊，那健康呢？健康不是用金钱就会当衡量的哦。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世间人的心》。来，听歌。啊，老师在财政做服务，苏门高官叫给作文，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心动马上行动。商品的讲话哦，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心头聊好听，吃好唔好放。唔好让，继续看嘞看嘞，对嘞对嘞哦。

0: 谢谢哈，这世人安尼贪名求利，到最后嘛是无路用哈。来咧，安尼规身躯空空空哈，一身躯来到这个世间。啊，要等伊咧吼，加加挂一挂加金当尔啦，哈、哦！来嘛康康，阿去嘛康康，哈、哦！救命，哈、哦！夺利，无啥好，哈、哦！平安啦，哈、哦！我感觉家庭的和乐啦，哈、哦！平安上介重要。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绿绿秋秋，食这两类目睭，食到退化。目睭疏，目睭雾，哈，目睭雾，把它的看作脸雾，嘿，目睭落落，三七公阿的个当作高金箔，哈，啊，目睭那灰灰的，不阿的个看作菜龟，嘿，除了讲来吼，正常诶，食到目睭退化，哈，过来就是呢，咱有糖尿病诶患者，目睭诶白变，视网膜病变，嘛是糖尿病，哈，糖尿病也并发症其中之一。一、哦、那杜姐还没有上节目之前，那依然的新同学哈，都在搞我问哈，问讲啊，那个二十米耶，加条虾油在吃，安怎样啦哈？都安尼啦，全方位耶，哈，全方位耶，啊在吃哈，人讲诶，你若要讲究着效果诶，你找彩针；啊，若要食迄个粗白、食新鲜诶，吼，你唔要找彩针，因为即位大哥吼有哪有讲着，吼，辛苦上年纪侪啊，啊，咱都是毛病侪，啊，你唔免一杯买一药，吼，啊，有伫讲着伊诶青光眼，我直接讲，吼，因为没有路没得，吃药去相信。我甲讲，青光眼这部分可能就是无法度，但是咧吃其他，吼，其他所有规身躯顶顶下下，吼，这些器官，伊拢会甲咱来辅助着，会甲咱调整着，会甲咱来吼做一个上介好诶延缓着老化。所以呢，吼，大哥讲，嗯，好。那里哈，就一组过来，谢谢，感谢哈，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温啊，给一个新同学来吃哈，阿都给一个人来哈，真的，第一哈，甲咱讲。治未病治病，哈，治未病，这是中医咧讲诶。未来治病，咱即马先甲动咧，先甲预防，预防胜过治疗。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海王精两罐，
0: 嘿，好，海王精两罐哈，好，阿明仔好，你收哦，
1: 好，好，好，谢谢，
0: 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广告哈，啊，人讲咧哈，产品好。唔是呢吼，家己操大本规规啦。咱就是呢吼，爱护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发出着因的心声。是安那食来食去，买来买去，啊是呢吼，催财针上介实际，催财针特别开着万隆钱进功德哦。对啊，你讲食有较好，你当初是啥物种情形来食海王精甲青铜诶？
1: 当初，诶，糖分较悬啦，啊嘛是会敢那人较不舒服啦。
0: 哦，
1: 啊，即下食食好啊。
0: 哦，食食较好啊，哈。啊，所以讲海王精青铜就针对着你诶迄个糖分部分，甲你做调整，安尼就对啊。
1: 对。
0: 哦，你是专门咧食糖分这部分诶啦，哈。
1: 来
0: 哦，好好，恭喜你，安尼个大哥，明仔载海王精两罐，青铜两。管喝汤头一组啦，哈！
1: 啊，对，
0: 好，祝你健康哦。
2: 有只骨啥拢会疼哦，啊，目睭无不好安尼啦。
0: 嗯。
2: 我即马食老啊吼。
0: 嘿，机能拢退化。
2: 对，嘿，拢退化，我拢退化。我是讲马仔哦，你甲食啦。
0: 好啊，好啊，三产品咧食，未使放，未使冷哦，哈。
2: 诶，我即马就是要做迄个诶，食较久安尼。
0: 对哈。
2: 阿婆，伊个未使叫人诶。
0: 对吼，产品在食，人讲有食有惊去，有烧香有保庇、
2: 所以爱继续去食，袂使。我较早是，我海王精捌用过啊呢，捌叫过。我用你的产品用足久啊呢。
0: 对哇、啊，产品咧就是有信用，唔正会食足久对无？吼、好啦，海王精前通无开着，我拢钱啦。
2: 好，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 继续。
3: 目睭啦，目睭啦，有就食，敢那有效安尼啦。
0: 哈、
3: 啊。我咧要请教你哦，阮一个囝，去年六月十六去手术脊椎，
0: 嗯，
3: 啊，要来穿一个好食，唔得、嗯，我足鸡皮甲足气气呢。
0: 嘿，我讲唔是好呢，一定爱食。开刀后顿来，唔是开刀顿来吼，你一世人就拢迄落甲你挂无事牌呢。迄开刀顿来，为人阁开两。
3: 你甲伊讲哦，啊，真鸡皮，啊，未一个月就去上班呢。
0: 哦，哦我讲产地贴地买啊，连工啦食老，伊就知影。对，我讲连工啦食老，伫遐咧挨的时阵，别人听袂到，但伊恁家家己本身天气的迄个听会到呢。好啦，哈、哦，身体那要爱健康，身体那要好，啊，人吼食五谷杂粮，拢总会破病。哪一个人不生病？但咧吼、哦，有个人就是安那，上界基本的正常的退化，而且佫延缓着老化，延缓着退化。啊，有诶，毋是未老先衰，未成老，规身躯拢全毛病。迄上界惊咧，就是安那。老的来照顾着少年的呢，哦，咱是讲生囝，咱也食老有囝，通啊好甲咱照顾。啊，即马囡仔吼真嗨，袂用照顾家己，袂安尼吼辛苦白听。得个老的啊来照顾着少年的，有没有这一种情形？社会上足侪呢，哦，咱的社会上足侪呢。来，身体靠家己，买好买倒是咱家己咧决定的，茫拖累着囝儿也是谁，啊嘛唔好拖累着呢吼，咱的是大人，我讲安尼对无哈？啊，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无分年龄，无分体质，卖力卖色，卖力卖色，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配合着呢清通。配合着清通，增进着咱的新陈代谢，调整着好体质。海王精清通全方位的，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调整到底，啊，就好到底，会家己去吹。老毛病、老症状、慢性的一挂疾病，伊会豆豆啊调，豆豆啊，甲来做调整。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来，新同学，关系着你吼身体上啦。三品面哦，要来做一个询问，做一个了解，包括着要点讲主文的电话加卡，安排这首歌曲。第呢吼，我感觉咱适合着呢吼，咱节目，因为呢啊，一二十岁啊吼，无咧听咱的节目啦，大部分拢总是呢吼四十岁以上的人在听。啊，咱四十岁就是呢人生吼一个分水岭，到来四十岁。你就会呢吼，对人生的体验种种吼，更加成熟吼。人讲四十而立嘛，对不对？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人生下半场》，学会看淡人生的下半场。四十岁以后，做这代志，拢总爱看会清楚。好，来听歌，听歌同时需要财政做服务，要点讲的电话卡卡，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0800-77-66-99。

人生下半场哈，一定爱看回破啦，嘿，对。这是台语哈，这首歌叫做《哎人生的歌》哈，一世人拢为着别人在活，什么都想到别人。我昨哈看到一个哈，这个哈在讲到食老哈，食老公哈，你甲看哦，尤其是呢台湾的妇女朋友哈。啊，有一个故事吧，哈、哦，吼，因囝嘞，吼，拢去买迄落鸡脚啦、鸡舌啦、鸡头啦，吼、哦，等来，一世人唔知因母啊，鸡腿拢让好，囝儿也是食只。哦，阿母啊，你上爱食鸡脚，你上爱食鸡头，啊，鸡颔棍，吼、哦，唔知讲，这其实嘞，吼、哦，就是疼囝、疼孙呐，家上盖好诶，拢留好，囝儿也是食。啊，伊咧吃迄落无肉。食迄落呢啊，较涩的鸡琴香安尼。那我怎看的吼？那我们觉得吼，真正哦吼，哎，我感觉吼，做人吼，真正爱对着吼，迄个时代的脚步，咱就是爱改变着咱的想法。我怎看这个影片呢？吼，就是讲，而且是真正的故事吼。啊，即马啊，你就知影，网络世界足侪人咧吼，拢会啊用着一挂吼，这个咧吼，语音呐、啊，啥物货吼呈现。啊，这嘛加着咧，咱阿未行到迄个会所，咱就知影吼，你如何面对着未来，你如何去过着呢？迄种。啊，老人的生活，吼、哦，从我即马就是，我看了很多很多很多，吼、哦，我才讲啊，我食老吼，就是安尼，要安怎吼，甲着你的啊，囝儿也是说，吼、哦，来相处，啊，你食老，要安怎做规划，我先来讲着这個，吼、哦，迄是一个呢，吼、哦，住伫台北，啊，伊拢咧卖鱼，少年拢咧卖鱼，啊，一世人吼，拢卖鱼，伊甲好的鱼啊，拢来卖互人客。吼、哦，啊，家己呢吼，就是食迄种特别傲气的鱼啊，啊是讲呢吼，较白的鱼啊，好鱼啊，拢袂好人客来食。那呢，等来厝吼，成功啊，伊就是讲有一只鹅鱼呢吼，坑诶，啊，伊白白菜市啊，遐个啊老朋友就甲讲，哦，啊你这唔得吼，煮来食，你一世人拢袂鱼好人吼，啊你家己爱食较好诶，结果呢吼。这个啊，吼，这个咧卖鱼的老大人，伊讲无啦，坑的啦，吼。啊，礼拜呢，可能因呢，啊，后生查某囝啦，孙仔回来，吼，正好因食。结果咧，少年呢，吼，不见得呢，假日会回来呢，爱着坑的，吼。迄只鱼家己呢，唔敢食，要等着时势回来，吼，正会当煮来食。结果时势拢无回来，迄只鱼也嘛呕气啊，尾啊呢，吼，总啊咧变咧笨手人来滴。后期也袂食一啦，哎，变咧笨手人来滴，吼、哦、啊，这个吼胃啊，它是怎样呢？吼、哦，就是身体不好啦，吼、哦，身体无好啊，伊看到菜市啊，啊，看到伊熟悉朋友，有个人咧吼食老，到要走的迄一刻。啊，人生嘞感觉就无简单嘞，所以呢吼，伊尾啊呢吼，食老的时阵吼，啊就一寡吼菜市啊，他们都有革命情感嘛，就少年到顶甲老啊，吼啊，大家拢会互相照顾、互相帮忙，差不多都是独居啦，拢独居啦。啊，伊就嘞吼来的时阵，伊身体无好啊，有身体较好的来，伊就讲咧吼，啊鱼啊吼，甲我煮煮诶，吼，伊硬着啥，硬着咧吼，上盖好食，中午去一扎，无咧个咧食头啊尾啊，伊就硬着中午去一扎，好，爱就讲，哎呦，人生爱看开，一世人卖鱼啊，甲好鱼啊拢卖互人客，甲好诶部分拢留互时势，啊，家己咧吼食了，食到迄个上好食诶吼，去部分，就是咧吼中扎。伊讲吼，真的吼，我昨吼看这个影片，我看到吼，我感觉讲哇，真的哦。那你吼啊，唔是讲你吼爱飞离开，爱偷济开吼，啊你啊去开足济钱吼，啊买些诶无效的物件吼，咱就是有哪爱对家己较好诶，唔好一世人。迄讲我咧讲诶，一世人等到要等伊诶时阵，你都没有对不起任何人，就是对不起着家己啦。啊，说到这个哈，真的啊，有当下
啊，我即马咧讲，可能我那有足济吼，咱身边诶，即个呢学姐学长吼，哦，我都是迄种诶吼，我都是甲上课诶拢留互厝内底人，啊，家己呢上届欠诶迄个吼，啊，人阁无吼感恩诶心，有没有？有哈，好来安排歌曲转来阮身边。听歌阿才真嘞吼，伫山卡来甲咱做服务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食好到小报到广告，啊，会记哩伫节目进行当中，甲咱做着嘴暖功德，做产品见证。

0: 干。为什么要吃那个磷虾油啊？
1: 为什么要吃磷虾油？会流目油啊？
0: 哦，会流目油啊？
1: 嗯。
0: 哦，你以前流目油，安尼就对啊。
1: 对对。
0: 哎，啊，你吃这个流目油，这部分有给你改善无？
1: 有啊有啊，好啊，今麦袂流啊。
0: 哦，今麦袂流目油啊？
1: 嗯嗯。
0: 哦，啊，你吃偌久了，才发现讲你袂流目油？
1: 吃了两罐啦。
0: 吃两罐，你的流目油的情形都已经
1: 就改善啦。
0: 哦，安尼，所以讲吼，你磷虾油拢一直持续在吃就对啊。
1: 对，我
0: 用手机吃，无我就叫，无我就叫。好好好，祝你健康哦，哈。好，谢谢你。

0: 甲目睭个啦。
1: 啊，你个脚骨是安怎？
0: 我脚骨拢啊，拢啊，行拢会酸啊，软脚啊，都感脚底拢会麻呀。啊，脚脚头拢改善啊。
1: 哦，拢改善啊！
0: 哦。哎，啊，脚头酸哦，拢好去呀。
1: 哦，脚床头酸也好去呀，安尼哦。较用针咧食对部分诶，
2: 食脚骨啦，较会行啦，走路较好走啦，啊无吼吼安公公啊！
1: 啊，你本来阿袂食是安怎样啦？
2: 啊，那走路吼较硬啦，啊较歹行啦，惊袂生化啦。
1: 哦，惊下袂出力安尼啦吼。
2: 啊，你脚骨啦，诶，脚头啊，
1: 嘿，
2: 安公公啦。
1: 哦，安动动啦。
2: 啊，
1: 即马食也袂安动动啊啦。
2: 啊，对啦。
1: 哦，
2: 安尼好处啦。
1: 哦，安尼好处。好，谢谢阿伯哦。
2: 明仔载
1: 哦，系明仔载，好你收。你讲吼，你海王精情通，你食了安怎样啊？
3: 哦，我本来是拢往那酸痛，哦酸痛，我就是做菜园啊，啊做菜园啊，啊等下吼，啊做啊足忝的安尼，啊我嘛买安尼瓶瓶罐罐足济啦，哦我食你的，我剩的拢甲变变掉，你变啊，哎拢买无偌久，拢往那开几啊万的哦，
1: 嘿嘿，
3: 啊拢无好电视啊，有电台嘛，有啊几啊台，啊那你讲讲瓶瓶罐罐有无？
1: 嗯，
3: 安尼好，会使讲阮头的都撑着，哎外来个。听到你的啊！
1: 你妈姐姐安怎？
3: 哦，姐姐足轻松，但系足轻松啦。我搁甲你叫一条，啊，搁一尾啊，搁叫一条。
1: 哦，安尼，
3: 啊，你妈想讲，我唔稳顺啊，我安尼哦，要来叫稳顺啊，姐。
1: 好啦，我甲你讲啊，大姐，你倒一位啊？
3: 我苏金姐啊。
1: 好，苏金姐，我讲哈，海王精青通仙贵瓶瓶罐罐呐，哈。好，好，好，谢谢你。
3: 感恩啊！哦，我性命还你救到。
1: 家贺到小宝啦，家贺到公哥啦。货比三家不吃亏，货比三家不吃亏。有好的吃两行啊，他也无好的吃吃规青汤，摕钱弄破人的腰肚，白白钱掠底下搞输人。所以讲呢吼，你若讲好来要给你的身体的一挂困扰啦、毛病啦，安尼尽快来改善。海洋精青汤就是恁上介好的选择。这只精气神带路喘气。无论讲咧吼酸痛，无论讲三高诶，无论讲咧吼咱的灵魂鸡汤，无论讲咧咱的阿达玛，无论讲咱的碰扑，大行好，大行好，真正是大行好。0800-77-6699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安排这首歌叫做《救世间》。好，听歌，咱财政有关的电话边来给咱做服务，主文的电杠卡位通0800-77-6699。

0: 好，一首呢张龙龙的歌声，歌名叫做《旧世间》哈，真有意思的一首歌。好啊，拄只咧吼，山卡晚上阿老接不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0800-77-66-99，咱时间上的关系，交予电台工商，稍等下再个回来哦，谢谢。
1: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9: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
8: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9: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车行灯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说落去，两粒两粒说落去哈。最近呢，咱台湾呐，就是这个油出了很大的问题哈。最近一个报道讲烤地油的问题，所以呢，刷卡。刷卡好刷胸，我那有人在问刷卡门的人吼，加这才正哈啊！你的呢？迄个油啊，好存多只啊！咱呢吼刷卡，佮有人在问油哈。我讲阿伯呢，阿伯呢哈，什么时候呢？嘿，应该这个月哈啊，但是今麦在上千层呐，好，今麦在上千层。当然啦，哈啊，咱这班的同学，好，感谢，感谢您安尼到收听，您安尼来到鼓励，好，就跟咱参像啦啦哩啦啦同款，啦啦哩啦啦呢，哈，咱嘛是公司，好啊，过来，好优秀的同事来介绍，财政，我吼，就是呢，吼，要跟你斗收听呢，财政，我就是呢，吼，要做你的业绩呢，吼，对不？谢谢，感谢，吼，像你讲，各有人跟我讲，财政，我来去宝德旺，吼，买你的二十米的，买你的迄落虾油，吼，够算你的业绩。哦，有哦，有哦，哈啊！但是呢，吼，亲像啦啦哩啦啦啦，哈，啊是油啦，哈啊，都只嘛有人咧讲，哈，到小天呢，到小天呢，哈啊，都有那真侪人咧介绍，啊，你若要甲财政，哈，鼓励要甲导称带财政来到经业绩，当然啦，哈，都是啊，等我啦，哈，都是等我啊，我讲过呀，啊，业绩对我们来说，哈，非常非常的重要，迄是阮的职业生命，哈啊，我准你是头家，嘛是讲。看呐，哈，我们看数字，哈，看数字来咧决定的呢，哈，对不对？好啦，哈啊，无论讲你支持对一个啦，哈，拢总同款啦，哈，拢总同款，啊，若要甲彩珍到收听，到鼓励，哈，啊，就等彩珍，好不好？谢谢，感谢。来来，甲咱讲到呢，哈，糖尿病的一个问题，哈，亚洲人，哈，亚洲人所谓的。亚洲人，就是咱讲的，全世界呢，有一种白种人、黄种人，啊，个有呢，黑人，对不？哈，啊，个有听讲有一种红人，红红人，哈，红人，咱就较少看到。一般呢，就是黑白，哈，啊，个有，哈，我们综合的颜色，这类黄种人，黄种人呢为分布，就是呢，伫亚洲地区。那这类欧美。国家的人吼，就是白种人嘿，有无？因为迄个汉草拢比人较悬，啊身材拢比人个较粗，但咧因得着糖尿病，得着糖尿病确实比亚洲人要个较低。那为什么亚洲人更加容易去得着糖尿病？奇怪呢？咱的身材汉草也袂遐粗啊。人讲咧，糖尿病就是好野人病，伤过大块，较搞得着糖尿病。咱嘛无咧吼，迄种欧美国家的人咧，遐尼啊大块，确实咧吼，得着糖尿病的比例比着欧美国家要个较容易得着。最主要就是因为胰岛素分泌的细胞，咱亚洲人咧比较较少，容易囤积。对，在咱的内脏脂肪，包括着咱的饮食习惯，较偏向着高碳水化合物，就是讲先天咱的胰岛素分泌的细胞本来就较少啊，佮再加上着咱的饮食习惯，加着迄种欧美国家无同款。即使外表看起来无大颗，但是呢，亚洲人的身体对着要控制高血糖的迄个耐受力，比着西方的人要搁较低。这就是呢，先天的生理加着遗传的因素，因为呢，胰岛哈胰岛细胞比较较少，在东南亚。的人哈，东南亚的人胰岛贝塔细胞，什么叫做贝塔细胞？就是负责咧制造着胰岛素的细胞，这个数量
加到呢吼，奶草的程度比欧美国家的人也搁较少。那面对着糖分的调节，负荷能力就比较较低。搁再加上着，吼，胰岛素分泌不足，咱食饭。哦，无论讲你食什么餐，中餐、西餐，吼、哦，什么货，亚洲人的身体释放出来胰岛素量往往比较较少，这嘛是因为导致着血糖调节的速度比较较慢。过来就是呢，脂肪的分布，包括着呢体型的差别，因为内脏脂肪比较较侪，亚洲人皮下脂肪。要欠的空间比较比较小啦，也就是讲吼，咱的皮下的脂肪，这个厝较细间，所以呢，食入去过多的热量，伊就容易转换到咱的腹内，这个内脏脂肪囤积的吼，咱的迄个内脏内底，包括着腹肚。哦，你也看，有的人呢，吼，卡手散散啊，但是迄间多的就多啊呀，啊，迄间多是啥？唔是晒多呢，迄拢是脂肪呢。这个脂肪，在咱的内脏内底也好，在咱的腹肚也好，这拢直接干扰到咱的新陈代谢、代谢的问题。糖尿病就是呢代谢症候群，那无大颗。会去得到糖尿病无？有哦，可能哦。高血压糖尿病唔是大颗人的专利呢，毛迄条散散啊！哎，讲伊得到糖尿病，你讲啊，你只散散哪去得到糖尿病？咱拄只咧讲诶，哈啊，这个东南亚，吼，诶，这个先天诶生理机能甲着遗传诶因素，那亚洲人皮下脂肪空间咧吼比较。西方好，就是欧美哈，西方国家通常高加 BMI 足管，这样去得着糖尿病。但呢，亚洲人只要呢哈，小小超过这哈，这个 BMI 值高加呢23、24左右，那个内脏代谢。负担伊就会急速飙升，所以呢，有迄种呢吼，瘦子的糖尿病友啊，吼，看起来呢吼，瘦瘦啊，啊，拢吼无大颗，得着糖尿病，有这种的无？真多呢，唔是有尔呢，佫真多呢。饮食习惯，好，饮食习惯最主要呢，吼，就是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哦啊，咱食的就是啥饭啦、面啦、米包啦，精致的淀粉为主。食饭了后，容易呢血糖就呢直接飙起来呀！啊，逼迫有限的这个胰岛细胞加班做工课，过来就是安那。偏向到咱的肌肉量，所以呢，吼肌少症的人，还是糖尿病的人，你看，卡手三比八，敢那亲像螺丝卡，敢那亲像鸟啊卡，卡手呢幼幼啊，啊目肚大大，就敢那亲像青蛙同款。因为咱的肌肉量偏低，部分的族群日常运动量无够，肌肉量愈来愈少。低速掉的身体要消耗掉咱的糖分，伊的能力就变差，好，它就变差了。好，来广告家，先来安排歌曲。阿老师在财政做服务，等你个卡，0800776699，来新买的乱歌。好，听歌哈，啊，那买产品等我一个卡，指纹点讲，啊，明仔载到户上，0800776699。

0: 嘿嘿，哈哈，食老上惊，嘿嘿嘿，食老上惊，袂惊啦，食老上惊来中风啦，食老上惊来哈，阿胆怕咧恐惧你啦，食老呢吼上惊目睭花啦，食老呢吼上介惊吼一大堆，有吧？哈啊，唔免一病买一药，唔免一病买一药，有效的食两项，看也无效的咧食食规清汤啊，尤其是咧。老大人啊，这种的西药慢性处方先吃多，咱人的精气神各种方面吼，拢会比较较无好。后来吼，甲咱做一个听查，甲咱做一个预防，啊，若有问题吼，甲咱做一个慢慢的这个修补吼，修补爱的慢慢修补，所以得吃，一定爱有信心。一定要有耐心，啊，要吃一个放一个，吃一个放一个，那吃好呢，绝对要对咧对咧，看咧看咧，唔要放哦，唔要放，啊，就算甲咱做着嘴暖功德，来进功德。
1: 我姓陈，
0: 哦，陈小姐，啊，你讲吼，你吃海王精全通吼，姐姐，你讲
1: 三哥跟高血压，
0: 嘿，
1: 哦，还有血块有点胆固醇诶，
0: 你本来胆固醇管阿哥什么管？
1: 我血压是每次去医生要咪量的220啊。
0: 哦哟喂，你的血糖讲本来偌济啊？
1: 本来是250，啊，高血压算是去220嘛，那我他说按怎么降那么快？我看 OK， 那个海王精跟清通给医生看呐、啊，那医生鼓励说叫我吃那个对血糖跟高血压有帮助啊，
0: 就、
1: 帮助我这个看到医生很紧张的症状啊，
0: 嘿嘿，
1: 啊，所以叫我继续吃没有关系啊。
0: 哦，医生，你生公你可以还用健全通哦，医生看啊，医生改讲，这类讲哦，对你三哥哈、哦、血糖血压拢做有帮助，叫你继续吃。
1: 因为我跟医生讲说，我讲这个又要讲快一年了、啊，他说按怎么没有跟我拿提早给他看呐、啊？你跟我会怕你骂我啊，说这个药我被戒。食品油啊，哥每当欧北价。
0: 是，
1: 他说我昨天我女儿说妈妈拿给医生看台湾金跟清通的原因才降下来。
0: 嘿，
1: 那我都好啊，那我昨天去看。这个很好，这个很好，叫我继续吃没有关系，继续吃啊。他说我观念很好啊，说没有，我可以遇到电台的贵人呐、啊。电台有那么好，电台我有啊。
0: 咱到底清水阿双姐，阿、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是安那？即马姐姐是安那？
2: 我迄阵啊是顺乱跳啊，啊乱跳个胃肠嘛无好啦。
0: 嗯，
2: 安尼啊，啊我咧食到这两项有改善啦。
0: 好好好，你即马迄个乱跳的部分有哪有较好啊？嘿，
2: 有较好啊，较袂讲安尼乱乱跳。
0: 哦，你有就算讲你有去和医生检查，讲你心律不整的对啊？
2: 我迄阵啊。去大医院大20多天，要加30天嘞。
0: 安尼哦，系
2: 啊，
0: 为着心脏去大较久个哦。
2: 系啊，我阿算心脏定定会乱跳。
0: 啊，即马海王精全通食食啊，安尼。
2: 即马有改善食多啊啦。
0: 改善足多哈，啊，你讲你个胃肠无好是以前胃肠安怎无好？
2: 我胃肠是以前是食西药去个啦。
0: 好、哦，西药食到伤着咱个胃肠啦哈。
2: 我迄阵啊是跟那是加工哦，即我。是风湿啦，
0: 嘿，
2: 啊，第二创的风湿的药，让我食胃肠不好
0: 啊。啊，即马姐姐胃肠我那有较好啊，嘿。
2: 即马胃肠有较好啊。
0: 哦，安尼样。
2: 较袂像较早吼，
0: 嗯，
2: 食一声就堵掉的，食一声就堵掉的。
0: 哦，真的吼、哦，所以海王精全通吼，我讲唔是药啊，比药啊较好，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对不？
2: 对啊。
3: 我本来是做髋关节开刀啊，哦啊，我即马吼食两粒两粒吼，
0: 海王精全通，
3: 半暝起来天都是退天光，只放尿尔，膀胱加足有力嘞。
0: 你食什么物件？袂要紧，即马讲过啦。
3: 海王精加全通啊，我要困的时候，佫食一个，啊就唔免，啊就再好困啊，啊佫唔免起来放尿啊。
0: 你海王精全通算食食的吼，暗时啊较袂遐熬夜，啊佫加足好困的就对
3: 啊。系啊，啊佫。继续有体力嘞了，我卡继续有力嘞呢，
0: 继续有力吼。
3: 嗯啊，咱哦也是每天要运动，要活跳动，70几岁了嘞。
0: 哦，你安尼中气十足，安尼张太太我就问诶吼，像你讲吼，你诶困眠无好，你过有食过安眠药啊？
3: 我唔敢食安眠药，食安眠药我是听讲会老人痴呆，我唔敢食。
0: 吼、哦、啊，所以讲你即马海王精全通食，即暗时啊继续好困诶，安尼啦吼。
3: 对，继续好困诶，啊个卡继续有力嘞，本来拢惊到惊惊。 呢吼，倒卡我倒卡用，倒卡开倒过啊，啊打就惊惊，今麦袂安尼。
0: 好，哎，这比吼去钓钓大乐透还佫较好，真正。好，谢谢。买着、食着、未开着冤枉钱，佮更加免予咱巴肚当作药毒，还用精清通。你像呢吼，咱对只阿双姐咧讲，即、這个呢吼，心脏咧跳动有一定的规律。啊那呢吼，有当时跳伤紧，有当时跳伤慢，无伫迄个天波顶悬，就叫做心律不整。吼，有当时呢，砰砰砰，砰砰砰砰，有当时呢吼，慢的慢个砰。蹦蹦吼，安尼咧拢唔对，所以咧吼得食，免问财政讲，你啊海王精神通咧食安怎样诶？两行胜过你诶瓶瓶罐罐，纯都食咧讲诶。哎哟，以前啊瓶瓶罐罐一大堆，即嘛海王精神通，吼食甲欢喜甲，开钱爱开了有目的，唔是有目的俩。爱个会欢喜，来身体的方面交代给咱的海洋精神通啊，那煮三顿，咱家的好汤头哦，啦啦哩啦啦，青菜啦啊，青菜好食，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转来阮身边哦，无，哎，转来阮身边就食，今麦叫做我转来呀。

0: 好，来，等下这波现场哈，刷卡电话加满，咱也接不到的吼，甲咱讲抱歉，搁点卡，0800776699，内行的哈，内行的，像咱都只啊，中华哈，这个黄大哥，财政哈，迄、那个虾油。哦，黑啊油，全部拢种黑啊油，全部拢种黑啊油，白白的食，白白的食，哈、哦，会更清豆腐第一名，唔是打雷前会有同会咯。这个磷虾油，你也找到升级版的，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美国原料进口，保留新鲜度，啊，外形上盖管，对着呢，哈、哦，三哥诶。包括着呢，吼，降着糖化血色素，过目睭、过心脏，预防着老化、退化、抗氧化第一名。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我你彩珍哈。
0: 嘿、hey。
1: 我是一周五千诶。
0: 好，一周五千啊！啊，明仔载加班好你哦。
1: 咩啊？啊，你敢有？我最近我是新朋友。
0: 啊，新同学哦，安尼你电话寄一个，我刷卡给你抄资料，好不好？
1: 哦，好好。
0: 好，谢谢你。

咱的新同学给一个人来家，给一个人出文，听节目是一种缘分哈。啊，有福气，遐啊，顿有够高的人，食二十米，遐油哈，遐油是满满是啦，全台湾的哈，各家的哈，差不多呢三百。我种的品牌，那呢？你如何去找一个升级版？哈啊，介绍呢？啊，有真正是哈，白菜价，哈，真正是白菜价。就刚才参照咱阿叔这啊，哈，咱大理的马克阿叔这啊，你讲的啊，伊哈买安尼一罐哈三千块，买一罐呢哈两千八，吃来吃过去呢哈彩针得甲恁报的，哈彩针得甲恁报的。哦，1250块，比起幺哥好个较赞，所以呢，吼，唔要白白钱，掠底下加输人，吼，客钱弄破掉别人的腰刀，买面爱看关门爱穿，货比三家不吃亏，唔惊你回避回，只惊唔捌回啦，吼、哦，啊，先迄落啥唔捌回，你佮佮讲讲三昧三日，伊嘛听不懂，啊，咱就讲互内行人听，后来继续来吼，来佮咱讲到这个糖尿病，什么叫做先天的缺？先天的缺陷，搁再加上掉嘞后天嘞，这个是先天嘞，这个是后天嘞，后天的饮食嘛最重要。为什么？为什么亚洲人比较较容易去得到糖尿病？都只好你甲咱讲，因为你看欧美国家西方哈西方的人，嘿，大个遐大颗。吼、哦，系安尼咧吼，你啊讲百上百公斤咧，吼对因来讲细只个呢，佮有迄个一两百公斤个咧，你若台湾一两百公斤个，你就差不多吼像咧球安尼，连行你都无在条行。那呢吼，就是安那，这是叫做先天的亚洲人，似乎呢比较较容易去得到糖尿病。为什么？这就是呢先天的亚洲人，咱的体型比较较小，那体型较小，相对的，咱的要求就呢比较较小。啊，要求就是咧分泌掉胰岛素贝塔细胞。分泌功能无好，血糖控制相对的无好，搁再加上着呢吼，那的物件，那的这个总爱钱啦吼，油啦吼，啊，这个饮食啊，我们现在也偏向着呢吼，西方的饮食，所以呢吼，亚洲人那饭后血糖就歹控制啊。这支嘴，这支嘴嘛，足歹控制，吼、哦，袂当食诶，拢总是呢，吼、哦，你上医生交代袂使食，拢总是你上爱食，控制袂掉呢，吼、哦，毒液无毒出啦，无食较郁卒啦，吼、哦，无食着足艰苦哩，啊，就安尼念一个，念一个，啊，你就知影，爱食诶物件咧，毋是念一个，就会准拄煞。啊，好，黏一嘴，一嘴食了，讲，啊，无，不要紧啊，搁加食一嘴啊，一嘴食食无过瘾，哎，迄个，咱的迄个大脑甲咱讲，我都足爱食，足爱食，无搁黏一个，安尼黏一个，黏一个，黏一个，一个物件黏了了呢，食了了呢，血糖的欠管呢，糖化血色素的飙管呢，糖尿病长期呐控制无好，对着规身躯的器官。拢总是一个不可逆的伤害，包括着急性的并发症，包括着慢性的并发症。常常看到，就是心血管疾病、腰子的病变、目睭的病变，对不对？急性的病变就是呢，酮酸血症、血糖那伤过高，会合并着呢，身体出现了。酮体，所以呢，吼，时常吼，有个人讲话，吼，也是呢，喘气，拢有一种呢，水果味。这急性的并发症，有当时造成着啥？意识不清，过来高渗透压的昏迷，血糖伤过高，从阿呢昏昏死死去呢。这大部分拢总是呢，年纪比较较侪的人。甚至严重的脱水，还有低血糖，
用油啊，以油啊，哈，降血糖的直接降落来，哦，血糖上低低，会昏你呢？啊，是讲咧，哈，你咧让一段时间，就等诶饮食不当，食了无拄好，有奈血糖上过低，啊，人咧会变青瓜，啊，手皮皮喘，严重就是昏倒了，哈，这叫做急性诶并发症。后来，什么叫做慢性诶并发症？一首歌完，等下咱家来讲啊，这首是向慧玲叫做。精灵的珠泪，听歌啊，听歌嘞吼，咱才真有缘伫刷卡来甲咱做好无啊？新同学、老朋友来顾身体兼顾家伙啊，这是佛心价、天天价。师东讲，下面大家产品拢趁钱，摕一两支啊出来回馈，三好一公道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好，接下来吼，咱来讲到糖尿病吼，慢性的并发症吼。其实呢吼，慢性的佫较恐怖，你知无？慢性的就是呢吼，啊，一天一天一点一滴吼，在侵蚀到你的健康，让你呢吼没有感觉。等到严重的时阵，已经拢总袂呼吸，所以呢，慢性的比急性的吼更加可怕。糖尿病慢性的并发症，就是呢吼心血管的病变。可比讲，吼有人讲啊有心脏病，无呢我无心脏病，偏偏你那呢吼是糖尿病的人，会引起到心肌梗塞，会脑中风。这是人吼比较对着糖尿病比较常见的死亡原因，再来就是油脂的病变，因为油脂内底有哪有呢？一挂微血管啊，就敢那亲像油脂浸伫糖果内底，微血管伊就会受损，导致着呢放尿白尿这种蛋白尿严重。会变成是尿毒症，啊，那尿毒症呢，就是爱洗油脂，一三五啊，二四六，然后强调呢，迄、那个三天诶，吼、哦，一三五啊，你拜六礼拜，吼、哦，爱去休困，啊，拜一则去洗，哦，无法度呢，安尼，哦，你就是搁加一天，有当时呢，家己喘气，你就闻到阿摩尼亚的味，对不？所以呢，吼、哦，洗油脂回来，从我拄只。在报道吼，健康报报嘿，洗油脂等下呢，两支卡两哥哥呢，要爬楼梯爬袂起哩呢。洗油脂等下去讲呢吼，是安尼人啊咧虚咧咧呢，对无？这嘛是呢，糖尿病慢性诶病发症，目睭诶病变造成着视网膜啊病变，白内障或者是讲青光眼，严重呢会失明。就敢那亲像咱今仔日新同学咧讲到青光眼，青光眼呢一旦拢青光眼吼，就是很严重，很严重。啊，要如何控制？当然啦，就是对着你的糖化血色素落去做控制。再来慢性的并发症，你的神经架着脚会病变，两只脚会安尼麻麻麻。澳洲家人吼，你家大康细里，会安尼来插插地呐。伊妈唔知讲你家己呢，脚已经受伤，已经你家呢大康细里呀。啊那里吼有空脆，就是呢无容易收缩，而且唔是无容易收缩俩，个会呢容易来感染严重。有当下糖尿病，什么叫做糖尿病足？就是糖尿病的脚。不要的吼，固掉啊！所以糖尿病，你看慢性的并发症比急性的也搁较恐怖啊！咱的身体上按头壳吼，啊高加卡按咧吼外口吼，一皮肤加加内底的五脏六腑拢会产生着并发症，所以呢，为什么亚洲人？为什么亚洲人？哦，都不。西方国家的人遐尼啊大颗，但呢确实得着糖尿病的人特别多哈，这是这个原因。先天呢甲着后天呢拢总有关系哈，先天跟后天通通有关系啦。好，来啊，何彩珍来进一段广告哦。咱的小胖诶、欸，你还用健全通哦、喔欸？啊，未食健全是安那？食食是安那？
1: 我食膝盖啦，我膝盖吼，拢安尼按按啊，听听啊，加落敢真重的脚步呢？啊，即摆食食有啊，轻松，加足轻松的啊，
0: 加足轻松。
1: 我甲你叫做伫做安尼，
0: 我知影、啊。
1: 对啊，
0: 我讲好的产品吼、喔，无容易吹啦。
1: 因为我迄个膝盖遐吼，就我有几多，啊，拢加落拢按按，啊，即摆食了吼，然后零几，你知唔知？哦。啊，所以吼，我就加落，你加落吼。就跟他说他都轻松了、
0: 小胖、我跟他说、好的产品不容易吹啦、所以心头要抓好定、对不对？
1: 我现在就住你那个办宴会跟现在都给你买多少，
0: 我知道 你过去、你有过去有吃过其他别人的产品吗？
1: 吃很多吃很多，有机就来了、什么三得利啦，吃很多吃很多啦，一节啦、吃那个啦都不好啦、
0: 都不好、海王健全通吃有效吗？
1: 无我还阁继续叫，
0: 问这
1: 就是假讲的，
0: 假讲的。好，安尼明仔载五千哈。
1: 好，
0: 谢谢。 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你的脚讲安那？
2: 这几只脚都有退化，啊，即卖你若是讲咱倒里门，我两脚白底的毛分袂。

0: 食
1: 对，食家教的。较
0: 疼啊，迄个白糕店啊，搁较食下昼啊，较食好摆卡食艰苦。
1: 嘿，对啊，摆卡食艰苦啊，安尼照好你哦哈。
0: 好啊。
1: 你讲吼，海王精情通吼，你姐姐本来你是安怎呀？
2: 我本来是脚甲手拢无啥会惊无，因为我是唔是破病人啦，我是操劳过度哦，啊，规身疼了了，腰酸啦。啊，听你讲我种死好准咯，好怕无袂惊嘛，艰苦啊。那你讲讲疼人，我吃亏啊。我姐姐都好，谢谢你。
1: 好，安尼好。啊，你安尼姐姐吼，你拄头啊讲吼，你食较慢吼，无信心，即马
2: 咧。无信心食。哎，阿姐。
1: 大姐，我问你一个吼，你拄头啊咧食较慢，无信心，佮继续我讲的有信心、有耐性，你即马食到即马来有信心无？
2: 有啦，有啦。我咧讲啦，你佮是一个大好人啦。
1: 哦，
2: 袂惊去找你才好啦。
1: 我讲
2: 做见证，我背人侪。
1: 吼，安尼吼，你背人足侪吼，嘿，食好到小背。
2: 做个食你个哦，
1: 足侪人咧食我个吼。
2: 我就听。
1: 哦，拢有咧
2: 听。你唔知会感觉讲我会讲白菜话。
1: 袂。
2: 我讲人用个乌鸟细只再来，我乌都会再来。
1: 嘿。
2: 甲你讲，你做人成功。
1: 嗯。
2: 嘿啊，你出得好子孙啊。
1: 哦，谢谢。啊，咱讲过都实实在在吼。啊，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话
2: 吼。确实有效。嘿啦，我这蛮皮都感觉有效嘞啊。
1: 哟，安尼吼，感谢你。
2: 好，叫你兄弟兴旺啊。
1: 好，好，再见。谢谢，好，再见，唔好急。食紧拢破碗，欲速则不达。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你的症头轻淡嘛无同款。有的是新的毛病，有的都已经带骨啊十档啊，有的呢是开刀回来，哇，后遗症一大堆。啊，要讲吼，随食随喝，无迄个代志啦。止疼才有通啊，安尼啦。啊，咱这唔消炎止疼，你就是咧吼食，安尼一罐啊一罐啊拍回通。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公格，你看大家吃到这么样饿了。新同学不用怕，我说你不是第一个吃，也不是最后一个吃，产品会讲话，货比三家不吃亏，不怕你去比。你看有的人说，哎呦，以前吃多少，现在没了，还用这情通就可以广告我们整身躯，0800 77 66 990800 77 66 99，电话卡通，身体真系健康哦。安排这首歌曲哈，来以上广告。安排这首歌曲，这是谢金金的歌声，叫做《今生约定》新歌哦。

0: 来五千，好，明仔载哦，哈，谢谢你，再见。喂，彩珍你好。
1: 哎、欸，彩珍。
0: 喂，
1: 我是叶云呐。
0: 好，叶云姐，你好。
1: 我。
0: 等下，等下，我计拨一个哈，哈。感谢时间上的关系呢，直接要甲咱讲一声再会咯哈。落节目了，电力继续卡，咱节目全部收到。海洋晶、晴通、好汤头、三德玉龙产品赞助提供，谢谢。
2: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3: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哦，平安健康快乐。咱来听歌，听春天的风。

即卖是热懵热，暗淡咧透风，透风都凉咧。坐恁家饮鸡卡，恁家老去树后林间树下无吼？啊，坐咧哦，啊凉凉啊，困咧中昼真好吼。嘿呀，我大家好，我是安吉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伊孙女来个探讨一下。咱可爱台湾的好朋友，咱若伫路口拄着吼红灯，青灯咧熄咧熄变红灯啊，有无吼？啊，要甲冲过口还是爱动？你甲想好哦，哈！要甲冲过口还是动？通常动起来吼，后壁就弄落啊。我就是一摆安尼无，我甲讲你才叫小歹咧，啊！你可能过你唔过你向打动，害我怎动袂赴啊？哦，迄条赔万几块呢？哦，你努力啊咧！来，是要减速还是爱动？哪一外国人讲爱动啊？迄闪黄灯吼，迄绿灯咧，其实来变黄灯，迄就是要红灯爱动工啊。外国人讲迄爱动啊，但咱台湾人本来咧开慢的慢啊，我开慢慢啊。用车灯要变红灯的时阵，吼、哦，你会冲过吼，我都要甲吹落。本来就像乌龟蛇吼，乌龟翘吼，安尼你就向我吹较紧的吼，迄向想硬硬，迄想你拄啊唔开较紧，你即马咧变红灯啊咧扩张，吼、哦。即、这个警察在讲啊，吼，你若摸唔对吼，你是要动，还是要吹过？那摸唔对吼，安尼罚5000元呢？吼，5000元呢？吼，对，就是安尼代志来甲咱讲。即、这个驾驶吼，对任何应对红灯的看法无同款，有讲冲过，有讲动吼，动你就用讲哈，你就无引，你就无维持安全距离吼。追撞吼，你讲金卡称金嘞？这个警察吼，警察叫做解说，黄灯是会当过也袂当过，爱看两种的情景。如果车辆已经超过着停止线，迄、那个白线，你要超过啊，而且保持速度好过。你若已经黄灯啊，但是你已经超过这动线白色的线，你就直接卖动，你就好过。吼，安尼你得好过哦，吼！如果你的车辆还未超过停止线，你应该减速停当红灯。那是这个驾驶哦，你得爱冲紧的哦，冲红灯。在红灯要倒，吼，要倒起来了后，你搁冲过停止线，安尼你就弄红灯啊！这就免质疑啊，这弄红灯啊，这个行为被视为弄红灯，上届管罚5000元。但是你那多只红灯呢？但是你已经车因超过停止线，你得好过，你得直直个上好过吼安尼。但是你那是红灯，吼、哦，你多红灯要变红灯啊，多打了这停止线呐，你爱减速爱动红灯，你那过5000元。好，过来，那如果是红灯多到后边车穿越吼、哦，这个停止线呐，伊多停你路口，哎。安尼，你就妨害着他人方向的车呢，对不对？对啊，你本来直行的嘛，但是你怎唔敢过啊？怎你来？你已经冲过停止线，过变红灯啊，那么对方变成青灯啊咯？啊，你硬挡伫遐，你伫车身硬挡伫路头遐，你就妨害着其他方向的人啊，人就袂过啊嘛。安尼就视为弄红灯5000元。所以讲路口呐，等红灯。会当无？会当过无？足侪驾驶讲法无同款，吼，警察讲法也无同款。网络嘛，足侪人咧讨论哦。拄着黄灯，通常人黄灯我拢会，我拢袂过，我会放慢。哦，因为咱即马安尼车顶若大路口拢有迄、那、落、個、有倒数啊，有秒数倒数啊，对不对？啊，你已经来到遐算啊，5、4、3、2、1，你十秒五啊。你袂冲过啊，因为大路口唔加危险的。我也无赶这60秒、90秒啊，60秒、90秒换一个平安，你敢袂？爱换，对不对？所以停下就好啊。你若定咧走的路口吼，啊无咱台湾准伊无秒数，无秒数，吼就甲三粒的迄鸟，甲装卡无三粒的迄。你伊若青灯的时阵无咧熄咧熄，会变黄灯，我嘛袂过。因为我感觉安全较重要啊，我弄个马桶，我无咧赶紧啊，赶马队啊，我无咧赶紧啊。好，所以我会放慢安尼啊，吼，弄安尼是一件足危险代，你家己生命搏
拨人的过，你弄过人顶，拨人不过，弄伫遐，硬伫遐，假烂就是安尼。所以讲，有人吼、哦、认为这黄灯啊，就是叫你爱减速啦。90%的路口车祸拢是冲，遐个人害的啦。黄灯就是爱停啊，啊你唔停，你即个爱好过，即个要过，爱搁等90秒。你的生命90秒敢无够吗？伤济哦，对不对？你咧甲你的生命90秒在咧过未过？而且即个红，你出门面加一个红灯车灯，你可能经过30-40个红灯车灯咧，你定咧冲。这样不会很累哦，安尼袂做危险的吗？好个在高雄红林前面是站，红伊拢连线的，伊拢一路青到底，啊那红一路红到底，你弄无效，你弄红你要怎啊？你下一个就表示红灯啊！哦，高雄的红林前面是还是袂歹，哦，拢一致的嘛，所以你免弄红灯啊！哦，啊你那青灯了，骨力特别拢青灯又一过啊！所以讲有的人在讲嘛，吼。这个拄着黄灯要刹车还是加速哈？就像咱警察讲嘛，你若是黄灯，但你已经你是青灯变黄灯，但你已经超越停止线，你就好过，安尼伊袂发你。但是你若在停住的袂啊嘛，青灯变黄灯啊，啊黄灯的时阵，你已经咧闪黄灯啊、哦，你差不多搁几公尺，你是一路，搁来到这个停止线，但已经闪黄灯啊，当你到停止线的时候，伊变红灯。你就袂当个鬼啊！你个鬼，你就弄红灯啊！伊就红灯啊！你搁咧冲，你冲袂大啊！你是有色盲哦！你是有鬼的，他就几个选择。你上侪是死了，有一个左转甲右转灯尔，是毋是？就村人拢嘛是红灯、青灯、黄灯尔，啊无咧。就说说说，你哪要弄红灯啦？你啥要弄红灯？你出门加一个红灯、青灯尔吗？你出门嘛几个红灯、青灯，你大家都要弄哦，那你不会很累哦？你甲你命咧过袂去哦？你爱刺激哦，呵呵，迄人爱刺激哦，安怎收袂你嘞？对不对？嘿，有人讲95%路口车祸拢是弄爱冲的这人害的啦，但是嘛有人讲哦，看到黄灯应该加速甲吹过，通常台湾人是安尼哦。伊讲我去用弄过一届以后，看到后边若有车，我一定加速我过，啊袂小弄啊。伊警察就讲嘛，做这就是安那。伊本来是速度想要，那是伊要冲过，但是相信，卖过甲动。后壁本来想你叫小，可能你要过，我要对你过，会富过。那怎你相甲激动啊？弄一个冰冰冰冰，可见大家吼、哦，对这黄灯吼，诶，这个应对看法吼、哦，无同款。但根据这过去桃园市政府警察局的宣导吼，因依照着啦。道路交通标志，吼，而且标线号志，吼，啊来设置，而且规则，第206条规定，黄灯是用来提醒驾驶人，甲这行人，红灯即将显示啊哦，你黄灯来变红灯啊哦，吼，桥倒歹，吼，开车的时阵，如果你拄着闪黄灯。这个驾驶员已经超过了这个停止线，已经进入路口啊！你甲竞速好过，请你紧好过，因为你无过，你人挡你路头啊！如果你若无停在停止线，请你慢慢减速停好。这是咱台湾教育界咧模糊焦点，伫咧外国无这个问题。外国人做在咱台湾，哎，你哪拢冲红灯？那红灯都爱停，你若台上红灯那得一直冲冲好过吼，得啥咧？所以讲，如果你阿未过停止线，你则应减速停车。同时，你爱追后边车是咪公卡来追撞，对啊，是不是？系啊，所以这警察局提醒吼，撇免抢红灯，演变变成弄红灯，阿都桥了无拄啊好，算了无拄啊好，对不对？吼，如果你为了要抢红灯，但红灯倒起来了后，后边车赶快超越停止线通过，安尼你就是弄红灯，这无争议啊！啊，你都弄红灯就对。所以这依法哈，罚新台票1800块至5400块。如果是红灯的时阵已经超过停止线，哦，但是你已经停住啊，安尼就是罚98至1800，安尼赶快是罚，因为你超越停止线。啊！这桃园市警察局屏东派出所副所长伊就补充：如果你过了停止线的这条白线，变红灯，哦，变黄灯，你超过停止线是变黄灯的，所以驾驶判断你无得紧急动，你就给他开，你开过去，
所以警方会依照客观的具体事实，以劝导代替举发。系啊，但是通常这个吼，卖模糊焦点，你就是黄丁婷就好啊。你若搭要冲唔冲？对吧？你若搭要冲唔冲诶？是不是？系啊。所以这个关于弄红灯的美感，这个公路局的官方就说，除了贪紧贪快超过这个路口以外，在会在会设路口范围之路口，如果有网状黄的，有吧，网状的这个网状的这个黄线区啊，你的车身已经入入路口的范围啊，还是在没有这个网状的这个街里面，准无，因无违规。你的车身已经超过停止线那条白线，而且你足以妨害其他方向的人。你是动红，你是青灯，你弄红灯嘛？人对面变青灯，因在动路路口，人袂过对不对？嘿啊，安尼你就算弄红灯，你也算闯红灯。啊，那红灯的时阵，就干啦，你头前面超过吼，这个、停止线还未达到这个路口的范围，则视为不遵守标志指示，安尼可能是未达闯红灯的程度啊吼，罚则较轻，啊嘛是九百。你的车去到着白线就是九百，安尼知唔知？所以守法足困难吼，守法足困难嘞。哦，实在吼，安尼对唔对？系啦，所以讲哦，非得。开车、骑车吼，安全是回家的唯一一条路。三色水了，你看吼，就结结是一个箭头安尼尔吼。啊，做你若是青灯，哦，你就看阿姨要变红灯啊，你就放慢速度，因为你照这油门一吹咧，就是有加重危险嘛。有影无？有影吼。嘿啊，这甲大做分享的嘿。有弄甲无弄吼，就是平安的。若发生代志，你也想到呾。如果我这条红灯卖甲弄，我今日袂发这個红单，我嘛免用这六十秒换我一身卡灯尔，吼啊顶顶梯啊，一支卡拢举安尼也袂凹弯啊，因为你弄红灯啊，啊个赔车，吼、哦、这赔车实在吼、哦，做食力的呢，这北宜啊，北宜这财务啊吼，财务弯、财贸弯连续车祸，你像咧中华，带139线嘿。迄四群警察伫遐咧掠，你甲看诶，伊都买你弄，买你死，你伊要去弄，伊要死，你就发抖伊。伊都来探门手诶，啊，北二这嘛是，这警察车嘛伫遐呢，伊嘛是弄啊，你发抖伊吼。迄个海景第一排呢，第一排吼，因为有观众啦，都有这边冒险诶人啦，爱线嘛，吼，爱红线嘛，安尼。啊，伫这海景第一排吼，惨遭波及，伊个车怎啊扫诶 A 落啊？规个我都要怎安尼勒呀？勒都勒到第一排的人啊！一点钟两件，拢伊啊二十几岁啊，21岁甲22岁，吼、哦！这个新北市长中道人来报案，北二公路32.8公尺发生车祸。哦，这姓李的优先店吼，病人的方向行驶，不明原因哦，怎处于自摔，含人挂车规个勒过来，切一下一滑向前，诶，当机啊！姓李姓出来吼，甲一个18岁查囡仔吼，三个人拢车伤，送去这个台北市吼万丰吼万丰病院真无大碍，迄个摔一个切破皮呐，脚骨无断去呐，脚腕、头壳腕嘛无破，头壳腕破，你看少年啊，去看骨科吼，遐少年啊皮车皮脚断去吼，脚断啊夹筋啊，踢安尼落对这个啊骂出来有无？啊，脚拢啊坐轮椅袂振动安尼。你看爱困偌久吼，规半冬的吼，3个月半冬对不对？啊，你看，啊靠，我多，那无少年一摆懵到那路边游泳馆，啊，这是骑车，啊，无耍水的，迄就话谈起无吼，就话谈起啊，啊，甲这个，迄本来迄家人这个施工谈哦吼，哎，咧堵水，这两个囡仔老爸跳水，跳下啊那无起来，上一边不低。正主的查甫人甲娶某囝吼，去家人吼，即石公潭在耍水，啊想袂到伊就咧跳水，迄跳下着石头过，那袂死，对无？你跳水袂当拍个，你跳水若咪卡着，就是手挨落安尼，着手伤着，啊不着卡伤着安，袂当拍个规水箱，腹内拢破呢，哦，灯破吼安尼，啊若跳拢无起来吼，因某讲唔对哦，落尾甲边个航班民众求救，迄个时阵两个吼，即一阵的民众哦，听着了紧跳水落去看。
怎将昏迷一直落塌个落呀？昏迷吼，紧来救起来，通报紧来送去病不行。伊头啊，甲救时有肺有心跳，但是伫个今仔日半暝，宣告不治。你也知吼，嘿呀、啊，昨下晡三点，53岁姓朱的查甫人娶某囝，去家人石公潭耍水，爱就跳水了无浮起来啊！你啊，跳水了无浮起来，你啊看吼，嘿呀、啊，入白潭这白心，入白潭这啊，啊，这个因老母看伊落去呢，看伊跳伫遐烧水呢，啊，叫老母浮起来吼，迄种拖伊，你看够恐怖。哎，今日6月15呢？今日农历6月15啊呢？搁一个月7月半要普渡啊！我顶啊，搁两个月就中秋节吼。这个玉华潭哦，应该叫吼，这水溢者吼，遐生水、毒水，20岁，是啊，20岁大学生。昨下早个找无咧，下晡就找到啊，下晡点我遐就找到啊。哦，这个啊，这个应该叫遐，这个南投消防局在咧讲20岁，这县长的查甫囡仔读大学，昨下晡5点多啊，哦，甲因妈妈哦去玉华潭啊，向这一个游客中心吼。即用这桥附近啊耍水，啊！即个20岁囡仔哪想吼，就是欢喜了，后落去水要耍，然后伊就尝试对这用这桥吼，诶，凉亭的边啊，啊，想要收去对岸，啊，想要到旧年这岸边差不多5公尺到6公尺深，堵水，落尾伫水就拍喷，马上就沉落呀！哦，迄伫个报岸边啊的人看到好，紧个叫呢，啊，紧卡119呢，啊，嘛袂有事，啊，找无人啊。伊都摔伫遮，啊消防水来，啊找无人啊。到下晡1点39分，才找到啊，都冰冷去啊。你甲看，即个人讲哦，迄唔惊7月水啦吼，唔惊7月鬼啦，迄上届7月北来，才囡仔屁啦。生命要讲长就长吼，哎呀，要讲短就短，无法度。咱听歌，听歌。

这个艺人拢一个一个走有无吼？我做错愕有无？啊，像前家报的牙科医生，伊嘛是46岁尔。哦啊，昨这个艺人嘛40岁，这个王凯有无？这竟然今日恁大拢报吼，拢听人讲。啊，佮进前佮伊某去巴厘岛佚佗，倒来迄个啊，哇，迄个嘛40几岁尔呢，有无？嘿啊！而且国内最近连续发生像牙科医生哦，42岁尔，甲43岁即王凯吼，因被人中弹，因歹人迄个无吼，安尼啊引起外界对即个猝死吼年轻化、少年化。即台湾病院心脏内科医生伊就今仔日吼伊咧讲，即几年吼临床确实有观察到40岁甲50岁吼猝死。向着死啊！要来无通知，要走无消息的个案有增加趋势，而且伊背后吼拢甲心血管疾病，啊，佮有即个三高吼、少年化有关系，佮加上长期熬夜，真正无得熬夜，熬夜太恐怖，熬夜是万病之源，熬夜。啊，即卖人日时上班，暗时佮耍电动追剧，吼，佮三更暝半4、5点，佮要困，啊，佮困者2、3点钟，佮起来要上班。一直拢反反复复安尼，无明显的上伤啦。我讲无明显的上伤吼，加上长期熬夜，另外呢，迄个8点动的，有无？迄8点动的，迄拢安尼一暝连一暝好，迄个人咧关系安尼无眠无夜，因拢有人讲哦，我3天拢唔捌困过，够恐怖。趁你着食袂着吼，佮加上长期熬夜啊，过劳，压力大，啊，作息无正常。顶日在因素吼交互影响，而这少年族群吼，着这心血管疾病啊，猝死风险明显提高。你即个暗时下班顿后，电动的小鬼妹安尼，啊你小唔困，啊你暗时未困，啊你日时搁起来搁上班，对不对吼？转伊恶性的循环安尼啦。啊，做这心脏科医生就咧讲吼，伊进前猝死吼，迄个牙科医生也讲因。伊个家属话，曾经捌讲吼，啊，伊要死之前有出着异常的忝，啊，伊个即个困眠品质无好，因为伫遐困一点钟就醒起来，精神哦就醒起来，这拢是有可能咱身体发出警讯。伊咧讲吼，少年人猝死吼，虽然几率相对有较低，但是往往唔是单一个因素造成呢。拢是多重原危险因子吼，所累积来。那这心脏科医生伊讲，少年的族群哦，形容死去哦是属于少数啦。哦，但是即阵啊，40、50岁壮年的猝死的案例却增加。这其实跟这三高跟心血管疾病吼，所谓年轻化，啊，因为你少年，你讲我用啊，哎，我的特色我少年啊，啊，但是咧，你身体并无迄个少年的感觉啊。你现在已经承受足大的压力啊，所以这心脏科医生讲，这猝死哦属于哦非预期性的死亡。你看，我若早下当时要等伊，啊，较少年的那可能会等，那是我，那是我，好安尼。所以死亡的原因就是心脏跟脑部疾病，其中心肌阻塞所造成的心因性的休克，啊，就是心肌阻塞了后所引起致命性哦的心室。心律不整，引起心脏骤停，胖熊去胖慢慢爱定呀无，骤停啊，听着停啊，心脏停拢免讲啊，这拢是喏四种款的原因啦吼。所以此外，先天性哦心律不整，致命性哦，诶心室吼，诶心搏伤过紧，心脏跳伤紧，哦啊心室颤动，啊心肌病变，啊心肌炎，啊瓣膜疾病，哦瓣膜疾病。我啊，这瓣膜叫你换低的，啊，无叫你换金属，啊，金属都不时间听到咔的声，吼，安尼吼，啊，就主动脉剥离，啊，无就是肺栓塞，等等，这种可能低速的猝死哦，发烧死哦，啊，那至于脑的因素吼，这心脏科医生讲，包括脑中风、脑干中风、大范围的脑出血，等等，这种可能应用到你生活当中吼，诶，中枢啊，生命中枢啊，主要低速的心脏怎定？所以强调哦。这个心脑血管哦，会一边变少年化，三高吧少年化，所以猝死诶，像少年啊吼，少年化之间有高度的关联啊，有高度的关联啊。所以心脏科医生讲吼，
这引起着心脑血管意外因素是足侪啦，包括天气啦，有咪热变寒，啊外口热吹冷气冷安尼啊，啊吹冷气冷，外口热热热安尼啊，啊来压力伤过大，长期过劳，日夜颠倒，拢有可能造成哦，这个血压剧烈波动，啊增加血管意外的发现的风险。所以，若是本身有心律不整的问题，吼，啊个暗时个啊做夜班的熬夜开夜车疲劳。哦，啊，情绪起伏，哦，你咪都俩讲，你咪都生气，你咪做啥物哦？啊，无就让咱的自律神经啊过度活化，怎啊引起着吼你压力荷尔蒙分泌增加，所以进一步的提高着心率不整，个你血压异常，会发生的几率安尼。而且针对外界情况，机关一般的这个心肌阻断吼，甲这中风啊，应该拢是发生是冬天呢。那这阵啊，拢传回来连续，这就是热天吼。而且猝死的案件吼，这个、心脏科医生就在讲，第一个原因就是高温，高温就伤心脏，我定爱讲嘛，日头炎就伤心脏，高温第一炎去赤日头之下，咱人体皮肤血管啊扩张，吼，因咱的血管是咱表皮表皮胶，伊要散热啊，啊，所以咱心脏负担怎增加，佮加上大量流汗，滴出的水分。流失去，啊，这个血就变渴，哦，变黏，啊，你变渴变黏，你心脏拍就歹拍，啊，所以引起血压，歹流啊，歹流就形成血压啊。啊，第二个原因就是咱的室内吼温差，室内甲室外温差伤过大，啊，所以心脏医生讲哦，民众若伫室外三六度、三七度的高温环境，一个热冷气，哦，22度、23度，叮咚，来顶22度、23度。餐厅同款，你食火锅，我要寒死；食火锅内底才寒哦，一定爱穿外套。看电影，我要寒死我安尼吼。短时间内底温差差10度的，你的血管就因对本来就扩张的，迅速缩起来，会赶紧缩起来呢，所以造成你的血压无剧烈波动。那是原本你的血管就无健康啊，你就可能引起着心肌阻塞、中风、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你平时一定爱食无。爱食无？哎呀，你顾这细条这啊，你无用着，你唔知用着身体，怎好加在平常你咧顾身体？真诶，真我讲是真诶吼、哦。啊，至于民众健康检查意识到吼、哦，是否提早做检查诶，这意愿有提升无？这医生讲吼、哦，是毋是需要积极诶筛检啊？应该评估你自身是毋是属于高风险群，包括你有家族史。因为只有40、50岁人讲我当用啊，壮年啊，对不对？我老三问题，我都加熬夜几觉，别去用我用惊啊，我那用我用个哪牛咧？你讲本钱用个哪牛？无啊，问题你就无本钱用个哪牛？你就感觉你用个哪牛啊？硬是食，硬是食，食好啊，无袂好有啊吼，哎，啊熬夜吼，那咧拜五暗唔免困，甲天光追剧追几工啊，甲日时甲来困。啊，有食好无食好，起来阁继续阁追剧，拢困伫遐无咧运动，无咧点动啊，对无？嘿啊，所以哦，现在家己个波动靠自己啦。哦，这个医生就讲哦，其实你像心脏变起来吼，你拢一多啊征兆啦。伊讲虽然40岁以下心血管疾病吼，会发现几率相对是偏低啦，但是那是你本身属于高风险的咧。就总共你干30几岁咧。冇可能，你袂当掉以轻心呢。所以伊咧强调，你若出现胸腔的闷、会疼、会喘、呼吸困难、体力明显下降，哦，足够喘的都袂堪要叮当叮当，感觉足喘的，啊足忝的，异常的忝。哦，他开个公车车，哦，啊无就大心肺啊拼唱歌，即种，不管是癫痫还是非癫痫，你马上去就去医生看，好心脏来个就我讲，你若即真爱叫我看心脏科，你莫啊我看耳鼻喉科，耳鼻喉科管你心脏哦，你来个拜托，看骨科管你心脏哦。你看脑科管的心脏哦，你就是进去心脏内科去评估，而且哦，哎个啦，小个是做只健康检查，因为拢有一点啊征兆。这心脏科医生讲吼，未少人伫猝死之前早已经慢性病啊，生活作息混乱，长期熬夜、过劳，甚至吼忽视了自身的健康。啊，我用我那牛的，会扛咪臭，会扛咪病，会扛咪啉，会扛咪酒醉，会扛咪暗时卖困巴紧，情绪管理无会有问题。哦，拢会持续伤害着你血管，血管足重要，足重要，足重要。咱规身躯的血管啊，较一个鸟仔毛啊，是不是？会持续去伤害你血管，所以提高了猝死的风险。
所以心脏科医生提醒你，除了控制三高、规律运动、够定期检查以外，你维持正常的作息，就是在做袂到啊。手机啊太精彩啊，要困入手机，要起来看手机，规部规若无上班拢看手机，对不对？所以要造成作息正常哦，撇免过劳。哦啊，学会管理压力跟情绪，吼、哦，赶快是以防猝死不可忽视的重要关键，是不是？吼、哦，跟大家做分享啦，嘿，好、哦、来，完美人生。

0: 嗯，完美人生哦，人生免完美啦，哦，平安顺遂就好啦吼、哦。来，啊，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吼，用惊像安尼人搞惊会惊啦。啊，你几岁啦？讲人惊了，拢惊死你啊！
1: 我要搞啥来？
0: 我真搞哦。要搞大去报完兵，惊到人惊死你哦！
1: 十五岁，那去十五岁，那我那十五岁没人对话对。
0: 我真搞，我惊啊！我脚步足勇惊的哦。
1: 有。
0: 心中有力啊！心中有力啊！
1: 有啊！啊！就大家会看我讲，这走路也走得你你你，这三万门外啊，拢很厉害，拢很厉害
0: 啊！啊！啊！要到九十岁才够行，迄就是你就是活扛棒你啊！你吼啊！我来请问你，啊，勇惊有较好无啊？
1: 无勇惊较好，我来走，我未忝的
0: 哦，惊未忝，惊未忝呢？伊即马继续起，伊以前要九十，即马九十岁啊，也继续咧保养，你也看。
1: 哎，我改过啦。
0: 哎、欸，哦，你以前讲你要九十岁，老拢惊输你。讲话做来无？做来啦，健康未过节啦。对啦。
1: 有啊有啊有啊。
0: 啊，你即马够咧惊无？
1: 有啊。
0: 啊，有人惊赢你啊无？还是你用赢人的啦？
1: 都拢，遐拢我掠过，掠过啦。我甲报伊。哎呦，中华咩哦？中华就是食心脏，拢人咧问我，我安尼行啊紧。
0: 系啊，
1: 食啦，我拢甲无个介意。中华客啊，中华客，中华真比我介好，我拢唔想去呢。
0: 人你食只一单，还佫继续咧食，佫咧行，你看偌赞，要九十岁啊呢？
1: 我九十九啊咧。
0: 哦，九十九，哦，也足厉害哦。
1: 之前我咧行喺马龙中，拍摄，哪有
0: 去？有较好，会当行走看是足快活代志吼，比健康上介好啦吼。好啦。无你本来哪深啊？
2: 啊，
0: 本来哪深？
2: 啊，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滴死滴死滴滴条条，个会足艰苦，站袂条安尼啊。
0: 就像我讲，像泡泡菜起安尼啦。
2: 啊，拢都爬起，拢无扎裙咧。
0: 会起惊，唔敢困。
2: 啊，我即马我食一罐了，佫食一罐袂了。头仔食迄罐，啊，较唔知，即马佫一罐接袂了，都较知啊。
0: 较袂安尼定定咧笑嘛。
2: 嘿嘿，就较袂讲样样都加足悬安尼。我都听你拢讲嘛，然后呢，本来试买当作话买伊，无买来食，我无爱试过来嘛。啊，我就甲叫啊，我无甲你讲，我去迄煮一罐，我嘛食迄个苓果精，够一领摊
0: 啊
2: 咧呢。
0: 哎呦，啊，所以你啊讲头啊无相信，知讲这个巴掌去咪才好用
2: 啊。我唔知迄遐好用咧。
0: 啊，无迄皮皮串，我要去惊害。
2: 要死我咪咧，迄爬起啊，那直直惊来惊去，我无咋困咧。
0: 啊哦，是哦，婆婆产生无在困。
2: 哎，伊都意识啊，安、这个水龟啊吃吼，啊沉嘞沉嘞，啊你都无在困，倒哩无在倒啊。
0: 佫会起惊哦，佫有着啊，好佳哉。
2: 好佳哉，好啦，啊我就讲，我安尼已经食得要两罐要了啊。
0: 好佳哉，要佫寒咧，看偌好。
2: 系啊，
0: 啊你
2: 讲，我就想讲，家己往头寒来吃啊。
0: 头寒，莫问惊用讲你讲吼。
2: 嘿，你唔知哦。
0: 啊，你话佫健康用惊来。
2: 好，谢谢你啦，安琪。
0: 好，谢谢。
2: 阿姨安尼保温就好油啊啦。
0: 谢大家来，啊！这个嘛是啊，这个嘛是拢定在招救护车，啊是惊上，啊你这怎么人无在招救护车？哦，伊个提好看，啊我了一罐八赞全米，有够赞的赞呐！
3: 哎，我先生个婆婆食了袂歹，
0: 啊恁婆婆安那袂歹？
3: 她心律不整啊，
0: 嘿嘿，
3: 啊有时候会赶着去那个急诊啊，
0: 哇！
3: 啊、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在这个症状，
0: 你看只是没电而已，我们都不知道。
3: 哎、欸，他会盗汗，很恐怖。
0: 哦，你亲眼看过他盗汗哦？
3: 对，他就是台语光，刚刚老青瓜。
0: 变青瓜，变青瓜，一直变青瓜呢。
3: 我还有买过灵菇精跟那个雪莉旺，还有维他干、真气。
0: 哦，你哪家好啦？你做人心补的哈、哦？
3: 嘿，
0: 啊，你做心补在听大家哦。很幸福，爱娶到你啦！
4: 系啊，
0: 阿哥啊，真好，对不对？嘿，啊，有高有保守嘛。
4: 爱去总急诊，
0: 这点走急诊。阿不，咱心急来听，一撮头光好啊，人大家都讲安尼，原本咧坐救护车坐到艰苦干咧，无咱嘛个头光来食看卖啊。食一段时间过了，因家人，俺这阵啊无咧走病呀，阿个摕巴掌去庙囡仔看。哦，咱这听从，咱到时段啊，当然食咱巴掌去庙。安尼心平气和，但咪拢困得好，你敢要食？伊若轻松快活，你认真去拍拼，是不是？对啊。
4: 是爱去总结进，自己偷偷的慢 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他听一听就说啊好啊，准办事的要去买来吃，
0: 买我的东西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的。
4: 他说的是要准话买伊啊，伊就给伊就给伊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伊就讲哎，因的囡仔讲干嘛讲嘿。啊，这阵啊，那不点在在弄急诊呐、啊， oh,
0: oh, oh.
4: 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然后呢，他就吃，我就跟他说，你是听那个比比阿球那一个吗？
0: 嗯，听比比阿球对了哈、哦，谢谢大家啦，来，那你办活动跟丁小姐嘿。德利公司庆祝八八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速，买产品上产品，咱那如果现在较无勇敢，关联给我门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都听不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果精甲雪梨旺，更加赶当来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未爱食，食未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未落去，甘蔗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个不良啦，啊那年过月深了后嘞，营养那不够，百病交感，甲试看卖咧得你灵果精啊，血流量做伙食，系统恢复身体健康，要得你灵果精，或者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第一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利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利旺啊，提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啊，拢九百 CC。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提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哈，提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1800。咱即马

那你雪莉旺八兆元 QMV 够活力民宿，庆祝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好嘞，谢谢以上广告哈。啊，那唔知要对关哦，咱个电话卡记录起来哈。电话卡通专人为咱送个互相哦。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个安吉拨电话，吼，安个电话卡记录起来哈。那咱个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嘿嘿，有机会拢无。

这首歌叫做《心爱唔通好》哈。好啦，咱要搞电台进广告，那需要有电台都把道理用搞电台进广告。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在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在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在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在大坪路水南市场。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这首歌是詹雅文所唱的《感恩的花蕊》，感恁咱的听众，恁每一个客家朋友拢足感恩恁，拢谢谢你。啊，其实得你公司把足听咱的听众吼，唔甘因为在带破心、带心命，迄种的艰苦是足恐怖的，会惊吓、会胆吓。有一只婆婆菜吼，但咱把拢服药哦，下当的话拢要先由心脏科医生做检查。家你的艰苦，安尼一五一十。哦，实实在在甲伊讲，讲啊，我都是安怎几点起来会深，还是人会安怎，拢爱讲互伊了解，互伊彻底吼详细做检查。吼、哦，啊，若讲无安那呢，恭喜你，紧等下充电，人生快乐从开始，好吧哈。好来，啊，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能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即款廿四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这篇要跟咱分享，不义之财唔通小贪啊，嘿，不义之财吼唔通小贪，嘿，咱来分享这篇哦，应该哦，还有一个节省钱的原规，好呢，啊，因为这有一个伊专门咧做木工的，吼、哦，做木工的，啊，做木工的，诶，这个老片的，哎呦，这个老片的哦。啊！伊定去钱源源到咧行达，因为做木工哦，啊定去到家起厝吼，家做厝，特别时啊个地拢用伊，所以因两个家口啊吼，啊定定有往来啦。哦，原来是伊定去钱源源到咧做工会做石头，但有久啊，会变识识变朋友安尼啦。那么有一年哦，这个钱源源规家伙啊，要往南方哦，要南平啊吼，要去办代志。那么这一去吼，哎几啊个月才倒转来。这个钱源月因为找无人通我来交账啦，伊就来找这个老片啦。伊讲哦，老片啊，啊我有一寡代志哦，要请你甲我斗三工呢，啊唔知你要甲我答应无安尼？老片讲哦，啊有钱大哥啊，你有啥物代志吼？你尽管你甲我吩咐，啊我若会当办呢，我已经尽量来甲你办。伊讲是安尼啦，啊我都有一批好酒哦。啊！我就想，我这一去要几啊个月，我恐惊阮家哦，迄个管家哦，啊，平常时啊，足爱啉，足兴啉的啦。我就咧想讲，唔会甲偷啉去无安尼啦。所以我就想讲，甲你交情都袂歹，啊，你人都会交点子。我想我来劝恁家好无？啊，你帮我保管，唔知你卖啊唔啦？啊，这群老兵，哎呦，哎呦，这个真冤鬼啊！啊，这小可代志呢？我叫是什么大代志嘞？哎呦，你放心，你放心，你有什么代志要办？你做你去，我等你等啊，我等你等啊，我会原封不动啦。哦，家你要寄我家这好酒啊，藏诶，我行你无问题。就怎啊安呢？伊个应一声好，啊，这钱元月就甲三十红哦，所封好起来的这酒，哦，请这管家甲送老皮的引导啦。这个老兵啊，真精神啊，无怪这钱元月会真高点伊。伊就甲伊厝边吼，伊这西边才有一间空的空房，伊就甲这三十红的酒哦，拢甲搬落去内底遐。平常时啊呢，佮用锁甲锁起来。哟，啊，到这个啊吼，因这个管家送来嘛，啊，管家派下骹手人甲搬甲好势好势，伊也免搬啦。哦，那个搬啊好势好势，个门个锁起来，吼、哦，关门窗吼个锁起来安尼。哇，啊，这时间一过真紧，这个真冤鬼哦。啊，煞一去煞无回啦。安尼一去啊两三个月过，啊，无讲当时要回来啦。啊，就安尼有一天哦，这个老片诶，伊就想讲，哎呦，啊，这个真冤鬼，啊，寄我遐去三十红好酒。哦，啊无，我甲拍开甲看麦啊咧，吼，那个孙房咧有无吼？嘿哦，伊就拍开哦，这间厝诶房间门，啊，甲看这三红诶好酒吼，三十红，啊，这三十红诶好酒哦，弄诶牛皮纸，甲封甲麻麻麻，啊，这个红啊顶管佫打一个红字酒，哦安尼啦，哦，啊，这个老片诶用双手哦，甲捧一红起来，啊，甲品看麦啊。哎，哎，我喝酒点红底呢，啊酒哦愈藏愈香呢，啊这酒哪无酒味啊？啊伊心内想讲啊，可能这个封印吼，啊封了伤过密，啊所以甲讲因全全无闻到啦，所以伊就转甲规红甲摕起吼，啊甲摇啊，甲嗨嗨，啊听无内底有酒的声啦。想无把酒的水声咧切啊切，切到有声对不对？哎呦，啊卡无声，这个玄老片诶，嘿，感觉真好闲。伊就怎甲这个空调甲拍开，吼、哦，要甲酒倒哦，甲看看麦啊咧。哎呦，煞惊就掉啦，好惊掉。安那讲啊，内底这哪是酒啊？这是银两啊！哦，大红都甜甜甜。伊怎啊，把这三十红的酒哦，拢甲泡好开。
30盎内底就到3200纽银啊！哇，这多钱！这天顶捞来财富啊！看下这3200纽的钱，哇，白色色的钱啦、啊！什么人未动贪心吗、啊？对不对啊？何况是老兵诶，因为老兵瞬间动了贪心，伊就加紧捞接，伊想未出讲这白银呐、啊。我要占我家己有啥物好波，都占为我家己个啦。天灾地灾，无人知，个人我知啊。最后，伊终于想到一招啦。因为这个情况话讲，这30盎是酒嘛，但是明明这30盎是银两啊。伊想了这步，伊专去街路买一挂好酒，拢啊灌了这一盎内底30盎了后。他封起来，原封不动，搁啊摆好起哩。啊，那这3200两的白银呢？伊个代替引到一只后边，一只厝底后边。搁经过几个月啊了后，想怎样？这个钱元会竟然回来啊啦！这个老兵诶，伊就讲搞做搞，伊就把这30盎的酒啊，甲送当一行钱元会。哦，金元威足欢喜的。哦，老兵，你真正高中呢？啊，这30盎你原拢不动，车等来。哦，我无看唔到人，我无看唔到人伊啦。到底这老兵前脚一走，这个金元威拍开这酒盎一看，哇，拢戆伊。恁知影嘛吼？这个白银又哪变钱啦，变酒啦，无戆伊噶奇怪。白银煞变白酒啦！这个金元威心内想：我家己一生的才巧，一生所赚的业绩啊，全部去老平的占为己有。哎呀，心阿好啊，那个哥啊，来厦门那个哥，但是伊个想到等来，当初希望老平的帮我保管这个酒，伊送的嘛是酒啊，我甲伊讲是酒。伊送的嘛是酒啊！我真正是下到第四件，有话无当讲啊！这金元威又搁气，又搁郁卒，这想无补啊！气到尾啊，吼，郁卒死啊！唔冤啊！这个老兵一看这个金元威死去了后，都无人来找这笔钱啊！吼，足欢喜欢喜。伊就用这条钱去买地啦，去大金厝啦，佮娶几啊个细姨啦，人若有钱就上妖孽啦。哦，应该啊，厝里无人惊得，富在深山有人找啦，山在市内无人问啦。但即马好险，对唔对？吼、哦，规间厝安门庭若市啊，我就讲。伊所穿用的娶的其中一个细姨有心啊要生啊，因为因这太太正讲啊，无甲伊生啊半个后生囡仔啦。但是这个细姨呢，煞甲生后生，你想伊会欢喜无？笑甲看后生咯，这样大个家业，若无人来继承是袂用的呢。到底这一天，伊突然间梦一个梦，伊躲伫房间咧啉茶啊，这个门突然拍开。对外口惊一个人入来，伊详细甲看，哎呦，啊，这人都金元威啊！迄个时阵，金元威肩胛头盘一个足大块包袱啊，笑眯眯呢，笑眯眯呢，伊讲老兵啊，老兵、啊，我是来讨债哦。吼、哦，老兵就惊一个变清官啦。就伫这时阵啊，一个下骹手人惊入来，恭喜老爷。二少奶奶，哦，帮你生一个肥肥肥哦，查甫囡仔啦，吼、哦，足欢喜的代志。但是这时老平的目惊一条，哎呦！但是一直想着昨暝迄个梦，这个、老平的规身躯袂自在，伊总是想讲梦中迄个囡仔哪像是有甲这个吼、哦，甲这个金元威是有牵连的哦。所以因此，伊对这个后生存有一个戒心。但是这个囡仔真出脱，真友好。起来到这读册的时阵，
这个老朋友给他请很多老师给他讲，这个孩子真的是很争气，出世要读书，学什么给他教一次，他看过他就会记得，含这个来给他教一个老师，就学了他是奇才，将来一定要考掉一个一官半职。这个时间一久，关于这个梦中讨债的事情，这个老朋友就不会记得了，一直跟这个后生来到十八岁那天，哇，这个老朋友的后生要上京赴考，嘿，竟然一考就考掉了，封了七品的官了。哇，这个时候这个老朋友的家红灯高挂，喜气洋洋啊，名媛亲朋好友啊都来在惊大啦。期间有一个人就讲吼，其实吼，今嘛都有钱，使鬼都会下无啦。老朋友，我看恁家也无咧欠钱，啊，你不如啊开一点仔钱，甲恁囝买一个较大个官啦。啊，做一个七品呢，爱才够读册着。啊，今嘛官呢，用钱都当买啊。所以你若愿意，我当甲你引荐一个人。哦，在座的人拢啊赞赞赞赞赞，你也不是咧无钱的人啊，对不对？敢若有钱会当买官位，互恁囝坐较悬的啦。哇，大家安尼十嘴九牙称安尼讲，这个、老朋友就想笑呢。我为这个后生啊，这将才啊，这够读册啊，互伊做一个七品的官哦，迄伤委屈啊啦，伤委屈啊啦，唔得卖。买吼，甲买一个较大，买一个较大的官职。所以这个老朋友开重金为因囝买官，哎呦，佮真正买了有成呢。这个几个月啊过了后，哦啊，迄点仔伊就当当做宰相诶，哎，果然甲这个老朋友后生哦，改提拔变四品的官，哦，伊果是一个喜事啦。这老朋友的利家吼，更加是欢天欢天喜地啦，足欢喜欢过来庆祝一届，因为官有啊啦，啊人亲朋好友要做媒人啊啦，但是后生哦一个都无改，偏偏去改着吼，这朝廷当中一个大臣呐，的千金小姐，哦，所以讲这个老朋友免不了爱个开重金，大的聘金，安尼啦。啊，所以开重本嘛，送好礼嘛，请媒人来讲嘛，又搁开足侪钱啊。那么女方这边这个大神呐、啊，终于愿意同意这门这个亲事啊啦。但是吼、哦，需要足大笔的聘金呢，对不对？哎啦，人讲亲情做甲到吼、哦，啊，朋亲啊，朋友做甲到啦，哦啊，亲情哎哎，聘金哎传落到啦，对不对？好啦。无多，老朋友已经搞完，对不对？总是袂当误代志嘛。阿爸好啊，钱哦，真正已经搞完，摕足侪钱的出来，要来迎接吼、哦，要来娶新妇啊啦，定在下个月初五啦。那么对了日子哦，一天一天咧过，还佫差几工啊，后生就要娶某啊哩。这个、老朋友足欢喜，但是就伫这个时阵啊。一个下骹手人啊，凶凶公公走诶，老爷老爷老爷唔好啊啦，老爷大公主破病啊啦，进来看进来看吼、哦。这个老片诶，三步做两步行，马上就走走走走走，走来这后生房间一看啊，吃力！这个宝贝啊囝，做财政的宝贝啊囝，做啊四品官的宝贝啊囝，特别娶某的宝贝啊囝，已经一命呜呼哀哉呀！嚯、哦，这群老片啊，这头壳断嘞，这头壳啦，伊啥物拢明白啊啦，伊怎么该回想起来？自从因后生出世。哦，甲伊请老师先生来甲教，过来甲伊买官开足侪钱，过来伊要讲这亲情，公公开足侪钱。伊个后生啊，足足甲伊开3200银两啊。所以从此啊，这个老片
伊就闹得安那人财两空啦。规工像乞食同款，伫大街路看到人就讲，看人就讲啊，讲伊啊骗财害人的翁叔啦。伊劝世俗人唔通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代志，啊那无咧欠人的咧，总是爱行啦，偷占偷念啊，一世人欠啦。所以咱可来听种好朋友吼，咱人一世人只要呐会当帮助自己提升咱的品德的代志，咱才来做。啊，那凡事伤害他人呢，伤害他人品德代志，这安尼唔通做。哦，咱防人之心啊不可无啦，害人之心啊不可有啦。总共一句，咱咧做任何代志，望良心想看卖。安尼做，你会敢心安理得啦？那未心安，那未理得，即个怀才压入走的，你千万唔通白啦。只要心安理得，就算讲咱更加艰苦、更加歹过、更加辛苦、更加痛苦，咱嘛感觉咱无欠啦，问心无愧，对不对？所以咱只要呢，你的心那无理得，那无够安的，更加侪的理啦，咱都唔通做。一切拢操控在咱家己的手当中，咱要为咱家己尽量爱找一个合理的大道。这个大道理就是良心，额头三尺有神明。这个人哦，安尼昧着良心，心肝抹乌的良心啊，不管你搁偌硬计算，终其尾啦，你逃袂过因果的规律啦，对不对？对啦。所以每一个人拢活在咱家己的因果内底，嘛每一个人拢爱为咱家己所做代志负责任，你讲对不对？相信这句话，偷食偷念一世人欠。我能分享这篇不义之财莫贪取啊。好，咱来个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北京龙》。

0: 嘿，也一罐九百 CC， 你等我报广告，我甲你写哈。我进广告好啦。
1: 有难啊！
0: 你有难小姐、喔？
1: 有。
0: 好、哦，啊，你讲一瓶要买五组？
1: 有嘞。
0: 啊，是过了偌好，甲讲一下啦。啊，过了会笑就好啦。
1: 我都欠血啊，我都爱吃
0: 啊。哦，你啊，你叫医生看讲欠血安尼哦。是咱平常时食少呢。
1: 嘿啦，
0: 较袂食呢吼。
1: 老啊，唔啊，十几岁啊。
0: 偌老算老，我看。
1: 七十几啊。
0: 嗯哦，七十几啊，无咧共讲老的啦。嗯。人即马九十九算老啦。嘿啦。
1: 呀，买五组啊。
0: 好，买个迄落雪，你话要摕五组啦。
1: 对。
0: 啊，你饮了足方便的吼。
1: 我都拢无泡，我就停咧就甲饮啦。
0: 我嘛是拢安尼较方便啦，你咪了配茶倒啊啦。
1: 对啦。
0: 啊，你饮了了，敢有捌去等检查，敢有较好有恢复无？
1: 有啦。
0: 有啦吼。嘿啦，去检查拢随知影，讲数据拢起来呢。
1: 有啊，我欠足济，我迄阵拢请好呢。
0: 哦啊，哇，遮严重哦。
1: 嗯。啊，好个。迄阵拢请头壳戆啊，就昏。
0: 就昏啊，都这姿势都，我哋都戆呀啦。
1: 嗯。
0: 啊，即摆你食较袂安戆呀哦。
1: 嗯。
0: 啊，你一工啉几杯？那遮戆一工啊，啉两杯，上无两杯啦。
1: 嗯，我想着来甲啉啦，等下较假啦。
0: 啊，你对家己口拢袂无去用骗吼。哦，啊，叫你用惊喂。你刚接触产品是啉雪莉旺的吗？
2: 哎，对对。
0: 啊，你讲头发会戆戆安尼哦？
2: 嘛不是戆戆戆，啊，显显安尼啦。
0: 哦，显显显显。
2: 那我就想说，好吧，那不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喝这个。哎，一段时间哎有感觉，然后我现在就在买啊，我本来我赌产那个金星做伙食啦。
0: 哦，做伙会好。
2: 嘿，雪莉旺叫金星做伙食，我拢听你这样跟那个听众这样讲嘛。
0: 嘿呀、啊、嘿。
2: 啊，我就这样吃。啊，我即卖我买迄个凝固精啊，加
0: Q 很
2: 低啦。啊，都想拢听你安尼讲讲保养，那我就把它吃吧。我也六十啦。
0: 那你八兆元 Q 的米哦，甲金星做伙食饭后，那八兆元 Q 的米甲金星做伙食食饭后
2: 诶。
0: 啊，你凝固精啊，雪莉旺吼，那做一张做茶啉，无分饭前饭后，安尼足简单嘞。
2: 哦，免错开啦
0: 哈。不用，这两项免错开，可以男的泡的做一啉，拉轮啊烧的哦，半温还是冷的冰的拢会使。因为人工精是外加素，你用烧的滚的袂使，雪莉旺咧食最好的吼。啊，你安那要食雪莉旺诶？
3: 啊，我都去开卡面，去开卡达乌啊。
0: 好。
3: 啊，开卡达乌我嘛走去煮迄落啥，营养食嘛无效啊。
0: 无效吼。
3: 哦。行两步落去，我就叫徛一个，我就搁行，徛下，我才收到讲，啊对吼，你常常你讲讲，晕晕的，使啉的，我都紧靠你，
0: 啊
3: 我就泡水，泡冷水，热天啊，我泡冷滚水啉，我啉头我变两，我特别啉两罐啦，
0: 来两罐了，都感觉啊，
3: 哦，会走啊，
0: 会走
3: 啊，哎呀，嘛袂记你靠会听呢。袂记你迄个甲太太啊，迄个卡达乌，袂记你听。
0: 哦，安尼哦。
3: 会惊。
0: 哦，够。讲咱若开大刀无关系哦，爱要上爱见的营养素尔啦，无白米啦。
3: 嘿呀嘿呀，真感恩你啦。
0: 啊，袂好加在你要甲阮做使用啦。
3: 我拢有听我。
4: 我一个朋友吼，是我迄天去看，该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买顾心脏的鱼子草酱嘛，我是讲买来后是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0: 营养素雪莉旺。哎、欸，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4: 我食了做，我今仔日吼嘛无食你只，我未做啊。我开刀一单开两骨，开刀三届，鱼类的，一单开三届两骨。
0: 哦，也卡咪。
4: 嘿，啊开一个正啊，拢皮皮抓袂，开同尾盖伊就欠血，头啊拢开微创的，无效搁疼，搁开三盖的时阵，开传统的开了欠血补血，赶快转来来食。啊，未食我咧做生理嘛，我咧做生理啊，很不搭呢，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我看恁的身体好啊，唔咪就惨惨啊，万二块甲你开的，你做咧送饼，一当送电锅嘛，嘿，电锅我起四五粒啦，去年送皮嘛，我嘛起四五粒啦，
0: 这个就过。就感慨啊啦！
4: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连续我就听啊啦。啊，我怎啊宣传了？哎呦，够好嘞！哎呦，我呢有好外做啊，我有卖啦，我推六公斤啊。
0: 高级吧，减少钱，开刀听无当啊，就是安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4: 对啊，哎，大家吼，我较侪嘛，因为我咧做小卡片嘛咯，最上小卡片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甲讲我咧，哎，我唔敢来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啊咧。哦，你今麦佫用我鼻子做出言，我面我水解啊，伊讲。
0: 真欢喜，谢谢你安好不？
4: 真欢喜，我真正，我是无甲恁见证啊，唔过我感觉讲。 我迄个病啊，我看着足可怜，重点我就是要甲你问安尼。
0: 对，你八珍卷，咩血量一定爱好食。
4: 我甲讲哥哥，我好过甲作用啊！啊，你信任我，我未甲你害，我先买予你食。你食了好，你买买较买啊！我即马轻快好食，啊，你未使无加食。阿姨讲好
0: 啊。啊，祝贺你！啊，你生生理希望大赚钱啊，小卡腿油麻龙哈。
4: 好了，大家赚了，大家赚了，
0: 谢谢，拜拜。所以有得到信任，你就得到健康。那牺牲咱队友，但我定强调，你都无破病啊，你是营养听不起来哦。开刀了，你当然你定营养素爱甲补充，你才会勇敢，好不好？祝大家希望你人工精血，另外甲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八站去每个些充电充好吧，有三万随时计行哦。祝大家健康勇敢，谢谢。讲啉雪莉旺，另外即马人讲感觉较元气安尼呢。
3: 系啦，我人生啉一组雪莉旺去啊。
0: 嘿，
3: 啊，我过去看两组啦。
0: 哎，有真好啦。
3: 啊，要买两组。
0: 是雪莉旺啊，甲前年有带汤圆咧食，真兴也好啦。
3: 好啦好啦。
0: 啊你讲啉雪莉旺，即马人感觉我较元气呢。
3: 系啦，食了较袂安尼人会戆啊。
0: 哦，人戆戆啦。
3: 食素食啦。
0: 好啊，素食营养无够，啊，啉雪莉旺都特当好个啦。好，
3: 啊你。我听你咧讲啊，做好我就跟。甲你交关
0: 啊！真正食足好诶，无？
3: 有啦，
0: 有啊，足简单诶，对不对？
3: 食了人较袂安尼，伫个红无拢有安尼讲红，就要拔落去。
0: 有影，啊，拔到咱袂敢拔呢吼。
3: 哎呀，
0: 啊，顾着啊，
3: 食。我七十外了。
0: 啊，早囡仔尔啦。哈哈哈哈
3: 哈！都十九年岁了，安吉。
0: 哦，七十岁要食开始健康啊啦。嘿呀嘿呀，咱若如果病中病后吼。啊，开刀过，啊，拢听无得啊，人像咱讲要无元气，讲要快哦，营养素，因为这时阵病中病啊，未食，无胃口，啊，嘛无想要食，哦，啊你食嘛无芳味，哦，啊，都食个未吸收，胃肠个未吸收，安尼未动哦，咱若只开过刀，等下像哦，你伫三个月内底，你也甲调起来，哦，咱若气若通，血若旺盛咧，足健康。哦，咱那启动咱人工智慧啦，哦，咱的雪莉旺，哦，咱即马，咱咧办活动，爱甲珍惜，爱甲买，爱甲买，几年份咧？

我们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我们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有我们的活力敏素参加我们这次活动。优惠是怎么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德利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V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姐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哎，来以上广告。现在听是上届的好，整年份整家伙拢在吃，现在顶上加省几啊万块吼。好来，啊，那唔知要对关吼，啊来透过卡电话哦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嘿，谢谢电话拿卡通哦，啊，祝咱大家身体健康健康，啊，电话间多包多利用。现场电话是咱0800335599。0800335599，听这首歌叫做《藏西瓜》。

这国民住宅哦，国铁，一排这个老人坐轮椅，啊，这个义工看护伫边野餐，这介济啊，这下仔也是下晡拢有啊，啊，无奈讲落雨天送唔到去，哈，阮老母你若甲我送这雨手的来有哦，嘿啊，哎呀，啊，阮老爸你若甲送这老母来，啊，就用西北雨惊查某嘛，哦，那个西北雨惊查某就是哈一下来先。你来紧去收衫啊！我还无拍七个的哇，啊无即马拢咧拍即个啊白阴线啊，阴线要生长孙啊，对唔咯？拢咧拍只，你日头炎上好拍啊！那就夹一个风啊来，雨啊来，有无？哦，收袂哩，所以三八号惊查某，哈一下就阁无呀，阁出日头安尼无？嘿啦，啊无就哈一下来好，即义工大家吼，即看护竟然杀杀杀杀要杀断，啊杀断，可可总总袂记哩。怎塞唔到下去安尼啊？做食来怎安尼？怎塞唔到下去啊？啊怎等于塞唔到？讲啊，你去搞老爸换蛋，你搞老母换蛋，我不知道住哪里啊，哎，明天早上啊，哟，啊，明早啊，咱领导带你对啊，对不对？嘿啦，我早个塞倒蛋，换倒蛋，啊，就是安尼。所以这足济啊，一顿义工，你若该塞遐，拍个头哦，去拍。啊，即马因着当兵啊，哦，准备野餐啊。哦，准备食的物件，安尼啊，才介济啊，足济！你讲高雄试验所，还是这公园啊，着围母园拢介济啊，较无？安尼较要紧。但是有个人讲，安尼哪对？啊无咧？怎啊排几排？二四五五吼，怎啊排俩吐下海？哦，你看伊讲卖出去洗菜市啊，伊伫遐咧看啥时阵？啊，伊轮椅袂当入去啊，嘛是伫门口咧等啊。等你买衫买好啊，看衫看好啊，吼、哦，才介济啦。啊，因为一个网友哦，伊就伫个脸书po网哦，一篇相片，啊，看一排吼、哦，五六个这是大人哦，伫个树啊卡，那无伫啊晒日头啦，有五个啊，伫个树啊卡排几排，啊，坐伫遐，啊，无人管，啊，后壁这义工哦，因就五个六个轮椅，就六个义工嘛，就六个有伴哩安尼。就六个就坐在遐咧野餐啊，员工哦，哎呦，这些好人家属啊，啊，这是恁要爱照顾吗？哦，这破网就出去吼、哦，这是恁要爱的吗？老爸老母塞个一白个头，爱因搭咧纳凉哦，哦，咧搭咧聚餐哦，哦，啊无变呐，那我想啊无变呐，因嘛是爱出来看看行行呀，对不对吼、哦？嘿啊，啊日头炎啊无变塞一堆，啊树啊卡坐落上好，那有风个如何？是不是？哟。那得安尼，主要引起两派吼网友的讨论啦。哦啊，因就是讲，这个外劳的雇主吼、哦、互助交流会啊，伊就讲发文，伊质疑一顿印尼的女义工哦，啊铺这个野餐垫，底下的野餐，啊边啊一排老人坐轮椅哦，完全无人管，啊这个、老大人的家属，这敢、个、是恁要爱照顾吗？有当你嘛爱放风一下啊无？啊，表示迄老人要做勇敢嘞，啊无伊差有诶，不是比较悬诶，你，那你也袂当随时讲腿食饭了三顿，甲灌你着倒啊吼！啊，表示要做健康诶啊，等个会当杀出来，话袂当，话袂当杀出来，对毋对？嗯，啊，所以有人看到伊讲，这是台北市吼，诶，大安区成功国宅啦，哦啊，一派网友讲啊，这就是出来聚会的啊，啊，外看可以吼。请休假不知心啊，而非用上班时间行这私人聚会之时啊，无啦，伊咧杀出来，伊嘛是因家老人来聚会啊，伊嘛是你看我，我看你啊，你在坐轮椅哦，你脚袂行哦，哦啊你拢袂讲话哦，哇你插鼻讲啊，哇你去挂油袋啊，伊嘛安尼讲啊，对哇，嘿啊，因杀出来也好，出来呼吸新鲜空气，需要看外口啊无。拢要而且国宅啊，啊无你买咱们会啊无去到一百平，到五十平，有诶厝啊无啊济平啊，你拆出来行行老老就对，有无？啊话讲啊，不能不然能怎么办啊？只要老人安全就好，有无？有人讲啊，讲啊对义工太好会造成很大问题吼，得两派人马嘛。严哥更加侪网友并不赞同呢，安尼讲，因就留言讲，用安尼是大人哦，即长照乐龄生活。完胜吼，大部分的机构吼，完胜大部分的机构了吧？
伊讲有人讲，我觉得很好啊，可以接受啊。因想无个当杀出来呢，你有迄落安尼唔知人诶，迄未当杀出来呢。迄就是时间到拍痰，迄种歹请人，因为迄种哦抽痰啦、拍痰啦吼，啊塞尿啊有诶吃用罐诶吼，迄无多前面用罐，迄有诶请无人呢。迄种拢夜死，就是爱随时注意，伊叫痰惊着惊死呢。迄有无爱无爱请迄啦吼，嘿啊。啊，有人感觉讲，哎，做也可以接受啊，吼，啥物也晒出来遐凉凉安尼啊。啊，老人也可以一起聊天，呼吸新鲜空气，对啊。有人感觉袂歹，嘿啊。啊，无你讲关伫厝哦。啊，有人嘛讲看不出问题伫底呢。啊，这咪就是，你像你六点八礼拜带恁老爸老母，你唔是爱出去行行的吗？啊，无你，你唔是爱出去行行的吗？啊，大家笑啊，较济开讲，噶毋是，嘛是安尼啊，嗯，对不对？哎呦。那个用爱在老人旁边不大眼瞪小眼才是你要的吗？对不对？啊，所以做侪有人讲安尼好，有人讲无啊。你因为你无渡过啊，你若渡过，你敢讲哦？好家在外头要杀因出来遮安尼，出来个规堆人，有通看人，人看人啊，哦，人看人爱较有伴嘛，对不？是啊，啊，这边讲安尼，你敢要杀出来规堆在遐，还是拢伫门窗顶？哎，杀出！哎，因杀出来，这嘛是因放风，因在休困的，因早嘛是爱个，甲你规个身躯，甲你洗洗揉揉揉，主要弯弯叫出来啊！因嘛是爱舞一百连堂叫出来啊！对不对？啊，无使要抽痰，上面上面抽嘛是因啊！啊，因出来先红迎接迎接，目睭坐坐偌久，够可能了两三点钟够啊久，好不好？啊，正点钟啊，那因嘛要放轻松一下，得杀杀回来啊！对吧？无定爱时段，佫爱出来杀遐咧，啊！伊佮摆几摆嘛是足安全，啊！无要摆到圆哦，摆到一个耳台，摆到圆安尼吼。哎、欸，足侪看法，我讲啊，我讲你去病院啦，哦，迄、那个看护对伊好无好吼？护理师知影，啊，护理师佮伊讲，伊袂讲啊，伊就袂咧讲过。伊若甲家属讲，恁这个你请这个吼，对恁老爸对老母足歹，这个卖请，伊袂绝对袂安尼。你若无继续用这个刊物，你甲撕掉，你要搁这個空窗期的时阵上要来搞啊？迄都要增加着护理师的工课，我插插你，我说白你一苦到你，无苦到你，对不对？系啊，啊，所以这吼、個，我讲啊，食老一定爱行啦，你一定爱行，你才有尊严啦，系啦，一定爱会行，这两只脚会行，心脏爱够有力，脚底筋爱有肉，爱会行。乖啊，吐的你就出来哪行哦，那哪吐吐吐，哒哒吐，哒哒行，哒哒翻，翻出来家己坐来遐拍一个，你嘛欢喜，对不对？食老一定爱行，你最后一个尊严就是会行，安尼是上介好呀，哦嘿。啊，这个是大人吼，讲你若干啦，煮卵煮咩咩煮卵啊，煮啊软软嘞，煮有软无？有啦，软袂袂，你家家煮好软可以煲下落，安尼也无够哦。安尼讲，伊讲这长辈时段啊，食愈清淡愈虚弱，恐惊引起骨质疏松、肌肉减少症。啊，都有食，啊食个白食无味、食皮肤的，啊无色香味俱全。啊，伊就坐会袂当食火啦。一个八十外岁的医生讲，伊若过会食，你就好食啦。食无偌济，毋是食无偌久，是食无偌济，总食食偌济。哦，安尼啦吼。做者长辈时代，你食饭的时阵，一直拢感觉吼，哎呦，煮较烂的啦，啊，煮较食就好啦。煮若有烂，煮较食就好啦。但是营养师伊在讲哦，这长辈时代，因的要食物件食欲，哦，但都糖都无想要食就食啦吼。安尼，啊，过来伊的肌肉量。个骨质会对着年纪下降，啊，那是你的饮食伤过单一，就是讲啊啦，食个卡嫩，你赶快因为营养不足，愈来愈虚弱哦。咱的饮法族的饮食啊，有六大重点，你要特别注意啦。哦，第一个关键就是让食物好入口啦。啊，这营养师就讲，欠喙齿，加喙。

0: 营养的来源变得愈来愈少，包啊、馒头，哦，啊不就煮个烂哦，水饺，啊不就浓汤，拢是容易吼、哦、入口的物件。但是啊，以长辈时代牙口啊，甲伊食量，哦来轮流来搭配，所以这营养师就提出，那是长辈时代伊食物件时阵。定定砸掉，定定砸掉，啉茶砸掉，啉汤砸掉，食肉砸掉，食菜砸掉，定定咧砸掉。啊，这吞落困难，也是讲伊惯势将物件含伫嘴，这毋是单纯哦，煮个烂就当解决啦。所以建议爱找一个专业的人员哦，来进一步个评估，两爿这个分配的这个方式哦，同款重要。这营养师在咧讲哦，对着年纪增加。这个肌肉流失的速度变加紧，卡到银两呀，区别关也袂啊，卡真皮无，卡真皮无无话吼。与其嘞，你集中伫暗顿，甲食一份肉，不如你将两白质该分配伫三顿当中，香葱肉包，哦啊鲜肉水饺，来搭配无糖的豆奶，啊无食者炊卵，哦啊番茄炒蛋，啊无就豆腐汤，拢是当是简单的组合啊。重点是伫每一顿拢爱互这两白质出现伫桌顶啦，吼、哦，安尼啦，嗯，逐顿你拢食会着两白质，安尼就对啦，吼、哦，啊无你个叫纤维质，佮水分补充嘛袂当舒服哦。这营养师就咧讲，长辈时代吼活动量减少，你话恁怎坐咧吼？恁怎坐咧啊？脚内脚背，坐别人内脚背喎，脚内者两只脚做内，内后悬扛个内，安得好哦。安尼呢，啊，足简单嘞，啊，佫袂跋倒，你着坐嘞，起码你若坐嘞吼，你着安尼干嘞，像像我即马嘞嘞，吼，内卡尾，内卡尾，内卡尾，内卡尾，内起来扛嘞，内起来扛，安尼安尼，你一工然后着做三十下吼，坐着干嘞，坐着干嘞，安尼你脚头乌咧行落较有力，哎，活动活动吼，啊，这肌肉咧顶动咧，有简单无？像我坐嘞，买内卡尾啊，坐嘞内后悬扛落来，内后悬扛落来，内后悬扛安尼，脚点头有无？安尼脚尾，安尼安尼嘛是咧运动，安尼足简单嘞哦，哎足简单，安尼嘛是咧运动哦，安尼你怎样你练哦，你的脚哦，会较有力，哦，哎也袂也袂忝，也袂出力着哇，坐咧安尼安尼咧，脚咧咧安得吼，嘿啊，所以甲讲哦，恁定爱长期哦，食安尼白食无味，食疲惫，年久月深了后吼，你的营养无够，百病交交，嘿啊，啊所以你爱你若咧袂补袂食袂吞，你营养素一定安那听。那听你就有这个体力，有这个体力就元气，有体力有元气，你就想要吃物件。哦，啊，你感觉煮完烂无够，啊，食足正嘛袂使。迄一个医生一生癌鬼就讲哦，哎呦，爱食就甲食啦，哦，食到这个岁啊，爱食就甲食，是毋是？哦，祝大家勇敢吼。好嘞，阿爸谢谢，阿咱的时间已经到吼，啊祝福大家嘿，那咱就刷到一个问题需要服务的电话，赶快24小时一定专人为咱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好嘞，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是惊。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还佫靠抵抗力，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金星、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金星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八月初四，过了到六月二二哈，跟他拜的，差不多个春节礼拜的。古历农历七月哈，诶，我那学生囡仔哈，诶，暑假期间有经过一个七月时啊啦哈，我那许多人上镜啦，啊，七月时啊哈，你甲朋友排队啦，我要图书馆呢，上个是图书馆哈，蛮方便啦哈，啊，大人关心过严，囡仔较方便啦哈，啊，免那讲，啊，都囡仔就是啦，成长期间哈，你嘛要少年过啦，热噶啊，地水给恁挂。只有这个办法，听讲日本到今仔日哦，那个统计今年热人哦，医生证实就是跟他热死，无其他的这个身体毛病的热死哈，热死超过一百个啦，叫做这个热掉啊哈啊热衰竭哈，安尼因为单纯的跟他热掉安尼哈，死差不多百外哈，哇，真正注意大热大寒这种生命危险的哈。保重，好不好？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好，来来，看一件新闻快报哈，哇，我会讲，公园啊，你真正有够呢，我家己嘛想过真正家己有够哈，屏东啦，屏东放了哈，太原村啦，这个乌金，这个贵重金属迄个乌金大王哈。全亚洲呢，唔是干台湾呢吼，全亚洲这个乌金大王，伊这会当做武器嘛，一种军中的武器吼，所以讲足管制吼，我那足悍吧吼，姓黄黄党的吼，参死厝内面，哇，当然这代志无破案吼，哇，大家都要噶，因为伊的头颅足特殊嘛，相当特殊吼。这是属于有关着人买卖这个物件吼，也去做武器吼，做飞弹啦，什么回来吼？好啊，我那里讲噶吼，有可能是咪外国，外国底下买无物件啦吼，还是安那样啦？无有你有诶无一大堆尸体厝内面白装嘛，伫迄个冰冻放了吼。我来讲到尾吼，那真正做贼诶啦，到尾真正做贼，准做就台死人诶，这个黄灯就衰死啊啦！你看一个大人物，真正死在查拉布的手头啦！哇，真正真害吼！哦，当然大家讨论干嘛？这个案件啊，大家讨论干嘛是想讲想无咧？啊，都不应该安尼咧！你搁不管伊的头脑、伊的生理啦，这个有可能国家级的嘛，国家级的这一挂这个真重要的，当做个武器什么物件吼？人新闻快报相信。消息，但是还袂讲解清楚。但是这应该差不多当正确，就是屏东警方的专案小组吼，自开始发生到过来开始啊啦，吼，过来开始组成专案小组吼，暗中开始调查，拢唔爱公布嘛。这公布查拉布就查进度咧。你敢知即马做歹，不管是杀人犯啦吼，做杀有诶无一大堆吼，也会歹毒吼，真侪拢咧看新闻，新闻报告，警察办办甲对，所以讲有真侪那。真重要案件吼，即有诶专小组都拢无爱透露暗中一直慢慢调查调查，外口大家咧讲啥拢不管啦，讲啥物对一个国家啦，派来台人啦，有诶无去多对，讲假吼，你也对啦，伫中部啦，到即个歹徒吼，台西黄党即个歹徒吼，你也对吼，真正做贼哇，真正做贼，就是当着黄党诶，拄倒来，当着准。杀人未巧吼，你看有衰无？我来甲你讲，这若真正到拄到到尾查到，毋是啥物其他啥物阴谋啦吼，啥物话吼好，是真正单纯做贼，结果撞到主人黄党的回来吼，哇，就惨！听讲这个查拉布杀人犯啦吼，伊原本就是黄党的员工啦，黄党的过去的员工啦吼，但是死透路啦哈。听讲，这个人甲黄党的过去关系袂歹。伊平常唔是伫工厂咧做工课的员工，伊平常是咧做啥呢？厝内面，就是伊这个白种啦，包括周边树啊啦、淤水啦吼、清洁啦、环境啦，有诶无整理厝内啦。所以，伊对这个白种相当相当的了解。会当讲对个白种吼，对有啥物空房啦，对吼会当边吼啥吼，相当了解。代志发生当天。这个查拉布凶手原本打算，伊知影讲黄党的这个时间无伫的，黄党也无伫的，所以讲伊嘛知影讲对对对，爬去对二楼对一个所在，较无咧关吼，里面吼，就袂挡着着保全嘛，有诶无吼，唔知影讲黄党吼，凶用着做我咧讲啦，有钱人，而且厝大间的变装吼，你厝内面无半个人放空啥的这吼。你若家己一人处理袂啦，你若要等下进前，我先敲一个电话。你咧讲，当然我一个讲笑啦。你就先敲一个电话咧，黄党查拉布有伫厝，无我要等下啊哈哦。趁我无伫下，卡来客吼，我要等下啊。黄党啊，汹涌无丢无就拢等下啦。迄天就是伊无丢无伫，本来按算好，迄个黄党啊，今仔日绝对无伫个啦，因为时间伊足在啊。后壁边伊都无做啊嘛，后壁边无做，可能有段时间有一寡改变，伊个也唔知吼。好，伊当时就知影讲黄党个当时绝对无伫厝啦，准入面做贼，伊嘛知影绝对有物件客啊吼。结果无想到讲黄党个吼汹涌，准拼倒来啦，唔知啥物代志汹涌倒来吼，一日看到讲哇惨啊，
啊，等下咧，吼、哦，我做出，可能比我更紧啊，我更嘛，一不做二不休啦，用迄个胶带，人咧大抓上迄个胶带，吼、哦，得个捆绑嘛，卡手，全部控制行动，过来，当然黄灯啊，就对个骂啊，我是恁头家，我较早对你也袂歹呢，啊，你今仔日做出，做出，叫我抓到，无你嘛好啊回事咧，唔是，你准硬都硬啦，吼、哦。就一不做二不休啊，总开白卡白酒了吼，啊两个人吼就开始咧冤家啦，有诶无咩讲啥啦，唔知啦吼，总客官啊，我大家讲啊啦，讲头甲讲底一定要死，无死伊绝对惨啊，因为黄灯都捌你啊，唔是讲青云人呢，伊都捌你，所以讲伊若不甲讲好死吼，啊伊绝对惨咧吼，准讲头甲讲甲死啦，你甲看我偌衰得，一个大胆诶。伊个生理会当讲哇，等于吼，实在有若惊人吼，结果死伫一个差埔个手头啦。啊，迄阵毋甲你讲，我着讲即马足侪现象，人即马调查啦吼，包括一寡传销组吼，你毋茫到尾真正是死伫迄个差埔，佫真正是啦，真正入去做贼，结果黄灯向拼倒来，总甲讲起内面吼。那么所知伊生理人吼，来讲，伊讲这个黄灯诶，实力相当惊人啦。自差不多七八年前开始吼，伊迄个乌金嘛吼，这个材料回收吼，伊这毋是讲挖到虾米矿吼，人迄个金属矿毋是吼，伊这是为人诶回收诶物件，金属内面物件吼，来炼炼只诶乌金出来吼，啊炼甲真纯嘛，量也介多，所以亚洲地区毋是讲台湾，亚洲地区上介强啦。回收技术可以连这个污吼，对上最吼，所以讲业界唔知个称呼讲亚洲的这个黑金王嘛，亚洲黑金王吼，过来可能吼有一挂什么案件吼，公司运作啦吼，包括这个股东啦吼，有诶无诶吼好，啊阵这个改成有一挂问题吼，但是我那无讲世界侪啦。我也没说世界侪，后来有段时间有一挂公司的变故吼，不过嘛无说世界侪吼，是因为有人出去做啦，有人把这个技术偷给出去做，啊，就股东拆股嘛，吼，啊，谁人做，就变成安尼吼，但是伊个算上强的啦，都上厉害的吼，就是安尼。那当时人代志发生的时，在咧传讲，出入丁爽啦，吼，有诶无去应酬啦，可能边仔人小可知影啦，啊，这个人吼就甲对啦，对到因兜住虾米所在吼，啊，知影别种啦吼，甚至当时第一时间就讲伊诶生理，就是咧做这个做特殊炼这个乌金嘛，吼，啊，这个物件，你若要做武器啦，对对对对吼，我这一定爱这个物件，啊，都买无咧。伊这段时间过哪年啊？不是讲即马年，过哪年吼？就是因为战争的关系，遐战争遮战争，所以战争大家足需要武器。啊，你无这个乌金这个物件，足歹做飞弹啦武器吼好。你一个战争开始，每一个国家有咧生产这个物件吼，都总少掉咧。较早会当互相买卖啦，全部每一个国家用政府的部门甲你少掉咧，你袂当卖外国。你卖外国，我喺国都，我甲你相争，你袂算啊，卖武器互伊共款啊。所以讲乌金这个物件，一段时间吼，每一个国家全部锁掉咧，你就无通去买卖啦。啊，你就变做武器咧。唔像人伊讲，嘿，伊个生理吼是真特殊个生理，会当做个国家个武器，迄种飞弹啦，吼有诶无诶吼，这个物件吼，结果约甲一堆，结果唔知讲是做啥咧。真正你的露心呀！啊，你为着一个做贼，伫咪厝内面，迄当着这個，我咧想这个人生理好啦，绝对生理好，唔当的吼，那无靠工作噶，这个生理吼，伊绝对中硬气啦。我那无坐会啊，五十几岁尔嘛，吼、哦，中硬气，唔只系当场较骂啦啥吼，而且这个人做贼，又阁是较早员工嘛，你较早我的员工，我对你袂歹，你为什么介歹呢？迄人就是。唉，免哪讲，有人讲吼，多差一点啦。那无吼，照你讲啦吼，我即马是咧讲个比例啦吼。如果黄灯的动工，那讲好咧个，讲无你总客啦。你看厝内啥物物件，你拢客，看你爱啥物件，起码只拢袂要紧吼。伊敢会着卖家台，我咧想去，即可能有来拼价。反正物件真正客客吼，准无家台啦，无家台吼。有人讲，这敢有客物件，当时第一时间
我跟你讲，这吼明仔较清楚，明仔可能较清楚吼，是不是讲介清楚啦？到明仔后日这两天，因为即马人大概就是安尼，因为即马掠着嘛，掠着吼，这个查拉波这个吼，都伫台中嘛，东部地区嘛吼，人即马嘛拢无爱讲啊，都随掠倒来，这个屏东这个所在嘛，地检所跟我即马跟你问话嘛。检查看即卖问话吼，所以讲鉴定即卖对着问话，有诶无拢阿别透露半句，是记者上早知影，伊诶消息对位者来吼，就是安怎做贼，安怎杀人吼，即卖搁你问啦，搁你问吼，有诶无目的吼，到底你有摕着物件？因为第一时间咱诶新闻是讲拢无摕着物件嘛，既然做贼，你无摕半项物件，即个先做贼，所以讲当时大家要干呢啊，大家要讲。你既然做贼，为什么内面连一角都无碰伊呢？也无摕钱，也无摕啥物件，都绝对有其他的目的，结果毋是是做贼啊？到底是毋是人刁工无爱讲啊呢？刁工无爱讲，是毋是做贼吼？就是真正有摕着物件吼，还是摕啥物物件啦吼？就是遐个做贼金啊啦、现金啥物物件呢啦？即卖当知影就凶手抓到，就是转小组伫中部吼抓到原本。黄党的过去的员工啦，已经死头路啦，无伫遐做啊吼。啊，两个人我若算正好，因为伊个口吐露，毋是伫工厂上班的凊彩员工吼，伊是专门负责厝内面的这间别庄，这个太原村这个别庄这个所在，伊个厝内整理啦、环境啦、清洁啦吼，树啊、水啊，无一大堆啦。就这个员工呢，可能明仔载后日，人是毋是会讲？咱是唔知啦吼，就是鉴定单位那小可问话吼，即卖已经掠倒来伫迄个屏东地检署嘛，掠倒来吼，啊开始问话吼，是毋是讲咱唔知啦吼？当然这济少啦吼，啊上班啦，上班吼，就到甲起诉啦，就是甲问清楚了吼，那正式要甲判罪，伊即个起诉书就全部会。公开嘛吼，就是伊当时做贼，啊像那个杀人有无一大堆啦哈，凶手抓到，即马无清楚当是安尼吼，但是内面做安尼方式，包括目的什么话吼，为什么该杀死人吼，都做贼这么简单的代志，为什么都需要杀死人吼，安尼问题吼，即马当内门，即马当内门都冰冻崩了啦，这个乌金大王吼，你看滚啊十个个滚啊十个，人讲伊那伊所做的生意伊。公司即马是上市上柜的公司呢，上市上柜公司呢哈，这个公司哈，哇，人吼，都真正人歹运，歹运撞到这吼，你个看，啊，你做贼，都一定要甲人讲死，真正有影正路吼，屏东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心脏迄阵吼，拢安尼吼，嗡嗡西安尼。
1: Q M B 哦。
0: 嗡嗡西拢倒咧蚊床的吼，迄张蚊床就随家烟较夹，无我困咧。
1: 安尼，好好好。
0: 对，啊，厝顶拢坐咧三角形的呢。
1: 哦，心脏咧轻啦，心脏咧轻啦，咧动啦。
0: 对，啊，心脏吼，伊拢摇错边哦，唔是安尼碰来碰上咧上下哦。
1: 哦，安尼哦。
0: 拢摇错边啊，咱摇紧安尼哦。
1: 哦，啊，即马咧，即马较好啊，吼。
0: 好啊，食三工就好啊。
1: 还有好加在 Q M B
0: 吼。出去外口行吼，那安尼那行，目尾那看那看，啊，都五米都偏卡。
1: 哦，安尼。
0: 十三天我就搁出去甲试行。
1: 哦，安尼哈。
0: 哦，都好呀，即卖咧试过去，啊，咱们继续咧食啦。
1: 哦，那你去完米啦。
0: 是啦，先古就搁甲你讲一下啦，吼。哦。暗时啊，你开变数电脑，我按按到装边呢。
1: 哦，安尼吼，
0: 好痛苦，几年，拢那辛苦，拢坐咧蚊床卡，坐咧啊卡咧蚊床咧，安尼害呢。
1: 好加载，好加载，吼吼。
0: 无啦，高雄才听到你呀。
1: 哦，安尼哈。
0: 你安尼讲这，好好好，十三天尔，十三天啊！我即马介绍大白烧卖在吃
1: 哦，伊
0: 我呢，我阿姐贵也带去哩，今仔日要搁寄。
1: 好安尼吼，谢谢美国。真够个得去完毕，真正好物件。人个幸运的队伍这个所在，得这个引领吼，真厉害啦！美国真够个得去完毕，咱像特别做诶，一年一遍，咱会加送一个清洗锅九十粒。无爱甲你提钱，要送互你诶吼，都叫做特别做啊！一年多这边俩，多伫咧八八节节闹吼，这个时间，咱诶美国进口 QMB 一罐2000杯，你甲出两罐钱5000粒，会加到2罐半。另外，这个90粒清洗果是公司甲你放伫内面，唔免钱要送互你诶吼，互大家食较久长啦。啊，这个物件吼，要补充咱欠过这成分吼，都食愈长久，你也发现讲哦。愈食愈好吼，人咧免平平喘啦啦，胸口免白白杂杂像石头底底吼，啊若十岁到底吼要喘气无简单，吼台数大气，愈紧张来就上病院啦。伫遐咧喘平平吼，到美国进口去到 QMB 指定房间名啊，即马有咧正常的时间，就尽量甲买咧特别做诶。较袂无彩啦，好不好？一年多这边尔吼，买二送半，买二送半的特别多吼。美国进口的 QMB， 指定房子名，若无上侪敲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买我对，甲送我对，唔通无彩。好，谢谢以上广告。

顶礼拜六，当一个三十几岁做后生吼，啊，再去讲到迄个爸爸已经七十五啦，我讲哦，啊，这我那算正话生啦吼，七十五啊吼，四十几岁才生这个嘛吼，这个少通的了吼，后生，结果伫厝内面冤家啦，啊，冤家冤了吼，这个后生从出去外口卖刀啦。诶，足侪人安尼呢啊！外口买刀啊吼，回来吼，哦啊，就刣啊吼，好，点火回来了，到下晡嘛，点火回来了吼，准下刀就刣，伫房间内含棍啦吼，巴肚即咱有报着新闻快报嘛，当时东港新闻快报咱有报着吼，好，结果妈妈本来唔知，过来到尾知，但是甲房间门关咧，准。这个在里面太老爸吼，妈妈在外口硬休硬动，当然人伫叫关伫外口啦吼，无多爸爸吼，抬人赶紧甲送病院嘛。妈妈知影，当然我无在调到报警察咧哈，警察到位当场抓着，啊爸爸嘛赶紧甲送病院吼，佮到隔天刚礼拜嘛，到两天前个礼拜吼，透早就宣告不治死亡啦。不治死亡是，那么这个第一检察官问话了吼，这样吼，就受啊，杀死老爸这大条罪啦。那经过今日讲圣人啦，这我算大圣嘞，这台湾圣人吼，目前无透露，第一车就八六，这个早起差不多在点外中道嘛吼，甲爸爸王家听讲啦。听讲，爸爸吼是要叫起来吃中昼啦。爸爸，你好心噶，你惊讲这个囡仔身体无好，无一个三顿吼，啊，拢困到日头白家庄啦，啊，想讲个叫起来吃中昼吼，安尼配面啦，你是咧叫啥话啦吼？安尼管条条啦，啊，我不爱吃，要困较晚吼，安尼你甲看，为着这安尼冤家，当然我咧讲绝对唔是安尼尔啦，这绝对。累积爸仔囝之间有真大真大的这个悲伤啦吼，无就讲，干那为着一工食中昼吼，但是这吼，就是上尾的爆发点啦。伫厝内面冤家了吼，这个后生就真正起来嘛，起来以后也无食啦，中昼饭也无食，准处理啦。处理了，老爸可能唔插伊啊，想讲我咧处理就处理啊，算了啦，好好准困中昼。伊处理唔是去食饭，唔是去买中昼饭，是。伫因家附近的大卖场去买刀啊啦，差不多点外，等下入去爸爸房间，门个吊人关咧吼，就刣啊啦。因老母本来唔知，结果听到哦，赶紧伫外口门硬弄，大声个哀求，无多无效吼。刣人以后，人报警才到位嘛，当场抓着消防队到位看爸爸。大家会使在想讲赶紧个送一个病吼，结果硬救到隔天刚礼拜，或者是啊，宣告不治死亡，爸爸死吼，啊，真系啊！当然这个抓到，这个已经地检署检察官已经申请收啊，伫东岸都申请收啊吼。这个爸爸这个传得来，伫隔天刚的透早的三点外，宣告不治死亡啦吼，真吼，都绝对严重啦。后生杀死老爸，再个加重嘞，加重一半吼。根据讲咧讲，这个爸爸，唔知咧讲吼，这是偌大冤仇。爸仔囝咧，迄每一个空嘴吼，都深深，都一定要有死一关。奇怪咧，做后生杀老爸吼，袂输咧杀迄个什么冤仇人同款啦。迄规身骨呐倒啊掉掉，所以都深啦吼。对吼，真正。相同地面上啦哈，那详细了解，就是人所讲吼，到底是不是当然是安尼啦？都像人第一时间所讲的吼，都爸爸吼，平常有人拢会管教啦吼，定啦念啦念啦，我拢无食啥的，都拢一直甲管条条，会甲管。啊，这个囡仔当然三十几岁啊，都无爱人管啦吼，念念念啊，囡仔都唔知好歹就是安尼啊。我讲下讲用啊，食到三十几岁唔知好歹，你要哪讲？嘿，我食到六十岁都唔知好歹呐，那头壳不要想诶哦，就是安尼，三十几岁，就是安尼。啊，你讲这个，甲爸爸伫房间冤家，已经开始起倒咧台心。因妈妈伫外口吼，是因为
无听到是打断诶啦，就是妈妈去厝边对边缘住吼，好完全唔知，好一个知影讲，改成真咁紧拼转来嘛，可能是这个人家通知啊吼，啊再紧拼转来袂赴啊呢，都抬落来啦，抬落吼，啊底下讲要大声话要动都无效啦吼，都已经抬到火车站啦。妈妈吼讲，伊真正想袂到讲，发生这个代志，当然啦。正常人你安怎想，这个都白阿囝嘛，白阿囝，搁互你看我冤家，连小巴都无啥个啦。那讲事实，卖讲小台啦，迄唔知是偌大冤仇开做这个代志。从爸妈妈开始讲啊，伊讲伊完全想袂到讲，发生这个代志，这个囝开客倒去台信老爸啦。安尼啦，嘛厝边嘛咧讲啊，虽然吼，后壁面发生安尼，但是平常时啊厝边拢看会到啊吼。有当时白仔囝去做伙出门，奥托拜烧菜买物件，像安尼白仔囝，啊个会奥托拜烧菜买物件，太无丢无丢，发生后生台死老爸啦。人家想无吼，严重流浪鼻血啊，这都是这件嘛。咱拜那个新闻快帮我报的吼，下晡时间吼，这个点我要我两点嘛吼，助手，所以助手就家己打电话啦，报依旧讲台死老爸吼，当时还未死啦，讲伊台老爸啦，人到位当场抓电话也无走啊哈，啊到到即嘛吼，人收我门卫收啊吼，伫地检处一个所在，啊这个、爸爸正是死，本来第一时间听讲人赶紧营救吼，改成重伤真严重，但是真正救不起来啦，伫最近礼拜迄个。再去三点外就不敌死亡了，不敌死亡吼，就等这件啦。唉，上艰苦的这白做老母的啦，这做老母的吼，伊讲对一家白仔囝袂烧袂着啊，对一家囡仔大汉，尤其是查甫囡仔，啊，搁住伫厝内面，逐工那咧接送吼，迄绝对拢冤家啦。你讲对，我讲唔对啊，你卖我无爱啊，啊，你要食中昼饭你吃啊。卖插我就好，但是做老爸人的角度，伊较有可能在想讲啊，你都既然都住伫厝啦，那不是讲伫外口，目睭看会到，伊想讲伊绝对甲惯一个啊，爱起来食饭啊咧，啊咧困几工吼，啊无三顿啥，啊这无同款的角度，啊大家嘛想讲唔靠要紧，对不对？啊都骂都骂都，大细声一个吼，妈妈回来较一直讲，完全想袂到有这个代志发生咧。常常在看电视连续剧啦吼，包括这个报纸在报啦吼，讲什么咧？林伦悲剧，后生台死老爸，伊讲伊嘛知啊，常常在看这個，唔知我发生电刀啦。讲真正，阮后生开客刀台死人啦，哇，真咯吼，咩啦讲，疼一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还是讲心脏吼，我也感觉讲安尼喘气无啥好势吼。
1: 对。
0: 我落紧食两粒，搁几粒真香安尼吼。
1: 系。
0: 食落去啊，等下就缓和下来。
1: 哦，都缓和下来吼。
0: 哈、哦、哈、
1: 啊。很舒服安尼吼。哎、
0: 啊、我即下就医院的药啊，我无食。我来食真香安尼。
1: 哦，安尼吼。
0: 加蔓越莓。
1: 哦。
0: 安尼。
1: 安尼吼。
0: 为他干了我。我头下我咧食，即摆我先生咧食。
1: 哦，你讲你医生药拢无甲食安尼？
0: 哎，我生药我无。
1: 哦，啊，拢食咱的 Q&A 比较真型。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啊，很平顺啊，吼，很平顺吼吼。
0: 啊啊，真，哎，咱食了真顺。
1: 真顺，好好好。
0: 哎，
1: 恭喜安尼食得好哈，即继续安尼食嘿。
2: 啊，我耳朵。
1: 甲食一个登记啦，咱的美国专家 Q&A 吼，伊对每一个器官拢解好，哪有器官的所在啦吼，尤其特别上个补充对呢，补充咱的这个胸部啊吼，这个眼睛啦。这是规身躯的树头啊，规身躯的神器官吼，这个所在好，人若老来就是较有回来啦。讲安尼吼，人若较有回来吼，就较无一寡故障咧。这个所在歹就规身躯，唔像人想要跟医师咧讲，人若有回来要顾身体，先维持这个树头，先顾咧咱的心血管吼。在袂安尼吼，一寡故障有人身躯较无多病啦。其他有诶无毛病啦，那无吼哦，肯定真大，毋是讲即个所在歹咧，也肯定规身躯吼，一个心肺啊，啊每一个所在都需要心肺送到位，你即个所在歹就变关头，后壁就全部对你歹吼。美国进口 QMB 吼，指定房指名啊，那身躯边有买真型吼，大说爱教你食哦，到美国进口诶 QMB 甲真型做伙。这位哈，搁只心血管，灌了上厉害、上彻底啦哈。啊，咱起码美国进口 QMB 一年一遍特别做诶，到这个时间都多等咧清算。你存两罐钱，一罐2800，两罐5600，就当买一组特别组，内面有第三罐，一个半罐1400块，交在了公司，唔免钱要送互你，甲你家里内面，到一年一遍的买商品、送商品哈，咱无必甲你算钱，甲你送互你诶。量吼，就一个半罐我的1400块，搞到了嘛，唔通无彩，一年在这边呀，买二送半，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了，会当摕到两罐半吼。那无上提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加上我对，好，谢谢，以上功课。

当有半一个案件吼，到新北的电话呢啦，什么代志呢？乌道帮派，我讲什么帮？天道明啦，伊这天道明、天道门吼，乌道帮派，伊长期伫对呢，伫迄个三峡，人迄个殡仪馆的火葬场啦，火葬场吼，刚卡有迄个火葬场的头迄个组长啦。这个组长，好，啊，这个组长哈、哦，就是长期有哪在讲修护师，有讲就是安尼啦，还叫做菜塘吃菜菜家事。这个火葬场的组长哈、哦，伊长期在搞上消防包呢，搞迄个殡葬业的业，这个生意人办葬事的啦，啊，你办葬事哈，有当时啊来批安怎哈，而且你办葬事，最后一个拜啦，都证书，就是讲。你这间殡葬业吼，是合法的吼，啊有这个牌吼，就当来到三峡这个火葬场嘛。你知影讲这种过身的人吼，实在有够大生意呢。这种丧事大生意吼好，结果这个组长进前，唔知是客还客，去予殡葬业主，甲录掉啦。就是这个组长共客乌西客红包的时，你甲唔是干一间啊？你看偌济间？这种办葬事的殡葬业好好，就叫人录掉，录掉以后这部影片，准留起伫这个天道边，乌到这个老大的啦，手头，啊，这老大的手头都捌揢过一边个款，你讲这是啥？哈？这是我用收红包，这代志大条，当然代志大条啊！

怪。啊，开始迄个殡仪馆的火葬场烧尸体所在，开始乌道咧管，当然是危险来讲啊。伊讲这我咧管的咧，吼、哦、吼。啊，伊即马个一股尸体烧200块吼、哦，结果到尾我来掠到嘛，掠到刚才讲原来一层管一层啦。啊，你即个组长会去用卡油，唔敢讲，卡无两年。好客500几万，就一具尸体200块，你看偌济人啦！这殡葬业的生意，你看偌好吼！一具尸体，若要来接收吼，我乌道天德平这个所在，我给你收200块，你免惊走险，我逐工都来登记啦。你今日收几个人，明仔载收几个人吼，一个月给你计算吼，安尼客偌济啦吼，年米90万，年米80万吼，差不多一年外的时间收差不多500万啦。干那收尸体唔免出力。拢是殡仪馆火葬场，这些人咧处理吼。但是我秘书敢那客变的感官，哪都甲你讲这我咧管的啊。我就乌道天地，你若唔卖，我就买起买拍无当劲吼。你这部影片我甲送出去啦，甲你检举啦。恁内面一个组长吼，就这个乌西啦吼，你就惨啦吼。结果通通抓到，目前所办的吼，就三个人啦，就是咧头家啊，天道明吼，那个老大啦吼，过来下骹手专门收钱的吼，佮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组长啦，这是做三个人，三个人扮演吼，你甲看，所以我咧讲吼做歹吼，你莫讲掠着呢，掠着当时啊吼，你若讲着法律都管着管另外一回事，迄若去有这种这甚物的乌道啦、佚佗啊吼，知影伊甲你限的，迄就袂输人讲白鸡骨啦啦，我。规身人甲你白穿，甲你红啊！啊，你要安怎？你无在调我，你无照片照镜，我就甲你扁啦！正路吼，唔则等落去判罪嘛，后判10个月啦，后判啥？我讲哇，这安尼算判真轻嘞，安尼判真轻嘞吼，可能是乌道这边啦吼，就是恐吓主宰吼，但是无伤着人嘛吼，唔则判轻吼，但是迄个组长吼，伊。家庭有承认啦，就是因有迄、那个甲迄个殡葬业迄、那个生理人吼、哦、收红包啦吼，这可能搁另外判啦，这可能在另外判较重啦哈。我讲敢是新北人，我想绝对唔是啦，我想绝对那这个殡葬行业吼、哦，到殡仪馆这个所在吼、哦，绝对唔是讲新北，听讲每一个所在拢有一个行情啦，哦。和迄、那个这个甲这个丧事有关系吼、哦，因为台湾人对这吼、哦，真哩有一个期待，就是讲迄济少红包互人不要紧啦，拢讲安尼。所以讲你若摕这摕红包，有当时啊，那一般人，那如果知影啦，讲阮兜办丧事，得去摕红包，有啥物人吼，都殡仪馆啥物，大家拢想讲啊不要紧吼，迄、哦、毋是讲平常时啊，啥物做生意的假事，毋是。伊这就是秘书，敢那咱家感谢吼，啊，厝内蛮过心嘛吼，啊，因着咧底下咧处理事情嘛，足辛苦啦。所以一般来讲，那伫迄个，比如啥，殡仪馆、殡葬业这边吼，那最少摕一个红包，大家拢袂讲啥啦，就讲、是、啊，应该啦吼，都，互人一个秘书敢那感谢感官吼。行咯，好啦，先到这一点钟，老板跟咱欢呼现场电话小等，咱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跟咱使用，小等，咱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来，就拍摄呢啊！哇，这个节目咱登来现场哦，打开四个呢，我拿一挂电商品的电话哈，咱我拿抄白虎，我拿咧抄甲白白转哈。啊，来拍摄咱登来现场，稍等一下哈，甲播祝贺歌听的歌，互恁播上一下哈啊。现场电话甲抄个同样，那像安尼产品要电工要询问吼，啊有一寡无详细所在，一半边啊啦吼，公司有法正常嘛，吼，那无清楚会当问我清楚，就较袂无使哈。0800-8689999，高阳吼，长啊，有一个75岁，可能76个啦吼，阿伯啊吼，记忆无好，记性吼，迄个叫做失智啊啦，人若记忆衰退。就是叫做老大人的失智吼，唔是讲动工，但是吼，迄有当只处理，那当着人忝啦吼，啊鸡惊几条鸡啊吼，都真正袂记哩吼。伊吼去买便当，伊骑什么奥托麦，骑咧电动奥托麦，足济啊！即马电动奥托麦足济吼，袂记哩充电啦，啊袂记哩充电吼，伊即马便当买着啊吼，哇奥托麦全无电啦，啊即电动奥托麦就是安尼，你无电就无电呢。我都一种塞个吼，塞一条都快塞差不多5点钟啦。我们惊死人啊！人阁没有记底啊！伊即马一个紧张，啊阁无电，啊阁安那活人就是安尼。你一个挂紧张挂人忝啦吼，啊阁热呼昏吼，啊阵塞4点外钟要到5点钟吼，因为高山区一直行到三明区啦，迄等于即个高雄尾吼，行到高雄头安尼哈。这三明区吼好，中阁袂记你讲，阁叫想到你讲，我唔是要出来买便当吗？啊，买便当，我阿未买，阁伊买一片便当，伊已经买着便当啊，无电，阁伊买种便当吼，嘛是惊袂转去。啊，因兜个人，较看讲唔对，这吼爱报警察，因为吼，靠买一个便当买5点钟啦吼，警察就开始教育所讲路线走出，找愈找愈快。坐到三明区吼，准看这个阿伯坐伫路边啦，坐伫路边，到迄个路，挖迄个人行道遐尔吼，足明显呐，看会到啊吼，不是讲足内边边个顶啊，较唔是吼，到迄个人行道边个路边遐尔吼，哇，真正吼，这已经3:30啊呢，买暗顿买到3:30吼，派出所来讲，士兵从保安，那因翁吼，骑电动摩托车出来吼，结果。买一个便当，讲买到即马买无转来啦，都3:30，想要食宵夜嘞吼。那家属安那找都找袂到，已经足偏去啊嘛，到三明区安尼吼，啊才希望警察到三江一个吼。那警察福建讲，可能伫附近吼找无啊，即毋知杀王爷啦吼，毋知王啊嘛，嘛毋知用杀个嘞吼。愈找愈快了，伫三明区，才看来讲，一个阿伯啊，边后一台电动，我都爱改成事业馆吼，准坐伫路边嘛。迄、那个人行道，迄、那个墩吼，伫路边所在吼，啊，即、這个过吼，才知影讲，原来阿伯讲吼，伊后头摆无电啦，骑到一半就买便当，买了无电啦，啊，无电伊无法度吼，身躯也无啥物电话啥吼，准真无呢，啊，用塞个塞个电动后头摆吼，好用起来讲，啊，佮小个要起来吼，伊即马就用塞个吼，头壳起讲。人个热个热个忝吼，准上两个路口了就无影啦。到底对一条路边啊，行袂记呀啦吼。安尼一日塞，底下四颗灯灯安尼塞来塞去，愈行愈偏啦，行差不多要5点钟啦。上尾警察伫三明区的九里路，这所在有找到，都坐伫路边嘛。哇，安尼赶紧甲通知找到吼，太太安心嘛哈。75岁这个人吼，阿伯人吼，差不多。较无六点哦，伫中暗吼，较无六点吼，就骑倒来出来，骑电动倒来吼，讲要买一个便当，要当来食暗顿咧吼，结果唔知影讲这倒来无充电啦，啊无充电吼，便当一个买好了，哇，未骑一啦，啊未骑一无多，就只好用塞个咧，啊一路塞，我跟你讲，你本来用骑的，骑倒来用塞个吼，过两条街就袂记哩啊，人都已经无记哩啊咧，啊记哩损失，你即马安尼吼。用塞个就偏移啦，唔知对一条路接对一条，愈塞愈倒退啦。准到三明区这边来吼，因为人够忝啦，啊，佮加上紧张啦吼，准唔知方向啦，
啊，高山古村一直塞这台电动奥托拜吼，塞到三明区啦，行差不多五公里啦，行要差五点钟啦。好个在因某吼，赶紧这个报警察啊，警察吼，赶紧去找，都是找无吼，唔则赶紧搁在扩大嘛，扩大范围吼，准伫迄个路边。可怜阿伯啊吼，买一个便当买五点钟吼，准坐伫迄个屯啊，迄个人行道迄个屯路边的所在底下会歇困吼，好个再无安怎吼，无讲对咧故障啦对啊吼，警察问伊个讲，伊讲啊，都要做买便当吼，食唔长咧吼，较会知影讲奥托拜无电吼，我塞一个煞唔知影路位啦，路唔知要怎行吼，煞唔知影路吼，结果警察个看便当下较冷寒。两罐便当，阿伯啊，讲啊，我都买便当的店吼，讲阿伯啊，你该买两个便当啊，仔，我都该买两个便当的，我跟阮太太呢，我该仔摕两罐我，结果原来落去甲谈甲知影讲，阿伯啊吼，本来就便当就买好啊，伊第一抓就是先徛到便当店，伊就要买一个便当尔吼，便当买了，开始奥托拜无电，伊准塞一个人吼起空啦，安尼。人人来洗对吼，半中途佫经过一间便当店吼，伊才想讲，嘿，我便当阿袂买呢，伊佫去买一便啊，这个都头壳，记得无？我跟你讲吼，我有做经验啦，我爸爸嘛是安尼，到差不多八十几岁嘛吼，伊嘛是安尼吼，足多强，我跟你讲，你蛮看嘞，所以我跟你讲，记得无好，唔是动工呢，伊唔是讲。达不是规工拢总记忆无，所以讲这种记忆无叫做脑筋退化嘛吼。咱迄个记忆的失智退化对吼，伊毋是讲我动工啊啦，我啥拢毋知，毋是吼。啊，这种人吼，有哪做个多强？比如讲，咱家讲我讲爸爸啊，挂一个牌啊吼，唔免啦，挂迄是要创啥吼？就是安尼啊，你要安那？你要该消灭吗？啊，当然咱是顺伊啊吼。啊，挂一个牌啊，当对，挂一个牌啊，当对吼，无拄一个头挂，头挂嘛挂会掉啊。伊不爱甲你挂这個，好，即马甲讲买便当用叫的，我甲你教，用手机啊，吼、哦，我甲教教要用手机啊，然后伊甲我妈妈两个人相依为命，都无法度啊。有当时我来讲，少年的吼，嘿，有当时大，你也无可能甲头颅死掉，全部顾两个老的啦，就是所以咧讲，这是真济无奈所在，啊，咱会尽量甲教大家教吼，讲手机啊边啊叫物件等下吼，伊。多强，无爱啦！我出来买就好啊！吼，啊，屏东个都，拢住屏东嘛，我迄个古厝的所在吼，屏东好。我老母讲叫伊去买屏东啦，十一点外出哩，吼，买到三点啦。迄开车阁毋是骑多快，好，迄种惊死，好，我呢，连我台北日本的小妹都拢通知讲，我恁老爸走翻去。阮小妹本来要坐飞机等下，甲你惊一个淹死吼，就是讲要买一个屏东，结果迄台车到尾，我去找着，找伫底呢。因为屏东是西北甲台北啊，遐个啦吼，就是较偏僻的乡镇遐个，所以我咧讲，这种失智吼，实在真正无好过，难讲首先吼啊，当然要耐心啦，相当的耐心吼，像我咧啦啊，免哪讲，你啊无可能甲白卡白手啦，创啥个吼，啊都厝内这长辈者吼，哎，相当主要当只买一个便当啦，买一个凉水就无伊啦，真正无伊呢。行咯，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先是甲讲我的瓣膜无好啦，
1: 瓣膜无好就是。
0: 啊，我有医生去病院看，伊讲我这个精力不振。
1: 哦。
0: 啊，我捌一盖起我都歹处理吼。
1: 哦。
0: 当然人拢戆家拢安尼，意识袂调，啊，心脏盖艰苦。
1: 哦。
0: 啊，拢安尼喘气喘到像迄碰破甲无水安尼，想要死个，想要安尼抱心起来足艰苦。
1: 嘿嘿嘿嘿。
0: 安尼啦，啊，我大小拢食两粒，啊，食几日冬啊啦。
1: 哦，安尼吼。
0: 啊，我拢有那个价钱钱
1: 啊。哦，顺顺啊，
0: 好。啊，连高精体力旺啊。
1: 安尼吼。好，啊，即马顺顺啊啦吼。
0: 啊，即马我是顺顺啊。
1: 哦，顺顺啊，
0: 上好。一顿拢食一粒。
1: 啊，上好，上好，上好。哦，上好，上好，顺顺啊 ，QMB 哈，好，好，好好好。
0: 好，谢谢啦。
1: 谢谢，上个国家啦。咱美国进口 QMB 哈，咱伫美国。诶，但讲差不多卖第一名啦吼，上侪人买吼，因为内面的成分上实在，我若上有感觉，嘿吼，加食一点啊，本来普心普心嘛，杂杂杂啦吼啊，喘气无喘，有诶是平平喘，有诶吼，心肺若拍袂准啦吼，大细粒啦吼啊，连袂紧连袂慢吼，人着平平喘，看袂巴啦，有诶无诶，一寡代志，迄落个退化，迄拢是退化啦，那先天咧着要一个去找医生啊啦。如果先天，我自细汉开始就先天这个物，这个代志，迄个找医生吼，迄是退化，退化就要管食。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是上高对付退化，就是你无加酱油，无你加摩令菇，这个炎症吼会退化，是安尼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上高高食，然后足平顺啊，未像迄不是石头地条条啦、白条条啦、杂杂杂啦吼，啊来不喘气哦，无喘，那无就平平喘、平平喘吼。到咱这个蓬勃这炎症吼，到美国进口个这 QMB 上高高食。美国进口的 QMB， 咱即马有迄个特别做，一年做一遍俩，特别做买二送半哦，你甲出两罐钱。5000粒嘛，一罐2000杯啊，2罐5000粒，你会当摕着特别组买着特别组2罐半的，这个90粒清洗过，公司甲你放伫内面要送给你的，无要甲你摕钱吼，这是特别这个时间就是特别组的正常要送给你的吼，加送一个清洗过。90粒伫内面吼，要送给你吼。在咱的美国进口 QMB 特别组，就是买二送半啦，唔当无彩，一年多这边俩。啊，特别组正常时间原来有限吼，咱若到时阵话结束就结束，结束就就无送啊吼。大家都要把握下，尤其食长期吼。那无上侪干的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啊个送我对。好，谢谢，以上功德。

咱得现场来表演电话，就无话咱小等报看你随卡，报看随卡，咱个你接电话哈。新北板桥，叫做重庆路，伫昨已经算半暝啊咧，半暝啊吼，时间抢劫，安怎抢我讲大家听。好，一个太太吼，已经拄啊六十通话啦，这个太太吼。我来真暗嘛吼，这个时间暗暝忙咧吼，伫一间迄个西门啊全家便利商店头前啦哈，好啊，其实你蛮看新房吼，新房板桥吼，那这个时间阁真光啦吼，迄个板桥吼，伫迄个西门头前吼，好，一个查甫人吼，准过来形容吼，甲讲，太太啊，你吼500块大个呢哈，你甲算看卖咧，啊这个太太吼。真正有影，伊一日听，咱后壁甲伊讲，想讲好心嘛吼，咱甲伊讲，你拿500块，唔相信你钱，继续算看卖啦吼。啊，你再拄伫面头前，甲伊拿底下钱，规个拢摕出来，现得较算吼，哦，几啊千块，介先无拿起个钱，就甲抢伊啊啦。你甲看后一步呢？你看这查拉破款，我抢劫的吼，头壳有够好啦，这个都。做菜的状元仔啦哈，啊！这个太太，伊就听伊讲，你拿500呢？你甲算看卖，辛苦是咪减500吼？伊真正为了底下规支钱寄出来吼，准底下算啦，啊，趁伊咧算钱都抢赢啦。当场抢，当然这太太无恁弄啦。哦，安尼本来要甲六刀当也拿袂到嘛吼。迄查甫人呢，赶紧的吼，伊准大声吼啊，大声吼，抢劫吼，哦，差不多十分钟抓到啦，啊，嘛无计较啦。对不对？两点外嘛，迄个时间吼，差不多半夜两点外吼。这个太太当然用惊吼，就先全家啦，全家迄个便利商头前吼，都等着一箍啦，用骗术过来用抢啦哈。伊即马伫后壁来，看伊胃内面出来，迄个全家买物件出来款吼，大家讲吼，太太啊！我看你摊摊，改成落一个500块了，唔相信你算我卖咧吼。啊，伊真正有够挑剔，伊即马甲讲安尼，伊阵雄雄为落底下摕钱出来算我卖吼，可能我来过两千块吼，咧算改成博到抢伊啊啦。好啊，抢伊录个袂到啊，唔只后壁量吼，这个太太就大声又抢劫啦，抢劫吼，好个在平常有听到啦。啊，赶紧大家到位到了，真正当场抓到，甲市道甲报警察嘛，人底先啊现场吼。已经去用抓到啦，热心民众，到位到了吼，抓到才十分钟安尼抓到吼，好，无头路啦，几岁呢？40岁啦，啊，40岁无头路啦，啊，共抢个60几岁的太太，你甲看，真多吼，甲警察讲，啊，我都无钱，较会抢劫啦，我若有钱就袂抢劫，我咧讲个，什么社会啊？大家无钱拢会抢劫，即马真侪人吼，咱。台湾有一挂这种思想吼，就足奇怪。我车停车违规，你是咧报什么会啦？你报我得去了一条红单的钱咧吼。人家咧讲车袂当停车，会挡着人的路吼。人咧经过对咧危险吼，伊即马车停遐，奥特曼停遐危险，人家会检举。伊即马颠倒派，你在检举啥？你害我得去了一条去用罚钱啦吼，就是安尼。你都卖违规就好啊，都是任何代志啦。啊！我咧讲，这个电视教歹囡仔大细啦，电视遐做歹规矩的政治人物，逐工都咧报遐啦，报遐政治人物，逐个歹规矩个，乌个甲你讲做白个，吼、哦、啊，唔对个讲做对个吼，即马真侪人拢即个个性咧，可能是看电视真正看上侪吼，拢唔知影是非好歹，迄个先较早咱是认为唔对呢，即马个先对呢，啊，无伊做唔对蛮个钱。这电视业政治人物吼，做歹规矩个样吼，硬甲你钱啦！安尼啊，这大家看电视看久，才学歹规矩啦。你我无钱咧，我就无钱开唱。我有钱，我来得去唱啦。甲警察讲安尼，秘书敢那家己足掉安尼。我是无钱啊，我无钱通食饭啊，我无钱哦，啊我就无钱开唱啊，啊有钱我就袂唱啊哈。同款抢劫罪依上法办啦吼，所以我咧讲这么人吼，足奇怪这种。你唔知道这唔对吗？啊，你知唔对，你个会讲这个理由吼？我是无钱开唱啦，啊，我若有钱我就袂唱啦哦，啊，无钱的大家拢爱唱就对了，足奇怪的观念哦。
我车停车是我方便啦。你是咧检举啥话啦吼？你别下跪倒去吼。你看，这吼唔知要哪办吼？真系啦，这是非好歹吼，其实你久来你旁观，都较早吼。一寡迄、那个，即、這个较集权国家啦吼，就是讲迄、那个，咧武农兵种吼，对，伊讲吼，迄白草原啦，讲一千遍就变做真诶啦，莫怪即个诈骗集团你甲看，惊死人侪。伊讲白茶话，你若讲一百遍、一千遍，就变做真诶啊！大家会叫你说伊啊，改成伊讲啊，较对，伊讲都唔对啊。但是问题，伊甲你讲一千遍吼，你却变做妄心妄想。伊讲安尼较成对咧，无伊开大概讲咧，伊开大概都讲安尼，啊都唔对都一开大概拢讲安尼。假咯，真正，我咧想啦吼，但我咧看吼，到最近这段时间吼，唔是几个月呢，反正嘛到几年啦吼，几廿年吼。就是拢遐政治人物吼，啊做唔对，吼啊人咧讲伊唔对，伊嘛硬甲你钱，啊钱到尾咧吼，一变一变一变一变吼，做变做就像人讲个啊，都谎话如果说一千遍就变做真话啦，啊真咯。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0: 但我感觉有效呢。
1: 有效哦，你
0: 是哈，大便哈，弄软软了哈，无形了哈，啊，洗两遍。啊，我刚食一礼拜，感觉会有差呢。
1: 迄个显较水哈，对不对？显
0: 较水，袂安尼算，
1: 袂安尼算算哈。哎，你讲你活力民宿啦哈，
0: 活力民宿要食一礼拜，感觉有效呢。
1: 啊，我本来大便拢无介水安尼吼。
0: 对啊。
1: 好安尼吼，哦，就好哈。你甲介绍，
0: 我食好哩民宿，敢那吼，
1: 好哩民宿，
0: 敢那有差呢？
1: 真正有差，
0: 就是大便正常咯，爱胀气啦。
1: 对，迄是感官，感官，迄就是咱的迄个胃肠内迄个坏菌太多啦，坏菌太多哈哈，较搞做空气啊那样哈哈。哎，你叫伊食哈，一天一包就好，就最好用啊哈。
0: 一天食一包呢？
1: 对啊对啊哈。
0: 我真正食我的我感觉多意思性吼，食三遍。
1: 有够多，无虾米感觉吼，
0: 无拢无感觉安尼。
1: 哦，啊，食咱的火力面素一礼拜啦吼，
0: 食一礼拜应该有
1: 效。哎，恭喜恭喜，你介绍一下哈，好物件。咱的益生菌叫做火力面素，咱的名吼，那益生菌即马外口吼，它都给了人工手术，迄牌子吼，哪不过拍牌那是正牌啦吼。要食有效的，到咱的火力面素经过偌济国家专门咧做益生菌的国家来认证吼，美国、德国、瑞士、日本、加拿大，这拢是全世界上高研究益生菌的国家，甲咱认证。伫咱台湾人的体内，每一个人的体质，每一个人症啦，每一个国家人症，为家己体质，这支益生菌对这个人有效，对你无一定有效，吼，叫做体质的迄、那个诶生态卫兵吼。咱的火力民宿就是伫咱台湾人体内上高生态卫兵啦，吼，这叫做胃肠道。胃肠道当然分顶管吼，顶管在消化嘛，下边在咧排便吼。好，顶管消化得吼，那活力民宿你家食得较袂像安尼，隔空气啦，肚肚胀胀吼，啊，益生啦吼，迄个顶管消化得这个所在吼，下边吼，在咧排便啦吼，咱的活力民宿吼，你家食，爱排便吼，愈来愈水，而且是家己排，唔免到店内面啦吼，到活力民宿顶管刀，够一刀，对对咧。伫迄个唱唱唱，台湾人足多，逐工囡仔大人都唱要几百个，卫生纸唱几包，吼，火力民宿甲食，一直食，一直减少，一直减少，等咱个火力民宿啦。生活的我，我那个咱贵宾的面，食素迄个素吼，咱火力民宿嘛有特别做诶，即摆咧经常特别做火力民宿吼，你出两块钱，一块五千六，两块，一块两千八，两块五千六，开两块钱五千六，会当买一个大组的特别组，内面有加一个千四块的。三十包伫伊内面，这是公司特别要送互你，无要甲你算钱的吼，特别送互你特别做吼，你出两块钱啦，会摕到两块半啦哈。到即阵正常只有正常完都无啊吼，大家都要把那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真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吼，咱七点钟差不多要到棚啊啦吼，七点钟我到棚，该来总结啊啦，啊来谢谢，张下播两点个啊，有一台中版的货车吼，伊这个像迄种像啊冷冻车啦吼，一个箱啊，伫后边再冷冻冰物件吼，好，两点个是人边爱车，发现讲奇怪，这车吼，该愈开愈偏啦。就是无像正常开车同款吼，结果一个公安咧，看讲这台车伫慢慢啊偏吼，准砰一阵，规台车拢火烧车啦，哇惊一个吼，当然咱都小心报啊，路边有其他的人啊，驾驶吼小心报吼，结果一个火拍我吼，发现讲车顶迄个驾驶烧甲臭个大，完全袂好走出来吼，警察到伊甲看，完全无去看到，第一时间就是。到底这台车是安那火烧的啦？吼，好，但是头前正紧有一台这个大卡车嘛，吼，啊，这大卡车当时驶伫头前，就这台火烧车的冷冻车的头前啦，吼，好，啊，当时这大卡车司机伊咧讲吼，甲警察讲，伊讲我有听到，有听到砰砰，加上伊的破裂迄个声啦，吼，其实唔是，伊的裂也无破，就是后边这台啦，后边这台再火烧冷冻车吼，就是唔知对咧边啊，唔知可能烧到油缸啦，我咧想吼。应该是安尼，那无就这个驾驶可能本身唔知虾米代志，咱唔知吼。因为又听到嘣嘣咧吼，而且当时看到的边仔的车，嘛咧讲，讲这台车阿未火烧之前就开始咧偏啦嘛，咧偏哩边仔去吼，啊，砰一阵，火烧吼，才知影讲原来是后边一台啦，这台冷冻车吼咧，哦，规个烧甲样嘣嘣啦，啊，人无阿多只好调这个大卡车司机问话嘛吼，当时的情形吼。当然，伊讲我会当提供是安尼啦吼，啊，车顶迄个车机啊，叫做行车记录器吼，录无到啊。我是伫个头前啊，我唔是伫后边咧。那我伫后边就录会到咧吼，啊，就录无到吼，无多。啊，即马要确定讲到底是唔是有人知影讲吼，这个车吼是安怎样开火烧车啦吼。那无不明呢，因为吼，都爱调迄个可能翕无到迄个监视器啊，这个所谓路段吼，监视器。一个监视器甲一个监视器离真远嘛，距离真远吼。啊，伊拄啊发生火烧，就叫拄啊无半个监视器啦。哇，这吼、個，但系话这到尾都处理掉啦吼，因为你无在调，看讲是安那发生火烧车吼，但是熟悉的火烧车啊，而且经过边啊个小心心的车来讲，讲都当时看到，甚至在车在咧偏啊啦，啊是唔是先破链，啊再去。火烧车就咱唔知啦吼，哇！你甲看，开一个火车载货吼，开到一半火烧车，人爸母造成消失伫车顶咧，昨迄、那个伫路顶吼，差不多下晡两点外吼，我讲话想落，应该是唔是安尼啦？车无咧保养还是啥物问题？油管的问题吼，你车搁较热吼，你看遐侪车伫路顶行都无咧火烧车啦哈，昨下晡多伫对咧苗栗啦，苗栗吼，这个地区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咱的特别组有四种产品，有掌上特别组哈，在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有特别组哈，咱的活力民宿有特别组，咱的得力天空精、得力雪梨旺拢有特别组买产品、涨产品的掌上哈，大家唔当无知，那无清楚，一旦卡来问，电话甲抄起，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跟咱使用，好，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嘴上下雨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这首的歌名叫《相爱的人》，但是伊是在迄首华语哦，负心的人，华语叫负心的人，啊那台语叫相爱的人。你甲看好这歌词嘛，是真真哦。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限量即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就在一年冬天啊，穿啊金当当，晒身的面露的哦，挂落的穿七啦哦，安尼当下因的装卡啦。啊，无迄个好野人家哦，这五斤包的李头家的好野人家，独身家哦，自细汉哦，互人笑咪咪，将来都冇做过哦粗重的工课，上盖当哦盘碗底啊尔，含洗碗都袂响，手机迄时阵啊哈。啊，甲阮穿了迄领洗甲褪色，搁褪色吼，而且旧衫，规身躯吼乌索索啦，头毛啊散叶叶，面啊甲一千金小姐比啦，对不对？啊，徛伫灶前啊，安尼紧来紧来听天茶会的，吼、哦、要紧来煮饭，看到阿成入门啊，吼、哦，伊是欢喜甲规个人吼，用要变过，足欢喜的，哦，爱着伸手哦，想要甲伊揽一下。这时阿成啊，目睭真黏一下，闪开着身躯，淡薄仔咧嫌，淡薄咧嫌哦，身躯穿到安尼，你要甲我揽？小姐，甲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李千金，我的某啦。阿成啊，介绍吼、哦，迄个台北的小姐啊，小姐的手啊，本来是举起来要甲揽，哦，这个时阵有够歹势啦，面啊红红红，歹势干嘞。小姐点点无讲话。干那目睭内底吼，原本的欢喜渐渐消失。啊，那这个台北来的千金小姐李千金，看到手机啊，用迄种眼神哦，咧看手机呢，像咧看外头啦。迄鼻头哦，用鼻头咧看人，哼一声。阿成啊，就讲哦，这是阮庄卡吼的这个厝内，是安怎闹？这人咧臭生味啦，好，我鼻到足艰苦的啦。这个时阵，阿成马上吼好。就来陪少年，有咧千金我啊，你小委屈个啦，我叫人来处理。迄天开始，手机的生活就变成一场的噩梦啦。这个阿成正嘛咧，为着要巴结这个台北来有钱的新妇啊，吼、哦，迄对手机更加酷，伊就咱讲的哦，刻薄啦，挑滴滴手机的碗光内底吼，配烂啦，啊，佮用滴哦，安尼甲搅甲拉啦。这下啊，讲叫手机食啦，有当时啊，搁伫饭内底哦，搅沙呢，吼，足可行诶。你讲哦，查某人吼，食开了粗俗啦，才会健康啦。古早讲垃圾食垃圾肥啦，这个时阵你千金看到手机穿个破破烂了，吼，骨凹骨臭，啊，搁看伊双粗粗粗的手啊，十几斤头长长长啊，白水水啊，吼，水当当又咪咪啦，而且搁挂手指啊，这个手机。哪行哪挖去，啊！伊就偏啊低嘞吼，相对偏啊去，亲像我去看有啥物粪扫同款啊。手机怎啊变成吼阴林家，而且杂干，暗时困伫灶卡、茶房，加一领吼古奥古潮的皮，迄干甲规身躯皮皮出，嘛是无人问伊啊。伊嘛是同款，一做早就开煮饭啊，去园啊做事啊。但是阿成甲伊李千金嘛吼。在大厅哦，开暖炉啦，啊，吃好料的啦。这个手机简单的吼、哦，会用在灶卡啦，吃冷的饭啦，配是吃菜脯啦。有一天李千金哦，就碰见一条吼、哦，足珍贵的丝仔金呢。那条丝仔金是去日本买，吼、哦，换几啊六万的呢。这个时阵李千金哦，伊就硬热，硬热是手机淘汰的啦。但手机跪在大厅，和阿成即马用这个特扫吼，安尼硬削硬顺呢，迄小阿龟身躯啊，血腮腮，伤痕累累了，腰受骨嘞就给龟给毁啊，伊把干阿头累累啦，
点点无发出声啦。啊，这个手机吼，这个阿成坐伫边啊啦，啉李千金所带来吼，迄洋酒啦，好野人买啉酒啦吼，含看都无看手机了，老母笑呢。你敢知影？后来才发现，迄条胖根的死阿根啊，是去风吹咧水沟啊底啦，卡伫咧手机啦。李千金看到咧，干那讲一句：“哦，原来伫遮哦。”含一句实在拢无甲手机讲呢。手机迄个当时身躯哦，去安尼烧烧啊会疼，但是伊心肝底伤痕哦，比看有着伤痕较艰苦啦，也较疼啦。迄一年的冬天啊，拄着台湾哦，足少哦记录哦霸王级寒流。中央气象局发布的低温的特报安尼，讲五十年来哦，上界寒一冬啦。山区的落霜呢，枕头的诶，这个古井水啊吼，吼顶挂嘛结一烟哦，安尼薄薄的冰呢，吼安尼看偌寒。迄树叶啊吼，冻甲拢流落来，安尼亲像安尼，这个冬天就过未过同款呢。啊，手机因为规工吼拢伫外口吼，咧烤风曝日。生风生势吼，安尼咧哭，怎啊感冒啊？这个中风寒感冒啦，安尼，规工扫袂煞，他扛安尼烧烧烘烘啦，规身躯啊，胃寒甲一直喘，一直喘，一直喘，啊，一直走脚吼，啊，铺顶完铺一个薄薄啊，的被呢，烧甲伊人个要昏去呢，发烧伤过悬啦，温度伤悬，啊，嘴哦一直念阿星。阿星啊，阿星，这个时阵阿星正嘛都要入来走卡哦，都要挂物件啦。啊，看到手机哦，安尼停伫遐吼，安尼面倒伫遐面安尼红红啦，一直喘一直喘，嘛无甲关心一下呢。吼、哦，等到甲气响，扫甲遐尼大声哦，迄规家伙啊吼，拢互你吵甲袂困一下啦。甲补一句，吼、哦，我足惊你会传染予阮这个台北未来的千金新妇了。你看唔开外口扫啦，手机哦，他家公车车一发烧，人又要昏了。但是伊怎硬动爬起来吼，甲讲阿静嘛，我吼、哦，我真正足艰苦的了，艰苦啥话啦？查某人破病，迄是平常时的代志啦，迄啥袂破病啦？我甲你讲呢，阮千金新妇巴肚内吼是有心呢。啊，那你为着要安怎啦？你担当会起哦？这个阿星姐嘛吼，愈讲愈大声。迄暗天公哦，落雨，迄、那个生风哦，透入面哦，这个壁棚，像要倒咧刮内咸咸。外口的温度降到十度以下，佮加上哦大雨咧淋。咱的体感温度可能阁更加低哦。阿成甲这阿成姐嘛两个人，一人哦拖手机的一只手，将拖一个正手，一个拖倒手，要拖一对啦。强强甲伊吼对这个茶房的顶管哦，甲扭落来，拖出大门外口呢。手机的手也未摕啊，规身躯安尼软格格啦，可怜的人。去学好阿家吼，爱担哥哥，哦，目睭又要拖汤。伊看到阿成，阿成，我足艰苦的，我拜托你，和我休一暝就好啦。好、哦，这个阿成的面哦，安尼歹怪怪，歹清清，目睭含一点啊珠笔都无呢，怎解拖出去呢？哦。伊惊会传染我这千金小姐啦，千金巴肚内已经哦有我的囝啦，你哦唔当害着伊哈，怎啊害出去？大门关起来，哦，要受过这样惨，搁兼甲串起来，这个手机哦都倒伫个门口哦，而且烂土顶关，好阿个规身躯哦安尼淡糊糊啦，一阵寒风吹过来。好、哦，伊个球球较袂球，安那球安那滚，伊用手咧揉伊个身躯啦。
迄个时阵啊吼，伊个身躯烧烤吼，热烘烘像要倒起来同款了。但是外口的冷嘞，亲像冰咧撞呢。吼、哦，伊强强的替家己的身躯起来，哪行哪乌暗面呢，无气力啦。一步一步对砖啊外哦，已经脱伫工背啊，爬去啦。

0: 孟医生想专业啦吼，啊，来甲伊分享讲，咱的因为伊的成分嘛。哦，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单氨酸嘛，吼，啊，这边形成溃疡所啊，这问咱医生有知影吼，这个血对咱人的重要性。
1: 是啊，咱讲这较惊人个，迄人若无血吼，人讲血对咱身体确实是足重要。血若无够，咱人身体内底氧气就是咱普通的公共上手，
0: 哦、对对对，
1: 啊，上手无够呢，咱也缺氧，啊，缺氧人就无气力，人就无精神，所以真侪欠血吼，不管查甫查某吼，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讲吼，咱的亚神哈，人会疲劳，人会安尼哦，无元气，啊，面色白苍苍，啊，头壳会戆，甚至有诶哈，搁较严重会喘，
0: 哦，
1: 啊，心跳安尼噗噗噗噗乒乓菜，啊，啊，过来就是讲哦，足侪问题，容易破病，容易感冒哈，甚至连社会人哈，一寡像慢性退化性的毛病，像老人痴呆，甲这个失智。拢甲这个欠血有关系、
0: 哦，
1: 所以咱大家要注意这补血的这個重要性、
0: 嗯哦、
1: 是血、一般是为咱的这个骨髓哈组血哈造血细胞了哈、啊，咱就最简单就讲血有一个工厂，伊得爱做血出来，哈、啊，这个工厂生产老高。咱未欠血，但是呢，咱人上哪会欠血有两种，第一个你的工厂做未出力。迄、那个爱使用的血，就是血无够，伊做不出来。你爱一百粒，伊刚开做十粒，那些
0: 量做不出来，
1: 对，做不出来，量做不出来哈，迄、叫供不应求
0: 哈、
1: 那第二呢，就是你老血，我捌拄着安尼诶患者，结果迄贫血哈，正常是十二，伊走个八点几，就是
0: 伊
1: 血一直流出去。
0: 所以
1: 不要那补这个血，第一爱营养有够，做血做了水。第二，你要去找讲，你有啥物身体的毛病，吼、哦，啊，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的欠血，因为你要讲，比如讲咱女性朋友的月事，
0: 哦，
1: 你来月事的时阵，迄月经哈，那你烧血出去哈、啊，有的这个靠血这个阿姐啊哈，阿姨啊，咁像我差不多更年期啊，我即马无月事啊，无月事了，你的荷尔蒙影响你做血变慢。所以呢，真侪人拢想讲，哦，我都无逐个月怎么咧来月事，我应该袂欠血，唔对，这个观念唔对。愈侪血，不管查甫哈，年岁呐愈大，欠血机会就愈大。
0: 哇，啊，这个欠血就咱身体哦，咱就需要这血量嘛。那么无搞，所以引起咱即毛头晕吧，无但个肌肉减少症吼。
1: 哇、哦，迄、那个就搁较严重，因为吼，咱的欠血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哈，铁哈，TRT，就是咱。做血内底一个足重要的这个元素
0: 哦，对
1: 啊，这个铁哈、你若欠铁，咱铁的对身体的重要性，伊做两项物件，一个叫血红蛋白，就是咧做血、
0: 哦，
1: 一个叫肌红蛋白咧做肉的。
0: 哦，
1: 当你若欠血了，你身体的这个铁哈、你身体这个铁啊，这个微量元素，让身体调动去做这个血，结果你的肉这部分。你也减少，所以即马大家即个不管是中医西医拢认同吼，所以讲贫血的人会产生肌少症的机会，比正常人加至少四倍。
0: 啊、哦，这严重哦！
1: 因为就是体啊无够的时阵，你当然你无肉，还佫会使活一段期间，你无血就死翘翘啊！所以一定身体一定先较紧摕去做血来来用哈。啊，但是问题是讲，你若讲长期咧欠血，固来了，你身体体无法度合成肌红蛋白，你的这个肉就愈来愈就揪起哈，缩哦。啊，那萎缩过了，对社会是大人哦，这影响就足大，因为有一个恶性循环哈。什么叫恶性循环？第一个，你愈无叮当，难度愈无困难。愈无血力，你的能量就愈来愈少。啊，甚至到落尾呢，你的胃肠哈吸收营养，咱胃肠咧吸收营养哈，主要伊的叮当。啊，你若伊的肉若无力，伊的胃肠无得叮当。你早时食一粒茶叶蛋，你敢暗时还佫袂枵？为什么？伊胃肠拢无啥物叮当，所以拢堵咧遐。所以真侪是大人，甲坐会去了，有诶，阮家庭个医师无咧惊讲坐会哈，中年增胖，我咧惊是中年了怎变瘦，莫名原因的变黑瘦类，就是表示讲伊营养吸收出问题。啊，你胃肠嘛是肉做诶，伊若肉。愈来愈少，变做讲营养吸收未够，营养吸收未够，伊就愈来愈无得做吧。啊，愈来愈无得做吧，伊就愈来愈少。所以到后尾啊，哈，有诶医生拢会讲，肌少症甚至比部分的癌症更加排敌。
0: 哦，是哦，
1: 是流感，你阁会使开刀，
0: 阁
1: 会使做化疗，阁会使做电疗。
0: 是，
1: 因为足侪人抗癌成功诶，足侪哦，有诶流感了，哇，食十五年、二十年诶，哦，一堆诶。但是问题是，你若肌少症哈，感情无。 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啊，落边啊，胃肠真正较严重，落边是用靠迄个鼻胃管，就是用管管，因为胃肠拢无得叮当个，在啉汤啉水，啊，连这个食道哈，人讲到落边是斑大穿溃，就是伊穿溃嘛，是爱咱的疤爱春灸嘛，哦，啊你疤都无春灸的啦啦，伊连穿溃都出问题，有诶甚至甲迄个重症肌无力，这种关联。
0: 重症肌无力呢？
1: 是哈，对，当病人到落边贵，伊是渐渐，你也刚刚讲身体拢叮当未起哈，你目睭要拍开就感觉讲，嘴要拍开就感觉讲无力，因为你的肌肉规个拢失去迄个能量，拢无迄个力，迄就是安怎长期欠铁，缺铁。所以这个铁呢，不管是植物性的、甲动物性的，这补铁哈，变得足重要。咱社会是大人，一个足大的麻烦哈。啊，你喙齿，你就算胃肠无问题，你喙齿怎啊要补？哦，你要补即系肉啦，还是讲菜啦？哈。补未落，
0: 无大无喙齿啊，牙口无好啊。
1: 对啊，我过来去做啥植牙哈。
0: 哦，对对对。
1: 所以咱即马变作讲，如果奶塞，爱找即个好的方式哈。
0: 是。
1: 我咱诶时代直接会使补充即个铁质，啊个补啊个包含着讲维他命 B1、B6，好，这 B 跟 B 六。啊，过来就是讲，咱的蛋白质内底有一个针对咱的这个血液合成最重要，叫蛋氨酸。
0: 哦，对对对。
1: 啊，这个蛋氨酸对这个咱做这个身体内底合成哈，
0: 没、
1: 合成红血球嘛是最重要的。
0: 哦、
1: 所以咱老话都讲，有法度用迄个靠速度较紧的方式
0: 哈，
1: 啊，让咱身体吸收这好的这个成分，才有法度较紧，让咱的这个细胞补这个血。啊，补血了血呢？有够啊！伊就开始去做吧，就是你要先生火，叫我就生吧。
0: 哦，是。
1: 那管理上就
0: 下。你讲问专业就知影。啊无我安吉，我点两个哎，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哦，你讲咱郭伟庭医师就哎，专业讲讲，你就是要蛋氨酸，跟你合成哦。
1: 对，哎呀，蛋氨酸哈，像那讲伊这好用，咱普通哈，比如讲你食腿壳、食鲍鱼、龙虾，你都要胃肠去慢慢啊，哦，因为伊是蛋白质，大分子的蛋白质，你要慢慢那个切落油，切落油料个分解，这样话就变氨基酸。啊，氨基酸几啊十种哈，伊二十种，内底其中甲这个咱的做会。造血有关系，通常就是这个低和这个蛋氨酸，
0: 哦，
1: 就是这个右旋的蛋氨酸。啊，这个右旋蛋氨酸，咱普通亚裔啦吼，你爱食差不多可能两三斤的牛排，才有法度吸收一丝啊。哦，啊，咱侪位人有诶，搁食菜，
0: 哦，
1: 初二十六爱拜拜，搁爱食菜。
0: 哦，对对对。
1: 你要爱伊去食什么牛排，要食什么地瓜，伊就平常时也无咧食。
0: 所以呢，
1: 啊，过来搁一项就是讲食菜啦，食菜哈，咱一般是三价。是三价铁，
0: 三价铁，
1: 植物铁是三价铁，其实那耐克形态砖瓦变成好吸收的二价铁，这就叫铁离子。其实呢，我就随便都讲，以形态随着逆回变化，它不好多哦，搞这个地步性的砖瓦为这个动物，这单动物好吸收的二价铁，所以呢，精髓加材，这个不管是这个师傅啦哈，还是尼姑师傅哈，啊，其实的话，他长期咧加材，温度就。甲社会了，六十岁、六十五岁以上，变迄个人是真衰，
0: 哦，
1: 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哈，才有法度让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血做好些，你才会使减少迄个肌肉的萎缩。
0: 会啊会啊，较袂因为啊大咧吼，后壁跋跋倒啦，头甲戆啦，
1: 啊
0: 跋倒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1: 哦对哦，你较咩跋呢？
0: 真的真的。
1: 你平常时可能伊这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呐，咱就简单，有诶社会人哈，八十岁啊，哦，我佫会使骑脚踏车环岛，佫会使爬什么百岳，好像啊，但是有个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
0: 无
1: 就外头啊，安尼差咧行乖啊，怎话呢？你咧过有过，佮无过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有价值啦。
1: 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所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庭医师，白大医师呢，伊都学了，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壁拢无好一只竞争啦。
1: 是啊。
0: 啊，过来哦、喔，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喔，你有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药剂的啦。
1: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就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般溜溜去啊？
1: 是啊，
0: 哦，来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啊，还是西药治疗要保养的啦？
1: 现在人哈，除了过回以外，咱买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些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 当心去啊！
0: 真的，
1: 伊体内无够吼，尤其是讲一般啊吊癌、那抗癌吼，咱的癌足多，伊这个清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射，同惊是咧惊讲，有人比如讲爱做十八届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脱干呢，
0: 未堪哩啊，
1: 未堪哩啊，对吧？伊这个状况，变做讲伊身体。也休息一下。
0: 古早讲无病本啊，
1: 对，
0: 哎呀，无病本哦。啊，就那讲开刀回来，有人当作虚弱，有人开刀回来三四个就回来呢。哦，迄开这刀开偌济钱呢？做化疗开偌济钱，自费的结果呢？未堪命，因为无费啊。啊，无啥政府伊叫大去捐费，费足重要。无费医生唔敢开刀啊。病人若无医生吼，预备这费唔敢开刀啊。开了结果你若病火嘞，对不对？你不是因为唔是这個病死，你是因为无火。开了了你无火死的呢，所以政府拢叫你捐血，但嘛讲啊，逐个月都不是在咧捐，在咧欠血，全台湾医疗院所拢咧欠血，拢叫大家去捐血，血足重要啊，无血就爱死啊，无血就无命啊，对不对？啊，且开刀当个病中病，啊都无胃口啊，真正袂想要食，啊食嘛袂吸收啊。他落去嘛，未补啊，对吧？所以未补、未食、未吞的时阵，用啉的，用啉的。哦，咱定咧讲红的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2烟酰酸、蛋氨酸，达到郭婷医生讲蛋氨酸。你要生肉，爱先生血。你无血，要对生对肉来啊！你无血，要去做肉出来啊！是不是？对啦，祝大家健康，大家勇敢哈！咱来听飞青唱歌，唱鱼唱。

0: 得力公司庆祝八八节，父亲节雄霸天下，我进攻个，红爱勇敢，派出的得力领果精。得力领果粉，得力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 and 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速，买三品上三品。咱若如果身体较无勇健，关联叫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咧食，做认真食，但身体感官虚心，咱得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过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领果精甲雪利旺，更加关灯来食，气纳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咸正偏无啦，芳臭偏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咧，营养那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咧，得你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的灵果精，或者咱原本的吼，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等于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是四千，啊，这叫特别做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得力雪利旺同款哦，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就是哦，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利旺，啊，摕四罐四千，加送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啊，拢九百 CC。特别做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吼、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转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了吼，摕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一百八十粒，两千八。咱即卖啦摕两组，吼、哦，就是这特别做位，咱加送你九十粒，一千四百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六十包，两千八，每两课五千六，咱加送三十包，一千四百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即阵顾身体顾勇健，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会去，啊无因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诶，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诶，影响着你的日常生活啦。爱顾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健，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你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利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民宿，庆祝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小姐你好啦，
1: 我今日又去提啊啦，
0: 没有你提啊呢？
1: 我提五口啦，
0: 提咱的香香提五口嘞哦，
1: 有
0: 五口多十支，
1: 提二十一罐的金莲，三罐的维他干。
0: 哦，你拢一直咧顾金莲看偌好，
1: 金莲加 Q 的米，我是八月要过提七组。
0: 哦，啊，你都即马甲老公做伙食哩，老公啊，即马互你家家会晓知影要食才好啊哩，
1: 吼。对，哦，我两日无食哦，紧救干的呢。
0: 有影，你甲看，
1: 恐怖的呢！
0: 究竟叫干嘞哦？叫卡多爷吗？
1: 嘿，
0: 哦，迄足听的听，
1: 惊呀！迄真正哦，嗯，恐怖的，
0: 嗯，是真的啦。啊，不过你看红仔，今麦甲你爬山看完，你嘛足欢喜呀！
1: 嘿，对，
0: 哎，真的啦，
1: 以前哦，嗯。查甫的吼，你也顾好，拢比查某较勇。
0: 有影，因为咱
1: 拢较懒，
0: 因为顾顾勇健勇健，再做一工活，但我做心神了。
1: 你话我去骑啊，真正活动哦，活动自如啦，
0: 有够好诶。
1: 大家都嘛活心神呢。我十年前破病了，师傅就叫我甲回袂记哩啊。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啊，小英姐，恁儿子诊所是主要是看啥物啊？
1: 耳鼻喉科
0: 哦，是耳鼻喉科专家嘞哦。
1: 对
0: 啊。啊，其实伊做医生做无用的啦。啊，恁那爸啊，恁两阿公报告告佣金哦，对来讲是做大福报啦。
1: 真的。
0: 真的啦。
1: 我就是拢同阮阿公
0: 讲。嘿啦嘿。
1: 其实咱。五囡仔上好的财产就是卖给因拖累，
0: 真的，
1: 咱爱健康，
0: 有影，哦，够赞，拢
1: 两个人一当多吃二十罐，
0: 哦，那你也看，
1: 那我灌二十一罐，
0: 安尼吼，啊，谢咱的秀英姐，谢谢你。
1: 我去五寿山蛮捧过，
0: 你我爬去，
1: 非常紧的
0: 你非常紧的哦。你十当前，十当前做化疗人，你怎啊非常紧的哦？有听听起来好咧，家庭做搞的吼，有听爱听，阿公阿婆做个性的勇敢。
2: 一直吃，我吃吃几下行呢？像你这个我都吃很多了。
0: 像我的六大条安尼哦。
2: 对对对对对。
0: 反正阿公阿婆那才有观念嘛。
2: 因为我们都一直要做劳动的工作啊。
0: 真的，然后趁钱有所身体爱顾吼。
2: 系啊系啊，
0: 有甲因顾着无啦？
2: 有啦，有真的有。啊，那七十几岁都还在用跑的。
0: 哦，真的，我还是有来咯。
2: 哦，我嘛有咧食秋天呐、
0: 啊。哦，表示有咧讲咧。哦，交红阿婆咧做拍拼做生意啊，做一个健康，人生有意义吼。啊，祝福你哦嘿。
2: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吼。啊，趁钱有做生意爱国，咧办活动，能够精血力旺，八赞全面，活力民宿，全年份啊捡起来，吼、哦，一定会好呀、啊。而且加赚几啊万啦，哦，祝大家勇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转台湾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电话那卡通型的对你健康听啊听啊，过爱关灯来听，你真正变勇敢。哦，啊，观念爱正确，生命活了才有价值。咱德力公司伫咱台湾在地深耕53年啊，呢老牌子老字号，对着咱咪咪笑广播网德力公司的脚步咧行，听众朋友愈来是愈勇敢，哪行脚步哪大话，讲讲话哪来哪大声，因为因愈来愈勇敢。谢谢大家欢服务哈，谢谢。来哦，咱来听桂金发先生唱《夜雾抒情》。

新闻拢报迄个王凯有无吼？因八点档的迄个王吼，迄个贵勇气，啊未两个月进前，迄个父子纯啊，迄嘛是四十几落死啊，好无？伊去病院，甲伊某急诊的呢，啊急诊的医生要甲伊做处置，要甲伊做，伊讲好啊，啊结果啊恁讲毒死也无有无？吼，迄个。迄个网友拢心碎吼，心碎呀！哦，两个人同框，灿烂的笑容，两个拢无呀！吼，用因去天堂干杯的啦！即、這个台湾演艺圈哦，短短两个月内底哦，连续两个查甫的名称，即个傅子淳出事了后，四十三岁吼，即男星吼，王凯吼，伊伫咧长嘛吼，伊长佫被发现伊出事台北市大安区的大所在。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了哦，台湾惊一跳。前一天，王凯才甲经纪人通电话确认工课吼，而且工作班表吼，安尼，想要甲隔天讲人归用去啊。我就是这个新闻吼，我昨暝要困的时候看到这个新闻，因为我昨较忝，我昨去就昨去溪去三拿溪，去三拿溪哦，迄个松茸瀑布啊。哦，昨有够水，水前去遐一摆三拿溪，但因为三拿溪进前吼。是绣球花大开，吼、哦、满开！伊即马进出侪绣球花，够水水。但是迄两礼拜进前了去有够水，阮即马去有较嫩尔吼，较嫩。但是还阁有几粒足大粒哦，比我头较大粒。迄大粒的绣球花有够水水。昨哦，昨是伫落无啥落无啥物雨，吼是要去到迄个十二生肖啊！你要去三马去有十二生肖吼？要到十二生肖，还是哦？拄啊卡蒙雾，拄啊伫迄个崩坑，因为你崩坑过就是三马去啊，吼、哦。啊！我说哎呀，我这毛毛卡卡呢，还佫小我湿毛啊！这，家己就想已经来个家嘛吼，啊，房间过了后嘞，嘿，香格里拉迄边好天干嘞，啊，拢无落雨，啊，怎想阿弟啊，食食饭，唔起啊时已经点半，要一点吼，要一点点半遐，啊，就停车，啊，就食饭。阿伯，你若要去三溪吼，你唔免头前就停车，你若一开入去，一开入到迄个三零四大饭店的门口，哦，遐就一排当停车吧，停游览车无？啊，伊头前做一个足空旷的地吼，也当停车，较袂惊很远啦，吼，较袂惊很远。啊，你若爱行就行，别紧张。你若要去三马溪七，啊，但你三马溪七度即马无接驳车通坐哦。好啦，咱进前无伫个接驳车坐，要坐去花园无？吼、哦，坐一段尾花园，啊，未要对花园开始坐去头前迄、那个，佮后壁上大地松林瀑布有无吼？嘿、哦，迄个松茸瀑布，嘿啊，但是你若来到即个松茸瀑布遐吼，即段路即马差不多半冬内底拢无通坐交通车吼，你来知影？昨嘛拢塞轮椅的吼，讲哦，迄足忝的有无？嘿，有即个塞轮椅的。啊，因为遐咧做路，因遐要做，因为你若去三马溪，你就知影要用行，要行入去迄个花园遐时阵，有阵时啊，若是下都牡丹咧大开的时阵，迄个所在遐，遐阵坐接驳车入去倒，吼啊，但是即马遐无车坐啊，因为迄规条路拢尽量咧做啦，要做步道，要做步道，伊车还车，啊步道还步道，嘿啊，所以你若会行，堪咪行就去行，啊是漳州苏会，转入去三马溪大饭店是食饭。先饭食差不多两点半，才开始行。啊，要头啊，无你湿铺呢哦，安尼雨伞夹咧，湿铺啊，尔安尼行哦，足舒服的。昨三马溪18.8度，你看偌舒服，好、哦，迄秋晴。啊，若落来平地上无拢30度、32度，对无？好、哦、啊，足舒服，安尼行到了行到迄、那个哦，咱咧看，牡丹花，看郁金香遐。哎呀，伊遐即嘛咧做作，吼、哦，啊，着佫往前佫行。都用行咧，都行个行遐松茸瀑布吼，哎、哦，有即阵啊落雨吼，啊，松茸瀑布水足大江诶，吼、哦，咱看者有够赞诶，行遐喷火手都欢喜，啊，行遐喷火手，哦，行足久哦，人因阮要入已经两点半嘛，所以人拢溢出来，出来人较侪入，人个出先剩阮两个，吼、哦，啊，到尾啊，佫有两三个，吼、哦，安尼行，足少人，去到松茸瀑布超十个人尔，底下小拄着啊，规小规超十个人尔。哦，有够舒服！啊，要等下都无行点啊，到咯，换行迄条步栈道，迄条栈道，因为都无同款路，无行惯咯，等下都对迄栈道对迄溪坡安尼行，啊，伊拢查无，查迄栈道啊，哦，迄条步道吼，迄栈道足舒服诶，啊，有较远啦，行迄有较远，但是足舒服诶啊，迄几个土块拢像人迄个整木吼。做成迄个铁基路，整木足大块个，吼啊排规互你行。啊，迄水流个声，鸟仔叫个声，遐声蓝色个，
啊鸟啊叫的声呢，啊听迄水流声呢，啊豆豆行足舒服，好，一分多钟啊，行啊慢，豆豆行，豆豆都过一个红仔某伫阮头前，尾啊因行较慢，因我哪行哪听日本歌吼，啊行，用手机听，啊伊还变过，了因都无啥看的，因阮都一直行过行，哎行啊行，搁爬悬去有无吼？哦，足舒服的。背管可以落到是落迄个牡丹园遐，吼，会对平出来。啊，你但你行栈道足舒服，但栈道有较远，比你原本行过吼，迄个柏油路较远。啊，但是舒服啊，吼，真是足舒服，就无啥好啊。哦，安尼规路安尼行，行等下到车场，差不多五点外啊。嘿，安是行，安来回啊，沓沓行，都沓沓行呢。啊，有拄着有，我已经要出来，五点还个人要见面呢。嘿啊，吼，啊都舒服啊，很舒服。所以咱台湾现在袂歹，迄山吼，山有通去哩，啊就凉避暑啊，吼避暑吼。那较近呢，就过迄落半季哦，半季就凉。半季呐，十七八度，咱南部呐，咱平地呐，才33度、35度吼，去哩到18度、19度安尼。像咱山嘛，肯定足舒服啊。啊，开始行就无雨啊，雨煞人收起来。就去行去看咧松茸瀑布，昨毋知有人我去遐看无吼？昨嘛足侪游览车哦，松茸瀑布吼，足大间，切流安尼，长切，足大间诶，吼，了喷咧雨，像心情足。我本来是昨等足忝诶，等下才买到8点啊，是啊足忝诶，想讲啊规工无陪阮添丁吼，我搁载我阿妈载老老诶，吼搁载老老去带伊载伊买饼搁倒来吼。迄想讲吼，下摆礼拜买早远啊够忝诶，但因为我昨暝在看这新闻。忝嘛紧啊！咱人个话忝嘛紧，咱是去佚佗的。你话一旦无常，万事休。有话伊也43岁尔呢。迄、那个王凯啊，哦，伊是43岁尔呢。啊，迄个傅子淳啊，迄种演八点档的无？迄种40多岁人尔呢。你甲看。啊，佫一两间甲恁分享迄个牙科医生有无？迄种40几岁、42岁尔呢。迄伊即个心脏科医生即阵啊哦。即个少年的呀，拢足紧40几岁，足紧造成忝、疲劳啊，忝。因为压力大，你像因咧八点钟，拢讲爱连续紧拍无，因无

好啊，你身体若无循环无好，你心脏就掉啊。啊个天气若热，拢掉心脏。因为我定在讲哦，天气热掉心脏，所以你若讲心脏闷闷白白，紧去找心脏科医生、专科医生哦。唔是去看肌科、看耳鼻喉科、看迄个肝胆胃肠科，唔是，你紧去找心脏科医生看，就看到底原因是出伫对个。啊，所以讲我话不爱等，我本来一项物件放伫遐哦，我都唔敢用。我会知吼，你洗面，我要摕来用，我不爱等啊！我想昨做听种啊，后摆拜来，买礼拜买走远啊，加忝的。我看到伊，我袂忝啊。人生就是安尼啊，等你会行走的时阵，你就去佚佗吧，对吧？物件莫囥啊！你像我去拜选分享黑幼龙有无？伊的同学无七八十个，因伊都爱高阳，爱无讲伊的同学因太太过阳去。伊咧甲整理个遗物个时阵，一条丝仔巾足水个。迄条丝仔巾，因是去纽约，去纽约，去美国纽约买。迄足贵个，迄名牌，含飘头都无加，人死啊！无享受着，所以红婿就讲哦，伊就听我讲，活在当下，爱要及时。你要爱啥物，你就甲用；你要去对，你就甲去；你要看啥物人，你就去遐看。我就好，我嘛无爱个动物件，我是保底底，唔甘用，唔甘摕来甲偷个起来。无想我用，无想我想才好用。哦，所以讲哦，疼家己，惜家己啦。健康若用钱买，着钱你着甲开啦。莫等下你破病哦，要买健康时哦，散尽家财，命救袂倒来。迄时看咱讲真正悲哀啦，对不对？对哈、哦，活在当下。来，咱来听这首歌哦。哦，单瑞唱的《你是个头鬃》。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3: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这首的歌名叫《相爱的人》，但是伊是伫迄首华语哦，《负心的人》，华语叫《负心的人》。啊，那台语叫相爱的人，你甲看下这歌词嘛是真真哦。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限量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到底一年冬天啊，穿啊金当当，晒身的面露的哦，挂落的穿七啦哦，安尼当下因的装卡啦，啊无迄个好野人囝哦，这五斤包的里头家的好野人囝，独身囝哦。自细汉吼，互人笑命命，从来都毋捌做过哦粗重的工课，上届当哦盘碗碟啊尔，含洗碗都袂晓。手机迄时阵呐吼，啊，共我穿了迄领洗甲褪色个褪色吼，而且旧衫，规身躯吼乌索索啦，头毛啊散叶叶，面啊甲一千金小姐比啦，对不对？啊，徛伫咧造景啊。安尼，紧来紧来，听天茶会的，吼、哦，要紧来煮饭。看到阿成入门啊，吼、哦，伊是欢喜甲规个人吼，又要变过，足欢喜的，哦，爱着伸手哦，想要甲伊揽一下。这时阵阿成啊，目睭真亮一下，闪开着身躯，淡薄啊咧嫌，淡薄咧嫌哦，身躯穿到安尼，你要甲我揽？手机，甲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李千金，我的某啦。阿成啊，介绍吼、哦。迄、那个台北的小姐啊，手机的手啊，本来是夹起来要甲揽，哦，这个时阵有够歹势啦，面啊红红红，歹势干呢。手机点点无讲话，干那目睭内底吼，原本的欢喜渐渐消失。啊，那这个台北来的千金小姐李千金，看到手机啊，用迄种眼神哦，咧看手机呢，像咧看外头啦。迄片头哦，用片头咧看人，哼一声。阿成哦，就讲哦，这是阮庄卡哦的这个厝内，是安怎闹这人爱臭生味啦？好、哦，我闻到足艰苦的啦。这个时阵，阿成马上哦，好、哦，就来陪笑脸，有咧千金我啊，你小委屈个啦，我叫人来处理。迄天开始，手机的生活就变成哦一场的噩梦啦。这个阿成怎嘛咧？为着要巴结这个台北来有钱的新妇啊，吼、哦，迄对手机更加曲，迄个诶，咱讲的哦，曲薄啦，挑滴滴手机的碗公内底啊，吼，配烂啦，啊，搁用甜哦，安尼甲搅甲拉啦，这啊，讲叫手机食啦，有当时啊，搁伫饭内底哦搅酸呢，吼、哦，足酷型的，你讲哦，查某人吼、哦，食开了粗俗啦，才会健康啦，古早讲垃圾食垃圾肥啦。这个时阵，李千金看到手机穿个破破烂了，吼，骨拗骨臭，啊，佮看伊双粗粗粗的手啊，十支指头长长长啊，白水水啊，吼，水当当又咪咪啦，而且佮挂手指啊，这个手机哪行哪挖去，啊，伊就偏啊低嘞吼，闪对边啊去，亲像我去看有啥物笨手同款啊，手机怎变成吼阴林家，而且杂干，暗时困伫灶卡茶房。加一件哦，古傲古潮的皮，迄干甲规身躯皮皮出，嘛是无人问伊啊，伊嘛是讲阮要做早就起来煮饭啊，去远啊做事啊。但是阿神甲伊李千金嘛吼，伫个大厅哦开暖炉啦，啊食好料的啦，这个手机简单吼会用伫个灶卡啦，食冷的饭啦，皮是食菜脯啦。有一天李千金哦。就碰见一条吼，足珍贵的丝仔巾呢。迄条丝仔巾是去日本买，吼、哦，我几啊六万的呢。这个时阵李千金吼，伊就硬拉，硬拉是手机偷摕啦。但手机贵咧大厅，和阿星即马用这个特扫吼，安尼硬烧硬损呢。迄小阿龟身躯啊，血塞塞，伤痕累累了，腰受骨咧就给规家伙啊，伊嘛干那头累累啦。
点点无发出声啦。啊，这个手机吼，这个阿成坐伫边啦，啉李千金所带来吼，迄洋酒啦，好野人买啉酒啦吼，含看都无看手机了，老母笑呢。你敢知影？后来才发现，迄条胖根的死阿根啊，是去互风吹咧水沟啊底啦，卡伫手机啦。李千金看到咧，干那讲一句：“哦，原来伫遮哦。”含一句实的拢无甲手机讲呢。手机迄个当时身躯哦，去安尼小小啊会疼，但是伊心肝底伤痕哦，比看有着伤痕较艰苦啦，伊也较疼啦。迄一年冬天啊，拄着台湾吼，足少吼记录吼霸王级寒流。中央气象局发布着低温的直播安尼，讲五十年来吼上界寒的一冬啦。山区的落霜呢，枕头的诶，这个古井水啊吼，吼顶挂嘛结一烟哦，安尼薄薄的冰呢，吼安尼看偌寒。迄树叶啊吼，冻甲拢流落来。安尼亲像安尼，这个冬天就过未过同款呢。啊，手机因为规工吼拢伫外口吼，咧烤风曝日，酸风酸涩吼，安尼咧烤，怎啊感冒啊？这个中风寒感冒啦，安尼规工扫未煞，他空安尼烧烧烘烘啦，规身躯啊畏寒甲一直喘，一直喘，一直喘，啊一直走脚吼，啊铺顶完铺一个薄薄啊的被呢。小家伊人用要昏去呢，发烧伤过悬啦，温度伤悬，啊嘴哦一直念阿星，阿星啊，阿星、啊，这个时阵阿星即嘛都要入来走脚哦，都要赶物件啦。啊，看到手机哦，安尼停伫啊吼，安尼面倒伫啊面安尼红红啦，一直喘一直喘，嘛无甲关心一下呢，吼、哦，等到甲气嫌。扫到遐尼大声哦，迄规家伙啊吼，拢互你吵到袂困一下啦。搁甲补一句，吼、哦，我足惊你会传染予阮这个台北未来千金新妇了。你看唔开外口扫啦，手机哦，他家公车车一发烧，人又要昏了。但是伊怎硬动爬起来吼？甲讲阿静嘛，我吼，我真正足艰苦的了，艰苦啥话啦？查某人破病，迄是平常时的代志啦，迄啥袂破病啦？我甲你讲呢，阮千金心不巴肚内吼是有心呢，啊，那你为着要安怎啦？你担当会起哦？这个阿星静嘛吼，愈讲愈大声，迄暗天公哦，落雨，迄个山风哦。套入面哦，这个壁棚像要倒咧刮内咸咸，外口温度降到十度以下，佮加上哦大雨咧淋，咱的体感温度可能佮更加低哦。阿成佮这阿成姐嘛两个人，一人哦拖手机的一只手，将拖一只正手，一个拖倒手，要拖伊倒啦。强强加伊哦，对这个茶房的顶管哦，佮扭落来。拖出大门外口呢，手机的烧也未退啊，规身躯安尼软格格啦，可怜的人，去学好阿家吼爱担哥哥，吼、哦，目睭又要拖汤，伊看到阿成，阿成，我足艰苦的，我拜托你，和我休一暝就好啦，吼、哦，这个阿成的面哦，安尼歹乖乖，歹清清。目睭含一点啊，珠笔都无呢，怎甲伊拖出去呢？哦，伊惊会传染无这千金小姐啦，千金巴肚内已经哦有我的囝啦，你哦唔当害着伊哈，怎害出去？大门关起来，哦，要受过正样菜，搁兼甲串起来。这个手机哦，都倒伫个门口哦，而且烂头顶管，好阿个规身躯哦，安尼淡糊糊啦。一阵寒风吹过来，吼、哦，伊个球球卡袂球，安那球安那管，伊用手咧揉伊个身躯啦。
迄个时阵啊吼，伊个身躯烧卡吼，热烘烘像要倒起来同款了。但是外口个冷嘞，亲像冰咧撞呢。吼、哦，伊强强个替家己个身躯起来，哪行哪乌暗面呢，无气力啦。一步一步对砖啊外吼，已经土地公伯啊爬去啦。秀吉为什么会要去金土地公庙呢？因为这间土地公庙是秀吉伊呀唯一会当去的所在啦。伊是为何一直为阿行祈求平安的所在，拢是伫这土地公伯阿家。迄个时阵呐，吼，伊的心肝底唯一的瓦壳，就是土地公伯啊。这间百年土地公伯，因为这几年来哦，庄仔头的人拢外流出去，拢在外口探食，少年人拢去等于城市探食，所以香火哦愈来愈少啦。这个庙顶的哦，而这个遐有几啊地吼，拢会流雨啊呢。啊，这个庙公啊，伊嘛因为坐会啊，好囡仔吼。接起这个城市去饲鸭啦，挖囡仔啦，这间庙怎变成无人顾的破庙啊？手机透明安尼爬啊，安尼爬，在风雨当中爬入庙内，身躯爱担高高担切切，规个身躯一直喘一直喘，迄喘解哦，嘴唇吼，喙齿就咕咕咕咕咕咕叫安尼啦。特地讲爬身上，倒在这桌顶。因为足久的吼，拢无人穿啊啦，规身躯的营养，身上的目睭哦，安尼微微啦，看向头前，伊的面呢，也是无表情啦。这个庙顶悬吼，庙顶哦破一空哦，人人，雨水对迄个空哦空旁哦，安尼流落来，外口落大雨内底也落袂细啦，滴在身上的头顶呢。顺着这个吼面安尼流落来，哦，规丛安尼流来，亲像土地公伯啊吼，咧流目屎啦。手机伊就啾啾吼，伫这桌骹啦，用手哦揽着身躯，真正有够寒的。用最后的一个黑妹啊吼，对土地公伯啊讲：“土地公伯啊，宝贝，宝贝阿行。”伊那好个，我嘛足欢喜。尾啊，手机那讲啊讲吼，伊个意识渐渐怎啊散去？伊伫昏迷当中，伊伸手吼，还阁像咧揽伊家己个心情，安尼要揽呢？伊怎摸出着吼？迄、那个用红布啊包起来平安符啦。迄、那个五当前，伊跪三步一叩首。所求来的这个平安符啦，本来是要阿行挂在身躯的平安符，迄个平安符因为阿行啊挂无几工哦，都嫌旧啊啦，伊都无爱，有够怂的啦，伊就甲等伫涂骹啦。手机啊看到偷偷甲伊捡起来，用布啊包啊甲好细好细，放伫身躯啦。这五年来，伊只要想到阿行的时阵，伊就甲提出来摸摸咧，就哪像阿行用同款伫个身躯边咧陪伴同款呐。这个平安符是秀吉这世人唯一的寄托了。伊甲迄个平安符伫个手底啊，搭伫个胸坎啊，搭伫胸前啊。结果点点个流目屎，目屎流出来，冷风嘛吹过来，面顶结冰呢，安尼一滴一滴变成霜啦，看偌寒哦。啊，这庙外口的雨啊，同款一直流啦，切切流啦，风咻咻叫安尼啦，手机的身躯渐渐冷去，黑暗伊做一个梦。梦内底，伊感觉是一个误会查某囡仔。伊踮伫个吼河边安尼行，
阿成伫后壁咧甲玉，笑甲笑大声的。天顶的日头赤炎炎，田园啊内底花开甲足水的。这天气做诶，一挖这头，看到阿成咧对伊笑，笑甲足温柔的啦。伊想要行我去，但是阿成的形影咧，却愈来愈远啦，愈来愈暗。最后消失在那片地产里面了。手机伸手想要去摸了，但是呢摸无半行，杀无半行。他怎么跪去，他怎么点点，他听到一个声音对远远传来了，手机多谢你。那个声音是特里公伯的声音啊。隔天天的早上，一个庄仔来阿伯来咧巡田园的时阵啊，经过这个土地公庙，伊想讲啊，入来甲拜一下。伊一行入庙内底，看到神明桌卡，哪有一个人伫遐？啊，球啊，像一条球共款啊！这个阿伯喊一声：“谁站伫遐？”无人应。阿伯啊，惊我去看，伸手要甲伊摸一下，哎呦！去摸到这个人的手啦，冷叽叽、叮叮叮啦，拢硬起啊啦！哎呦，吼、哦！这个时阵阿伯啊，规个人哦，怎惊一个软落去啊？怎伫个桌脚跋一倒啦？大声话救人哦！救人哦！救人哦！庄仔来人听到声，吼、哦！规庄仔头人拢拢起来，船长啦、警察啦、医护人员拢赶过来，但是手机辛苦嘞。已经冷叽叽了，死亡的时间应该是透早三点至五点的这个时阵啦。哇，手机啊死去啊！好，咱来个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卜金龙》。

0: 用车的哈，吼，那是在搞要修的。好来，要给进一个广告哦。伊
1: 就是吼买。几日间，啊！食到，阮先生伫台糖，台糖，伊是台糖的员工哦。啊！结果伊食几日啊，拢无效啦，无效我骂，我来甲你找好。我定定按起咧讲啊，跟益生菌，佮讲到几日不好，我想着足苦恼，我想可能也是吼，啊我。哎，你老姐，姐姐个，较无安尼老哦。啊，即马一日是两摆啦，两摆哈，啊无正常吼，要放唔是唔放，佮急，啊你都唔敢出门啊。哦，迄老大你就知影老诶，无啊多，迄个工作就已经闲落去咯。哎呀，
0: 即马你有咧食益生菌咧调吼，爱食活菌较好啦，最好咧，你顾妈妈你嘛最好。
1: 先福音咯啦，祝安心，天天有福报啦。
0: 好 ，OK 啊，好，拜拜。
2: 瘦的拢45公斤尔，啊，食物件吼拢足够老塞。
0: 啊，会食袂吸收啊？
2: 哎，啊，拢足够老塞哦。啊，我听恁在报吼，等下在电话就去买啊。啊，结果吼，我正食这吼，哇，我正放几条啊，我逐工拢有放。
0: 哦，啊，你会吸收啊啦？
2: 系啊，我就讲你真诶咧，我就最爱听你诶节目啊。我就讲吼，甲你见证一下安尼啊。
0: 谢谢。
2: 系啊。
0: 啊，安尼我来请问你，头啊拢袂几条，拢安尼用老诶。
2: 用老的老安尼，你算算安尼无？啊，搁听放屁啊！我会惊啊！我足惊！我听你话，恁在讲啊！啊，我就惊啊！啊，我从啊听恁在报啊！我讲啊，无好来买看卖啊！啊，等下你恁在报时，我就随去买。
0: 啊，所以你甲看安尼，咱咧出门出外，目较安心较袂，当时要怎，当时要放，唔知影。
2: 系啊，我会惊啊！我伫放屁啊！啊，我从啊心拢吊，我足顺啊！我搁
0: 坐坐啊，大便搁袂臭。
2: 嘿，对，系啦，啊，我拢听你的节目啦，啊，我是讲听你礼拜吼，我拢听你的重播的，啊，你听礼拜做，我怎啊给你做一个见证？
0: 谢谢你，哦嘿，
2: 系啊，
0: 啊，祝你勇敢嘿，谢，好，拜拜。
3: 我食饭食了无清气吼，哦，我拉三礼拜，
0: 嘿，安尼哦，
3: 嘿，啊，好哩，民宿食食都可以。
0: 原来这只酸梨糖啦，所以人咧食这老做好用的啦。
3: 是啊，
0: 哦，够赞的，啊，再身体来顾着啦，
3: 哦，真好啦，因为现在物件拢真好。
0: 啊，谢谢你，人随意碰安尼哦。
3: 是啦，
0: 好喏，啊，照顾你呢哦，谢谢，拜拜，谢谢。
4: 我吼胃肠拢无介好啦，只感觉老塞。啊，我吼之前拢有食别人介绍的益生菌拢无效，啊，食恁食的吼改善足济。
0: 比如讲安那济，
4: 因为较袂老塞。比如讲，我若去食大餐店，食到中度个要走便所，
0: 就知影腹肚咧夹吼。
4: 嘿，啊，即马食这过吼，普利民宿食过吼，当然拢袂老塞。
0: 会当全程食到饱吼。
4: 嘿，
0: 诶，做明显的感受啦。
4: 诶，真正有够好用，啊！各位先生啦，伊吼胃疼，伊唔捌咧胃疼，身体足好个啊！啊，结果吼，我多摕一包好食，食食伊，但是阿未食先咯，看几下见医生拢无效。啊，医生讲叫伊改照胃镜，食两包尔就好去啊。
0: 看伊个胃食道逆流足好用，啊，甲胃灼热一切生足好用个啦。
4: 对啊，真正足好用个，我就下人讲，看拢咧流屎，啊，拢食拢无效。
0: 我要带这么久啊、哦！
4: 嘿，我就做手术，那可能胃肠无好啊。啊，真正食这吼吼，改善有够济。
0: 啊，咱若要来佚佗，要出外口，咱嘛较安心啦。
4: 系啊，嘿。啊，佮你身边吼，逐项个好，我逐项个买。
0: 谢谢你。
1: 我哩面试食到外好，你敢知？哦，我老公啊，以前吼，迄肠啊，迄大肠啊，大肠烂的是气室炎，去用开刀嘛。啊，开刀好诶时，煞变做肠燥症，啊，闹拢无停诶。啊，暗时啊，睏拢过规暝，净食这好利民素料吼，拢好啊。哦，迄过规暝，迄时来讲，甲会吵死人，拢免睏啊。啊，即摆吼，静到互你会惊咧，是讲安内拢无安怎呢？看卖啊，看有咧喘气无？啊，肠燥症迄真正有严重诶。
0: 安尼吼，
1: 迄安尼怎安尼？啊，食啥拢无效呢？我嘛是有咧食迄益生菌，啊，拢无好食着这尔，哦，唔只系去牙白做顶。
0: 哦，就是安有感应着啦。
1: 嘿，连我嘛拢食。
0: 有够好，遐爱食，因为即摆大肠癌拢第一名呢。
1: 哦，迄食迄肠道真正超。
0: 做好用的人。
1: 嘿啊，以前放屁哦，臭死！啊，放屎去甲便所拢有够臭。
0: 哦，安尼哦。
1: 即摆味拢无味啊。哦。真正有够好，啊，本来袂当食肉粽，就米的拢袂当食，即摆食米粉嘛拢袂当。食即马安怎食拢袂要紧嘞，那好干嘞哈。
0: 安尼好困有够侪，好困真累啊啦。
1: 哦，真正有够欢喜的啦。
0: 只要那许天元医师哦， 这四只好困哦，真正甲人无同款的啦。
1: 我唔捌食过遐好的物件啦，真正好料，真正让人会惊啦。
0: 这个感想就是说足食力过，因为足食力过，即卖食较好，真正感想较足欢喜欢喜啦。
1: 足欢喜的欢喜的，
0: 真的
1: 啊，什么拢未使食，米粉嘛未使食。
0: 凤凰八场就来个一车生啦。
1: 哦，
0: 嗯，即卖拢未啊哈。
1: 嘿呀，有够欢喜，有够欢喜，一定爱甲你。
5: 老病啊，胃病，啊，他胃肠又不好啊，姐姐，我迄阵啊大做诶吼，拢有客呢，伊即卖就较袂拍卡像，一早时较袂拍卡像啊胃肠吼，以前改到便秘个，那拢有改善。
0: 哦，咧排便变作快活吼，啊，你搁熬，你搁买我食呢？
5: 系啊，
0: 是你买我食，是你家己往想要食呀？
5: 无，我那互阮孙阿食啦。
0: 孙阿哪样啊？
5: 伊嘛是过敏。
0: 哦，是哦。
5: 啊，姐姐嘿，啊，姐姐本来做个蹭蹭蹭安尼啊，
0: 用
5: 个湿片安尼，啊，姐姐都袂啊。
0: 你偌大啦，孙阿？
5: 诶，读小学三年。
0: 三，啊，你个看以前囡仔人较壮实，你较好食，你个看迄感觉偌久安尼？
5: 系啊，姐姐嘛，加个爱食饭。
0: 有影吼，啊，伊较快活，佮困会饱。
5: 啊，
0: 伊个湿片讲困袂饱呢。
5: 哎呀，常常么蹭蹭好玩，听着嘛足艰苦的。
0: 哎呀，啊，咱那时唔捌拢讲找医生，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尔。
5: 哎呀，
0: 即马在作用呢。
5: 我即马就是隔壁来买福利民宿啦。
0: 哦，安尼哦，啊，你要顾翁顾孙那就对啊啦。
5: 啊，谢谢。
0: 拜拜拜拜拜拜。你看呢，高档啊呢，你看阮家天顶到那暗墙看偌好。哦，因为这两个天顶的哦，甲这个啊暗墙，这两个有一个好的阿妈，有一个娇娇的阿妈。

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琪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凝固精、得力凝固粉、得力雪莉旺、八爪园 Q&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得力凝固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凝固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凝固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凝固粉。啊，那咱的八爪园 QMB 买两罐，现送着90粒。咱的八爪园 QMB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那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以上广告。好，谢谢啊！卡电话24小时拢甲卡，囡仔那暑假伫厝甲调身体，啊是咱的这个贵宾已经影响到咱的生活，咱的上班，吼、哦，咱的读册，吼、哦，咱的日时要日时上班呢，吼、哦，啊不是要困呢，啊拢已经影响到咱的这个生活，你得甲调整体质吧，吼、哦，啊那咧碰布啊无力的，啊，今暗时啊穿疲惫，叫医生看。心脏科医生看，医生看讲无安那嘞，恭喜你，等下充电头，电充好吧，心就平气就好，但明你甲困会好。你是充饱电，暗时你自然就好困啊。咱的人的生理就是安尼，咱的人的生理时钟就是安尼啊吼。爱健康爱勇敢，唔是依靠食药啊嘿。谢谢你啊，林国精雪莉旺八掌全民活力民宿，祝大家爸爸节哦，父亲节快乐。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霓虹有答。

迄、那个日本吼，东亚吼，龟五哦，68位归用去。好，伊个代表作是嫌疑犯 S 的现身吼，大概解忧杂货店。这日本知名的推理小说的作家，这东野圭吾吼，而且呐，伊廿三归用去，68岁尔，伊大肠癌。嘿，这部下家卖房是足困扰的哦。话讲倒转，随家随房也无较快活哦，好对不吼？其实这呐肠啊甲够用，你管看徐天博士吼。伊个困有登上吼哦 ，Nature 吼这杂志啊60几篇的论文，而且佫摕到吼这个啊最佳论文奖，安尼讲简单不简单？吼啊伊这个专利申请专利要创啊？你就是爱有好，唔该讲申请专利，你要食会好，唔该治疗吼会好，你唔得食有资格申请专利，啊无你人申请专利，表示伊研发出来困副干酪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和鼠李糖。哦，伊咧，伊就是像咱节目宝讲吼，哦，伊副干酪乳酸杆菌，甲比约德氏龙根菌，这两家困扰咱中华民国身份证，嗯吼，啊，那么副干酪乳酸杆菌呢，又摕到这个啊，咱台湾抗过敏的专利，佮有中国抗过敏的专利，咱全台湾有抗过敏专利，就是这家困，哦，啊，无简单伫咱家对唔对？系对，啊，过来，所以讲哦，既然医生甲你判定你是过敏所引起，你就怎食？因为伊这是抗过敏的专利哦，抗过敏专利上面意思啊，要给你过敏食好啊，就像伊从咱的节目讲99.9%会好啊，啊这别当我别讲，这是伊是这上万人临床实验，而且伊不是药啊，大多拢当食，大多上爱惊闭结啊，袂放啊，是不是？哟，啊囡仔嘛是水果蔬菜，水果水分也无够，伊嘛顶啊硬硬球啊，你莫想囡仔袂闭结呢，两三回啊我背顶啊硬球呢吼，伊最难食。派困个济，哦，啊，过来，有诶用砖，胃肠用砖，用砖即上困觉，用砖你要坐都唔敢出门啊！就像我今日大姐，那规顿去聚餐，伊拢吞烂尔，啊，无就啉茶，伊唔敢食，甲山顶海边就剩流水烂粉，也唔敢食，食咧变作走袂离啊，足艰苦吼！啊，你即种人身体嘛袂勇敢，是安那？啊，你着肠也袂吸收，你也勇敢，对唔对？对哇吼，肠脑轴，啊，即马包括呆。嘛，拢一直咧对去困咧研究吼，前两天佫发表一篇论文，就是讲吼，肠仔甲脑是共一个肠迄落，啊，咱徐念博士才有讲安尼啊，用即个那细胞要分化的时阵，就是踮一个细胞一粒走对大脑就是肠仔，所以肠仔甲脑你是共一条线呀，所以你肠仔若用惊健康诶，你头壳脑内啡就侪啊，哦，啊，你会轻松快活，你诶肠仔一肚子大便啊，你脑就混沌啊，即滴就落来啊。因为是同款的，因为咱的肠是第二粒脑啊，啊是安尼哦，嘿啊，哦，做即马做一大病，医疗病拢在研究菌啊，知影爱菌的好处，实际上嘞，肠也无关系，所以咱肠啊主宰咱的人体70%的免疫系统是肠啊，啊，咱讲这四只菌啊，哦，足乖乖就小肠啊是大肠，伊袂对血走，就啊我慢性病，我化疗唔当咱食未，伊该什么关系？伊也袂对血走啊，唔免经过肝。肝解唔免经过肝消化，唔免经过油脂，唔免啊，伊无走血啊，伊就下食康巴，上解个康巴就对肠仔就是，那解滴大肠就断，解小肠小肠啊，唔就遮简单啊，简单代志简单做，所以本身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迄个咱的雪天博士的嘛，吼对啊哈，我来看这报这下副无哈，迄个啊十二生肖啦，我看下副无，今仔今麦40分安尼吼，哦拄啊好。哟，咱报一寡项，无几月就转，拢会惊吼。哎呦，啊，我咱来甲讲一寡即个啊，十二生肖吼，即礼拜运多多，即礼拜吼，即礼拜吼，即礼拜上强的吼，啊，较有较弱的，较弱吧紧啦。后礼拜有当咱运势吼，三个月啊，无就一开哦，三个月一次，你包咱去庙哦，抽签诗哦，咱来去庙啊，抽签诗哦，啊，咧签诗哦。欸，差不多伊偌久会用，偌久有效的期限偌久，差不多3个月。嘿，一半单较少啦。你去抽签些运道吼，假如讲你这3个月来的，哦，啊无直接半年以来，通常拢是3个月无4个月，一开春夏秋冬，哦，通常是安尼。哦，咱来去庙抽签些嘛吼。啊，伊签诗哦，有当讲歹运歹干嘞呢，哎呦，歹啊扯落皮呢，啊，干咪偌久会冻，会当偌久嘞，出头天，3个月至4个月，哦，咱若去大庙开天即落啊，抽即落签诗安尼吼，吼、哦，来，
啊，这宇阳老师哦，在分享这礼拜哦，这礼拜27哦，啊，加这个呀八月初一哦，这个十二生肖哦，这个姜运啦哦，有三个哦，运势有够赞的啦，啊，加运势较无的哦，无就目前一礼拜呢哦，咱的钱底下这礼拜刚收会足哈，这个迈入七月的最后一礼拜哦，啊，十二生肖的金钱哦，这个、气场哦，会出现着激烈的这分化。啊，这命理书的语言老师哈，宇阳老师，伊讲这个七月二六，甲这八月初一这一礼拜，有六个生肖吼，会灾运呐，哦，灰运倒来，哦，你灰运你看，所以啊，你可能三个月前无好，但是你即马开始要好起来呀，吼，安尼，不但正财稳定，偏财大爆发哦，甚至会当哦靠口碑啦，哦，啊，甲这奖金嘛吼，好你的荷包啊吼，哦，满满满，顶顶顶啦。哦，啊，被封为这礼拜吼，诶，姜运王啦。但是当时无生想哦，支出暴增。哦，啊，这投资啊，易踩雷。哦，面对着，哎呦，这礼拜爱吃土啊啦，这危机。那究竟啥物人会当财运圆滚滚？啊，对这生想哦，这个荷包爱看紧啊，哦，爱看好势，安尼对吼，咱来甲讲。那第一只生肖鸟鼠啊，鸟鼠啊，诶，这个事业哦，干那这个两个吼，哦，这个事业两颗星，这个白事业哦，像鸟鼠诶吼，运势较弱，吼，啊，你处理文件，还是合约时阵，哦，你一定爱注意哦，爱反复详细确认哦，你们啊，我签好提去，袂当。你运道都咧歹啊！哦，你就爱更加较认真、较认真嘞吼。唔管你是创业的，甲客户往来，爱保持有耐心，爱加做一寡确认，唔通因啊乌白当命乌白签，避免认知有落差，你就感觉足好诶。哦，这个产品进个靠近门，但是甲你所想无同款，所以应用到落尾合作。哦，阿鸟鼠啊，啊那感情吼，平平啊尔。哦，啊，若独身啊，会当参加聚会，增加熟悉吼新的朋友的机会。哦，啊，若有伴侣的，加分享哦生活吼，而且近况，哦，啊，甲关心对方，会当感情吼更加稳定安尼。哦，啊，若鸟鼠财运的四颗星，你表现袂歹，正财收入足稳定的。啊，若偏财无收获哦，特别就是伫奖金哦，甲咧分红利的额外收入的来源哦，会袂歹哦，鸟鼠啊。那阿相古的事业三颗星，这运势稳定哦，按部就班哦，照步来完成你手头的工作，你得按累积哦，主管还是同事的信任哦。那上班族的你适合着精进专业的技能哦，啊来创业哦，会当个稳固啊，你都有这客户哦，一步一开哦，相古的啊，那相古的感情哦平稳，啊那独身啊哦。会当透过女性吼，而这个像咧，比如讲女性吼，而这个朋友也好吼，安尼来斗相加可以熟悉吼，啊，互你理念有相近吼，两个人诶，思想有同款，思想是有同款的吼，安尼人吼，安尼人已经有伴侣的这个相骨的吼，互相爱多包容啊，互相鼓励，会当帮助这个化解吼，恁个小小的摩擦吼，安尼啊，那财运三颗星，中等啦，吼，不管歹不管做啦吼。稍微维持稳定，哦，啊，但是有难产啊，会开出嚟吼，啊，买物件进前爱先衡量一下，避免冲动的这消费，哦，啊，那投资理财方面爱采这个守成的策略，哦，更加有利。来上好的吼，哦，上好是红的四颗星，但到遐拢是乌的呢。上好是红的四颗星哦，这个事业渐渐回升起来，哦，更加有行动力。啊，那上班族适合主动去承接新的 case 哦，新的任务来展现着你的实力哦。啊，那创业者会当积极去拜访着客户，会当拓展吼，哦，合作的这机会。努力会当吼渐渐吼得到回报哦。啊，感情 OS 四颗星哦，也是袂歹。那独身的吼，哦，魅力四射哦，咧勇敢表达讲啊，我有介意你吼，哦，来展开新的恋情。啊，那有伴的人咧，互互动哦。自然就快乐哦，会当共同完成目标，会更加甜蜜哦。啊，那这个上好的吼，财运乌色的三颗星，平平安安，正财收入正常哦，啊，偏财运势破平
哦啊，无莫期待伤过紧，得着赚着大钱安尼。啊，可能因为家庭啊是人情往来吼支出，哦啊建议提早规划预算安尼。来，这个上土爱吼，诶，咱这排第三名赞的哦，第三名第一个赞的是好，第二土啊，事业的五颗星。好、哦，这个运势旺旺旺，哦，表现很亮眼，哦，容易得到主管的赏识啊，同事的支持，有机会变成团队的焦点哦。创业的人咧，会当积极来打开这市场，成果值得期待哦。感情嘛，五颗星哦，这只土啊未歹，持续加管哦，持续走高。那啊那独行啊吼，桃花运正正旺哦。伫咧课程的活动当中，是工作的场合。有机会是拄到像欣赏你的这对象，啊，那有伴的人吼，会适合来规划未来，啊，无就安排来旅游佚佗，好咧感情较稳定哦。财运四颗星，亮眼哦，真赞！这个正财收入稳定哦，你所付出实际回报，啊，那偏财哦，无小幅的收获，无小小的收获，适合学习新的技能啊，够提升专业哦，会当帮助你未来更加好诶财富的表现。啊，上亮的哦，两颗星，事业两颗星，运势偏弱，上班族爱注意哦，职场哦，诶，这权责问题，而重要事项哦，想要是留伫书面的记录哦。啊，这创业的人，你不宜急着推动新的计划，感情两颗星俩，哦，较低迷啊吼，比较低迷哦。啊，独身的虽然有机会拄到好的对象，但是短期内底吼，很难看清对方的心思。哦，啊，那有伴人容易因为压力、甲情绪吼、甲伴侣吼，有这口角安尼吼，在阮内无解好，哦，正在收入吼，大地上拍拍稳定，哦，啊，你即马无爱做，袂当做高风险的投资哦，啊，爸袂当去做工作报哦哈，买物件是金钱来往哦，爱更加注意细节哦，以免临时周转不灵。来，我秀主爱事业五颗星哦，秀主爱运势足旺的哦，吼、哦，足旺的。面对着新的环境啊，临时的任务会当迅速调整、弘扬、达成绩效。啊，那上班族当展现着应变，还有执行力。啊，那创业的人吼，适合改善服务的流程、服务的流程，会当吼，即突破发展的瓶颈。感情四颗星，未歹。都是那加参加一寡哦社交的机会，哦，容易拄到你心动的对象哦。买单哦，需要观察哦，即价值观。啊，那有伴的人吼，爱增加互动的关系。会当渐渐的回温，和你的感情呢，会当愈来愈好，安尼吼，上转。啊，那财运呢，吼平稳，正财收益稳定，但是偏财较弱。哦，这个时候不宜追逐来路不明的投资的讯息，吼、哦。生活用品呢是临时需要的需求，顶款可能会增加支出。哦，建议要做医生的规划。来上尾吼，这个运道三颗星，平稳啦。哦，上班族工作容易面临的这个调度的状态，吼、哦。啊，大多数拢会当哦顺利来化解。啊，那创业的人吼、哦，爱适合调理整理吼、哦，你原本现在做的这专案，吼、哦，先解决每家问题，再推进新的合作。哦，啊，这个上尾哦，感情三颗星普通啦。那独身啊有机会实在新的对象机会，但需要更加侪时间来培养着你信心。啊，那已经有伴吼、哦，这个上尾吼。有伴人，你容易有工作较无闲，做减少互动、哦、需要你主动甲关心哦。嘿，上尾财运三颗星稳定哦，正财收入维持正常，但是偏财吼不期而遇哦，啊，不讲不如预期啦吼，唔通贸然投资啊。即个摆当增加交通，也是聚会，也是休闲的开销，爱特别注意吼，唔当开伤过头吼。来上以外，事业四颗星，顺畅嘿，袂歹顺畅。上班族的哦，第一人际关系调动哈，还是专业执行顶管表现非常亮眼。啊，那创业的人适合哦拓展这客源啊，会当去找较好新的客户会当。但是咧签约时阵爱注意咩搞个诶，这上有啊感情哦，四颗星哦，稳健当中带着这个财哦，带着旺。啊，那独身啊吼，第一人际活动啊，一甲朋友介绍之下，有机会认识到温和对象哦，诶对象吼。啊，那有伴人容易因为外界的误会。产生的摩擦，我、哦、主要给一下信心。啊，幸运在我呢，四颗星，未歹。有机会将努力哦转换成额外奖励，啊、哦，跟合作的这收益。那、啊、那是涉及的借贷，啊、哦，是别跟分账，吼、哦，很分销。哦，爱共同，还是共同跟人投资啊，吼、哦。你财务一定爱将这面甲看详细，吼、哦。啊，那幸运高的需要三颗星，平稳啊。
上班族当因为团队协力哦，提升了你工作的效率，但是需要注意美感哦。啊，那创业者会当积极去攻行李哦，重要是条件，等待反复确认，你才能拍板定案哦。嘿，上高的感情三颗星，中等哦 ，prospect 哦。啊，那独身啊有机会透过朋友介绍是社交的活动，实在新的对象。啊，那有伴人啊，跟另一半互动融合融洽。加减哦，陪伴啊，倾听，会当维持着稳定哦。高的财运的三颗星。

五颗星哦，甜蜜顺遂。那独行啊，桃花做旺诶，有机会拄到你心仪的对象。哦啊，有伴人咧，默契十足，适合规划的情侣行哈，或者感情更加稳固。再稳嘛，五颗星哦哦，即个上加未歹，相当未歹哦啊，容易因为合作奖金投资得到额外收益。所以这个摆档哦，善用你手中的资源来做好长期理财的规划，好，一旦帮助你财富累积哦。哇，上高两颗星，确实拄到代志变动的因果，还是上班族需要就确认工作流程啊，甲时辰哦，避免因疏忽影响到人评价。啊，那创业者面对着合作的这个代志哦，爱审慎评估哦，哦，袂当冲动做出大决定吼。哇，感情嘛两年哦，这较低迷，这个单身的人哦。你不妨会记，爱多多吼，爱充实自己，爱充实自己，等待更加好的机会吼。啊，若有伴人容易金钱啊，生活压力产生的观念无赶快摩擦，哦，爱耐心沟通哦。债务嘛歹，偏弱哦，容易因为生活开销啊，厝里的支出突然间增加着负担吼。啊，这个摆不宜冲动消费哦。哦，对，从事这高风险的投资哦，爱保留着这资金的弹性。来上第一，今年第一名，这礼拜第一名上第一吼，事业五颗星，有够旺盛诶！工作能力容易受到肯定，上班族诶咧，接受到挑战性的任务会当顺利完成，创业者咧适合拓展哦合作的版图，整体的而且进展啊相当的顺利。啊，那感情咧五颗星真亮眼，那独身啊咧人缘桃花拢做起来，会当找到真诚又聊得来的对象。啊，那有伴人咧，甲某相处融洽，甲翁相处融洽，互相支持，互感情甜蜜升温哦。啊，那财运咧，哦，五颗星啦，异常诶赞吼，异常的优异吼，正财偏财顺哦，来拢袂歹，因为名声甲做口碑哦，有只额外收入机会，那会当将部分的收益投入到进修诶长期理财，会当累积更加好的基础哦。跟大家做参考，咱时间到咯。好来，谢谢咱节目由德力公司独家由咱赞助提供，咱就双卡车公司再次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为咱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在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大湾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大湾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9: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0: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9: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山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2: 嗨，
0: 海西，你好，你好。
2: 就
0: 是啊，哎、欸，你好。
2: 哦，阮头诶吼，我甲你食三四十罐。
0: 哎呦，阮头啊，
2: 走去用看看无效。
0: 啊，三片。
2: 哦，我起码买拢个，一盖哦，啃大了，啃大了，啃一日都我地雷呢。
0: 哈，三片
2: 我
0: 只
2: 食三都。
0: 你是讲是少呢？
2: 少
0: 少。嘿，
2: 我总爱管三片全部当骨头管。我讲，我用三片全部甲你。家
0: 裡
2: 用
0: 給你吃，一整公我欠三粒，欠一粒都我欠下去。哎呀，這樣好棒啊，我們現在的油台你知道啦，好，大嫂
3: 謝謝。你的三線先報，
0: 嘿，
3: 跟你放油泡都沒有啊。
4: 我吃你的三線先報，現在暗時，以前都沒起來放油呢，沒一次五六次。
5: 腰骨无力吼，也爱吐拐啊，即马较唔免吐啊，拐啊放煞个。
6: 拢未穿，较早是安尼穿皮皮咧。
7: 有婆婆哦，啊，烦恼干啦，讲啊，大家是安怎？啊，即马婆婆嘛好去，做内容嘛好去。哎呀，得那个咱就面包吼，多个困嘞，我改。
0: 哎呀，感谢大家啊，谢谢。个人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是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就对了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冰咱两当半哦，要甲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冰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咱的上无即个吼，啊，咱的干啊设计干啊公司经理甲我交代讲哦，咱的设计干啊有较少，所以呢，当然呢那是上完咱就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有听到的较紧的啊，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呢，那么咱的两张注文哦吼，咱独家讲啊，设计干啊，这是真的哦，而且呢，咱有帮忙，我拢知影。所以如果是上完社管的上完，咱就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咧叫人两张注文，两张个两张光哈。啊，以上广告，等下这边就咱的
1: 大尊一个，
0: 谢谢。那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喂，秀爽呢？
0: 嘿西。
8: 我妈到啦，去甲寄一
0: 份。好，我叫人，我来接接哦。嗨，等一下，来，那边跟咱买人卡的朋友来，谢谢。我是传递员，你好，喂，你好。
8: 哎，哎呦，我叫是咯。
0: 好，我叫人给你服务。好，来，等一下，来，谢谢。来，要跟恁买，咱要跟咱高官的人，咱的好朋友，即卖当个卡里边吼，咱拄只那是电话，跟你接无到好朋友呢，即卖让我当卡里边哦，咱的现场可能电话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哪里好？你好，
9: 喂，
0: 海西你好，
9: 秀爽，
0: 海西，
9: 我要。
0: 要搞咩呢？啊，来接接哦，来谢谢。来听到详细无？那么咱的好朋友，咱就是即马买两罐，买两罐上半罐。那么咱都无跟你喊呢，记在你夹。哎，看你要夹啥物拢会使吼。啊，这是上介好的哦。啊，所以咱那当然啦，你会当你买当哦。买两无同的两种个夹啥，上无同款的，咱无跟你喊定。所以好朋友的两张注文哈。来，我去传递。你好。哦哟，那就会记你好，你好。
10: 喂喂，
0: 嘿，是你好，你好，请讲起来。
10: 买两罐，买
0: 过来。好，来，邓姐来，谢谢，一组就对了哈。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10: 谢传你好。
0: 哎，你好嘿。
10: 我主要这是大山傅先生啦。
0: 哦
10: 吼。要甲你点一条歌啦吼。
0: 哦，你点歌。啊，你知我咧有台无啦？
10: 知啦，我即摆先甲你点只歌啦。
0: 哦。
10: 甲要甲你讲起啦。
0: 哦，你要听什么？
10: 迄个日本歌，迄个米亚口唱的吼，流转。
0: 流转，
10: 哎，你要日语的，
0: 你要哈鲁米，
10: 日语原来做流转。
0: 好 ，OK， 好，好，谢谢。
10: 啊，你要转刷卡，
0: 刷卡你来接电话线哦。嗨，谢谢。哎，刚强，来，我是传六，你好。
11: 你好，
0: 谢谢，你好，你好。
11: 你好，
0: 哎，请讲下来嘿。
11: 我要
2: 叫你妹。
0: 干妹来接接来哦，一线接接，嗨，谢谢。好嘞，感谢大姐，谢谢你。那么咱即马电话都满线嘞，咱的好朋友电话来卡袂入来，咱会当个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啊，要给咱电话人家你妹，和咱犹太咱的好朋友卡紧嘞哈，来谢谢。哎、欸，
9: 喂，
0: 还是你好，
9: 就是啊，
0: 还是
9: 哇。第三哦，做两门，
0: 两门就是这个去做的对了哈。好、哦，来接接哦，来好，谢谢，来谢谢，来廖大姐你好，你好，
11: 哎，秀莎你好，
0: 你要听什么关系来嘿？
11: 两，阿都，
0: 你是有贵贵有房瓜无啦？
11: 有啦，我这个伫迄个，伫个新宝市关啦，
0: 新宝市哦。
11: 嘿，我拢即马拢伫遐关，
0: 无要紧，你静静关就好啊。嘿，啊，你讲要听什么关？嘿，
11: 乡村小姑娘。
0: 乡村小姑娘啊，好，再来安排好，好，再见，拜拜，谢谢。好，拜拜，一打就会记啊，对不起哈。嘿，你好。喂，
12: 我来就。我在家里买。
0: 哦，好，好，站起来，接接哦。阿姨，谢谢，一线好，谢谢你。来，那我来继续看，继续看，即马电话拢会通啊，电话会通啊，要甲咱买，要加你买，咱们好朋友即马当个卡了，好来，你好，你好，
13: 是啥的啊？
0: 你要点歌啊？你要点歌呢？
13: 哎，我听点歌喂。
0: 你要听什么歌啊？
13: 我就听首那个《怀念的播音员》。
0: 好，等你安排，谢谢你，好，
13: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嘿西。
14: 你是咧秀山呀？
0: 哎，我秀山你好呢，嘿。
14: 哎、欸，我要买那个盖过。
0: 好，来邓姐来接接来一线哦，嗨，谢谢。好了，我秀山你好，你好，对不起，对不起哈。来，你好，你好，啊，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15: 喂，
0: 嗨，是，请讲。
15: 我
0: 嘿，
15: 给你买下做爱滚牛啊。
0: 好来接接来，上线接接哦，嗨，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嗨。
16: 你好，
0: 哎，是你好，你好，嘿，
16: 我要点歌啊，
0: 难得注意啊，
16: 我台中，
0: 啊，
16: 我姓王，
0: 嘿，要听什么歌？
16: 七八里的苹果花，
0: 好，再见，好，谢谢，来一个，你好，
17: 哎，你好，
0: 还是
17: 你是秀仙那边吗？
0: 嘿，是，嘿。
17: 想来买三，
0: 好喝，好来接接来，谢谢哦，邓姐，我这两天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8: 你好，
0: 哎呀，那林大姐啊，
18: 我要买白瓜嘛哈，
0: 好、哦，你有瓜啦，我知你有讲过，你怎有讲啊啦？
18: 呀，阿刚，那侬都无一罐哦啊，
0: 那也无嘞，你有买两罐无？
18: 我买一罐呀，
0: 一罐无啦，买一罐要人提一罐，你嘛拜托个帮帮忙好不好？
18: 我先买一罐，该买一罐啊，上细罐啊。
0: 无啦，两罐就上细罐嘞，你敢买一罐免咱上细罐嘞，你嘛帮帮忙，嘿啦。
18: 我讲个要帮买啊，对不对？
0: 袂当啦，爱买两罐就上一罐呐，加上半罐呐。好嘞，接接来，听见一线接接来，好谢谢，来我市场，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9: 我三人玻璃妈妈，
0: 好，你好，你好，嘿。
19: 我先点一条歌，你唱，我再买两组哈。
0: 好，来，你好，你讲要听什么？
19: 点一条放鲜花。
0: 放，一个日语的吗？
19: 啊，对对对。
0: 好，好，小蛋姐哈，电话麦挂来，接接来，先接接哦。嗨，谢谢。好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20: 哎，小姐哈、
0: 哦，哎，
20: 我要请问你哈、
0: 哦，
20: 哎，我在台中，啊，我也是，我拢。叫我女儿在方圆福轮买
0: 吼，啊，不紧啦，上金光就好啊。
20: 啊，无啊，我要跟你问啦。
0: 嘿，
20: 你问讲啊，我买买二送一，电视爱好伊无？
0: 电视爱好伊啊，本来就是爱好人的呀、啊。啊，上了，
20: 那个无上电视的呀、
0: 啊。当然啦，啊，无你要一只牛把你香料陪你，安尼来钓。咱当然，咱那是上的商品，咱点数就袂当讲，就无啊。
20: 哎呀，咱大概十罐上。
0: 无讲啊，点数还点数啦，咱即摆上商品，所以无上点数哈。
20: 哦。好，
0: 谢
20: 谢
0: 哦，
20: 好，谢谢，
0: 好，谢谢，呵呵。那你好，你好，喂，你
21: 好，秀山呀，
0: 是嘿，我秀山你好呢，嘿。
21: 哦，我中华啦，
0: 嘿是。
21: 啊，我真久无买啊啦。
0: 好好，啊，恁即摆咧犹太呢？
21: 啊，咧犹太我提一组啦。
0: 好，你等者来，三线接者来。好，谢谢。啊，我秀山你好，你好。
22: 啊，秀山你好。
0: 哎，你好嘿，你要听什么歌？
22: 大富你好。
0: 啊，你有过关无啦？哈，
22: 上海的人，
0: 你是有过关无啦，大哥啊？
22: 有啦，有啦。
1: 感谢，感谢，
0: 感谢哈、啊！有过关的，
1: 谢谢，谢谢。
0: 嘿，啊，你讲咱这几位啊？
22: 我姓老。
0: 咦，你是老先生哦？
22: 嗯。
0: 好，了解，好 ，OK， 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一下，咱这边先我耽误来讲了这生活，这个气象节来，谢谢哈。啊，那么咱继续开哦，来继续开，谢谢。
3: 还是咱这个风台要来，哦，这个白海豚，收了收了收过来哈。什么时候来？以按照伊这路线来看哈，也向咱这台湾的北部安尼过来。所以讲有机会啦，哈，伊中心有机，应该讲伊外围环流有机会看加台中家，哈，目前看起来是上少是北台湾一定对，哈，所以影响的范围啊，应该就是较严重的哈，较明显的就是咱这北台湾家，啊，什么时阵，因为看起来哈，应该是拜五的暗时开始影响。尤其拜六个礼拜这两天，哈，六日哈，所以讲这礼拜要出游、安排出行的人，伫北部，咱个你建议不要去山上，莫去山顶，莫去海边，莫去溪水边，哈，因为风台这外围环流扫到咱台湾，啊，所以讲这海上警报有可能哈，有可能是伫这个拜四迄个时阵呢开始放出来哈，啊。拜五有可能会即看状况，看状况来即路上啊，路上进步，看爱看每一个管区啦哈，北北基桃这部分都是在一起的。所以目前也即跟咱有距离，所以爱甲贵提醒的是，咱目前即几天拢是中岛要落雨，但是即礼拜拜六个礼拜有风台要来哦。
0: 谢谢谢，哪里好你好，
4: 秀帅你好，
0: 嘿嘿
4: 啊，我想要给你买，
0: 嘿，好，谢谢。来，我那么电话继续卡，恁这么电话通啊，继续卡，咱要加，咱买，加恁买，啊，咱那个朋友要加恁买，较紧的哦，因为咱有讲过，咱这血管的吼，数量无介济啊，数量有限，所以上万都无啊，所以咱那个朋友啊，等下开始听到的人就较紧的哈，来，谢谢，我先来个报告一下，谢谢。

0: 来试试希玛丽的流转流转路电的是呢。那么这是咱的这个副先生电苗来，谢谢。
1: 目睭盖光，
0: 好盖金吼。
1: 对啊，啊我嘛无得食同花路的。
0: 好
2: 啊，啊你个盖个真足好诶。
0: 啊那好呢？
2: 骨头，
0: 啊那好。
2: 脚头唔结臭啦咧。
0: 脚头可好啦？
2: 我拢叫，
1: 啊我食恁的三层金包。
0: 嗨。
1: 啊，较袂喘哦，我盖个真吼，食个有杂料，行足远的路。
0: 哦，啊，
1: 三成全部吼，食了吼，拢放油拢真未真食饭啦，
0: 拢较袂够油啦吼。
1: 暗时啊放一盖安尼啦，
0: 哦，
3: 暗时较袂要够料，
0: 哦，
3: 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同款疼，啊，食了盖骨就食食吼，真正好起来呢，袂酸袂疼。
1: 哎，三成全部就食迄个疗程痛风吼，食食都唔乜嘢。
0: 乜嘢？
4: 我食三件金宝哦，
0: 嘿嘿嘿，
4: 迄糖花咯啊，糖啊头壳型也好，
0: 好
4: 哦，啊胃哦，胃也感觉讲较会消化啊。
5: 三件金宝哦，我胃也本来百五吼，
0: 胃也本来。啊，
5: 三件金宝哦，我胃也本来百五吼，
0: 胃也本来百五，
5: 吼，降到剩百二哇。
0: 哎呀，就是这样尔好，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個、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款
6: 三鲜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款
6: 钙骨质。
0: 这两罐，咱一组两罐，小莫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可、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食个过来行过来，种的就是咱的三鲜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听，生活你没吃过，你即马趁这机会，我咧犹太咱广东个食，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组都是两罐。咱会当哦，盖过一个价三千金宝。啊，那困眠无好，你买当个阿雅德那个价三千金宝。啊，那一组呢，多两组呢，两组多四罐呢，当上两罐半罐呢，等于上一罐大罐价呢。那你好，别来趁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吼。而咱的加买罐，因为咱本身有咧食人，咱就加罐罐，因为咱两当半只油。台一拜年呢，所以咱这个产品可以咱放了三档啊，所以你免烦恼哈。哎，今年经过一榜关，也是看看山顶之文哈。以上广告，当然就会很丢人呢。
6: 多整理档，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7: 就是啊，
0: 哟，
7: 台姐，我做阿边很关的盖过去。
0: 好，来，接接来，接接，哎，谢谢，好，感恩啊，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徐总你好。
0: 哎，徐你好。
8: 我是在红山区。
0: 哦，什么贵叔？
8: 哎，我想要，我要给你买商品。
0: 我要给你买商品，来接接二线哦。哎，谢谢大哥，等一下，谢谢你。来，这边电话通哦，电话通也通，那你好，别人要给咱高官助文的人，今麦当卡里边哈。为什么呢？为人讲啊，秀山啊，阿奶无上点数，当然啦，咱那是有上商品，咱就是无上点数。啊，那上点数就是无上商品，啊，咱今麦是咧犹太促销，所以当然是上商品的，就是无上点数，所以点数要给你加起来哦。啊，那叫合理啦，我是感觉，啊，那较袂讲咯。一只牛哦，一只牛不相相颠配嘛，对不对哈？所以呢，希望好朋友体谅一下哈。啊，当然，如果是咱好朋友，我给恁个建议呢，咱那是希望咱要关嘞，用早关卡，你免得讲啊。我等下当时才要来关，因为我有讲过咱这习惯的哈。当时上个晚咱无了解哦哈，所以咱好朋友用早出门，有咧食咱的，有咧关啦，有咧用的人来用早关哈。来，今麦先我到讲者生活常识一下哦。哎，啊，那要电话继续卡。空八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请到讲者来，谢谢。
6: 是，咱拢知影讲，这世界纪录吼，金氏世界纪录哦，内面有做些足厉害的人，不管是这个短时间食足些汉堡，也是啉足些饮料，食足些哈多个吼。啊，最近有一个金氏世界纪录，上少年的男性做教授，全球最年轻的教授。伊是306当以来上少年的教授，几岁？只18岁尔，只有18岁啊、哦！所以讲，伊真厉害，伫美国吼，佛罗里达州，即、這个真厉害的囡仔，18岁而已哦。啊，金世界纪录讲哦，即、這、较、個、以前上新以前的纪录是19岁。 吼，是一个教授进吼，这十八岁 Thomas 哈，伊只有十八岁的是做一个教授，啊，伊啊是专门
0: 教十九岁而已、
6: 哦，十八岁，
0: 哦，够厉害啊！伊
6: 多咧这种程式语言的写电脑的这资料的人，哦，很厉害，哦，用一个破纪录，哎呀，最年轻的教授十八岁，
0: 哎哎。谢谢，哪里客你好？
9: 哎，秀嫂小姐，
0: 嘿，安尼，
9: 我朋友我嫂
0: 子，嘿，我在嘿，
9: 哎，我小公要给你，
0: 要干杯，我来接接哦，上线哦，哎，谢谢。好、哦、啦，即马电话是线通哦，咱的好朋友即马当个卡里边吼，咱要跟咱电工助文的人，要咱犹太好朋友呢，来两张卡里边哈，空白空空。
6: 469469。
0: 嗨，因为呢，咱的好朋友你该算啦吼，即马银行的利息偌济？1%多。
6: 1.7了不起、啊，
0: 1.7啦，1.7
6: 了不起了。
0: 啊，你那是100万放伫银行，一个月偌济？87块。是不是87块嘛？对不对？170对。那么如果是咱买产品的，我就不讲啊啦。你敢那伊个限起来一罐买两罐，两罐上半罐，你敢那你限的都不止遐。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钱爱用的钱哦，无好欠。啊，当然咱呢该欠就爱欠，唔过该用了嘛爱该用，该用啊吼，爱用的对的所在。上好是一旦开源节流，一旦节流啦吼，所以希望好朋友呢，这个要特别注意哦。因为我讲过，咱的产品一旦坑三档没问题哦。来，稍等，你好，你好，
10: 喂，
0: 哎，我秀霞，你好呢？
10: 哦，秀霞啦，
0: 还是、
10: 欸、我秀霞来卡不通呢。
0: 卡不通哦，
10: 唔
0: 知呢啊，无你即马都卡有几摆啊？
10: 我就卡阮家的电话啊。
0: 好安尼哦，系什么贵事嘿？
10: 明天我给你订。
0: 好，你等我一下，来接接我来，医生哦。好，大嫂，等一下来，谢谢。好来，即马可恰耽误了，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6: 哎，来个贵分享啊，咱这个做做菜哈，拢是对咱家好。那有的人感觉讲吼，啊，我到底食啥物？有的人比较追求研究，感觉讲吼，这新闻啊，是讲资料也有看到，也先食了哈。日本啊，伫针对癌症的研究哈，有追踪26万人哈，让咱自家参考哈。有几项物件食好哈，桥啊、甜椒啊、红菜头、金针菇吼，啊个即个番薯、芦笋。啊，个花菜、青花菜、高丽菜，吼、哦，总是真好。所以讲，其中这几项吼、哦，有最侪拢是啥？哎、欸，这個、十字花科菜，但是伊研究来，这针对是些啥？纤维质、纤维质，啊，个有这植化素，对咱人体这抵抗发炎有真好的帮助。就是什么菜拢爱食。哦，这个新香料也很好，比如讲这个蒜头啊、肠啊，吼都可以，但是卖价伤追啊，较贵点去。
0: 哎，但我咱从都家安尼讲起吼，4000人会当穿3000呢，安尼有管无？
6: 很补啊，
0: 足贵啦，足管的啦。所以咱的好朋友有咧算无？恁够去计算计算一下无？算看你会当穿偌济？会当穿的呢？咱的经济无会当穿起来就是啊，会当穿咱就穿。啊，你若讲咱该开，咱就爱开啦。哦，你敢袂当讲无出买菜啊？对不对？袂当讲菜贵种唔爱买啊？啊，你无食菜嘛袂当啊？啊嘛袂当无寒米啊？对不对吼？但是咱每一天需要保养的身体，大家拢爱一定爱顾掉，把健康顾好诶。你嘛是爱买啊？爱开租？爱投资啊？对不对吼？甲咱建议好朋友呢。哪里人你好？
11: 秀爽，
0: 喂，
11: 好的，
0: 哎呀，好，过年要等一下，谢谢。来，咱今麦先我到唱歌了嘛？咱的好朋友要甲咱高官，要甲咱助文的好朋友，咱继续甲卡，空八空空，
6: 469469。
0: 今麦电话通哦，会当个卡里边哦，来，谢谢。最后的车。

0: 掌声鼓励，
1: 感谢你
0: 最傲的车。那么主持人是詹雅文啊，杜正熙，
1: 大富啦，
0: 哎，大富说，请我来谢谢。詹你好，你好，啊喂，我是啥？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哈，你叫我啥？
2: 就耍
0: 小车，那无影着。我头听无详细来，嘿，你的电话怪怪，安那什么贵数吗？
2: 哎呀，你买啦！
0: 我刚买哦，谢谢，感谢大哥来等下来一线哦。嗨，谢谢。来，咱都贵有旁观的人，咱的好朋友老贵有旁观，才看你要跟咱讲一下，好，咱知你到底有去观无安尼吼？哎，我拢希望大家好朋友呢，你若，嘿，那是我吼。我跟你，我坦白跟你讲，因为我嘛是食产品，我做你嘛拢爱食产品，我拢爱买。所以我拢嘛甲公司哦，买伊个一盖拢买两担半，为什么？啊无咧，我嘛要省钱呀、啊，大伙对不对？我大家拢爱食，我嘛喜欢省啊，是是是是对不？来，李哥你好，
3: 喂，你好，
0: 啊是，你好，嘿，
3: 我要叫我，
0: 我、哦、好，等一下来一下喽，嗨，谢谢大家，等一下哈。啊，所以咱有甲算过，成果我是哦，一个月顶两罐，啊，大伙应该不止啊。
1: 刀夹个胸，
0: 刀夹个裆，真的，一夹盖裆，我真爱夹盖裆，尤其是那个三年前不会夹胸裆。
1: 是是是。
0: 来，谢丹，我谢丹，你好，你好。
4: 听秀罗，听神罗。
0: 来，什么什么代志嘞？嘿，安娜嘿。嗨，我秀罗啦。
4: 哦，秀罗小姐你好。
0: 什么代志嘞？
4: 我给你报告，我
0: 减
4: 40磅。
0: 哇！掌声鼓励呀、啊！放炮啊！
1: 哇，这几天跌了天
0: 啊！你关40关哦？
4: 哎呀，我才两只呢。
0: 啊，你过去做一间药房的官啊？
4: 员工？
0: 成功哦？
4: 员工？
0: 远东哦，远东药房啦吼。
4: 哎，远东。
0: 迄间只大只关80关，伊嘛关，一人拢40关呢。人因是因归口罩在食啦，啊，你是一个人？
4: 我一个人食呢。
0: 无要紧，啊，咱的姐妹有搞得好，别一。没有，咱到时吼，咱真的犹太，
4: 哎，
0: 咱犹太拢差不多两担半嘛，对不对哈？哎呀，
4: 正贵哈，
0: 嗯，
4: 甲你挂盖果是挂30半呢。
0: 哎呦，感恩哦，谢谢大姐，谢谢，感谢你，感谢你，谢谢，希望你健康啦，希望你健康哈。
4: 是啊，我嘛是希望讲。
0: 嗯，
4: 也你的商品的健康。
0: 哎、啦，我的健康啊，大家都嘛健康啊，对嘛？
4: 健康，
0: 哎呀，特祝你健康哈、啊。好，谢谢，拜拜，谢谢，来你好。
5: 就当有房买买三座。
0: 你讲你买几座？
5: 我买三座，多少万就当有房。
0: 哦，好，感谢大哥，谢谢你哈，感恩你哦哈。好，谢谢，
5: 谢谢，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喂，就当你好。
0: 哎，是，嘿，是。
6: 我总去给你买。
0: 嗯。
6: 背
0: 完过哦，拍手拍手拍手，
1: 赞赞赞
0: 赞赞赞赞赞！你拢教阮背起，阮嘛是拢迄个教阮背起，两担半拢教背起，阮嘛是呢。
6: 我买12罐。
0: 是，安尼好，安尼唔叫高糖个用，对不对？系呐。
6: 本来要买10万啦。
0: 我讲大姐哦，迄、个有咧叫有咧用个人吼，背起拢省起来啦，对不对？啊，不然当时叫人个犹太啊。是不是安尼哈？
6: 哎、
0: 啊，好啊，祝你健康啊！
6: 嗯、
0: 好，感谢大姐，谢谢。来，咱即马先来和大伙来讲了解什么糖尿病。来，谢谢，谢谢你。
1: 还是，足侪人来弄有一个疑问来讲，啊，我糖尿病为什么会抗？
0: 来，邓姐，我打个岔，啊、来电话继续卡哈，我伫线卡给你接电话哦，要继续卡，你要继续卡，谢谢你，嗨。
1: 嗨，所以讲，咱足侪人拢会怀疑讲，为虾米糖尿病的抗脆袂疤呢？不容易愈合哦，这是足侪即个病人有这种这种 symptom 种竞争啦哈、哦。所以讲，长时间血糖控制不好，引起咱的血管吼硬化、发炎，甚至讲拢会萎损哦，血流萎损，血流循环歹嘛。那加上咱因为糖分发炎所造成咱的免疫系统降低，慢慢形成咱的抗脆。较袂麻，吼、哦、啊！哎、欸，偌久啊？哦，咱平常时较细空喙，有可能咱正常人吼、哦、3-5天，哦，你有可能爱即两礼拜，吼、哦、啊！来较大个空喙，有可能恢复期人一个月，你爱两个3-4个月，对不对？所以讲一般啦，糖尿病患者有糖尿病组的吼、哦，你伊即卡啦是无伫4个月以来，咱我用马甲交稳的话吼，有可能已经开始慢慢烂起了，有50%的机会。哎呦，所以讲就是只恐怖，糖尿病引起的血管病变啊，这个影响着咱啥？心血管这部分。所以讲糖尿病引起两个系统绝对出问题，都要讲血管这部分就是即心血管。 哦，啊，就是增加心脏病啦，啊，甚至讲咱这中风的机会。啊，佮有另外一个是咱这药剂，药剂足侪人因为啊糖尿病害着，爱去洗药剂，因为洗药剂人你啊访问佮调查，结果发现有咧洗药剂人超过一半拢是有糖尿病，啊，所以讲当然要多注意啊。啊，佮有糖尿病患者绝对问讲吼，我到底要食啥？那、咱这是一个真复杂的问题，甲各位提起，每一个人体质、病情无同，年龄无同，所以讲，人讲，为什么伊人食遐多我袂使？因为每一个人的状况无同，但是大目标不变啦，吼，就是讲这面粉类做，比如讲胖啦、面啦，吼，这部分咱也是尽量少啊。你每一嘴哦，食入去都有可能增加咱的血糖的这个变化，看这个。影响咱身体、咱的器官，哦、所以讲咱是不是要暂时先吃白饭，吼、哦，较凉，哈、哦，较来吃，哈、哦，卖炭烧吃不要，哎、呦，等我较冷的，安尼咱的血糖较袂升只紧，升只悬，啊，糖尿病患者一定有足侪问题，不了解咱卡个，咱来讨论看安那吃，
0: 是，
1: 所以讲咱一定爱去排时间健康检查，在家里要量血糖哦。
0: 是的，阿姨，谢谢。谢谢爽弟哥，你好。
7: 谢谢。
0: 哎呀，
7: 大力妹，
0: 来老朋友啦，你就丢啊你，你就丢啊你，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莫跟他听啦。咱的好朋友，咱的关灯来吃，因为咱健康是爱靠啥，靠咱保养。咱无法度，因为到四十岁开始了，咱的新陈代谢的对列无好，所以看你这么侪人得着糖尿病，拢是你几岁？至少拢是四十岁以上的人，所以咱唔只讲哦，不只是食食，咱要注意呢，爱控制呢。上个重点是虾米呢？保养有哪介重要？那么这困眠，嘛，咱糖尿病唔是跟咱讲甲食食有关系，包括你甘知困眠嘛有关系呢？困眠无好的人，因为咱咧困会当增加的啥荷尔蒙，啊，咱糖尿病叫虾米病？
1: 心电代谢病，
0: 哎，就是这句，就是荷尔蒙。所以当然你睡眠不好，你也会增加血糖的降较袂落来。所以咱睡嘛介重要哦，吼。啊，所以我们才讲鼓励好朋友，咱就是爱保养。趁即阵啊，有咧啊，咱有咧优待啊，有咧促销啊，有咧送精神啊，所以咱就爱加食一寡补给的物件。因为咱无，唔是从医生讲哦，咱的欠啥，咱的甲补啥，咱唔知影。所以咱就是爱补给着身躯内底需要营养咧，和咱的心电代谢会当好。啊、我是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小爽你好，
0: 你好，
8: 哎、啊，加一罐，
0: 好，阿姨接接，来谢谢，要加恁买，咱个卡里买哦，阿姨，那么希望山顶嘞，咱的好朋友那边哦，和咱给你送嘞，嘛是当卡约山顶哦吼，啊，那无咱上近的房间嘛可以，那如果是电话那卡袂入来，咱的当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1: 0726888888，
0: 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喂，
0: 海奇。
9: 哎，
0: 好，我先传你好。
9: 哎，小姐，我请问你好
0: 无？嘿，请讲下来。
9: 哎，血糖食会断筋
0: 无？哦，血糖袂断筋呢，无药啊，无一种药会当断筋呢，啊，不过会当保养啦。嘿，来，你等一下来，来接接哦，我来甲报告，谢谢。

0: 谢谢熊川秀姑娘。那么这些龙千一说起来是咱这廖大姐说电苗，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哦，谢谢你好。
0: 来你好，嘿。
1: 哎，我呢，你今天你早点有卡电话来，你关心
0: 啊。哦，给你问好，问好，哎，谢谢你，嘿。
1: 你可以鼓励一下。
0: 我来，
1: 讲
0: 重点来，三遍了，我就讲重点来，你讲
1: 嘿。半当哦，
0: 嘿。
1: 台湾是不是拢八点九啊？
0: 卡早啦吼。
1: 哎，半当前嘛。
0: 好，半当前八点九。
1: 啊，我过来可以。一直家己食三餐三宝哦，拢无人安尼拢食三餐。
0: 啊，即卖
1: 结果去看报告哦，然后只是6.7啊。
0: 哎呦，哇，那差者。
1: 有啦，我已经嘛错者，我有家己嘛。无啦，啊，主要我爱呛嘴啦。
0: 嘿，对啦，爱呛嘴啦。
1: 哎呀，
0: 大哥，家己身体啊，家己注意啦。
1: 啊，本来就是啊，袂当我出来人烦恼啊。
0: 哇，大哥，你观念介好呢。嘿啦，那对啦，对，啊，你继续看嘞哦。啊，今毛的油台你有过关无？有啦哈，好，谢谢。
2: 根本我唔是我食的啦哈。
0: 嗯嗯。
2: 我的朋友姓蔡，伊做合办的大盘。
0: 嗯，哎
2: 呀。阿姨吼，伊拢注意导数，唔敢去食药啊。
0: 哦。
2: 差不多4个月啦哈。
0: 哦。
2: 我伊无咧听收音机，我咧听咧。
0: 哦。
2: 我十几个、二十几个咧听，阿姨无咧听。
0: 哦。
2: 我甲伊讲。我来讲，伊买来食吼，伊起码胰岛素唔免做啊。伊本来糖化血色素吼，拢差不多高点五，起码剩7.2啦。
0: 啊，
2: 四个月剩7.2啦。
0: 我真厉害哦。
2: 系啦，
0: 哦，
2: 阿姨，迄个本钱吼，牛吼，起码拢剩少125，本来拢200几。
0: 哎呦，
2: 这唔是我白讲，有个人讲啊我即马呢？
0: 无啦，你那是讲当然是真诶啦，嘿啦，你爱甲你诶朋友讲哦，咱即马咧有台，你叫有叫贵有帮官哈，好谢谢。好啦，我秀爽，你好，你好。
3: 秀爽呀，
0: 哎，你好。
3: 秀爽，
0: 哎呦，
3: 你好，大富哥你好。
0: 啊，大富即马咧我靠嘿，
3: 我吼，食诶三片银宝已经食10多罐啦。
0: 哦，三片有几只？
3: 哎，我甲你讲哦，
0: 食得好无？
3: 好啦，啊，食真即马遐难耐，高。管的98啦。
0: 阿三，你食了安那好？你先讲你食了安那好？
3: 我食了哦，糖分拢
0: 正常。
3: 卡顿的流哦，你放拢较轻，较海多安尼。
0: 哦，但放药袂泼泼安尼啦吼。
3: 袂。
0: 啊，我来建议。
3: 较袂较潮安尼。
0: 哦，安尼啊，血糖糖分啊较稳定了，对啦吼。
3: 血糖哦，98+54安尼。
0: 哦，安尼好啦，安尼计标准安尼阿妈，有阿恁即摆咧油摊咧，你有过关无？我爱过关哈，阿妈谢谢。李哥你好，
4: 喂，我要找秀贤。
0: 哎，我是你好，嘿，
4: 秀贤，我跟你讲哦，
0: 哦呵，
4: 我银河啦，我银河，
0: 哦，
4: 我跟你讲，我看迄报告，我的迄个糖化血色素
0: 吼，
4: 剩6.2。
0: 好啊，这样好啊，标准的六以内，6-4到6最好啊。啊，六好啊，6.2好啊！
4: 家里阿雅德那起码拢吃好困的，
0: 三片我就哇，好棒哦，好棒！
4: 起码拢无吃迄镇定剂了呢，
0: 你们吃镇定剂哦，安尼好啦，当然好啦，安尼继续看嘞，啊，咱的油台你也过关哈，好，谢谢。
5: 我本地血糖拢比那个是糖化血素拢9.5，8.9左右。
0: 哦，
5: 啊，食侪了，就剩6.3左右。
6: 三千进步以后哈，
0: 嘿，
6: 9.3，现在剩6.6。
0: 安尼好啊，好大嫂，安尼好，谢谢你。来呀，你个听，大家拢食了，该喝到底是拢大拢食对一罐呢？大家拢是食咱这罐
7: 三品金宝，
0: 真正是你爱关灯来食，因为咱这罐真的是龟仙窟窿，给你过透透呢。没为什么大家食好拢无敢补益，就是安尼啊。这罐就是好安尼，食一罐低了五罐，所以你们得食干呢，瓶瓶罐罐，免食咧固然种，食一罐就可以啊。不然心顶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个可放个姐妹去放过来，个有人会接来个食咱这罐
7: 三品金宝。
0: 那么咱今摆的油台呢，就是买两罐，任何两罐的产品，咱就送半罐给你，拢给你敬无给你含。那么今仔日我做你讲药房，有人去药房挂。 管精品哦，竟然无细管的啊！虽然你好朋友，就是惊讲你那是有咧借人咧，你无经管咧，到时细管咧无教会啊。那么迄阵啊，我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哈。所以希望好朋友呢，有咧借有咧用，唔捌借过人，拢两扎注文，两扎管，两扎贵药房管产品哈，也是开药商店哦。以上广告，等下这位牛丹呢，
7: 多准提讲，
0: 谢谢。丹弟你好。
8: 喂，
0: 我先生你好，
8: 你好，我请问糖分管，要吃什么？
0: 我来接接哦，医生哦，好，我讲听等一下哈，好，谢谢。
9: 喂，你好，
0: 我先生你好，
9: 我秀山哦，
0: 还是什么贵族？嗨，
9: 我要问你一个哈，
0: 好好，请讲下来，
9: 因为我有糖尿病啊。
0: 你等一下来哦，加接接哦，嗨，二线哦，谢谢。所以咱的好朋友听到我咧讲的，就是讲，唔是我跟你吓惊，是真正是安尼。因为咱血管的量较少，所以即马为贵个膀胱讲肝无会，所以可见即马有咧甲阮公司出药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咧经过个膀胱，我惊血管的哦。你若有咧食咱的产品的人，若无肝着，我真的会挨药，我真的替恁烦恼，我真的会生气。所以爱经过个膀胱哈。来，你好，你好。
10: 啊，感恩妹。
0: 谢谢你，大哥，感谢，谢谢。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我先来个大舞唱歌哈，我两个来个唱这个酸滴滴。
7: 嘿嘿。
0: 那么，咱要跟咱主文的人，要跟咱高官的那边继续卡，空八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得力，
1: 恭喜你，
0: 谢谢。我在下面两千位，好像是张秀清哈，
1: 现在就忘记了，太难太难，
0: 忘记了忘记了。来，是那个你好，不认个卡里白哦，来谢谢，刚加你个多，来我去转一个，你好，
2: 又爽哦，
0: 哟。
2: 哦，你讲，甲你买迄、那个，我建议去甲你买四罐啊啦。
0: 今日买四罐就是两周的掉了吼。
2: 哎啦。
0: 哦，安尼好啦，赞啦赞啦赞。
2: 四罐，我建两家，我买我甲你食八年足足，一工我决定两罐，一工决定两罐食八年
0: 啊。像你若讲一工两罐吼，安尼四。
2: 你若一个月两罐啦。
0: 一个月若是两罐吼，安尼你四罐无够啦，四罐
2: 无够啦，我会去买啦，我是。我的下头啦，下头的
0: 我讲俺们，俺们那么省钱，这嘛是算省的，你唔知对唔对啊？啊，这嘛是省钱呀、
2: 啊！哎呀、啊，哦，我甲你食八年足足啊！
0: 感谢你，
2: 不是的，我拢唔捌甲你讲就对啦。
0: 谢谢，感谢你，感谢你。
2: 哎呀、啊，我如果不能讲，要过来买话。
0: 好，
2: 遐多辛苦，遐钱先甲买了。
0: 哦，哎，先甲买起，我
2: 惊。哎呀，我过来领啦，过来领，
0: 领来买。我惊血管的吼，到时上完就无啊，嘿啊。
2: 好，是啦，我嘛知啦。哎，我算讲咱食惯习的啦，
0: 是，
2: 甲你食八年足足
0: 啊。我嘛是食惯习安尼，嘿啊。
2: 哎呀，食惯习啊吼，食饱就爱食啦。
0: 感谢，好，感谢阿妈。
2: 阿姆下头啦。
0: 英雄，我在下头小阿姆。
2: 好，好，
0: 谢谢，感恩哦，谢谢你，谢谢。哇，咱的阿姆真让我够用心啦。真的很感恩你哦，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3: 嗯，是秀爽，你好。
0: 还是你好。嘿，
3: 哎，叫那个。
0: 好，我叫人好不来。啊，先这边哦，嗨，谢谢。
4: 呀，多好哦。
0: 嘿，
4: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好困哦。
4: 哎，我赶紧去保持一下。
0: 嗯。
4: 嘿，太过紧啦。
0: 嗯。
4: 那。其他无食都未惊到啦。
0: 哎呦，啊！伊食得几样产品？
4: 三百，三千点八。
0: 我食了哪好呢？
4: 伊食了心脏病，伊本来喘呐、啊
0: 哦，
4: 然后食了有好去啊。
5: 哦，你我请你三千点八，足好个呢。
0: 安那好，安那好，来请讲嘿。
5: 哦，你目睭继续未雾个。
0: 哦。
5: 啊，哥，你看来放流氓，较袂晓交流。
6: 三千点八吼，哎，暗时都。
0: 啊，较袂交流哦。
6: 哎嘿。我食三鲜鲜饱吼，哎，暗时都放几落间了，拢起码拢好好去啊。
0: 暗时较袂搞油就对了吼。
6: 嘿嘿。
0: 哦。
7: 你无吼，那西工迄阵啊，当时取消可以关。
0: 我给你讲了，安那和你讲。
7: 食了就有那个血压啦。
0: 血压较好就对了吼。我安尼大哥好啊，你要继续看奶奶喝，谢谢。加工重
8: 点。我食迄种迄三鲜鲜饱吼。
0: 嗯。
8: 对迄种。放油好过就好。
0: 哦，安尼好啊，好，谢谢，感谢大嫂，谢谢。
9: 三点钟半哈。
0: 嗯。
9: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好好好好。
8: 三点钟半哈。哎。啊，心心脏拢会疼
0: 啊。
8: 啊个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点钟半食一个哦，是拢好呀。

0: 你喝喝冰嘞，基本的投资你要关灯个价哈。啊，咱即马买两罐的上半罐的金嘞，啊，过桥旁观。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订单嘞。
1: 多啊，准你讲，
0: 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听了不详细，咱个看礼拜哦。那么咱常常讲过，咱人吼，就是一定爱目睭够金，目睭若无金，看物件若袂清啊，真正是。危险，你走路会偏啊！卖骑车，卖讲骑车，干那走路都危险嘛，佮包括骑车嘛危险，啊，佮来开车嘛危险哦吼！所以咱的目睭介重要，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了这目睭的问题啦，谢谢。
1: 是，咱这现代人拢是爱耍手机啊，无多啊，科技拢伫手机啊、平板内底哦，最近在种是即个网络咧处理，所以讲啊，常常你要看的册已经无册通买啊，拢是用电子的册哈、啊，电子书。哎呀，股票嘛是用手机啊、电视机，等等耍游戏、追剧哦，等等吼。所以咱这目睭爱加休困，像我读册读到目睭花花，目镜挂起，哎呦，真正是真正目睭会打打涩涩点点，有啥物过度疲劳。啊，长时间看车人嘛，是爱去注意看电视嘛，小心哈，过度使用、过度疲劳。我这时阵目睭爱滴只目药水，哇、啊，甚至讲咱咧看较远的，不是目睭加休困尔，看远一点对你较好啊。啊，另外有诶人感觉啊，我无过度使用目睭，但是我目睭在点点，这到底啥物原因？有可能就是大眼睛。近目前台湾有这调查大概，然后三个人来底有讲种大眼睛，看这程度轻重无同吼。大眼睛竞争，每一个人感觉无同，有人感觉讲涩涩点点有物件，有的人较严重个会焦啊，很奇怪哦吼。啊，有人会流白油，有人袂流白油，所以讲你莫去药，你也感觉讲不是目睭拢涩涩啊？哦，这目睭种竞争时阵，和医生来检查，医生来判断，较知讲到底有大眼睛无？因为伊有做者竞争，很多讯号吼，比如感觉目睭物件啦，流白油、畏光啦，吼，拢是会啦吼。所以咱只要目睭有讯号、有竞争的时阵，马上看医生，不要一直滴眼药水哦。
0: 是的，哎呀，安尼较安全啦吼，卖甲这个目睭呢动作不要紧哦。时间的关系，我休耍。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2: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3: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咱今嘛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是鼻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车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义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搁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2: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来，谢谢欢迎来报音馆。那么这是杨云红，所以请问时间这位杨先生电话来，谢谢。对，你好。
1: 秀华你好。
0: 嘿，你好。
1: 我卓妈妈。
0: 卓妈妈安娜嘿。
1: 我来给你做见证
0: 了。好来，生病了，我一个来讲重点的来。
1: 我吼，从十多年前哦，就讲我白内障爱开刀爱咯。我到即马我拢唔捌，就食你三顿三补，食到即马。
0: 吼。
1: 拢唔免，我拢。唔捌开刀，十外年前就叫我爱开刀。
0: 吼、哦，啊，即马都唔免开刀呢。
1: 白内障啊，伊讲我哩白内障。
0: 吼、哦，啊，即马都唔免开刀，不要紧哦。
1: 啊，我即马吼，我都食迄三层三补吼。我一半，我有阵时啊，食三粒袂使无？
0: 不要紧啦，不要紧啦，因为昨晚我咱这毋是药，所以不要紧，还可以的哈。好，谢谢。哎，会记过个房间，咱咧犹太哦。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哎，小心了！
0: 哟，嗨！
2: 哎，你我姓陈啦。
0: 嗨，
2: 你甲咱的听众讲哦，讲目睭哦，你听怎么在讲目睭哦？我你来讲哦，他讲食三片全部上好啦。
0: 三片都不止嘞，哦，你的感想呢？
2: 哎，我感想我因为我买来食我。
0: 啊，你食了安那好，大哥。
2: 上个目睭啦。
0: 啊，你是食了安那好？
2: 心脏啦。
0: 哦。
2: 我是感觉目睭上好。因为我较早拢会流目油对吧？啊，流目油，哎，你食了尔，是不是袂啊？
0: 哦，
2: 啊，目睭来较金啦，所以讲，你听说你讲目睭的时候，我听听我讲啊，这个，个只观众讲到啊，讲你安尼就好啊，我随食就随使啊。
0: 啊，大哥，安尼陈大哥，安尼感谢你啊，好，谢谢谢谢。
3: 目睭盖金，
0: 好盖金吼。
3: 是啊，阿爸嘛无你食同位落去。
0: 哦，阿爸就金就对了吼，好安尼好呢，好安尼继续个看呢哈，好，好感谢阿妹，谢谢你，感恩啊，谢谢，谢谢你。
3: 食恁的三心金宝吼，好食了目睭吼，即马拢未生目睭晒过，阿哥暗时放五六盖药，即马拢剩放一盖两盖尔呢。
0: 哎呀，真正是同学了，哎，大家拢学了，食都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唔免烦恼，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呢，真的是上一人家上一人学了的啦。啊，恁有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就是因为咱这款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呢。那么食得爱食这啦，食这较省，佮过较济补位点着，食一罐滴咧五罐，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去食了佮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而且嘟嘟搞油口口半个拢个当食人即款的哦。啊，咱即摆咧犹太呢，那你好朋友呢，真正你爱算哦着，哎，就是讲咱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呢，啊，你来买一组，买一组就省，就省偌济，买一组就省千三呢，两罐呢，四千那你就省千三呢，所以我们家讲建议好朋友啊那盖过去你就省。一千两百五十，所以咱的是一千一百五十啦。对不起吼，是一罐升1150，所以呢，希望好朋友会记的。哎，咱要叫有咧用的人，加关挂加买挂，你真的是省起来，而且呢，可以省钱哦。啊，我阁有讲过，咱的公司有讲哦，讲咱即马细罐的较无够量，所以你要量早关哈，量早关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尊的讲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咱即马进入第二阶段，咱无咱若要收听这波，咱个另外下晡时，咱的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吼，那么请收听台广那边的两个阶段，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的哦。来，你好，你好，
4: 你好，格里波
0: 哎，哎，陈大姐、邓姐，来，你好，你好，哎，谢谢。
4: 哎，是啥啊？
0: 哎，是，我是双家的，嘿，你好，哎、
4: 啊。啊，姐，你是那边就啥人啊？
0: 我刘小姐。
4: 喂，
0: 嘿，哦，你好。
4: 哎，我要请教你哦。
0: 嘿嘿嘿。
4: 我食迄，我那八点食吼，我三成全部加迄个。该过点啥？我再一杯食。
0: 冇紧啊。
4: 啊，无啊，我八点、八点食嘛。
0: 你稍等，我叫人来听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好的，感谢。来，咱今晚摸算哈，咱你去边咱那电话那摸算那卡袂记吧，不要紧，你甲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咱们收听这部咱个另外下播是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莲罗的桥头，我来参聊二聊。家庭啊，来文基山、工山、南麻溪，咱的好朋友弄个蛋糕，这个转100.5%，欢迎收听啊！来，谢谢。 啊，我要来个讲哦，一个真可怜的妈妈，这个妈妈呢七十岁，伊呢平常是照顾两个残障的囝，一个是五十岁哦，身躯有主线的残障的，大囝呢阿明啊呢脑性麻痹，第二个囝呢，第二囝呢当多的是头壳有问题的障碍，最近啊第二囝呢一个中风啊啊。这三个母仔囝呢，和厝头家呢要求叫因搬厝啊。那么无多呢，去住着啥？无水，阁无便所，吼、哦，迄较袂输工地废鬼车呢，废鬼厝安尼啦。啊，这个妈妈吼、哦，七十岁阁跌倒啦，髋关节阁骨折啊，含一个吼、哦，休养的医疗的眠床都拢无法度的对啊。所以这个妈妈几岁呢？七十岁哦。啊！伊这个儿子大汉囝五十岁，脑性麻痹啊，自细汉正手的萎缩变形，双脚无都正常走路，拢爱靠啥电动轮椅啊，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伊的弟弟四十八岁，有重度的智障，所以呢勉强会当走路，不过最近竟然中风啊，所以完全无法度拢爱坐轮椅。因家三个人拢总出问题，伊的爸爸，这个爸爸呢，真早的亡先啊。过去是靠这个妈妈去共煮饭、洗衫、清洁，啊是共照顾。因一间的过去三一口罩三个人是无问题，会当生活。啊，因个有靠的啥呢？即马无法度啊，只靠啥？靠低收入和补助。但是即马就是这个阿妈，伊个必须要做啥物呢？做医疗啊。那安尼啦，屋漏偏逢连夜雨呢，竟然哈。迄、那个厝吼，这个咧老雨啊，竟然个落雨啊，你啦破空啊个落雨啊，这个妈妈七十岁竟然啥个跌倒啦啊，真正是哦啊，这是变那过日子落去呢，所以啊，因哦这个因拢是希望算讲一滴过得好，但是啊，因母啊囝呢是想讲，即马这个从这废贵的厝呢无好吼，啊要去租一般的厝呢。足贵的，因租袂起啊！啊，这真的是要安怎呢？哇！啊，因的厝内底面吼，迄有够热呢，迄床的火贵，迄足热呢。所以呢，这个嘛，因囝、因大汉囝拢坐轮椅吼，去庙内底灌水呢，去庙里灌水呢，甲因弟弟吼，七仙窟吼，啊换尿珠啊！啊，因为伤过热呢，因内底面哦，真正拢有臭味。所以你啊看，这社会讲呢，应该是会。派人去甲因介入，然后这个但是啊，因为这人虽然讲哦，人生就是安尼，家己两个囝饲两个囝的有够困难啊，竟然个呢，个家己个跌倒啊，这真的是人间的悲剧，然后希望社会局会当该帮忙。但是啊，阁有一个案例呢，一个案例是虾米呢？一个查甫人要占讨谈。赚的钱拢家己开，唔捌咧饲母仔囝。啊，那母仔囝咧拄着就是啥，拍，就是拍母甲拍囝。哦，像咱咧，我播恁听一首，迄首《女人啊，女人》迄首歌，艺术感官。那么呢，这个查甫人咧，平常时呐赚的钱咧，拢总开伫家己身上，食好、穿好、用好，啊，拢无咧照顾母仔囝。结果呢？一个离婚嘛，吼，因为这某无法度啊，伊拢因后头呢，佮拢等于个后头借钱来个饲这两个囝。但是呢，因这两个囝大汉了，这个查甫人竟然要要求法院哦，爱来因两个囝爱摕钱回家回饲呢，佮饲一两个提供3000呢，因两个囝无爱，因两个囝正向法院申请免拄着啥抚养的义务，但是啊啊。这人哦，这有些法官我们头壳咧想啥货啊吼？当然啦，因两人个亲戚，因亲戚嘛是出了证明，讲这个老爸拢唔捌咧饲过囝，趁钱拢无咧交，拢无咧交个就对啊。但是伊有讲啊，伊讲伊有租厝啊，曾经有租厝，租一两个月，安尼嘛是算有租厝呢。所以原底是因啊，伊甲申请法官讲，囡仔一个爱3000，互伊两个爱6000，对不对？买啊！法官吼、哦，甲判啥物念在，一个爱付1500，然后啊，两个都3000。这种查甫人有够太哥，有够无啊，有够无迄个无人格，真正是哦无用的查甫人。即 这后生查某囝本地的咧困难啊，个爷母嘛是生活无介好，安尼家囝揢钱揢了，好意思揢钱，千五块个揢了，真的很不要脸，有这种男人呢、啊。所以哦，所以我感觉为查甫人哦，人讲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啊。这种查甫人哦，流浪街头嘛，免个可怜，伊少年好过啊。趁钱嘛咧交家庭呀，干那交一两摆厝租安尼讲有交啊，啊法官嘛竟然判讲有咧交家庭，交家庭有咧租厝，这真正是吼，有时候咱台湾的恐龙法官哦，有时候我是看了有一些判法哦，看了是很讨厌哦，真的有点觉得说这些法官是不食人间烟火，我们在让辛苦的人痛苦的对吗吼啊，所以呢，咱人爱做人像个人。唔忙做人，无成人要做鬼，唔好安尼。好，咱咧做人，唔做鬼哦，哈。哪弟兄你好，
5: 你我要叫的哦，都
0: 要讲咩你啦？我来站起来先咯。
5: 好，谢谢。
0: 来呀，我咧讲话当中，拢会当卡你吧，咱继续卡咧，咱要跟咱点，要加咱主文的每两罐上半罐，每两罐上半罐，就是咱即马咧犹太啦，啊，咱两当半只一届呢，你也无想着讲话，咱过去拢无啊，啊，咱即马咧犹太，你有咧食，有咧用，你买起来就是省起来，买着就是省着啊，啊，你也该想讲，我的产品可以当藏三当咧，你咧烦恼，唔免烦恼。哦，加关起来，拢准备派三档，拢无问题哈。所以咱的那边经过有帮关，也是看来山顶的哦。啊，我来个唱歌《火神卡》。那么这首歌是咱的李妈妈说点的。啊，我来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叫做凤仙花。这种凤仙花呢，咱台湾好像也有，很漂亮。它就是安尼，伊个一个灯灰，迄、那个灰绿是等等一起一起很高的。然后呢，有粉红色的，也有红色的，也有白色的哈，所以呢，很漂亮哦。侯圣卡凤仙花，来，另一位你好，
1: 哎，是双秀，
0: 还是？
1: 冠芳妈妈，
0: 好，你好，
1: 就有
0: 好，嗯，哎，是，谢谢。来哟，来，我是双立贺，你好，哎，对不起，你好，嘿，你好，哈，是，我是双立贺，嘿，
2: 嘿，我要去订迄个啦，我有
0: 订产品，
2: 不给订过啊。
0: 好，来，稍等一下，来先接着，嗨，谢谢。那么我希望好朋友呢，恁家己啊，把身体顾好，唔忙成一对母啊囝，两个囝拢总是残障，无得无法度的。啊，这个妈妈呢，因为跋倒骨断去，你啊看。哦、所以呢，咱哦，真正大家身体啊，家己啊顾好，一个是唔忙去中风，伊细汉囝竟然个中风啊，哇，这真是麻烦了吼。所以咱若是有隔一辈人呢，一定爱啥，会要爱控制就好哦。来哟、哦，我看了一个医学报道吼，也有一个X 光照出来吼，迄心脏的动脉竟然哦，心脏的动脉哦，竟然有塌掉的呢，这人竟然无中风。心中还在跳，哈？怎么可能？跟你们说，这就是我们人体奥妙。它旁边呢，发出的啥？生新的微血管，去给它黏到另外一条的啥？另外一条的动脉。哈？是哦。所以我们人会加生，那血管会加生出来。如果加生了掉呢，对这个人就有帮助。如果不掉呢，就会产生的效果不好。所以呢，咱人的心脏是偌大粒，差不多是你的拳头骨较大小块。咱咧讲叫做主心脏，伫咱的肚边吼。啊，咱有个一个第二个心脏是啥？鞭毛伫咱这个脚。所以咱人为心脏拍出来，为肚边出来呢，射一淋尿来到咱这个脚，去射到咱的末梢，到咱的心脏呢，拢总呢会当拍回哦，十万公里长，等于地球会当射两淋半。你敢知有人一种病啊？你敢捌？其实心脏哦，有分着夹心症啦、啊、心律不整啦、啊、二尖瓣脱垂、心脏颠倒啦、啊、夹心症，对不对？都有啦吼。可是有一种叫做甲状腺素的蛋白型的心脏类淀粉沉积呀、啊，沉积症哈、啊。那就等安尼啦。简单讲叫做隐形的心脏病，温型诶。什么叫隐形？那么的模型啊，无啦，唔是，是这个人的竞争哦。这个医生找不出的原因，只敢啊讲啊，伊的心脏退化呢啦，啊，找不出的伊真正的病，迄、那个名，一个60几岁先生哦，伊心脏衰竭断呀，啊，又定了胸腔闷闷啊，喘气喘不起啊，双脚拢肿，这么这都是真标准的心脏的退化，对不对？严哥呢？这个病因呐、啊，医生找无，然后佮佮转诊到别的一个病院做核子医学影像技术检查呢。哦，这怎个有这个名叫做 ATTRCM 嘛？哈、啊，阿名请佮他等安尼啦吼。所以呢，讲这种病哦、啊，就是无正常的蛋白，伊沉淀伫咱的心脏间质吧内底。哈、啊，靠，这无奇不有啊，安尼哦。所以怎变成慢慢伊的心脏哦，间质吧怎定啊？个变肥高啊，然后伊即个感觉人都是会喘安尼啊，所以有些哦，有这些病啊，找不出的原因呢，这个是嘛是啥呢？对医生来讲嘛是真多的考验，也是一个考验了吼。所以咱呢，这边呢，只要你有感到胸闷，那么你得要注意啊。有偏干闷闷的人呢，大部分拢是啥？有压力大的，压力过大，啊那无就是你要注意两个部位，一个心脏，一个细胞，那么。胸腔闷闷以外，佮变成会喘，又喘又喘又累，感觉人真个疲劳。心脏若无好的人，感觉较疲劳，人有些定来真个下气啊。甚至呢，感觉人哦疲劳，头壳当当神神的感觉，甚至引起着头壳晕，脚个会肿肿呢。那么，即个要紧去检查，看是毋是心脏颠倒，是毋是心脏二尖瓣脱垂。是不是心脏的问题？啊，那无就是甲细胞嘛有关系。所以呢，咱人真正第二秒点掉，咱有第二心脏叫做病魔。啊，有一种动物嘛，甲咱人同款， 就是长颈鹿。嘿，长颈鹿伊呐无这个便秘，伊头干呐按落去淋水呢，嘿人一头开戆伊呢。所以咱是从长颈鹿讲哦，这嘿颔骨啊哈尼长哦，一定高血压垫着伊袂呢，伊有一个啥？血路的网络，迄血拍去哦，放伫只脑下底面一个血管的网络，那毋是成一个长颈鹿。所以咱平常时呢，当然咱就是爱注意哦，你的血压一定要保持啥，那再到80以内，不要中风，唔忙中风，中风是真正是咱的人生的足大个啥，会杀伤力的对啊，唔忙中风，阿妈唔通啥，心脏出问题。所以咱若是有种心脏病到高血压的人呢，唔要生气，唔要激动啊，也过来就是一定要注意啥。爱运动，至于那个礼貌有够，安尼比较较安全哦。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我咪叫孟姐
0: 哈。好咩嘿？
2: 哎，那种有胆固醇较悬的。
0: 较悬哦，来接接一线咯。嗨，谢谢。

0: 来试试熊爱一人。那么这是红颜红收起的是咱这位是刘先生电美来，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 秀爽你好，
0: 啊你好
1: ，Hello， 这更紧。
0: 哎，三片都不接嘞，谢谢你。
1: 哦，我哈，这里三片金包哈，吃两当，高进拢唔捌过在高血压。
0: 哦，
1: 啊无我哈，时常都咧头壳戆高血压。
0: 哎呦，哦，
1: 啊哈，吃一盖高进哦，吃一高地卡大乌嘛。作战！
0: 哎呦，好棒！
1: 拢行路吼 ，AM 这吹行拢袂黑。啊，搁有啦，跟老老皮一样吼。我一支卡头，我一支迄卡种大头尾吼，迄个顶挂断一个吼，十五年拢发开拢袂生吧。啊，我买两罐吼，来拨一半。
0: 嗯，
1: 就随生吧，开到今已经好四五年啊，我拢唔捌甲你。我小讲吼，要看一个，改看一个，真正正式好，真正正式好。
0: 哎呦，感谢感谢，哇！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健康。哎，大姐，赶快哦，跟你讲一句哦，爱加油哦，哈！啊，咱的啊，最起码我的油太掉了，哎，阿你要过一个难关哈，谢谢。
2: 哎呀、
0: 啊，感谢你好，谢谢你，
2: 谢谢。我今日生病就好嘞。
0: 好，连刚，啊，是今麦要讲嘛？不要紧，你今麦要讲吗？
2: 好，我用了三成钱，不用十外罐了嘞。
0: 好，阿英你安那好。
2: 哦，啊，今麦拢未喘了啦。
0: 哦，未喘啦吼。
2: 啊，那个大便有较顺啦。
0: 哦，好，阿妈安尼继续看奶奶阿妹。好，阿会记哦，过个房关嘞。我咧有台，你知吼？好，谢谢。秋爽，你好，你好，嗨。
3: 哎，你也照做啊！
0: 哎，是你好嘿。哎，
3: 啊，恁的助理有来问好。
0: 哦，甲你问好呢，拍摄甲你交流着嘿。
3: 别啦，
0: 谢谢，甲你问好啦哈。感谢。
3: 嗯。有食恁的药品啊，有那食足的罐，食十罐的
0: 啊。啊，食了好无呢？
3: 但是
0: 食了，你食了哪好呢？
3: 啊，我的心脏都有装弦啊，装支气啦，啊，拢会喘啦。啊，即马食恁的吼，
0: 是
3: 加足好啦。我是唔捌卡去你
0: 家里讲安尼。即马加卡好袂喘啦，对啦吼。
3: 嘿，我卡闲啊去。
0: 好，安尼好，大嫂，你伊个电风呼呼叫。好，安尼感谢你啊。好，保重哦，谢谢你，谢谢。小弟，你好。
4: 哎，
0: 你
4: 好！
0: 哎，你好！
4: 哎，我要做见证哦。
0: 我来生病了不接，吃过回来，谢谢。
4: 我要吃三箱姜包，吃到第六罐嘞。
0: 好，阿姐啦，那好，嗯。
4: 因为我七八当前有小中风，中风就麻筋。
0: 哦，
4: 我本来爬手啊，拢冷滋滋，啊，身躯半身拢会麻麻。
0: 嗯。
4: 啊，拢改善啦。
0: 哎呦，吃三箱姜包改善了。
4: 哎，过咱这里，筋包之后，当时会足疼，足疼。
0: 哦，很干呀！
4: 哎哎，弄怎啊好去啊？
0: 安尼哦，哇，好棒哦！
4: 忙啊成，
0: 哦忙
4: 哦，我感觉对我安尼足好诶！
0: 哇，好，希望你成功。好，安尼不中哦，大嫂，哎，一个贵个帮挂产品呢，咱即摆咧有台哦哈。好，谢谢。
5: 心脏靠，
0: 心
5: 脏靠不要来跑跑跳，
0: 嗯，
5: 头好脑差，
6: 从阴线都弄来好去啊。
0: 哦，你好，
6: 姓黄，
0: 哎，讲重点嘿。
6: 我吃三片鲜贝啊，他看讲阴线都弄会好去啊。
0: 我安尼吃，吃到介好呢，好来哟！真正是咱的好朋友，大家拢吃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吃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吃咱这罐三省金箔啦。咱来挂灯来吃，哎，无跟他听呢吼，因为这罐真的是龟仙骨，给你过透透升温呢。那么吃三片，吃这开合，给你过过来补益，而且吃一罐低的五罐呢，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顶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面去放过来解药，会记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么咱即摆我咧感恩的犹太呢，会记哦，咱经过药房关，我惊讲血管的上，那上无的时阵呢。 大家到时会唱，哦，咱这个药房的唱会唱习惯了，因为呢，无惊无教会，所以呢，希望好朋友恁两张去注文了哈。所以那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送半罐，送的这种全部给恁家己拣，我拢无家己限哦哈。半罐就是60点，啊，咱来买四罐，就是两组，就是送两罐细罐的，等于一罐大罐件呢。咱等于四罐的送一罐大罐的，叫做会好的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上紧要帮关哈。以上广告，等下接半场咱的。大准立刚，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7: 哎，是说，
0: 哎，
7: 我这家里那三百钱多一项，
0: 三品的不行，
7: 哎，对心脏有保，
0: 对心脏哦，好啊，来个接接哦，好，医生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你好，我去敲门的
0: 哈。哎，
8: 那种有胆固醇较高的要吃什么？
0: 我那个跳起来哦，谢谢。哎，二线，二线，好，谢谢你。来听了不详细，咱继续开哦。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469469，谢谢。来，我们来个唱歌哈，我来个唱这个闽江乐曲。哎，那么咱的后边咱继续看，那么嘉玲妹，那么咱今麦的感恩的犹太呢，咱利用一摆机会吼，我弄两点，两年半就上一摆呢。啊，咱的产品哦，你得甲关起来，也当放三档啊。所以我这开饭店，惊人大只啦。不要紧，你得看要订偌济，你得甲订甲算起来，两档半看需要几罐，你得甲算起来啊吼。啊，当然啊，咱个坑的，你那卖拍起头。门坑冰箱拢比较紧哈，来我那个唱歌，这首歌叫《闽江乐曲》，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曲，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哪里好？你好，
1: 你好，是秀山小姐啊？
0: 是是是，嘿，你好。
1: 哎，我是讲要给恁买啦。
0: 好，邓姐，谢谢。阿香啊，邓姐嘞，一线啦，感谢阿妹，谢谢，感谢你哦，谢谢你。
2: 我那我吃过一罐啊，我困一
0: 罐。哎呦，好
3: 棒的呐！
0: 好。
3: 啊，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来。
0: 哦吼吼吼！
3: 啊，今晚上困个天光啊！
1: 哦，嘿，哎呀，真呐，叫我
4: 睡。睡得自然，睡得不好就睡得很好。买两罐，吃罐外呀，罐半。
0: 哦，吃什么？哦，安尼不要紧，还继续个看呢看呢。那要如果现在拍昆明、拍黎明、清明、金刚芒啊、芒天、芒地，都规波拢困不起。哎呦喂啊，都规波拢困不起，上痛苦呢。那么咱来个吃咱这罐。阿雅德纳，来哟、哦！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保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买个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帮官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就无啊。啊，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另外你好，
5: 你好，
0: 嗨，你好，
5: 大力贝，
0: 哦，谢谢你，感恩，谢谢。来，看这边哦，谢谢邓姐，谢谢你，来等一下，谢谢。那哟，讲了这个骨头方面的问题呢，当然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呢，一定爱运动，而且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咱四十岁了呢，咱的钙质的流失会愈来愈严重哦。啊，咱真正诶老一辈拢讲啊，老骨电空空咧未过风，哎、欸，请姐们，咱的健肌嘛是愈电愈好，还是骨头愈电愈好？那么当然嘛是咱的健肌，咱的骨头电，但是内底有钙质垫着，但是如果若是咱的健肌嘛是电酷酷。无短短无弹性，你看人家囡仔会做弹性对不对？那么最造成的什么点在腰酸背痛？好，而且干尤其是你的卡腿哦。咱人的腱子吧，规身骨呢，男性的体重内底有占45%是腱子吧，那女性占36%，这么多的腱子吧。哎，当然来源来靠两百几，过来去靠啥呢？靠钙质。但是你的腱子吧，那是已经就用你的。精密的仪器照起来是定的呢，你会变成啥？你无迄个弹性，啊，无迄个弹性的扭到咱顶面的啥物呢？髋关骨这个所在，啊，变成你的髋关骨就往前，啊，往前你就变腰，两骨落才都无正，啊，无正咱就腰酸背痛。所以，给恁建议，恁来当家己测试看你的腱子吧，有弹性无？咱人拍的吼，啊，然后咱脚不是本来直直嘛，想看哦。你想看怎个揪起来，看当踢到屁股呗？每当踢到屁股，表示的是你腱子吧，顶扣扣。比如讲有僵直性脊椎炎的人，一般来讲，伊的叫做跌格症，伊无阿多啊，卖讲啊啦，伊干阿要屈落来真困难。为什么？因为伊的两骨啦，从伊的迄两骨拢无完未无翘到，完全从跌格赶快压袂了，所以伊另外一个名叫跌格症。的哥啦，的哥精哦吼，所以你看囡仔哇，吼，骨头够嫩啦，唔是咧骨头嫩，是嫩骨啦有够嫩，过来因咧腱子吧有够嫩，有弹性的对啊，所以咱补充钙质，唔是干那骨头爱补充咧，包括我即马讲的，加你这腱子吧，咱拢爱兼补充钙质，安尼将来，咱的腱子吧较有弹性呢。咱较袂因为吼，因为你腱子吧无弹性，电扣扣呢，变成你咧走路成个机器人呢，会容易走路开跌倒，啊嘛比较较容易啥腰酸背痛。所以呢，如果是你有这种情形的人呢，那么你会当做一个动作，咱人倒起去倒起一边吼，啊，然后比如讲正脚甲原来甲拄迄屁股，甲拄看会到袂，一盖甲做十摆，啊，我即马来换倒脚。有那同款的动作做十摆，连续逐工都甲做，慢慢练，咱的腱子吧就比较靠弹性。除了有这个好处以外，当然你要去兼补充钙质咯。 所以咱人哦，袂当无补充钙质，因为咱的流失啦，四十岁开始啊，咱的钙质就会流失啊，当然啦，无够钙质了，咱的骨头内底密度都无够啊，都空空空，也跌倒容易成啥？成个七十岁阿妈那髋关骨骨折啊，啊，伊变成嘞，即马无多走路啊，坐轮椅啊，呢变成安尼嘞，伊本来照顾两个囝，即马变成含伊家己嘛，爱互别人照顾，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哦。跟咱建议好朋友上的是四十岁，咱四十岁都要保养啊！你莫等到这个七老八老，黑龙江上过万了哟。你好，你好。
5: 哎，秀叔。
0: 哎，林生你好。
5: 我请教你哦。
0: 好呗，嘿。
5: 坐咧眠床，坐平平安尼吼。
0: 嘿。
5: 啊，那一个骨落去。
0: 啊，恁就是欠钙质啦，系啊。等下我来报关，等下阿林阿伯，等下谢谢。这首歌唱出的台湾女人坚强的女人的歌，女人，女人，女人。

0: 你能你能哎，坚强的女人把自己活成了光，把所有的谩骂，把所有的不如意完全都扛起来，这就是台湾的女人。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打就会机，打就会机嘿。
1: 我迄个，我住迄个大客家。
0: 哦，你哪就会记呢？嘿，安那？
1: 哎呀，我给第一上面先报一只手哦。
0: 嗯。
1: 啊，不过我生迄骨刺啊，有结有好一面，有较好一面呢。
0: 哎呦，有较好哦。嘿
1: 呀。
0: 你是食钙过一吧？
1: 哈。
0: 食钙过一了
1: 哦。哎，上面先报。
0: 加钙过一呢。
1: 嗯。
0: 啊，你即马，你哪知你骨刺有较好啊？
1: 啊，我。现在拢会疼迄个，我甲因讲，哦，我直接有好呢。
0: 未，即摆未疼，较未疼安尼哦。
1: 哎呀，
0: 哎呦，好棒，好棒。
1: 今日叫我讲，
0: 我知啦，你动动中诶啦。哎呦，保重哦，保重啊！即摆犹太你有过关无？有啦吼，好，谢谢动中诶，好，谢谢。
2: 嘿，
0: 来啊，咁要讲过年吗？来，恰讲下来嘿。
1: 我吼，食你的三情金宝，搁食钙骨质，
0: 嘿，啊食啦，
1: 啊我食头四冬啊，
0: 哦，啊你食啦那好呢，
1: 啊我吼，本来去予四间大间病院的医生看，讲家头有弯，拢爱开刀，啊我唔敢开，我坚持要食你这两样药啊就好，
0: 哦，
1: 啊我，
0: 啊即卖，
1: 医院当作我的医院食针，
0: 哦，啊即卖嘞。
1: 我拢正常，
0: 今麦种正常，
1: 啊，今麦我都食，
0: 是讲今麦，
1: 无甲一个月就两罐，无甲一个月就两罐。
0: 啊，今麦会惊咯未？
1: 啊，我今麦吼，总啊拢，爬楼梯啦，拄拖卡啦，迄个惊咯啦，一当只惊一条街啊路等等，一走啊我拢洗一脸。
0: 哦，安尼拢就做好安尼，拢正常。安尼好啦，安尼阿桑姐继续看嘞看嘞，好安尼介好啊，我保重嘞，咱即马咧有台关哦哈，好好感谢你好，谢谢你谢谢，哥你好，
3: 喂志团啊，
0: 哎你好，
3: 哎我给你食十一罐啊呢，
0: 哦安那什么技术呢嘿，食了好不？
3: 我有较好，有即马有头啊食拢无好，啊即马买啊吼，
0: 啊你啥物？你是食啥物有较好？
3: 我的脚伊去扭筋哦，扭一关一关，即脚腕遮啦，
0: 好。啊！你是食咱的钙骨质吗？
3: 食钙骨质，啊，搁食迄个，搿么阿尼得那个？
0: 哎呀，得那哦！阿你即马筋，即马筋都有较好的掉了吼。
3: 有较好，我能能。
0: 好，阿你等啥？阿你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哎呦，咱的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也会关袂？咱的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多表示你点？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烂。啊，你骨头若无烂，你变来行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40岁开始呢，爱保养啊吼。啊，

0: 关了，不了解才开起来。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想在那边放我们盖锅底下？
0: 哦，来接接哦，一千哦，嗨，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的直播要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我啊，那边跟咱买商品的，当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这个电话当点钢注文咱的产品咯吼。啊，那边找我先转，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呢，这么一直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麻烦好朋友，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都希望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唔忙变形成迄个阿妈就可怜，七十岁，过两个残障的囝，阿个家己个跋倒，即卖变成呢，含家己走路的困难，都要别人照顾。这是哦，食老安尼叫做歹命呢。真的呢，咱人唔免得讲好野善啦吼，想无至少身体健康，这是上界基本。咱咧把家己的身体顾好，所以我拢讲平常时的保养介重要，就是安尼哦。唔是讲哦，咱药食落去就健康呢，无啦。有那是爱去靠保养哦，药有药用途啊，保养有保养的好处哦吼。希望大家都健康哈，祝大家健康快乐，双卡代理哦，谢谢。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3: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哎，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大家好，我是王一玲。今天八月四号哈，古历六月二十二号拜二啊哈，拜六都是父亲节呀哦啊，这个暑假的第二个月，暑假已经过了一半哈，咱来讲一寡较好佚佗的。第一讲的新北市的八里的城市沙雕展已经开幕啊哈，那个今年是日本超人气的角色啦哦，用夏日庆典为主题呀、啊，包括的拉拉熊、角落小伙伴、金鱼鲨。还有包括烤焦的面包、木拉希的队伍，以及超人气的角色沙雕的艺术结合哦。这淡江大桥的通车啊，会让巴黎更加大的观光动能啊。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去啊，巴黎跟淡水两岸啊，串联整个观光的道廊。这是第一件，第二件同款是新北市哦，新北市的图书馆哈个延后的这个扩大版图哦。跟台北市、基隆、桃园合作以后，现在有一正通的服务延伸到新竹县。那么新北市跟新竹县哦，这民众会透过线上开通了，只要一张证，都会使来跨县市借阅两地的公共图书馆啊，加使用电子书哦。总共范围扩及北台的五个县市。第三点哦，咱走来花莲铁佗一下吼，花莲。公共租行车哦，这卡达车租赁系统马上要上路了，预计设置150个站，投入1500辆车，电动辅助自行车还有一般自行车，拢总750辆，年底先600辆，明年九月底全部完成哈、哦。按那收费的方案呢，议员比照建议双北的模式，前30分钟免费，好，大家来知影一下，哇，这赞到哈，这不一开始就给大家。讲遮尼济好耍的代志来开始今仔日节目，今仔日已经拜二啊，拜六就是父亲节，爱紧哦吼！那要甲爸爸买一下物件，产品防腐胶带，0800-88-33-55。好犀利啊，爸爸好犀利啊！陈雷的歌声，0800-88-33-55。

进广告，好朋友，这礼拜六就是父亲节啊！一年一度的爸爸节，你敢有想要甲爸爸买一下营养的无？咱的鱼眼窝油，和咱爸爸唔免阁为着伊看袂清楚，伊开车的危险无？你唔免阁加烦恼，因为咱两类足重要的，要来增加着家己的视力，爸爸的视力。尤其是暗时开车，还是咧耍手机啊，还是讲夜晚在阅读，都非常的需要鱼眼窝油。过来，咱家己那常常安尼脑雾，啊爸爸讲虾米，啊随袂记得虾米，哎要紧哦，赶紧家己来哦买一罐啊鱼眼窝油给伊吃，不会让他要说什么，要想了两秒钟。才会想得出来，不会让他要写什么是写不出来。真的，爸爸需要你的照顾。咱的鱼眼窝油一罐1500块，减购的碰普，父亲节最好礼物，鱼眼窝油，空吧空空。

还有那个苦茶油吼嘛，先刷刮一下哦吼，啊过来，爸爸爱的这太素蜂蛹蛋白可以让爸爸回到年轻的时候的身体，咱拢甲买一下吼，今日拜六，拜，今日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剩四天，啊你扣掉咱上回的日子吼，啊嘛剩两三天尔，所以爱紧，真正无时间啦吼，要买父亲节以上圣广告，咱来听挂卡电话，0800883355，汪玉君。蔡昌宪，柠檬爱玉，爸爸爱吃柠檬爱玉，较体会吼，来给爸爸买一罐啦，0800883355。

0: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你今嘛所收听的是王一鸣的《台湾大脆歌》。
1: 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零八零零八八。

哦，这拄只讲好耍，爱予大家来知吼，包括新北市长侯友宜、台北市长蒋万安，咱吼联合视察捷运万大综合线的主动动态的测试啊，因坐车莒光站行到连城锦和站，哦，这大家拢知影讲伊的进度已经85%啦，了后就是特别完工了哦，要在拼2027年底以前完工，通车以后可以转到板南线的6万到10万的旅客的人次，所以在万大综合线全长9.5公里啊，有9座地下车站跟1座金城机场，浓中5.7公里，5座车站跟机场在的新北市的境内，全线18条的隧道已经都钻好了哈，持续进行列车的测试啊。哦，侯友宜说，万大综合线是新北4环8线愿景第二环，也是第6度视察万大线的工程，未来通车了可以移转板南线，有6万到10万的旅客人次可以来舒缓尖峰的人潮，真的非常的好，来台北市、新北市，我们一起来努力这个捷运，让它4环8线愿景的第二环来拼明年年底完工，恭喜大家，恭喜大家齁。啊，当然啦，下港有什么好佚佗的，当然咱也利用到咱08008833550800883355来甲阮来道报一下，讲这暑假要去倒位佚佗，咱来牵一条啊新北台北的线，叫做牵一条线，吴美玲的歌声，会记得哦，这礼拜六就是父亲节的，扣掉送货日齁，你来要甲爸爸买一罐啊营养的，啊无就是健康的食品，卡电话啊，0800883355。

进广告哦，好朋友，咱来介绍这烤地油。这礼拜六就是父亲节啊，咱一个人甲买一组啊父亲节礼物，上盖大心，会带拌饭、拌面线，会当来煎鱼啊。啊，爸爸有需要食鱼啊，爸爸有需要吼食一寡较营养的，但是爱用好油，用好油带走身上的坏油。咱食安问题交给一名没有问题的哈，每一罐够给上你一罐，还有一个礼盒提袋，好好朋友来吃到上盖赞的烤地油，烤地油两罐1500元，爱紧哦！这礼拜六就是父亲节啊，送给爸爸最好的父亲节礼物，咱的烤地油、鱼眼窝油、泰素蜂蛹蛋白，以及着咱保护体康综合维他命，0800-88-33-55。以上广告卡电话哦。听你的故事，来听李小花欢喜来做会，0800-88-33-55，剩两三天会用寄回哦，爱赶紧的卡电话。

0: 吃了安怎？你烤地油吃四罐，吃了安怎？
1: 真好啊！我逐天
0: 嘿，广告
1: 什么菜拢在吃啦。
0: 好、哦，安尼哦，啊，你拢提来，
1: 我拢用迄煮啦。
0: 哦，拢用烤地油来煮啦，
1: 吼。嘿啊，啊，我嘛用啉的啦。
0: 用啉的啊，啉了有较好排便无？
1: 有哦，真好排便、哦。
0: 啊，真好，真好，真好。
1: 嘿啊，嘿啊。
0: 好，安尼买两组四罐，明仔再甲你送哦，吼。嘿
1: 啊，嘿啊。
0: 好，吃了好，再搁甲咱倒用倒修补。
1: 我即马拢吃你迄呢。
0: 谢谢你，谢谢你，
1: 哈、啊
0: 哦。好，再见，再见，好，拜拜，拜拜。你看看哦，人吃烤地油吃到这人啊好，啊，你再甲咱倒见证个。咱道讲吼，要靠地油，甲敲电话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

是父亲节要到啊，不过有嘛一挂老爸哦，是爱讲话大家听。哦，伫咧中华一对姊妹啊，伊告因老爸讲当年吼无甲因饲，啊伫咧囡仔诶时阵吼，会卡来手来，吼啊甚至吼伊啊看到妈妈去互爸爸拍，哦拖咧拍，所以向着法院来申请讲，阮无要对老爸有抚养诶义务，吼、哦、啊那么。中华地方法院就会去查，讲因老爸逐个月呢有33,200块的劳保年金，以及着身心障碍的安置辅助吼，这些钱有够伊维持生活，所以没有受抚养的必要。所以姐妹说的是哦，给讲诶，唔免哦申请自动把它驳回。这姊妹啊，你讲吼，老爸登记啊，拢无甲因照顾的责任嘛。用棍头、用钉条、用迄啊做哦纱巾，甚至用皮带哦拍因两个人，佮要求因半蹲罚跪，啊手爱掼迄个水桶，哦啊腰掼，迄水桶内底爱佮滴水，迄足重的哦。其中一个姊妹啊，你讲七岁的时阵，伊捌看过老爸抓着老母的头上，对厨房拖到房间拍。另外一个人讲，吼，讲十岁时阵去哦，老爸用钉条、纱巾、甲皮带，吼，造成伊全身窟窿是伤安尼，直直甲拍。所以啊，因讲老爸啊，将因送去台南的老家，由着阿嬷甲阿伯照顾，一直到因老母吼，娶走两个人了后，才无甲老爸老爸的任何家人照顾，安尼恁听有吼？所以其中一个女儿啊，伊咧讲13岁、14岁迄时阵啊，有当兵，因妈妈捌向因老爸请求经济的协助，但是老爸伊讲啥讲啊，死我跟我无关系啦，吼，就拒绝帮忙啊，迄伊个义务呢，所以伊认为。伊个后老爸登记的胎无尽到抚养的责任，那么地方法院你讲我们当做一个叫做民法的尝试来听呢、啊。民法规定吼、哦，受抚养权利人呐、啊，对哦负抚养义务者哦有虐待跟重大侮辱哦，这块呢哦，法院可以减轻或免除抚养的义务。那么直系的血亲、尊亲属如果能够自己的财产维持生活，就没有受抚养的权利。所以这对老辈哈、哦，第一个虽然没有所得跟财产，而且入住机构，但是有身心障碍照顾的补助，而且还有特别的护理照顾费跟每个月15,422块的劳保年金，那么不计交通的补助，每个月可以领到33,200元，所以这个父亲现有的补助以及年金已经足够应付他自己的生活，没有受到子女抚养的必要，所以抚养的义务尚未发生，而没有抚养的义务可以免除了、哦、所以驳回两个女儿的申请，这个也是女儿要的了，伊要去做一下认证一下、哦、朋友你也应该打电话来买 call in 说你听到这样子的社会案件、法院的案件，你觉得这个父亲节是不是每个人的父亲节都真的那么快乐呢？我的节目偏偏就会讲一些比较灰色面的，让大家知道有好人都歹人，有好老爸都歹老爸，有迄不对的老爸，伊无想要来甲抚养，这吼、哦，我是讲互你听一件尔啦。我的身躯边太侪太侪了，啊，卖甲抚养，这做老爸的人，你也讲我老啊，先咯，歪甲我抚养，先想看卖家己少年的时阵，你对你的查某囝如何？先想看卖啊，检讨你当时对恁某如何？刚拖伫咧拖脚对厨房拖到房间拍，安尼的时阵，人敢爱去甲你抚养？虽然你是人的老爸，吼、哦，正讲嘛是你生，但是这款老爸。两字啦，两字送你啦，是好。来，有人要call in无？还是讲咱要对着咱的产品欢呼交代，免客气甲卡入来吼？对着好老爸，咱要疼惜老爸，卡电话0800-88-33-55。进广告，
好朋友，这礼拜六就是父亲节啊，一年一度的爸爸节，你敢有想要甲爸爸买一下营养的无？咱的鱼眼窝油，和咱爸爸唔免阁为着伊看袂清楚，伊开车的危险无？你唔免阁加烦恼，因为咱人类足重要的，要来增加着家己的视力，爸爸的视力。尤其是暗时开车，还是咧耍手机啊，还是讲夜晚在阅读，都非常的需要鱼眼窝油。过来，咱家己那点点安尼脑雾，阿爸爸讲虾米，阿随袂记得虾米，哎要紧哦，赶紧改伊来，买一罐啊鱼眼窝油好一家，不会让他要说什么，要想了两秒钟。才会想得出来，不会让他要写什么是写不出来。真的，爸爸需要你的照顾。咱的鱼眼窝油一罐1500块，减购的碰普父亲节最好礼物，鱼眼窝油，空八空空八。

好运来，陈怡婷的歌声。咱要好运，甲家己爸爸友好一下。哦，春四天就父亲节啊！你甲卡电话吼，买烤地油的同款甲卡，0800883535。

现场的电话：0800883355。

0: 啊，过来拜三拜四拜五拜六，春夕刚父亲节哈，大家多多要快一点点帮爸爸买个健康食品给他吃哈，尤其今晚要来哈，照顾着目睭哦，你要注意啊，咱的目睭足重要的哈，热哦啊，中暑、热痉挛哦，热伤害啊。你不要以为这个跟眼睛有什么关系吗？很有关系哦，很有关系。我等你再讲给你听，先来接电话。来，你好，你请讲哦。
1: 喂，你好，我眼我有一瓶。
0: 好，来，我刷卡给你接哈。好，你卖挂等。

秀娟、廖伟志，今夜再相见。0800-88-3355。感谢台北市信义区的萧大姐给咱出门一罐鱼圆，我有继续卡入来。

才我咧讲到这目睭甲热伤害有什么关系哈？因为热天目睭容易去有紫外线伤害。啊，你会长期讲哇，我伫咧冷气房内底啊，哦，啊，你吹空调啊，啊，你拢看手机啊，嘛会干眼症。干眼症就是目睭大干那干那鱼啊离开水同款啦，足大个啦。哦，啊，干眼症会恶化，所以如果呢出现讲你目睭会擦会疼，会流目油，啊会惊光，啊视力模糊，甚至半暝啊疼到会精神哦，目睭闭袂开啊，这可能就是光害性的角膜炎啦、啊。因为吼、哦，即马热天对。啊，今嘛开始哦，咱在是八九点啊，哦，甚至十点开始，一直到下晡三点外以后，拢是紫外线上较强的时间。所以你若出门哦，拜托挂一个黑人的目镜咧，啊，无就是讲你选那个抗 UV 的功能的镜片，哦，啊，伊的建议的颜色哦，有灰色啦、咖啡色啦、褐色啦、自然色系的，哦。不要建议用蓝色的镜片，因为蓝光的关系，安尼你听有吼？过来你目睭那是晒伤吼，不会立刻出现状况，但是紫外线呢伤害角膜吼，你发炎有当下是较慢，啊，豆豆发炎有的人是啊，你是感觉讲，哎、欸，有一个大安尼尔啦，不舒服啦，到了半暝才熊熊之间，感觉讲哇，那会遮疼，吼，爱流目油，爱惊光，啊，甚至啊，闭袂开，这就是雪盲症或者光照性的角膜。膜炎哈，譬如讲啊，什么叫雪盲症？漏水水哈，因为雪地反射大量的紫外线，所以叫雪盲症嘛哈。黑里头呢，拍落去啊，水会翻光，迄款的安尼意思啦。你若热天到周围都有这款代志嘞，海边啊啦，深水啦，啊无就是爬山，甚至迄个大楼的玻璃帷幕哦，啊无就是柏油路的反光，拢总是这款的紫外线哈，去伤害你的目睭。所以为着要来防晒吼干眼症的问题，你袂用当作无要无见哦，因为天气热，容易你长期去伫咧冷气房内底啊，空调哦滴滴吹，你也加速你的泪液蒸发，加上那个户外流汗吼，身体缺水，回到室内又开始看电脑、看手机，啊，你就容易会疼，目睭会干哦，甚至吼一透早起床了，感觉目睭闭袂紧。这目睭那是大啊，咱来建议你要适度补充那个人工泪液啦，啊，无就是用热毛巾吼、哦、去敷它一下、哦、会很好，改善眼表皮的哦保湿。啊，你那几缸哦反复点眼药水哦，你就不要选择那个有防腐剂的，你应该选择不含防腐剂的，哎，几滴几滴的黑呢？哦，就单支的包装的人工液吼，黑的可以减少眼表的刺激。啊，你那目睭真正拍伤啊，真正你都唔通家己泪目睭哦。爱去看医生哦，看医生眼科生理就好一点啵吼。所以长期，咱就是哦，建议大家一定爱好好啊来保养家己的身体，安尼你听有吼？谢谢感谢啦吼，和大家来知影讲，目睭天重日月，人重两眼，咱溜溜秋秋就是食这对目睭啦。和大家来知影讲，热烈日曝晒，长时间伫咧冷气房看山西干眼症。也会容易恶化，要防止光害性角膜炎的热伤害。以上这是健康的常识，不理财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进广告，好朋友，这礼拜六就是父亲节啊！一年一度的爸爸节，你敢有想要给爸爸买些营养的无？咱的鱼眼窝油，和咱爸爸。唔免阁为着伊看袂清楚，伊开车的危险无，你唔免阁加烦恼，因为咱两类足重要诶，要来增加着家己的视力，爸爸的视力，尤其是暗时开车，还是咧耍手机啊，还是讲夜晚在哦阅读，都非常的需要鱼眼窝油。过来，咱家己。那常常的安尼脑雾，啊爸爸讲什么，啊虽未记得什么，哎要紧哦，赶紧改伊来，哦买一罐啊鱼眼窝油喝一加，不会让他要说什么，要想了两秒钟才会想得出来，不会让他要写什么是写不出来，
真的，爸爸需要你的照顾。咱的鱼眼窝油一罐1500元，坚果的碰谱，父亲节最好礼物，鱼眼窝油，0800888。

所以你啦，爸爸干嘛定定搭下的吼？这里个加鱼眼窝有好过的就好诶吼，唔通啊，上过搭爱热伤害这个就不好了吼。来，好朋友鱼眼窝有，我拄只感谢台北福德街的萧大姐，甲咱做文鱼眼窝有一罐吼。台北万家万大路的叶大姐嘛，甲咱做文烤地油两组吼，两组就四罐，你买两罐，我送你两罐。啊，你拢甲卡电话礼拜，今仔礼拜二啊，过来春四刚父亲节，但是你要扣掉送货的日子，然后所以你今天赶快就先订了，好不好？好、哦，阿贝卡爸爸贝姐阿公长肌肉的泰素丰容蛋白，长肌肉，而且晚上好睡觉，十八种氨基酸，今嘛天我甲贝姐的姐阿只千贝块娘娘哈，父亲节快乐哦！以上广告0800883355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大家来听一首阿妈做的歌，天后驾到，0800883355。

今天是澎湖花火节呢，今天在澎湖马公吼观音亭的园区，恁有去陪我去投无？那哎，澎湖的听友也听得到我们的微微笑哦。如果你是陪我的吼，哎呦，欢迎你卡电呢，礼拜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甲阮讲你今年。今天马公市观音亭园区澎湖花火节有多么好玩啊！我现在就是说这暑假我尽量用一些好看的好玩的好听的让你们来知道说今天澎湖花火节，明天呢大稻埕也会放烟火，明仔吼大稻埕的码头跟延平河滨公园啊也会放烟火啊。那么礼拜六刚好8月8号父亲节吼，礼拜六跟礼拜天两天哦。8月8号跟8月9号在这彰化王宫渔火节，在这方院的王宫渔港吼，王宫的渔港都有一个渔火节嘛，是会办宴会啊。过来哦，赶快在这礼拜8月9号淡水的渔人码头买办宴会吼，啊，要让大家来知影一下。至于这个花火节，到下个礼拜二还有哦，一样在马公市的观音亭园区哦，这个花火节会一直放，包括8月11号礼拜二、8月18号礼拜二，还有8月25号礼拜二，通通都有澎湖的花火节。而且这个淡水的哦花火节咧，哦淡水不叫花火节，它叫仲夏缤纷乐齁，得在渔人码头，在这个礼拜天我有讲过了嘛，还有包括了下个礼拜天8月16号，还有下个礼拜天哦 ,8 月23号都有淡水渔人码头的仲夏缤纷乐齁，这是办宴会哦，齁大家来知影一下，办宴会大家真欢喜啊，要去七头的用提早做准备，咱来听一下澎湖湾的好不好？来，有需要咱的三片欢呼交代，今日已经拜你呀。那么，过来拜六就是父亲节呀，要买好家己的老爸一张健康食品，跟友好一个卡电话吼，0800883355。

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手牵小手，分享的快乐。我带两个女儿外出时，都会跟周遭认识的人打招呼，久而久之，大家也都熟稔起来。有一次，便利超商店员得知小女儿喜欢米老鼠，竟然送了一个米老鼠小钱包给她，担心我会拒绝，店员赶紧说是几点数送的，但是换到两个一样的，就把一个送给小女儿。小女儿对这个钱包爱不释手，天天都要带着到处炫耀，也因此跟这名超商大姐姐变成好朋友，常去超商找她玩。因为觉得女儿受到这名店员诸多照顾，因此每次只要这名店员值晚班，我都会准备一个便当给她享用。大女儿看到我和小女儿拿着便当去超商，不解地问，
2: 为什么要帮她带便当？
1: 小女儿连忙抢答，
2: 她喜欢吃妈妈的菜啊。
1: 当然，大女儿不屑地说，
2: 该不会是她送你米奇钱包你才这样说吧。
1: 我对大女儿的反应感到惊讶，我说，宝贝，这位店员姐姐细心观察，记住了妹妹的喜好，将自己喜爱的米奇钱包送给妹妹，那是很棒的分享。而妈妈准备便当给她，不是要从她那里收到更多玩具，是愿意把自己亲手做的饭菜跟善良的人分享。我们对别人好，不是因为对方可以给我们什么，而是分享本身就是件快乐的事情。后来我把大女儿介绍给那位店员，他们三个人也变成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咯。
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

0: 真实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父亲节快到了啊，这个礼拜就是了啊。我们礼拜二让所有朋友们点点歌，12点钟。那若你听现场的，欢迎你甲敲电话入来，送给爸爸一条歌，啊，去甲讲一句我爱你，拢用伫空中讲的哦。咱开放哦，讲啊，阮爸爸叫什么名？爸爸，你有咧听无？欸，台湾人要真的比较训练一下自己啦，哦，在空中敢于秀出自己对父亲的爱哈，让大家来点歌送给爸爸。啊，不要客气，也不要害羞啊！如果你自己是爸爸，觉得自己很棒，打电话0800883355，淑丽你好，
1: 嘿，早安，
0: 嘿，来高赞，请讲。
1: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早。
0: 好，嘿，你要跟你老爸讲啥？
1: 爸爸饲阮这个囡仔，介辛苦。
0: 哦，是。
1: 嘿，阮妈妈真早就无伫啊。
0: OK， 哼哼。
1: 妈妈不在的时候才41岁而已。
0: 哈啊，我妈妈39，我们在比他们早走的哈、
1: 哦。妈妈不在的时候我才17岁。
0: 哼哼哼，我才15岁。
1: 所以爸爸很辛苦。
0: 哼哼，
1: 拉扯我们三姐弟长大。
0: OK， 嘿。
1: 嗯，
0: 我老爸除了要拉扯我们四姐弟，还要拉扯外面的女人长大。
1: 那、啊、这个我家爸爸。没有
0: 哦哦哦、啊、我你别人做不到的，我爸爸做到了，现在是你鼻血痛下了，好谢谢
1: 啦，
0: 没有啦，我
1: 是说借你的节目说一说多年不敢讲的话、嗯、老爸你辛苦了，
0: 嗯，
1: 我的爸爸叫杨应钦，住在彰化市，
0: 哎呦，
1: 嗯，
0: 好甜哦、嗯、
1: 明年也80了嘞，
0: 好乖的女儿，嘿呀、啊欸，你甲讲听咱的节目嘛？伊讲话，会听迄个暗时啊，10点至12点的。
1: 我可以让他用手机听啊，哦、他手机他也有学啊。
0: 哦，太好了，太好了。
1: 对啊，
0: 安尼对常常听到因查某囝起来讲话，给因老爸听吼，真好真好。啊，你要送一条歌给爸爸无？
1: 诶、欸，爸爸就久唔捌出去佚佗啊。
0: 啊，
1: 咱今仔讲到澎湖的花火节。
0: 嗯哼。
1: 张雅文跟张雅云的跨海大桥。
0: 哦，跨海大桥没问题。
1: 对，那一首就是为了澎湖写的。
0: 哎、欸，你对那里很熟哦，很厉害哦。
1: 没有，
0: 没有熟。
1: 我澎湖我只去过一次而已。
0: 好、哦，安尼哦，我嘛是呢，啊，吃海产袂歹啦。
1: 哎、欸，同样，海产盖青。
0: 盖青哈。
1: 哎、
0: 欸，我、哦、诶，酒狂啊。嘿，提起来的时阵呐、啊，嘿，也靠有会哦，安尼啊喂，阿姨的缅甸
1: 啊，你看他还在动
0: 哦。这王者是不吃的，王者那个时候还小学，
1: 他说
0: 他是小学生，他说哦，他从此不吃那个现杀的、啊，也好啦，慈悲心也好啦。啊，但是咱爱海鲜海鲜，嘛唔知影讲嘿，小囡仔看到他会觉得哎呦有阴影啊，那个对啊。
1: 对，那个小孩子的阴影会很大。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澎湖什么最好吃？马粪海胆。
0: 马粪海胆哦，
1: 对
0: 哦，哎呦，我拢
1: 顶个。没有，老掉是这个物件一定爱吃。
0: 哦，
1: 没有马粪海胆就大了，不好吃。
0: 应该那个澎湖县哦，要找你当代言人，观光大
1: 使。人家会讲的太多了、啊，我只是知道当中的几样而已、哦。
0: 不错，你比我讲的多了。好了，
1: 好、
0: 哦、啊，祝福你爸爸父亲节快乐啊！
1: 谢谢，
0: 好，拜拜，
1: 也祝你父亲节快乐、哦。
0: 哎呀，我这小父亲，谢谢你，
1: 拜拜
0: 拜拜。来，朋友们继续点歌哦，0800883355。

0: 来，电话来喽，你好，请讲。
1: 哎，一鸣你好。
0: 哎，你好哦，请讲哦。
1: 点一首啊，爸爸亲像山。
0: 哎，我逐工拢这条呢，昨嘛这条，第顶礼拜嘛这条，卖啊啦。
1: 你先哦。
0: 卖个亲像山啦，嘿啊，咱无八条哦。拜托了，拜托。
1: 八条都唔知要点啥。
0: 我今日，
1: 我今日，你，
0: 无一定爱爸爸的歌，你上爱听的歌，你甲我讲一条啊。
1: 陈百潭的半边月。
0: 半边月丢嘛，安尼就好啊！祝你父亲节快乐哦，哈！
1: 谢谢大家，
0: 好，拜拜，
1: 快乐，
0: 好，谢谢，谢谢。来评朋友们要再点歌哈，要听大外省的紧哦哈，咱家斗一下吼，让大家知影讲节目有人在听闹热哦啊，免客气，对爸爸要讲话，还是家己是爸爸，你想要听什么歌哦，拢会使甲卡入来。你好 ，Hello， 喂。
2: 快乐，
0: 快乐，快乐，快乐！嘿，谢谢你。
2: 这个爸爸像英雄，说我点一首屈又良的《英雄》。
0: 哦哟，天哪、啊！找个人来爱我，疲倦的时候，哎、他那个有点烟嗓了、啊，那个以较早人讲沙哑，今麦人讲在烟嗓，跟那有结婚的嗓子。哦，
2: 对，很好听，那个声音真的很特殊。
0: 你知不知道这一首歌当年是什么电影的主题曲片尾曲？
2: 周润发，
0: 对，
2: 刘德华，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反派万梓良，万梓良。
2: 哦，对，
0: 对不对？哈，万梓良跟刘德华是兄弟，跟着周润发混，结果呢，周润发的老婆是刘嘉玲。但是呢，万梓良有一天想要对刘嘉玲怎样啊，就跟周润发已经分道扬镳。还有个比较台派的黑道老大，也是被万梓良这个反派干掉，就是柯俊雄，记得吗？好好看。
2: 为什么那个电影很久你都知道？
0: 英雄好汉，我觉得他比英雄本色还好看。他叫英雄好汉、哦、哎，所以他就叫英雄。
2: 真的，本色我有看，好汉我没看。
0: 他没看啊？那你怎么知道周润发、刘德华？
2: 台湾的那个时光机有啊。
0: 时光机哦，现在还看得到？你告诉我去哪里看？就叫台湾时光机，就有他的电影吗？是吗？
2: 是啦，电视那个台湾时光机。
0: 哦，电视的啊，他没有整出电影吗？
2: 没有啦，他只介绍当时这个人怎么红、哦，然后后来他好像住上海了吧。
0: 后来那个刘德华这个弟弟跟万梓良这个哥哥翻脸了，为什么翻脸？因为大哥啊，周润发啊，拉拔我们亲兄弟长大，还给我们一口饭吃，你竟然背叛老大，所以到最后刘德华回来帮周润发干掉万梓良。哎呀，真的。而且那个天亮了以后哦，字幕就上来了 ending 了，结果死了一大堆人，有火啊，有枪击啊，有槟榔啊，有酒啊，有恶毒，有杂啵，这就是英雄片。
2: 当时的电影真的太好看，尤其是香港，太好看了。
0: 对，现在的香港都不如他们以前这些老前辈了，真的差好多。
2: 万梓良那时候都演坏人，到后来躲逃啊就变好人了。
0: 哎，对对对，他是金马影帝啊，他什么都会演，好的坏的。像那个梁家辉，金马影帝也是好的坏的都会演啊。
2: 对，他们长得都好好看，都有特色。
0: 周润发好像比较少演那个反派哈，要不然的话，他要演反派可能也很坏，坏到骨子里。
2: 周润发都演后来演那个赌神都搞笑的啦。
0: 搞笑，可是他把赌片跟赌圣的周星驰两个把赌片翻了好几番，大家以后都很喜欢拍赌片。哎，这个我们话题很像，老爸都很喜欢听，对不对？
2: 哦，对对对，
0: 对对对对，父亲节，谢谢你提供这么好的话题。
2: 谢谢你，拜拜哦。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来0800883355哈，哎，那是要来助文。歌曲特别点歌，要来助文三品，0800883355。哎，那个有一天，如果你的孩子早上起来突然问你说：“爸爸，如果有一天你走了，我要怎么办？”朋友们，你会不会回答他？你会怎么回答你的小朋友、你的儿子、小儿子？爸爸，有一天如果你走了，我怎么办？哎。当老爸的会心碎哦，因为他那一种我怎么办，但是也会欣慰。心碎的是 这一天迟早会来。欣慰的是，他很懂得什么叫做有限，而不是无限。小孩子要学有限很难哦，因为他们包括食衣住行娱乐都有无限的假想。哦，食衣住行都不用讲啊，爸爸妈妈够卡欠，都会让他们努力的不虞匮乏。那食衣住行以外的娱乐啊，今嘛你该看囡仔啊，串流媒体的时代，影音自动持续播放，演算法正中下怀，什么都不用做，也不用想，娱乐就会自己送上来。选择是没有代价的，仿佛时间也没有代价，理所当然。那看那水都水的亏的都来啊，所以咱就咧想讲吼，这是即卖的囡仔哦，咱囡仔的时阵吼，娱乐它不是自来水哦，而是那敢那圣杯咧。收音机面顶听到一条好歌，吼、哦。手忙脚乱的拿卡带想要把它录下来，录不完整你就要存钱去买卡带了。零用钱很有限，花在哪几张专辑都要想好久，不能全部买。最后终于下手了，发现只有一首歌好听，就是电视上在打歌的那一首主打歌。那么后悔几次，不买专辑了，等到唱片公司几年以后出精选集啊，所以一首早就滚瓜烂熟的歌两年以后才能反复的收听，卡带上面还要写自己的名字哦，哦，很怕弄掉了，不小心卷带了，要戴手套来修理哦。我跟孩子说这吼，暑假到了，孩子若听我们家的人在说这套绝对是一脸茫然，整个眼睛都是问号啊！你在说什么啊？我们听不懂呢。其实不要说小孩了，就连大人，包括我自己，也要体会有限。朋友们，我们可以来讲哦，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跟孩子相处的时间有限，因大了就紧的啊，有家己的朋友，有手机啊，有交通的工具，尤其是台北市，你要坐捷运就方便，你要卡骑迄个什么 U bike 就方便啊，离爸母愈来愈远啊。毕业了后要离家，要阁再见面，干那过年过节啦、啊。所以照理讲，爸母应该是爱把因囡仔时阵上个黏人的那个很短暂的童年时光，但是。你那童年的时光，你又要工作，要照顾长辈，中年的时候自己的迷惑或单纯的劳累都没有办法让我们全心全意的陪伴小孩子，直到有一天终于放下其他的责任，自己也雨过天青了，孩子呢也长大了，子欲养而亲不待，或者子大了爸爸老了，这个就是父亲节我在讲的，说人要有有限的警觉，有差别的待遇，对钱的敏感要有限，真敏感，对时间的有限你却很迟钝啊，在理性上这说不通，因为没钱还能谈，但是时间没了就永远没了呢。父亲节我叫你要跟爸爸买一罐食品，就是这样子的原因呢。会有这种差别，可能是因为钱爱靠自己赚，但是时间是老天爷给我们的，不是辛苦赚来的就不珍惜。小朋友跟大人都一样啦，所以若是有孩子，你问老爸说，爸爸爸爸，如果有一天你走了我怎么办，你自己也会问啊，如果有一天我自己走了我怎么办。大人应该要提醒自己很有限啊，也像小孩一样啊，容易忘记呢，所以要靠孩子来提醒咱家己。孩子讲过的一句话，以前有一张西洋歌啦，叫做 Forever Young， Forever Young， I want to be Forever Young， 永远年轻。那时为着要买这个卡带，咱来等呢，爱选择，爱割舍。今天的孩子没有机会体会到这一些，我不晓得是幸还是不幸， 因为你给他的太多了。我们想要孩子去体会，所以限制说，哎，荧幕的时间、电脑的时间要限制，购买书籍要请他做家事赚零用钱才能购买。哦，你三套玩具都要吗？乐高积木都要吗？爸爸的预算就1000块，逼着他体会当年我们买卡带的过程。但是结果爱看恁囝有当下是好是歹哦，有当下他的意志薄弱，他放弃了，我不买乐高了。我买玩具枪，或者我的意志薄弱放弃了，1000块加码到2000块，一代过得比一代好，并不代表人类进步吗？干嘛要让他经历我以前的穷？欸，这一些都是意识欸。那卡带里面有一些歌，串流媒体现在也有啊，对吧？所以只要是有意的选择，就没有什么善恶之分啦。一代的确应该比一代过得更好啦，但要怎么样分辨定义什么是好？譬如说我拿棒一条高凌风的、凌风的、邓丽君的、凤飞飞的、王者公你永远这一些歌啊，你那我当下对的听，但是那大汉啊，国中了，他跑掉了，他不听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在回味这一些冷战时期的代表作。啊，歌名叫做 Forever Young, I want to be forever young。欸，那个歌词在讲的齁，有限啊，就是一旦人成年了以后，那个歌词是在唱那个放弃了很多冒险，忘掉的很多歌，那一些突发奇想的梦还能实现吗？朋友们，我知道我有很多听友会这一首西洋歌，他歌词讲的不就是这个吗？哦，就是在讲有限啊。当然有限很难，因为我们的体力、脑力、眼力、目睭嘛歹去啊，心力、心中嘛歹去啊，财力其实也有限。没有人的财力是无限的，包括世界首富。没有人的财力是无限的，虽然他们有钱，但是也依然有限。虽然没有办法增加长度，只能增加浓度。你不需要永远年轻，只愿意每天活得年轻，好不好？朋友们，你如果有一天走了，我要怎么办呢？你要长大啊，孩子。你要成为你的孩子的爸爸啊，你要越来越棒啊，这个是我在心梗的时候我终于放手让王者一个人去打鼓，当年他小六，我才知道我放手的还好在他小学的时候都训练他独立了，不要是个妈宝那真的永远完蛋了。父亲节，我的心声，让大家来听《跨海大桥》。加马文、加马魂，姊妹啊演唱的。啊，朋友啊，哦，你要让爸爸知道，你的时光有限了。起码在今年父亲节，春四天，你给爸爸买一罐啊健康食品给伊吃，买一些烤地油给伊吃，好不好？0800-88-33-55，健康是有限。爱是无限的。

进广告哦，好朋友，咱来介绍这烤地油。这礼拜六就是父亲节啊，咱一个人甲买一组啊父亲节礼物，上盖大心，会带拌饭、拌面线，会当来煎鱼啊。啊，爸爸有需要食鱼啊，爸爸有需要吼食一寡较营养的，但是爱用好油，用好油带走身上的坏油。咱食安问题交给一名没有问题的哈，每一罐够给上你一罐，还有一个礼盒提袋，和好朋友来吃到上盖赞的烤地油，烤地油两罐1500元，爱紧哦！这礼拜六就是父亲节啊，送给爸爸最好的父亲节礼物，咱的烤地油、鱼眼窝油、泰素蜂蛹蛋白，以及着咱保护体康综合维他命。0800-33-55。好，来朋友们，你若爱需要的话，哈，春四天父亲节，但是扣掉送货春两天，好不好？让大家来打电话了，0800-88-33-55。半边月哈，这位大哥，你点的好像没有陈百潭呢。我们来听龙千玉好不好？是同一条歌嘛，哈啊。谢谢你，也祝你父亲节快乐，朋友们。其他有需要我们的服务，你赶紧的哈。春四天父亲节，安那扣掉上回春两天，哎紧啊！0800-88-33-55。

0800-88-33355 0800-88-33355你所收听的是龙千玉的半边月齁。台咱台湾齁出国的人啊愈来愈多，现在是愈来好，要怎么讲，暑假才过一半齁，你要知道很棒的就是出国的人花了多少钱你知道吗？从疫情以后出国啊热潮不减呢，差不多去年台湾人出国有18,944,436人次，总支出哦，首度哦破兆元大关哦，咱台湾人去开一雕啦。啊娘喂哦吼吼吼吼我一毛钱都没贡献，因为我必须要在这里服务你们，我一旦出国也不是说微微笑不能让我们请假哦，不是，但是我自己不想请假我火灾我还有时间跟心情出国，哪有可能嘛，对不对齁、哦、还有个岳母，对不对，老宝贝齁、哦、所以这个反正我要跟大家讲啊，去年的观光啊逆差越来越增加了 12%， 也就是每个人每次平均消费55,000元齁、哦、那么来台湾的旅客就比较少了，差不多没有达到900万的目标，但是我们出国的有达到1,894万人次，那来台湾的没有到900万，就差有一点点多一点点，然后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对日本去的人最多了，虽然甜甜价已经没有，什么叫甜甜价，美国对日本的汇差啦齁，现在你也是要去日本的话齁，换钱跟长尾气都不好康啊，都不好康啊，不加点啊甜啊，进前人换起来都没卖齁，大家来知道一下，但是来台湾的旅客平均齁、都是 6.95 页哦，就是来家有大的，所以总支出来台湾的旅客啊，哦，总支出到了110.33亿美元，哎呦，哦也还不错哦，大家来怎样子嘞？好了，有一个听友他说要唱那个英雄哦。林秋离作词啊，陈富明作曲啊，找个人来爱我，疲倦的时候，找个地方停泊，纵然是黑暗的角落。伊都爱安尼唱，叫声烟嗓，敢那食薰的嗓子。0800-88-33555，0800-88-33555，需要三片卡电话哦。

进广告，好朋友，这礼拜六就是父亲节啊！一年一度的爸爸节，你敢有想要甲爸爸买些营养的无？咱的鱼眼窝油，和咱爸爸唔免阁为着伊看袂清楚，伊开车的危险无？你唔免阁加烦恼，因为咱人类足重要的，要来增加着家己的视力，爸爸的视力。尤其是暗时开车，还是咧耍手机啊，还是讲夜晚在阅读，都非常的需要鱼眼窝油。过来，咱家己那点点安尼脑雾，阿爸爸讲虾米，阿随袂记得虾米，爱要紧哦，关键家己来哦，买一罐那鱼眼窝油喝一家，不会让他要说什么，要想了两秒钟。才会想得出来，不会让他要写什么是写不出来。真的，爸爸需要你的照顾。咱的鱼眼窝油一罐1500块，减过的碰普，父亲节最好礼物，鱼眼窝油，0800。

朋友啊，爱好家己赶紧的，加卡一通啊电话哦，哈，要爱甲爸爸买礼物的，存连扣掉送货两天，存两公尔。谢谢感谢0800883355以上广告等你的电话哦。林峰哥的传歌0800883355。

来啦，轻轻松啊，有送一个无吼？我来进你一段广告时间。这个礼拜六就是父亲节了，让自己活在最好的当下，也爱爸爸，你就买一瓶鱼眼窝油，让自己的爸爸觉得讲你真正有你爱伊。哦，我跟你讲，这个比领带、比皮鞋都还好。哦，那因为伊也知影讲伊的身体歹啊，但是咧，爸爸哦，他未为着家己去开这款钱，你都该开一款哦。你也可以买给你的孩子的爸爸，就是你老公，好不好？哦，这个有需要的话，你打个电话，我们就帮你服务到府上，真的非常的好。那么，咱家的好朋友啊，你只要一通电话。父亲节的礼物就可以送到了，何必不买了，对不对？哦，有需要你给卡电话，谢谢感谢哦，0800-883-55-0800-883-00。咱鱼眼窝有一娃哦，就是要吃了会金的千块的名，思考的清楚，不要脑雾哦，不要思考变成混沌了，不要啊、哦、忘东忘西了，过来哦。咱的烤地油买两罐是1580块，是买一送一哦，买一送一，打电话0800-883-55以上广告，谢谢感谢。

厝外人，这那是老爸是厝外人，那么爱甲讨好一下哈。诶，现在是暑假哦，我们来聊一下那个对孩子的教育，就是你要知道哦，一个孩子特别听话嘞，事实上是在惩戒父母。第一个嘛讲，为什么叫惩戒父母嘞？因为这个囡仔只要他一开始不听话，你看哦，父母的情绪就会出来，那他只能在大人管理不了他情绪的时候，孩子来帮你管理哦。孩子怎么可能管理大人呢？金刚丹，孩子管理大人的方式就是讨好你。我听你的话，哎呦，我讨好你，这样你开心了，对吧？而实际上是孩子在照顾你的情绪啊。因为小朋友你若讲白啊，他有什么道理听话啊？他有什么可能听话啊？他得要多抑制自己啊，他的好奇心加点那多啊，还不知道社会的规则是什么，他只会想探索很多的东西，他也想要去尝试很多东西，因为这是他的生命的本能嘛，生命力嘛。所以没一个孩子有这么一个道理说他从小就很听话，那是一特别的听话，那往往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在啊讨好你，可以跟你保证他的安全他听话，可以跟你保证他的父母开心他听话，他用他的听话来讨好也老爸老母。我其实不太建议去跟自己的孩子说我的孩子很听话。我哪听的这句话，你是在照顾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在照顾孩子的成长呢。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的观点啦，因为小孩子天生就听话，结果到了一个人格的形成期，大家说的叛逆期，他就爆发了。很多家长要来买单的时候，他知道他在小时候他听话啊，但是那个东西叫什么？叫做习惯性的压抑。他是要去压抑嘛，他打不过你，他骂不过你嘛，他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所以他必须用听话来讨好你嘛。所以当他人格呢，你转折青春期的时阵，特别十二岁到十八岁的时阵，自主性愈来愈高的时阵，伊就非常的矛盾呐。所以我到底是要听你的，还是要我做自己咧？伊就卡掉了嘛。这个就是我们人格里面很关键的一个东西，叫做青春期的孩子。各位家长，您家的孩子若12岁至18岁，你要注意，注意一下，就是这个时阵，我们从心理的人格发展的八个阶段来说，在这个阶段的孩子的任务叫什么呢？叫做统一性。什么叫统一性呢？简单来讲，就是他的身份只有一个认同感，他对自己的认同，他的矛盾很大，他的内心冲突很大，他一方面想做大人，另一方面他又很依赖父母，所以他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成熟的经济条件，也没有经济能力，只是他的人格也不算成熟，所以又要做大人，又要做孩子，这就是他一个矛盾，对他的身份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我到底是大人还是孩子？还有一个时期，因为他即将迈入18岁，就是他要迈向社会要成年了，所以他会面临很多人生的一个规划的选择。高考你要填志愿嘛，这个时候你又有一个冲突的，我想和我的父母想的还是我周边的人想的有没有一个冲突。你比方说他想做一个我，那个我就是一个歌手啊，但是北部爱你做医生，你要认同哪一个身份啊？这个孩子呢，他就会卡住。大家有明白吗？假如说你现在自己的性命要存最后三分钟，你手里有没有一个魔法棒，晃动一下，你就可以回到你生命中的任何一个时光，你可以看见任何的亲人跟朋友，但是最后三分钟了，你在晃动魔法棒的时候，你会回到哪里去？天佑，你回到哪了呢？你看到谁了呢？你感受到什么了呢？好，所以我们回到童年啊，出来带着伞，你回去那个要吃没吃的，要喝没喝的，你为什么回到那？因为那里有快乐嘛，有亲人嘛。所以大家听我的意思哈，孩子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我们再去给他很多的爱，
我跟你们说，这是很难的哦。为什么孩子这么疗愈呢？因为早期的回忆嘛，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早期对孩子一定要好一点，麦克怕麦克吗？不要去谴责他，不要去抱怨他，不要老是指责他。哦，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如果你去指责他，那么就真的糟糕了。所以讨好的孩子是在管理父母。我今天讲到这里是因为暑假的时间，我们就一直在聊这个事情，和大家来了解一下，好不好？希望你们都能够知道一下我对你们的一些建议啦。有的人说我很好教孩子，啊，不然要建议建议，我们来听这吴美玲吼，望你紧回来吼，望你紧回来，袂歹歌听。啊，咱的好朋友要买产品的，爱加一边鼓励一下吼，0800883355。

0: 谢谢，我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哦，吼，咱这烤地油啊，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你应该卡电话入来，咱甲你送到户上。尤其是每一个人哦，拢总最好的就是咱家己本身呐、啊，爱来照顾家己的爸爸的身体，连家己的身体你嘛甲照顾落，哈，好不好？吼、哦，咱用好油带走身上的坏油，有需要打电话啦，我们帮你送到府上，0800883355，这烤地油齁，你放心，食安的问题我们都闪掉了齁、哦、这咱拢无丢，无丢拍咪呀，无丢拍咪呀，啊拢是用好油来带走你身上的坏油齁，烤地油买爱一组两组的人拢会使甲关吼，因为父亲节剩四天，啊，你靠掉上回剩三天两天，你爱紧哦，爱卡电话吼。另外，咱的这太素丰容蛋白就是咱食了了后，哦，帮爸爸长肌肉，爸爸的长肌肉是第一个18种氨基酸，它里面还可以让你好睡觉、好安眠。困眠最重要的，你若困眠好，整个人就精神好；你若困眠歹，整个人就很歹啊！啊，要安怎？你就是要好好来照顾家己的身体啊，长肌肉用我们的烤地油以外，我介绍这个太素丰容蛋白，让你好睡眠、哦、如果你不好睡眠，你就真的糟糕了、哦、你就是要来吃烂的这，因为睡眠不好很容易失智呢，睡眠不好也可能荷尔蒙失调呢、哦、而且皮肤会加速的老化，而且容易胖，你的糖分会太高，免疫力会下降，情绪会变差，注意力会下降，困眠不好，有这么多坏处呢。啊，你就吃我们的这个、哦、太素丰容蛋白，困眠就好，而且在男性功能也会变厉害，好不好？打电话咯，给你好好的一通电话，送上父亲节最好的礼物，不然买给自己也很好。0800883355，以上广告。你好，请讲。
1: 买鱼眼窝油，
0: 鱼眼窝油，我线下好不好？你不要挂哈，来，谢谢。

好，来，谢谢，感谢0800883355空八空空八八三三哦哦，感谢咱大安区的台北大安区的曾大哥给咱注文三片黄虎膏袋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买两罐吼，加点继续。

0: 时间拢过了真紧啦。张兰讲到这徐宝山伊的盐诶盐号哦，就是伊的迄个堂号，就是他的招牌啦，叫保春号。所以伊当时下一道命令，伊讲吼，只要若有讲保的人，目睭乌掉。那讲村的人挂伊的喙子，这想嚣摆你敢知？因为大清帝国为着要来讲私盐未使进口，所以决定要来消灭的徐宝山，伊派了30,000兵马吼，甲围剿，结果咧剑没落来，民怨四起啊，最后不得不跟他谈判，答应和徐宝山继续卖私盐。等到辛亥革命的时阵哦，福建有一个革命党的领袖叫做林树庆，伊嘛要派兵攻打徐宝山哦，双方交兵古话话，革命党为着要来顾大局，只好予伊啊占有一半以上的盐田。吼盐哦，咱食盐的盐啦，吼一产，吼第二次两届的战役当中诶，徐宝山虽然只守不攻，但是伊诶吼实力啦、甲兵力啦，吼拢是足雄厚诶，无人敢甲轻视啦。所以徐宝山伫咧满清啊，甲郑和革命的时阵，革命党咧当权的时阵，拢会当来雄霸一方哦，袂倒的啦。一直甲袁世凯做着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早就有心要借着徐宝山的力量来牵制南方的革命党，所以拼命要来招安的徐宝山。徐宝山的囝做着袁世凯边仔的侍卫长，徐宝山的弟弟徐宝桢嘛是中将，所以啊，伫咧徐宝山上海拍的虽然是做生意的名义，暗地里干的却是走私鸦片的勾当，也就是袁世凯的上海一个基地啊。好，所以徐宝山接到消息讲，孙文孙中山啊会在3月25号这一船去到上海，伊早就接到袁世凯的命令要杀掉孙文，所以派着杀手准备要暗杀。那么暗杀的代志咧，由于怕人多反而碍事，只派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山东的响马，人讲哦做神枪手的马光明。马光明是什么一款的这个问题呢？什么款的是角色呢？明仔再搁讲给你听。今日一段广告时间，朋友啊，无通广告啊，爱接电话啊，好，来接电话，你好 ，Hello，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是戴树。
0: 好，你要泰数，你要几盒？
1: 2盒。
0: 2盒泰数，你算卡卖挂灯好不好？我给你接哈。
1: 好。

0: 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0: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9: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八月初五，礼拜三。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4度，嘛是热哈。古历是6月23日，今日无适合立柱、安乡、芥川。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啊！咱的罗岗朋友呢，即马咱有一个叫做呢，运用局啊，就招咱的基金啦、啊，去做投资啊，真牛投资啊，拄拄啊呢，拄到咱的股市啊，真好哈、啊。所以咱罗岗基金呢，今年顶半年咱的收益数啊，收益数都是赚的啦哈啊，数字来讲呢，2兆2000亿。其中呢，咱新制度的裸退基金呢，伊的收益呢，就是1兆5,278,600,000。啊，确实讲，咱即卖呢，咱是罗岗嘛，哈，咱罗岗的户头，拢总是1,310,000户。那平均测起来，每一名罗岗呢，一当分红来到呢11,100,000，这嘛是一个新冠的记录。啊、哦，无唔对，你七月时候呢，哇，股市敢那较落来呢，真明显哈。但是后来嘛，佫又加一挂啊。但是这呢，对咱本身呢，这基金的收益影响袂讲非常之大啦。啊，这是咱的劳动部有一个劳动基金运用局，内面呢啊，请这专家呢啊，替咱来买卖股票，所以伊是公布了最新的这个资料，今年六月底。整体啊，整体，咱的劳动基金的规模已经来到8,985,000,000。那安尼赚的是赚超过2兆哦，来到2,000,024,000,000哦，所以赚的啊，赚的是超过28%。那算讲啊，厉害了哈。所以六月份，干那六月份哦，哦，安尼赚的钱就771,700,000，干那六月份。啊，其中新制度伊内面呢，劳动基金是内面足侪基金的嘛吼，有新制度的劳退基金，有旧制度的劳退基金，有旧保基金，有无？啊，真侪哈啊，拢总加起来的总规模，啊，总规模哦，偌侪哈啊，这个新制度的伊的规模是5,7,900,000,000啦，所以新制呢，伊赚的是超过28%。啊，那股值呢？赚的是超过40%，但是伊的规模较小哈。啊，另外呢，劳保基金规模1兆外，嘛赚超过25%。啊，另外像旧保基金呐、啊，啊是讲啊，这个劳资保基金呐、啊，或者是咱有一个叫基欠工资垫偿基金呐、啊，这拢是属于咱的劳保基金内面的哈。啊，这嘛拢总呢赚到钱。啊，咱副局长是咧讲哈，因为我受到中东那边的战争，所以今年以来啊，台北股市包括国际股市拢同款哈，哎呀，起起落落安尼先。哦，啊，咱台北股市个嘛是同款呐，起起落落哈。但是呢，因为啊，这 AI 呢生意真好嘛，虽然出口呢，你看战争一阵一夜。吼、哦，咱出口嘛是个下下叫安尼哈，所以呢，这半导体啦相关的这供应链。咱的成绩拢是真好，吼、哦，所以敢那六月份啊，咱嘛持续安尼先啊，真好诶啊，真好诶成绩出来安尼先了哈。好啦，所以呢，那是安尼先，整个哦，整个呢顶半年啊，成绩是偌侪，他都讲着哈。好啦，所以呢，真侪人咧咧股市啊咧出入，想讲咧股市内面咧想要赚到钱啊。实际上呢，咱这劳保基金啊，伊买什么股票？啊，你也当参考嘛，对不对？咱特别部伊拢赚钱，敢是呢？哦，伊拢赚钱，爱买什么股票？你第一买就好啊嘛，敢是哈？伊买呢拢是坦白讲拢是龙头股啦，就这个行业拢是带头的迄支股票呢是哈。譬如讲台积电、联发科、台达电、台光电、新兴、日月光、旗宏、鸿海、旗邦。富邦金啊，对啊，两半工，这拢是每一个行业带头的上头前迄支嘛。哦，所以伊买这啊，真稳定啦，真在啦。
啊，真在，但是迄货特机嘛较贵呢，哦，啊，咱会当买零股嘛，啊，你嘛会当买 ETF 干唔是呢？好、啊，所以实际上特别咱咧讲啊，哎呀，这个那是这护盘，国安基金护盘，啊，国安基金护盘特别呢，伊要离开的时候，拢赚真侪钱呢。像这边国安基金，伊退场，哦嘛赚真侪呀，哦啊，所以伊呐买虾米你带咧买。拢未了的钱啦，好啦，所以呢，这边听讲有几期啊嘛做调整，啊调整哈，但副局长先来讲哈，伊讲啊整体布局，其实呢甲半年前差别无介大，哦，几期啊抽提有啦，啊，两个看者几期啊抽提哈，好啦，所以呢，变化不太大，主要嘛是以电子股为主，哦，安尼是因为电子股即马就。哦，生意上介好嘛，咁是哈。好啦，啊，所以这股票呢，安尼起起落落，啊，今嘛要做一寡调整。啊，为股票呢起落伤大嘛，起落伤大无用诶，来，甲你关禁闭，关禁闭，甲你触底就丢啦。你安尼乌白跳，来关起来。啊，所以呢，有一寡股票确实，都要先。冷静一下，安尼啦哈。好啦，所以证交所呢，初三宣布，针对这方面呐、啊，就是讲，这个股票呢是属于我给你处置的，关紧闭的，啊是讲我给你注意哦，或者注意股来讲呢，起码拢有一挂规定的修正，而且这个修正呢，八月初十，啊用新的规定，新的规定呢有一挂重点啦哈，重点就是要给你。冷静一下，啊，即马呢，有一寡呢代表股市的变化，所以本来甲你限制的情形呢，即马有一点点啊调整，较无以前遐按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包括讲呢，哦，这个股票，咱即马要甲你触底，啊，触底的期间呢，咱减一半，啊，本来是十天，哦，即马呢，甲你呀关禁闭五天。我刚是有咧买卖哦，哦，有个交易日哈。啊，所以即卖咧，甲你关禁闭。啊，即卖咧人工撮合的时间本来是五分钟，啊，第二遍是二十分钟，哈，啊，即卖咧改做两分钟，哈，较无像以前哦，限制遐严就丢了哈。所以市场咧，冇称呼叫做台积电条款咧，就是讲啊，注意股。哦，注意股啊！你注意股就是哦，你本身呢，今年才悬呐，哦啊，所以呢，压我追求呢，哦，安怎安怎呢是哈、哦？但即马呢，吼、哦，台北股市，迄一张一百万以上的太多个，哦，所以呢，以过去的一挂标准来到即马呢，而且卡袂到的卡掉呀，哦，像咱啊，这联发科这么好的股票，嘛是啊。你还得关禁闭哦，所以就开始啊，有一挂声音出来啊。尤其啊，你本身的一旦呢关禁闭了呢，哦，较冷静无唔对。但是我即卖的股票咧落呢，我赶紧甲卖出去啊！哦，尤其咱台湾真侪即个小资族啊，啊是讲借钱来买股票的呢。啊，即卖一旦咧落，我要赶紧卖，你甲我甲咧，甲我关禁闭啊害啊！从那卡死咧遐，你卖嘛卖不出去啊、哦，所以引起了真大真大的反弹。啊，前几年啊，哇，弄一直股票一直压嘛，啊，这段时间无同啊，或者撸落来你要哇嗨啊，真正造成呢，真侪人要靠不巴塞哦，一必然的事哈。所以呢，像这种状况，啊，伊啊有一挂调整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咱先来讲啊，下面就过来给你关禁闭啊，大家加减了解一下。当然，你有咧买股票，你就知影了哈。啊，就是讲处置股，处置股就是讲这个股票。和起落之间，也是买卖之间，哦，也是讲啊，这周转率方面呢，哎，出现异常，哦，真糟进去哦，哦，安尼咱主管机关呢，就出手嘛，来限制你的买卖，冷静者，冷静者，安尼是吼、哦，其实这边的修正啊，一旦讲是为民国八十四年迄阵啊，咱开始有这种啊股票的处置制度了，啊，一直个起嘛。哦，啊，即马当然，哦，即马你甲想看卖，以前咱的股市一天啊买卖，然后三千亿、五千亿，哇、哦，你看，哦，这个量这大呢是，即马拢一条啊，一条两千亿啊，惊死人！
啊，惊死人哈！所以呢，这个冷静的态度，冷静的制度啦，好嘛，应该有所调整啊，是哈。以今年为例，今年来讲呢，大盘一直压一阵呐，有320只股票呢，拍入去啊，头一边关键币。有98只股票呢，拍入去啊，第二边呢关键币，你看有做无讲哦？当然，大家上惊一条就是莲花科嘛。莲花科就是讲啊，短时间呐，哦，你压只大，压只大啊，起只水，哦，你宣布，伊就是爱关键币啊，你先哈，差一点啊，连台积电呢都差一点关键币，所以这绝对不对啦，爱做调整啊。这是立法委员王世坚呢，诶，顶礼拜伊咧批评啊，伊讲像你这款的制度呢，真正是台北股市流动性的杀手，对，何里害死？尤其股市的落手呢，你准啊叫伊关键币啊，买甲规个拖完，安尼是啊。我想讲呢也好啦，我就了完啊，卖好啦，啊卖出去，啊愈是赶紧啊愈卖出去，啊你愈掠讲，我要造成什么？啊，恐慌性的抛售抛售，啊，股市呢，颠倒乱嘛，会变的是吼，所以未来呢，咱有一寡改变，啊，改变吼，涨双倍，未来无论是第一遍关键币，还是第二遍，包括以上了哈，发布，哦，咱处置的期间都有10天呢，缩短是5天尔，哦，卡出讲处置的期间呢，同时因为这個、啊，当冲交易占比呢，相关的时候呢。啊，像这种的呢，啊，像这种哈，咱嘛是由呢12天呢来降低，剩7天安尼先来做关键币啊。啊，那交易撮合方面呢，参考即马瞬间介绍一个稳定的措施哈，由过去头一边触底5分钟，第二边20分钟，这种的啊限制，咱统一降落来2分钟撮合一次。啊，卖个拖欠你股哈，另外就是讲，介绍较悬的高价股差这部分，当天收盘的介绍呢超过1000块，然后呢6天的这个交易，啊，价差超过300块以上的，啊，这个、高价股的股差这方面呢，咱当然啊有适用，来给你做一寡限制哈。假使讲你的股价呢超过2000块。啊，价差呢，每增加1000块呢，做一个集聚。哦，啊，价差的标准呢，就增加呢150块，为300个增加150块，等等哈。所以呢，这当讲是针对目前啦，哈，代表股市呢，啊，做一寡调整。啊，某人咧讲啊，啊，亲咪亲像韩国，迄种就是中国呢，高业生停落来。啊，停落来安尼先哈，咱这边应该甲唔明甲这状况啦。安怎讲呢？因为因的买起落会当个20%，啊，咱台北股市呢起落上最10%尔嘛。所以较无需要亲像韩国迄种熔断机制，熔断机制就是规个买啊，吼，迄种啊情况已经超前去啊。来，冷静哈，经过呢啊，真话停还是？韩国迄方面哈，好啦，咱呢应该是唔免行到迄个情形。不过呢，这边呢，伊有一挂股票的抽换啊，咱嘛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哦，就是讲，哎呀，咱头拄啊讲的劳动基金呢，买股票会当赚遐尼多，哦啊，即马呢有的卖掉啊，啊有的即马呢买礼拜，啊买礼拜到底买多几支股票？啊有4支。司机哈，感觉袂歹哈，啊，像讲啊，新星啊，旺系、日月光、志邦，啊，这内面有几啊，内面的2-3支啊，应该是看起来哈，生意啊非常好，而且会越来越好诶，换这几支落来哈，啊，当然冇甲推出去诶。甲推出去嘛是4支哈，啊，这4支呢，咱就卖讲啊吧哈。就从一位例外，我给大家做一个报告，给您做参考了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啊呢。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阿鼻筋哦，三焦钙活骨煮阿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袂少吼，三焦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甲外
2: 骨，我行几点钟？我捌去断焦，脚骨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那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你好，我是要请教你。
0: 请讲啊。
5: 药啊吼，我若食两顿、食三顿，接袂落，我一顿较暗才食安尼用的。
0: 我紧啊。
5: 九点外才食。
0: 你几点困？
5: 我头九点外要十点，九点才食安尼使袂？
0: 啊，你有食到雪利旺无？
5: 有啊，我骨惨的。诶，三椒两项拢食呢。
0: 好，啊，雪利旺困前卖食。
5: 好，啊，我无啦，我无食雪利旺。
0: 安尼无要紧，你其他正常食。
5: 三椒甲瓦骨。
0: 嘿，无要紧。
5: 啊，我吼，我算两顿、三顿，他袂好就一顿较暗才食啦。
0: 无要紧啦，无要紧
5: 哈。较暗才食无要紧哦。
0: 无雪利旺就无要紧啦。
5: 无啦，阮是社区，社区拢有咧叮当哦。
0: 安尼好，安尼好。哦，安尼好，哈。
5: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
5: 拜拜，拜拜，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你好。
0: 嗨，请讲。
6: 我问，我检查吼，我有那个什么水泡，那可以吃那个维他干吗？
0: 当然可以啊。
6: 他说半年以后再去检查。
0: 对。
6: 好这样要怎样吃？
0: 维他干吼，咱三顿吃叫气缸吃吼。
6: 一盖几两？
0: 一顿啊。你是水泡尔吼，所以你三顿食一顿食一粒就可以啊。
6: 好，
0: 但你生活较正常哦，好唔
6: 啊？好，我阁问你吼，我妈妈吼，迄个啥肝比较高，
0: 嘿，
6: 那是食维他肝会使嘛？
0: 你啊，维他肝咧食吼，妈妈来讲，肝机能有问题嘛吼，伊是一顿食两粒，三顿食。
6: 啊，伊管的意思是安怎哈？
0: 都咧发炎。
6: 好那那暗时啦，困阿皮个，这时就即酸即酸的。
0: 是。
6: 我听你咧讲，还是讲你咧讲，就是干那三椒。
0: 三椒甲瓦骨拢爱食。
6: 拢爱食。
0: 我解释。
6: 酸哦，阿那爬起来，我搁小运动一下，阿搁去做运动等啊，阿就袂啊啦。
0: 对，迄个退化哦。
6: 还退。
0: 嘿。
6: 阿食三椒甲啥？
0: 瓦骨。
6: 瓦骨咯。
0: 嘿。
6: 哦，
0: 因为咱腰脊骨只有五块骨头，所以三椒来吃骨头一定要钉，骨头甲骨头中间有软骨啦，叫做椎间盘，所以瓦骨来夹哩，
6: 瓦骨啦，
0: 两项拢爱吃。
6: 啊，瓦骨起码刚好咧特价，
0: 瓦骨来重阳节，
6: 重阳节才有哦。
0: 所以你即马瓦骨先买一罐就好，三椒买大组的，
6: 一罐偌济，
0: 瓦骨一罐2500，三椒大组是3000块，来对呢。有230粒嘞，三椒230粒嘞，
6: 三椒遐济。
0: 你即马吼，拢爱三顿食，
6: 三顿食。
0: 你脚头会屈无问题，你就是活棍吼，再去2粒，暗时2粒，安尼加你就好。
6: 我脚
7: 脚骨是爱屈啦，屈背起来我是腰我倒啦，啊，但是讲这个腰啦，因为早是困了，我就酸就酸，啊，今麦来去运动等啊，就较袂安尼。我是想讲，先来食，无可能咁样。
8: 三朝一定爱三顿食。
7: 三朝啊。
8: 我骨食早唔要紧。
7: 好
8: 好，好唔好啊？
7: 好，谢谢。
8: 啊，你知影去倒买吗？
7: 我知啦，我敢中华红星有无？
8: 有，啊你啊三招大招的，甲买大招的吼。
7: 好好好，
8: 好谢谢，拜拜。
7: 好，谢谢，
8: 再见，
7: 再见。
9: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高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0: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怎么搞？我倒行呢，三下不解火，死了去做晒吃了呀。
11: 雪利旺跟灵高精真的不错，嘴巴还得增口水，呛懵嘛，嘴巴都醉了。
12: 穿得很激烈，吃灵高精要特别安尼很香啊。
13: 雪利旺哦，啊，我呛懵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4: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15: 香菇精，他放去水里往安去煎，就是加你两公里串啊，加两味，他都可以。
16: 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加油啊，困未起吼，饮水里往加足好困嘞。
17: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8: 啊，有诶老气破落，做啥物啊？啊，食伊三椒解好，拢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9: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高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8: 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版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来讲啊，妈祖遐呢，有头讲起啊游览啦哈，妈祖的人口嘛是较有限，但即卖呢毒品由台湾呢送到妈祖遐去，啊就当来掠啦。啊，发觉就讲得人呢，啊一个姓黄，一个姓潘，即个人啊，乱呢用炸的。吼，还是用假的啊！将这毒品呢送到妈祖去，一条龙呢。啊，今年两破那个所在，拢总抓到十二个嫌犯。哇，这那是这抓到的毒品呢，乌市的价钱差不多挖1200万的伊托米子啊，伊的原汁啊，包括海洛因啊，这毒品拢总有哈。所以这嘛是所了解。就是办妈祖地区有一个卖毒品的姓邝，53岁。哦啊，查这案件当然一直录去后边去哈。哦，顶面呢抓到是啊，德联的背景诶，一个姓潘啊，这嘛是50几岁哈。讲啊，伊这个啊，有重嫌呐、啊，就是讲涉案很重。经过搜证了，发觉就讲这姓潘，因这个人就是伊安怎呢？坐飞机。用人炸的毒品，啊，套计着呢，一个同性的同伙，啊，以一种印刷品呐、技术品来名义寄送，啊，寄送去个妈祖，啊，为头到尾拢因包着丢啦，哦，安尼生意都因咧做，啊，毒品就为台湾这边顺利去到妈祖，啊，今年三月呢，检警单位嘛咧。台中人家哦，当时哈，包括桃园啦、妈祖地区的所在啊，抓人抓到姓潘，包括咧妈祖那边咧卖毒的就姓丁，拢总抓7个人就丢了哈。抓到了继续查，人家发觉就讲丁手呢，就是德联的迄、那个姓黄的。啊，今年六月第二波所在，啊个抓人哦，抓到真多呢，海洛因啦、安非他命、凯他命、伊托米子。哦，伊托米子就迄个电子烟嘛，哦，迄个烟油啦，哦，烟弹啦，哦，吸食器啦，大行拢有，大行给你看到嚼嚼嚼，真正真离谱了哈！啊，查到这种电子烟伊托米子的原汁，会当吸食诶，会当做出了差不多5700粒这个烟弹，干那这乌市的价值就1140万。啊，其他的毒品，海洛因啦、安非他命啦，这乌市的价钱嘛，超1200万。奇怪，伊大行毒品拢有，哦，大行拢有啊，就是安怎，我大盘嘛，哦，这生意拢我咧做嘛，哦，啊无，这是偌济人口，哦，毒品会当做这大吗？那、啊、好啦，啊，所以呢，毛这警察先生的分析，伊讲卖毒的呀，可能是看到什么呢？因为呀、啊。你妈祖遐毒品要你去到遐不简单嘛，所以啊，去到遐的毒品呢，伊的价钱比咱台湾这边加贵的，唔是贵2成3成，唔是哦，是较贵，贵差不多2倍至3倍。哦，到遐是偌济人口，这偌济人口食毒的偌济人口，伊讲最近这段时间啦、啊、哈，因为啊妈祖地区啊，起码真侪大型的工厂。所以真侪台湾这边的工人呢，去遐工地咧做事，哦，所以外来人口来这咧做事，啊，人真侪，哦，啊，人侪呢，啊，当然内面就一寡呢啊需要的人，啊，所以你生意就安尼送个遐去，做个遐去哈，啊，卖你贵贵啊嘛，啊，而且呢，独门的生意，袂讲大家来抢生意啦，啊，所以因做了这条生意呢，啊，差不多就是讲因咧做安尼事哈。过来来讲呢是，投机绕跑啊。这是宝可梦卡片的一个代购鉴定的，今年初啊才开播呢，叫做小羊卡牌社。哦，你唔知道我咧生个宝可梦啦哈。好啦，所以呢，张凌晨的突然间，哦，伊这个网络，哦，官方的社群呢，关起来，啊赖嘛无起啊，安尼是哈。伊这本身的店面是咧台北市承德路成都路。伊只有店面，啊，店面呢，铁门嘛，脱落来，
啊，有人讲啊，迄、那个头家姓丁，落跑啦。啊，落跑你家的一寡钱行，你就赶走去啊呢？啊，我嘛卡片寄咧你遐卖呢。哦，所以被害金额呢，恐惊超过三亿。啊，这种的，这个宝可梦的宝可梦迷啦，吼，真多嘛。所以被害者呢，恐惊上万人以上。这当然是卡牌史上最大的诈欺案，哈，金额哦，三亿嘛算多呢。啊，伊个较早来讲呢，有十三名受害者向伊这间店底的一个地区。啊，遐算绑架啦哈！绑架分局来报案，因、啊、大多都是我汇钱给你，要给你啊买这個卡片嘛，啊但是伊无摕到卡片嘛，啊是我本来有啥物卡片，我寄咧你的店来寄袂起，啊遐嘛无去嘛，啊就是安尼吼，个人走倒去呢，啊即马所了解有人讲啊我敢那看咧机场哦。哦，跟他走起啊，跟他安怎哦？啊，是不是啊？呢，即马都是开始搬吧，啊，开始找人吧，哈、啊，啊，这可能你有生宝可梦诶，较怎样呢？啊，这方面的消息安尼先哈。过来来讲的是啊，公车司机啊，啊，公车司机啊，即马公车司机真歹找，大家知影哈、啊？伊这下是以台北来讲的哈，台北市的公车司机去用投诉真多。哦，我坐公车啊，你司机安怎啊，投诉真多，所以人客投诉案呢，去年来到8315件，敢那台北市哦。啊，五年呢增加比较五成，相对的啊，司机报警察，这三年来嘛增加10倍的件数。哦，哎、有的人啊，啉酒醉坐公车。啊，有的呢，特别乱呢。啊，有的安怎呢？是吼，甚至咧公车顶打人，甚至打司机啊，安尼是哈。所以即马呢，司机欠人，但你要找人嘛，真困难。哦，像台北市的议员咧讲，伊讲工作时间遮久啦，哦啊，定定互人投诉啦，哦啊，压力真大嘛，啊，三大压力，所以因公车司机啊，欠司机的问题啊。啊，一直拢无法度解决。哦，啊，你讲啊，不嘛，恰就讲少年呢，啊，即马司机拢几岁安尼？伊讲少年呢，本来不爱来做这道安尼啦。哦，所以这真大家听哈。像呢，今年7月有一位郭先生，啊，坐台北客运，台北客运啊，坐公车，啊，坐公车伊就拒绝刷卡付钱。哦，你要刷卡啊？哎，伊不爱。啊，司机甲提醒啊。哦，先生，哦，你爱刷卡付钱哈，啊，结果对方就俩讲啊，啊，你公车咧行，啊，就拍司机，安尼是啊，最后司机呢车停在路边啊，哦，赶紧呢按喇叭求救，哦啊，所以这做起来真正嘛真可怕呢哈，所以等于讲呢，虽然真侪人不满意司机啦，对司机啊不安怎意见真侪，但司机啊相对的。嘛，对，有一挂坐公车的人嘛，感觉真可怕呢，是呢。哦，所以呢，即马要找人呢，确实真困难。所以即马台北市甚至讲呢，哎，要建立一个叫做公车司机心理健康的一个防护网。无台北市车遐多，哦啊来来去去，啊有一个恶多摆呢，弄来弄去。哦，过在咧对付遮侪啊，人客甲你投诉啦，甲你啥物吼，就敢那讲啊，夹心饼干呐，啊，压力很大啦，啊，这我看每一个行业啊，加减拢啊，你讲护士，有无？咱定咧讲护士欠人哈，迄护士压力你看偌大，啊，其实司机嘛是同款，好压力嘛是非常之大了哈。但有诶呢是家庭的因素呢，咱即卖来讲即个后生要倒啊，太老爸疼。33岁的连先生，8月初就这几天而已，哦，早起跟他爸爸70几岁，哦，在大的所在呢，大小声，哦，啊，本身呢，咱讲的这33岁，连先生没头路啦，啊，老大人都加减的念吧，哦，哦，对，大小声，大小声了后呢，这少年的出外买刀啊，下晡点外回来。啊！啊！甲因老爸阁拄着，哦，着个台安尼，
面啦、手啦、巴肚啦，哦，这个肚安尼是哈，然后伊只卡119报案，警察来啊，当然将这少年抓起来嘛，上班。上班啊，爸爸这边呢，我赶紧将老爸，这个、爸爸咱就给送去啊，啊，平安的心。结果呢，因爸爸咧，车里的凌晨呢，就死去啊，救无回来。啊，救无回来，啊，这少年什么精神有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啊？啊，有安尼无？干那么无呢？好、哦，伊就是无头路，啊，无头路呢，迄天早起，超早点我啦，啊，爸爸个念嘛，伊就大细声，啊，想袂到，伊就去买刀啊。啊！伊讲下晡点外才回来，啊，回来看到嘛，看到老爸嘛，啊啊，就个安尼先啊。哦，所以这也是真伤脑筋哈、哦。啊，本身呢，这少年呢，有这家暴、杀人未遂、现行犯，即马警察个抓起来嘛，对不对？啊，个问啊个办，哦啊，过程到底安怎？啊，实际上，敢有啥物天大地大的代志？嘛无啊。哦，啊，这妈妈呢？妈妈出外去朋友遐。哦、所以呢，对这代志发生呢，迄阵啊，佫不知情。阿妹啊，要两个通知嘛，啊，这妈妈赶紧拼去病，哦，讲完全想袂到哈、啊，有这种代志来发生安尼先哈，想袂到就是安尼，厝内有一挂，即嘛啃老族啦，啃老族伊都，你讲三十几岁啊，无头路，啊，踮咧厝内乱乱说，好、哦、啊，其实这种的情况呢。人数其实嘛袂少呢，哈、啊。过来，咱来讲呢，哎，如果是妈祖，妈祖遐有一个防卫指挥部，去年呢爆发的代志，就是讲，即个阿兵哥集体将家己银行的账户呢出租给人，阿尾也查到一个啊，在云林家有一个姓邓的，啊，这位邓先生一起做网拍。哎、啊，就是套计咧，有一位啊，上叔啊，姓曾，啊，啊，甲伊即个军中的同袍啦，哈、啊，讲啊，恁即个银行婆啊，借一个金融账户租一个，哦啊，哦，七十几个，拢收收来呢啊，因为伊个就是讲，要来租用虾皮网拍嘛，哈、啊，啊，买安尼是嘛，哦、啊，所以我甲恁用恁的即个银行账户，然后再转租。和中国大陆那边的卖家来协助因的虾皮上架销货啊！哦，按那安尼当然袂当啊！这牵涉到税金、招商税金安尼是哈、哦。但是他都要讲诶，迄个找人要做诶，这曾先生这上叔上叔啊了哈！伊干那安尼是啊，趁这个差价吼，两年啊，讲趁三百几万呢，是不是？好、哦、啊。将这个云南核桃做出去的这七十几个，但这袂当。啊，其中八个人呢认罪，啊，认罪就用简单判决处刑嘛哈。另外60几个呢，伊户籍要迁登来台湾。啊，咱检察官这边呢，就将这个代志就转登来台湾嘛，啊来做处理。啊，想袂到讲哇，这尼啊多人。安尼是哈，啊，检察官先来讲，伊讲就以网拍业者这姓邓诶，伊就是经营网络拍卖，伊需要银行户头嘛，哎、啊，就是一个月呢，来我给你租你的银行户头，哦，一个月给你8000块至10000块呢，啊，真好，啊，达个月会当领呢，哦，所以这位上司啊，这位啊，曾先生，伊去借的时候呢，真正吼、哦，哦，真简单。哦，你这户头好用呢啊！啊，达个月领钱呢，8000、10万安尼是啊，哦，多好呢啊！啊，所以伊就是啊，甲伊这同袍安怎讲呢？我甲你租，啊，有诶租1000，有诶租3000，有诶租4000安尼是啊。啊，人8000，伊甲你租，啊，你可以招遐哦，所以无怪啊，伊敢若招遮呢，伊就赚咧超300多万安尼是。好厉害哈！过来来讲的是假婚呐哈，这是一个统计数字，民国113年的数字，由咱台湾的家庭离手婚的一个普遍率35.6%，差不多是每三个家庭就一个家庭有这离手婚的问题。哦，所以目前咱全台湾呐、啊，
拢总有2800几间啊，叫做戒婚服务的一种啊签约的诊所。啊，去年的服务量464000人啊，这三年成长20%，安尼是哈。其实呢，因这效果有啊无？袂当讲无啦吼，真正安尼达到戒婚呢，伊讲超过30%。加30%，哈，伊讲卖一个人啦，哦，一个人你感觉较无迄种，较无迄种催力，哦，嘛讲到就位戒婚成功诶，因早见咧讲爸爸你爱戒婚，哦，啊，着安怎戒，吼、哦，食歹戒安尼是，咩啊咧？因早无见咧，因早无见减肥，啊，爸爸戒婚，啊，两个互相鼓励，啊，咩啊咧？咩啊？因早无见嘛，真正减肥，啊，爸爸嘛，真正戒婚。好，安尼是哈，其实重点就是讲，卖一个人安尼真孤单的戒婚呐，迄成功率呢，比较少了哈。啊，全台湾有2800几间啊，哦，便宜诊所啦，这种签约的，会当给咱斗相共。哦，所以你当找找因的一个帮助来达成啊，咱戒婚的目的安尼是哈。戒婚真困难，我知影哈，真正要有决心哈。

0: 得力人高精，得力学历旺，得力瓦骨 ，no 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片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很冷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要做证啊，不晓得。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咱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三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重要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有一位听众咧甲我讲，伊讲啊，哎呀，你听众食人工精，哦，食个哦，家己干哪拢会走啊，就讲哦，会走会飞安尼死啊哈。实际上啊，咱人啊身体健康啊，真正咱身体就轻。不只是轻松，真正身体嘛较轻。哦，这轻是讲我较袂遐尼大颗迄种轻鸟。哦，所以药册顶面针对咱咧食人工精，伊就安尼写着。哦，恰之，恰立心，益心气。哦，处理呢心中结，救护轻心。这药册写的，我嘛甲大家做一个解说哈。恰之。红色的啊，恰立心，左右到你的心气啊，治疗什么心中结结归丸？这个心结归丸是什么戏？依咱现代人的解说，心肌梗坦嘛，哦，心中结嘛，哦，规个结起来，是不是？哦，救护轻心，会当呢，咕咕等等来吃，吃到你呢，轻轻松松，规个人的身骨是轻松的。人若破病啊，规身躯动到骨干毋是呢？啊，袂叮当，是毋是？好累哦，迄就是安尼。哦，所以你讲啊，过咱的爸爸妈妈，哦，因身体健康、轻轻松松，就是食人工精吧。大组的人工精，即嘛药房拢有，哈、哦，直接呢去药房采购哈。人工精大组的啊，伊内底有63包，63包，各加30包安尼先，哈、哦，100外包的。4000块一个大包装哈，以上广告，谢谢。

本来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工商，工商回来来讲真侪新闻啦哈。其中咱咪讲到呢北部啊，这捷运啊，啊这万大线啊，万大线呢，伊即嘛呢，万家啦、中和啦、吼经过安尼时哈，这当然啦、啊，就会当甚至较紧完成啊，咱当然是哈。

0: 好啦，咱先有电台工商，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3: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来讲到咱台湾的安全呐、啊，安全哈、啊，因为呢，中国呢，即嘛，即海警船呐、啊，吼、哦，军舰呐、啊，踮咱边啊咧射咧射咧安尼先哈。咱国安会秘书长接受到呢日经亚洲的一个访问，哦，伊讲啊，中国威胁已经安怎呢？已经突出中国呢第一岛链。过去咱讲第一岛链，就是讲为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无几条线呢砍落来，哦，将中国咱个封锁在内面，起码那封锁，伊拢一直锁出来啊。哦，所以已经突破了呢，咱头拄啊讲的第一岛链啊，而且呢，啊，咱秘书长表示啊，用啊，这中国共产党呢，恐吓到隔壁厝边这国家，啊，结果呢，哦，讲别人唔对，哦，直接即系受害者。啊，那阮台湾呢，就是努力要来捍卫呢，咱的自由甲主权啊，那些。哦，伊也强调啦，伊讲啊，美国是咱台湾上重要的安全伙伴呐、啊。哦、所以台湾的即马是，当讲是非常积极，要来建构的无人机啊、哦，这方面的能力，防止啊战争的发生啊、哦。这句话讲啊真重要哈、哦。为什么咱们啊建立这物件呢？咱就是要防止战争的发生，唔是咱中间要来跟人玩假小派了哈、哦。好啦，所以这是咱呢，当讲秘书长呢，两年外来头一遍。接受国际媒体的一个访问，所以说表示你说因为情报资料好啦，监视也好啦，是侦查好啦，种种的一些情报显示中国的海军跟中国的海警在东海在台湾海峡、啊、甚至在西太平洋跟南海呢也部署都一直在增加嘛、啊、增加呢确实这数量呢非常之大嘛，尤其大量的这海警船哦，海警船，即马拢用海警船呢，包括你看甲菲律宾，啊、哦，甚至呢甲日本啊，吼、哦，咱遮安尼先吼，即海警船呢，点么射来射去安尼先吼，哦，所以伊讲啊，咱台湾呢对全世界重要性啊，其实不只是先进的晶片啦，大家拢讲啊，护国神山台积电，你台积电你甲吸看下麦，全世界工厂拢爱停，经济拢爱烂哈，用不止安尼先啦哈，包括这台湾海峡，台湾海峡是全世界上无用的水路之一呢，啊，即马你讲伊朗、荷姆兹海峡，当然迄真要紧，啊，遐个冻起来呢，哦，你看全世界油的问题，甚至会产生通膨呢，哦，啊，你若台湾海峡你甲冻起来看麦。无输啊！啊，荷姆兹海峡严重性呢哈。好啦，所以这呢，当然也是让大家也了解哈。咱这个地点啊，不只是咱台积电的晶片，咱这个地点嘛，嘛太重要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咱的国军，咱国军呢，初五至初一十四，咱有十天高美这汉光42号实兵演习啊，这边当然。经过哈，买从咱这个啊无人机攻防超演的规模呢，嘛规个扩大起来呢哈。其实呢，发展这无人机啊，对咱台湾来讲啊，啊还是比乌克兰呢优势啊更加多。啊，乌克兰这无人机让做个下下球，但是有岛呢，像德国人啊，看到乌克兰的无人机海头呢，因为哦，像这种也当做啊呢，但真正人就一当提来用啊。吼、哦，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有真侪哦，这个飞弹好，飞行机也好，哦，真侪部位啊，使用啊，是用3D 列印的呢，用3D 列印的安尼做出来。哦，迄干那下面呢，干那咧囡仔咧耍个乐高，你知吗？哦，所以德国人讲啊，这爱当做炸弹，做无人机安尼，啊，实际上人就会当。哦啊、所以乌克兰现在呢，他不是说只有乌克兰他国家内部呢在做无人机、啊、他有很多很多在全世界很多他的这个志工啊，怎样呢，自己家里用 3D 列印，我做这部分，你做那部分，你做那部分，然后呢，哦，寄回去，寄回乌克兰，然后给组装起来，这样是不然他要怎么做那么多台，乌克兰一年能做几多百万台呢，还可以出口趁钱啊，你啊，了解讲呢，咧这种情况之下，咱讲啊，穷则变，变则通啦、啊。哦，啊，就去俄罗斯拍架呢，乱搞搞啊，但是无甲你拍袂赢的呀、啊，啊，就想办法啦。
哦，所以呢，乌克兰的无人机可能你干嘛讲哇，这品质这样讲，但是你看伊偌厉害讲，拍个俄罗斯哀哀叫，是不是呢？好，我来讲到等下咱台湾这边呢，即卖呢股市啊，大家来借钱来贷款来买股票的时候，所以有讲四代同堂，贷款的贷啦，哦，贷什么？我提出来贷款呐，我提车来贷款呐。我用我的信用来贷款呐、啊，我从我买股票，我提股票来押来贷款呐、啊，哦啊贷款出来了啊，搁买股票啊，啊买了呢啊，搁来贷款呐、啊，惊死人！哦，所以呢，金管会最近呢已经修改了银行你爱申报方面的要求，好、哦，已经要求银行来，有一寡这方面就是理财周转的金额，你嘛要报起。啊，可以了解呢？今麦目前大家借钱买股票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款？金管会当然爱有这个消息嘛。你咧管的，你无这资料边来当，是不是啊？哈，所以呢，本来金管会呢有一个就是讲，啊，你钱袂当借遐多，可以去买厝啦，哦，去准啊咧打房有无？哦，所以你银行你业务成长啊，偌济趴以上袂当超过偌济。啊，借人去买厝，哦，迄阵啊管理安尼先哈，包括一挂风险的虾米变化啦。啊，除了这以外，即卖咧金管的要求就是讲，你银行报上来，哎，包括这种四代同堂的迄、那个金额呢，到底个一个虾米程度安尼先？这个股市啊，那讲本身美国甲伊朗之间安尼起起落落的战争，敢那未敢那未，咱下面讲到一条新闻真趣味哦。哦，美国这方面呢，甚至啊，开始讲啊，针对个伊朗之间的战争，你有什么撇步无？你走切撇步安尼是哈？我来先来讲捷运啦哈。捷运，即马讲的不是咧咱家啊，咱家那有什么捷运？哦，一条做刷了，村内拢纸上谈兵啊！啊，即马佫讲了真重要诶。啊，这哪些这条线啊？这钱啦、啊、医生啦、啊，哈、啊，搁真大家听好。那这边讲的是万大综合线啊，台北市长跟新北市长呢啊，就咧长啊长来做一寡呢视察啊，这都因为这种捷运列车了哈、啊，为基隆站一直来到连城锦和站，连城的连城路啦，咧土城那边啊，哈、啊，啊工程呢已经做超过85%，啊，讲希望呢116年啊会当来完成哈。啊，你也知影台北市、新北市，会当讲是一个生活圈呐、啊。好、啊，阿弟讲啊，这呵呵对不对？拢是一个生活圈啊，所以这人口呢加起来呢，哦，人口非常之多。好、哦，哎、啊，即马呢那是万大综合线，一旦改呢环状线呐、啊、三莺线呐、啊、哈，伊这拢是中运量的系统嘛。啊，时间相当呢，当节省真多啊，真多台北的朋友啦、同学啦，哈，有倒呢，介呢约时间呐，啊，拢说啊，你坐什么？到多一站啊，行出来呢，正平倒平是安尼咧讲啊，哈，其实呢，我听无啥有啦，啊，因为因遐一条线啊，过去这条线、那条线、三四条线，咱哪个会记的？即马遐多条线，咱袂记了了啊，看不起安尼先啊。好啦，所以这个这是因个增加啦，讲偌侪钱啦，要做偌久啦，等等安尼先哈。好啦，加关心一下尔啦。啊，因为讲到这就想到咱家嘛，咱干那一条捷运做几年？啊，第二条个只嘛，啊个咧不保修，你在当时啊，在当有安尼是哈。好啦，讲到等下只嘛，大家关心的就是油嘛哈。啊油呢，昨个讲啊，哎呀，大腾那边呢，迄、那个原料油呢，就知影有问题啊。哦，你来无通报，我顶顶安尼是哈，因为这是台中电话呢，啊，这法官的判决内面所写到的，写到讲你台中公司五月你就知影咧，啊，你来无通报呢，主管机关，是不是啊？好啊，但是咱的经济部包括卫生福利部讲，伊也是原料呢。哦，啊，咱的规定是，那是这个产品，啊，这当然一定要报，哎，原料伊就做通知啊。啊，原料是照你讲啊，会当免报安尼是吼，好啦，所以这听起来嘛，敢那怪怪啦哈、啊。但是希望讲不要无限上纲的意思。啊，经济部安尼讲哈，但是呢，如果呢有这检察官跳出来讲话，这是台湾
高检署的主任检察官哈陈检察官，张以前的表示了哈，用通报呢，不是行政机关的一个恩惠呢，通报呢是法律明定的义务安尼是呢哈。伊讲啊，那法治国家上大的危险，不是讲法律无规定，啊、哦，是安那有法律无被依据。或者是讲用你的行政解说啊，来安怎呢？抵抗法律，哦，讲得文绉绉的啦，意思讲你卖自己解说法律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这呢，经济部长安尼讲哈，用大腾呢，伊唔是通报的义务人，而且这批油呢是属于半成品。啊，即卖啊个封存呢，中联厂库的油桶内面嘛无卖到呢市面上。所以这不是通报的一个标的物啊，那是啦哈。啊，大腾呢，大腾呢，伊只是甲你买呢，只是买家。哦，真正你的查验的机关是地方政府，意思讲应该就是台中市政府啊。哦，啊，你首先你那台中市政府呢，加查两遍啦。那不良的厂商，伊就有所地格啊，伊就唔敢啊。哦，啊，所以呢，院长嘛讲，伊讲部长已经讲啊，真清楚啦。大腾应该通报的时阵呢，啊、哦，啊，就会有通报安尼先。但这主任检察官呢，伊讲看到官员这款的回应，伊讲啊很纳闷呐，真正想无啦，哈、哦！你经济部，你有真正理解咱食品安全的法制吗？啊、哦，包括呢台南市政府哈，嘛针对因内面的规定啊，跳出来呢解说。啊，对怕就台中市政府会开水安尼是啊，我啦，所以这叫主任检察官讲的，咱来个听看卖哈。伊、啊、讲你台南市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条例内底，你家己就写着第八条，哦、啊，食品业者发现到丁手的供应的食品，那是危害消费者的性命、身体还是健康的可能时呢，你就应该咧发现的四十八点钟内底主动通报。哦，恁政府的卫生局安尼是哈，啊，甚至呢，咱食安法内底有写着讲呢，假使讲这个产品有危害卫生安全的可能的时候，就应该呢停止贩卖、回收、通报安尼是哈。好啦，这检察官的重点要跟咱讲啥，就是讲这个物件有可能危害到咱的健康，唔是啊，单个讲已经产生对咱的危害健康啊。不是代志发生啊，是可能会发生。这个时候，你得马上呢做一关的通报啊。好、哦、啊，就是讲，伊认为这是预防的原则，咱就是唔通可以发生，所以你要先通报安尼先哈。好啦，所以今嘛到底是虾米人看唔对呢？骂来骂去，对不对？哦，结果有一个人啊跳出来讲话啊，啊，所以不管伊的支持度，今嘛达到83%的支持度，可用市场单机买。啊，但其卖呢？为什么这么支持度会当加83%的支持度呢？哈、啊，就针对代志啦。哦，不起码呢，咱台湾无论是在野党，还是讲执政党，哦，啊，任何一个政党拢可能在野，拢可能执政嘛。但是啊，咱台湾的政党呢，有共款一个啊共识，哦，就是讲千错万错，拢是对方的错。哦啊，所以呢。什么唔对，拢是对方唔对，安尼是啦哈。好啦，但是啊，基麦啊，单基麦是安尼讲吼，伊讲啊，当时因为检验问题，啊、哦，所以呢，伊当年呢并无高兴，哦啊，但是咧独有的代志，卖个互相你讲我唔对，我讲你唔对，因为迄种无路用，哦，即卖应该是安怎呢？大家手牵手合作，全面性的提升咱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老百姓期待就是安尼是嘛。哦，讲了有理不？讲了真有理啊！哦，但是呢，唔知呢，安怎未？哈、哦，后来另外咱讲的是农民，咱政府要鼓励农民呐、啊，储蓄养老，所以咧，咱农民退休的储金制度内面，咱咧2021年啊，有开始啊，就是参考劳退，劳退咱劳工是不是个人的专户？参考呢劳退。咱农民由农民甲政府，咱嘛是每个月共同咧提拨钱出来，过来配合老年农民福利津贴，安尼是哦，意思讲会当啊，愈俭愈多嘛。
啊，这个当储蓄养老嘛。啊，和农民呢，你六十五岁以后，会当有两定退休的一个保障安尼是。啊，这当然用心良苦啦，嘛是一个未歹制度，但是根据新加坡上新的统计，啊，这报告出来哈。有七成咱做农的农民呢，没有提缴，没有提缴啊！所以咱本身呢，这新加坡呢，希望讲你农业部，你有较加强宣传呢。这个政策2021年就开始啊，噶即嘛当时啊，结果呢，推动了呢，为啥会叮当呢？好，啊，咱农退除金开办的时候是农民噶政府的负担呢，比例是。你出一半，我出一半，安尼是吼。伊去年公告的每个月最低工资28000几块嘛。啊，咱农民若选择讲来，我提拨的比例就是10%嘛。啊，10%呢啊共同哦，提缴金额是5000几块嘛，你一半我一半嘛。啊，农民负担呢2859块嘛。哇啊，但是当然这负担不是讲真重哈，不过咱的农民针对这个政策来讲呢，好像是兴趣缺缺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你零高精，得你学历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这么高看我都要行呢。大家不告诉我去北赛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跟口水畅通嘛，嘴巴就对了。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伊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在食，不是啊，食你两公会喘啊，啊，食拢未，啊，都未。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做啥呢？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0: 哦，你好，阿亮先生哦。
0: 嗨。哎，
10: 我请教你哦。
0: 好啊。
10: 你一个血糖六罐，你有啥物话要食？
0: 血糖较悬，爱食灵菇精。
10: 灵菇精哦。
0: 三顿食。
10: 哦。
0: 一顿食一包，甲西药半开一点钟食。
10: 是讲即马消化是消化会悬咱咧。
0: 哦，安尼即马赶紧来食，代谢好吼，血糖。
10: 灵菇
0: 精哦。灵菇精一项就好啊。
10: 就好
0: 对，三顿食哦。
10: 对
0: 哦，
10: 啊，你雪梨旺迄是食哪食？
0: 雪梨旺食咱哦，较惊寒，头壳较戆，啊，较困袂去，啊，脚尾手尾甲恁叽叽。
10: 哦。
0: 哦，这种啊，肺气的体质来食雪梨旺拢真好。
10: 哦。
0: 嗯。
10: 有那样。
0: 哎、欸。你知影去倒买吗？
10: 知
0: 影
10: 啦，
0: 好，
10: 对南有啊，迄个
0: 安顺，
10: 安顺，
0: 你较要紧的血糖代谢吼，
10: 对啊，
0: 代谢方面爱食灵菇精哦吼，
10: 好嘞，好，
0: 三顿食一顿一包，一盒是2000块，内底有63包，
10: 好嘞，
0: 伊即卖有大盒的吼，诶，那要买买单买大盒4000块，内底有156包的吼。你自己决定哈、
10: 哦哦，
0: 好，谢谢，
10: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
10: 拜拜，谢谢。
0: 喂，你好，我梁啊，
11: 哎，阿梁阿姐，
0: 哎，你好，
11: 你好，
0: 海家公来，
11: 你的外国刚要大做，
0: 外国大做，嗯，你要几做？
11: 嗯，阿无，哎，你要提几做先走啊？重要
0: 点。重阳节啦，啊，我即马先甲你找，啊，那找两组，赶紧甲你联络，啊，无找一组嘛好，安尼好唔好？
11: 好啦，好啦。
0: 哦，
11: 我在黄树路。
0: 树路啦，哈、嗯。
11: 我之前买上一届。
0: 顶边多一间甲你送诶。
11: 你敢那中华诶红参啦？
0: 红参呀，我即马找有吼，赶紧甲你联络，赶紧甲你送哈。啊，你送你贵姓？
11: 我姓张。
0: 好，张先生，我给你找外国大组的哈，啊，找到药房的，给你联络，啊，再给你送去哦哈。
11: 好，
0: 两组了哈，大股的两组哦。OK， 好，拜拜，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12: 你好哈。
0: 嗨。
12: 阿亮先生，我是在给你买三椒跟外国。
0: 是。好来，
12: 脚头乌吼，骨尾甲落楼梯吼，拢有一点仔疼，安尼会使食无？
0: 你即马食这有对症啊？是你本人吗？
12: 我本人着。
0: 请问你几岁？
12: 60，安尼会使啊？因为我电脑要卡过，一直都唔敢买，因为
0: 哦，
12: 不曾吃过电台广播的药品，会害怕。
0: 你即马食这两项绝对有对症，而且我跟你报告哈，你那背老腿、落老腿会疼哈，你这退化性关节炎已经到第三期啊，第三期就是讲，伊这外顺迄个空腔哈，剩无一半啦， 好、哦、啊，你即马咧瓦骨咧食，伊会生软骨啦。
13: 嗯，
0: 啊是软骨啦，咱即个软骨，咱脚头边啊是毋是有韧带甲筋条诶？
13: 嗯，
0: 哦，迄、那个软组织哈、哦嗯，你瓦骨咧食，伊会修补。
13: 嗯，
0: 所以你毋是马上袂疼，你是愈来愈袂疼。
13: 嗯，
0: 哦，啊，你甲三焦斗阵食，是因为咱的骨头呢较袂自然，咱即马食会较自然，你的脚头才会轻松。
13: 嗯
0: 所以你这个筋骨加三椒加瓦骨，
12: 啊腰腰也是哎、欸，腰被压了哎，也是有一点痛。啊、
0: 同样的道理哈、
12: 嗯，都一样哈、
0: 哦。对对对。
12: 啊，哥有一项要请教你，
0: 系
12: 林哥肩胛是各地跟另外一种在想。
0: 雪梨旺。
12: 哎、欸，雪梨旺。
0: 是。
12: 雪梨旺，我们也可以吃吗？
0: 当然可以啊。
12: 可是你、哦、我算卡手拢卡的吧？啊，食雪梨旺是食林哥肩。
0: 食林哥肩。
12: 卡手卡下排，食年糕精，
0: 食年糕精才对。
12: 安尼
0: 哦，哎对，
12: 安尼好，安尼，我要怎么买
0: 来
12: 三椒瓦骨，阿哥年糕精，
0: 年糕精，三椒瓦骨年糕精。
12: 嗯，
0: 你即马上电话是即几项。
12: 嗯
0: 啊，若要大做三椒加年糕精有大做诶。
12: 嗯，
0: 瓦骨没有，爱等个重阳节，啊是拢甲你送一盒就好。
12: 拢甲我送一盒就好。
0: 因为你唔捌食过。啊、所以你先吃一盒就好，
12: 因为电话不好打、
0: 欸、电话不好意思，因为电话很多、哦、
12: 嘿，我本来想放弃了、哦啊、想说好再差个一两分钟来打打看、
0: 哎、好，你的电话我有、哦
12: 嗯
0: 啊、再给你送去
12: 嘿，以前、哦、我姐姐住在屏东，他们有吃过你的产品
0: 哦，谢谢谢谢、
12: 啊、可是我也是都一直不敢买
0: 啊、你哈、哦、拢买一盒，啊，你食了有进步哈，诶、哦欸，再过来买安尼。
12: 哦，好，
0: 好不好？
12: 好，哦、啊，三个加在一起没关系，
0: 一起吃就可以了。
12: 是也啊，混诶，
0: 年糕精是混诶。
12: 哦，好，
0: 一包一包黑哈、
12: 哦。好好，
0: 谢谢
12: 谢谢、哦，
0: 谢谢，再见。
12: 好，谢谢。
0: 啊，咱八八节呢，有这特别做大做啦哈。不过，卡叔讲哈，咱唔捌食过阿良诶产品呢。咱嘛是建议一开始呢，咱就买一盒，就是卖买大组的啦，哈、哦，先买一盒，安尼来顾身体，啊、哦，食了呢真有感觉，哈、哦，真有进步呢，啊，咱再来买大组的安尼先，哈、哦，好你诶，唔当一个就买大组的，因为啊，譬如讲咱食三椒、食瓦骨啦，会淡薄反疼呢，是不是哈？啊、哦，所以你先了解到迄好处了，咱再来买大组的吧，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啊，来讲到呢俄罗斯啊，这战争啊，俄罗斯跟乌克兰呢，哦，四五年啊呢，哦啊，即马呢，即马大多数啊，用无人机啦，用飞弹啦，啊，安尼咧战啦哈，因为啊，伤亡啊太侪呢，为讲啊，这两个国家呢战落来，死亡的人数已经啊。哦，敢若隆重哈，有讲是140万人，毛讲咧160万人，啊，毛讲咧180万人，无论是偌济人啦哈，拢是100多万人呢。哦，所以这实在是震惊嘛，哈、哦，震惊就是无情的啦哈。啊，即马咧，即马欠兵啊，啊，前一段时间呢，咱了解就是讲北韩有派兵啊。啊，去俄罗斯遐，甲斗阵，但即马呢，真正欠真多啊。所以，最新的一挂消息出来是，俄罗斯甲北韩讲呢，你个救兵救30000户啊，啊，救30000兵，啊那无我遮呢，哇，真的呢，啊，无兵啊，你是然后，而且呢，你即马呢，内部一直咧调兵调兵，但你训练有够无？哦，卡斯我训练无够，赶紧就上去第一线，甚至有一个数字的统计啦。俄罗斯的新兵来到第一线，无超过半点钟、一点钟，就被拍死啊！啊，菜鸟啊嘛，啊，无迄种经验，哦，安尼是吼，所以呢，安尼是你有偌侪人通好死呢？是不是？哦，所以即马呢，俄罗斯咧乌克兰战场的推进。啊，听讲的非常之慢啦，哈！而且估计呢，俄罗斯每个月伤亡的人数呢，会达到3万至4万人。那每个月3万至4万人，一年是惊死人的多咯。哦，啊，即马志愿来做兵的人愈来愈少吧，所以欠人呢，要安怎？啊，所以即马有一寡呢媒体下掉，就是讲，伊即马进一步，哦，用暴力的，用恐吓的。来要求老百姓去参加啊战争啊参军的地方，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哦。哦，伊讲啊，即马俄罗斯这边也当付军官的薪水来吸引你去做兵。哦，但是呢，大家嘛是够惊。哦，啊个地条呢，俄罗斯内部有一挂弊端呐、啊，好、哦、在传闻不断呐、啊，包括讲呢，乌克兰即马呢。迄种啊无人机的杀伤力，包括第一线啊，这边的这个存活率哦，他都阿咱有讲到嘛哈、哦。俄罗斯的这个新兵啦、啊，一个到第一线呢，真侪都被拍死啊。哦，所以阿联兄，你叫伊去做兵那边。哦，啊，即马呢，俄罗斯这边呢，伊这个调兵招募兵员是采志愿的啦。在机关，啊，在机关呢，无人要来的时候呢，伊即马呢，一寡呢，官员就开始啊，这种设计，用设计，啊，设计了呢，啊，然后呢，给你威胁，安尼是吼，譬如讲，伊讲啊，有一个查甫，你今年五月啊，当地警察局讲啊，要来检查一寡个人的资料，啊，从那调来了哈，调来问，调来什么安尼就丢了哈，好啦，啊，所以这个少年呢，来到呢警察局的时候。哦，现场就看到两个军队的调兵的人员的现场在等伊啊，刷到将伊啊、传位啊、啊招募办公室，哦，就个大细声呢，啊，加在必要人看到，哦，啊，然后呢，啊，才跟他讲了来解决呢，啊，无这就向杀去啊，啊，三成这状况，啊，你是哦，好啦，这战争啊，当然是战争。很无情啦齁，这些危险的就丢啦齁。啊，有的战争呢，一直无法度刷。啊，卖讲呢，乌克兰加俄罗斯，即马拖掉也无法度刷。即马甚至美国这边，啊，美国这边嘛真大家听，这是美国的 CNN 以独家报道的哦齁。伊这下就是讲啊，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司令部情报部门嘛，有一名军官。7月29呢，发出了 email， 哦，用个电脑啊发一个 email 出去哈、啊。然后呢，和什么人呢？和这个军队来对呢，这个军事参谋。哦，伊讲啊，阮即马吼， 要来找找一个新的较特殊的哦，卖一般性的迄种方法，哦，来和伊朗压力，啊、哦，来跟修理，啊、哦，意思安怎呢？就是讲，本来咱知影遐方法、遐手段、遐战法，也是迄种啊，和伊呢有压力的方法呢，拢变啦，迄拢变啦。哦，咱要找一个新的，表示旧的遐方法拢无效啊嘛。哦，你爱有一个新的。有特殊的哦哦，唔是一般咱想到的方法，啊，要来个施压，要来个惩罚伊朗安尼是啦哈。啊，另外一个消息人士是安尼讲，伊讲有啊，顶礼拜确实啦，这是一个美军的高级军官啊，所出来这个电子信，就是公开要来招查，安怎对付伊朗，你有什么新的 idea 无啦？哦，所以这等于讲这场战争。看有什么人会当诶，敢那外包给你啦，对不？你有什么方式，我外包给你，用这个方式安尼先吼，表示什么？表示即卖呢？美国政府对伊朗呢，敢那无报啊？真正无那就变作安尼，你有啲什么新的部署无？哦，咱讲诶，老狗玩不出新把式，较用嘛用去教，啊去教人就给你看破卡手啊！所以包括美国媒体纽约时报，纽约时报是安怎指出的呢？伊讲美国总统川普呢，又过来指出的，就是先话要甲你拍，啊，然后呢再讲话停，啊，伊主要可能是讲这两天啦，哈，本来要甲伊朗修理嘛，后来佫讲呢，哎，沙特阿拉伯迄王储打电话给我，讲叫我呢，哎，较慢出手的，啊，好啦好啦，我来较慢出手，啊，伊佫用这招。哦，本来要甲猛烈攻击，是吧？临时喊卡，安尼是哈、哦。所以呢，《纽约时报》是表示用类似这个部署，持续才五个月嘛，拢来去招嘛。哦，所以外界呢嘛，无法度了解讲川普下一步是虾米啊，甚至伊家己嘛唔知伊下一步是虾米嘛。啊，即嘛重点呢，我感觉啦哈、哦，重点是选举。选举太要紧了、哦、你选举了选输呢，你什么部可能拢无好去啊？哦，迄才是重点哈、哦。我今日呢，某一个写到日本啊，加韩国互相之间的迄种印象分数，敢那如何如何？不然先来讲到美国加日本哦，针对日票呢啊，这两三天你甲看哦，日票呢哦，真快速的大起来的是呢啊，这日本呢，这财政部长啊，因叫做。叫做财务大臣呐、啊，啊，就是咱讲的财政部长哈。好啦，伊正式，咧顶礼拜五，甲美国的财政部协调呢，啊，一旦讲是针对日票一日波一日波，啊，因就进场来做一个干预，好、啊、来优日币就丢了哈。而且伊讲啊，有可能啊，一个安尼做，唔是干那这边娘娘。啊、美国总统川普是表示讲，啊，日本就来拜托啊，哦，啊、所以咱嘛是立场呢来买日票安尼是啊，哦，啊，这当讲是十五年来美国甲日本共同出手，哦，干预会事安尼是哈、哦，当然啦、啊，日本这边是表示啊，伊讲啊，日票呐安尼一日波一日波啦哈、哦，等于讲脱离了实际需求啊，哎，比作是投机的交易。因为日票呢，日票越来越薄，啊，你若借日本呢，利息真低嘛，甚至也免利息嘛，所以有真多是去日本借钱，然后钱借出来啊，啊来投资别的所在，啊再赚利息，好安尼是，哦，真好赚的啊，啊，但是日票越来越薄，越来越薄呢，对日本人的生活啊，会真辛苦，啊，因为你进口的物件拢越来越贵嘛。啊！日本需要进口真侪物件，所以老百姓的生活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哈。我来顶礼拜最后两个交易日呢，啊，日本跟美国呢是进场直接啊买日票，买日票。哦，啊这呢啊，美国人呢这么好呢，啊，美国呢这好心呢，哈、啊，因为呢日本呢伊要救日票，啊，伊需要钱啊。需要钱、哦、啊！日本的手内有真侪美国的美债哦。 日本的手里有多少美国的美债呢？美国的所发行的债券啊，有一条1000亿美金的美债在日本的手里，吓死人的多呢。所以呢，美债美国债券上大的持有者啊，别的国家呢手里上盖多就是日本啊。啊，即嘛日本要处理家己啊国内的问题的时候呢，伊会将美国的美债呢卖出去呢。啊，一旦日本啊开始卖这个美债的时候呢，美国就头壳疼呢，代志就大条。哦，所以啊，川普总统讲话啊，你唔当干那听表面啦哈，伊就讲啊，日本来拜托啊，叫阮甲斗三工啊，所以好啦，阮就甲斗三工，所以两个国家同时出手。来邀这个日票安尼是，实际上，你若叫日本家己处理，日本的处理方式对你美国呢，恐惊会出大代志，是不是？啊，所以美国嘛烦恼啊，日本市场呢安尼是呢，你摇一摇的，恐惊影响到美国啊，是不是？啊，所以今年加个日本的中央银行啊，这个、央行的时候呢，都要升息的时候，就出现了呢，包括日票，包括日债。东西遭抛售的很凶啊！啊，当时美国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嘛，做了欠管的到4.3%，迄阵啊，迄是5个月来新管呐。然后7月份呢，美国甲伊朗的冲突的影响呢，美国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啊，佫欠管来到4.7%啦，是不是啊？所以这中国呢，对美国来讲，会产生真大的影响。所以包括美国的财政部长也说，那日票是安全网，什么安全网？是支撑美债的安全网。所以两边呢，可以说也真，也是都白白到底这样子。好，来说回来，日本跟韩国，这两个国家的老百姓，互相之间的好感度，大家知道这两个国家不是好朋友了哈，现在好感度在回升呢。韩国的老百姓对日本呢有好感的比例，来到54%呢，这是13年来新高呢。日本人对韩国的好感度呢，嘛回升到35%呢，嘛比去年增加10%以上安尼是呢。不然呢，这两个国家呢？嘛，袂当讲敢那玩小人啦，吼！但是有过去啊，过去的一挂历史的就历史的根源呐，所以两个国家的老百姓对对方来讲哈，不是那么友善呐。但今嘛呢，今嘛情况呢，有真大的改变了哈。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合0800-0900-868南京公股。
1: 他讲我吃雪利旺干嘛好出白啦？
2: 雪利旺咖啡拢会点滋滋，
3: 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下七点钟。
3: 雪利旺哦，我查望那个安尼，今嘛给弄发出来啊。
5: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吼，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仔拢袂啊。
7: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结得红的呢，皮肤嘛结得水的呢。
8: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仔吼头毛那拢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9: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情三老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嬷，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0800-0900-868。
0: 咱有阿公阿嬷呢，伊可能啊。有吃一些西药，西药跟我们的产品呢，要拌开一点钟，我们的三焦瓦骨，以睡眠书顶面给你建议，吃饭前15分钟，来吃， 但是确实讲，哦，我食饭前我就食西药啊，哦，安尼咱食饭饱再来食嘛无要紧，哈，重点就是跟咱个西药拨开一点钟。啊，那血利旺来讲呢，血利旺呢，咱饭前食饭后食呢拢无要紧，但是我的胃肠较歹呢，安尼我建议咱血利旺就食饭饱。啊！啊！只雪梨旺提来啉安尼先哈。啊，啉雪梨旺了呢，卖啉茶米茶。啊，唔是规工卖啉啊。你雪梨旺食煞半点钟、一点钟内，咱卖啉茶米茶。啊，雪梨旺你卖困前啉。哦，你三顿饭前、饭后啉拢无要紧，你卖困前咧啉雪梨旺。啊，雪梨旺你买当泡泡泡啊，规工啊啊，日时啊当作滚水啉的啉的嘛真好。哦，啊你困前啉雪梨旺，迄、那个时间点就较无适合。哦，你的胃炎拢精神才好呀！好、哦、啊，这下注意一下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收听。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晶、雪莉旺、三洲、瓦骨、诺诺、维他干等等哈，无清楚无了解就卡电话来。问我清楚，叫健康嘛哈啊，真多啊！你这段时间呢，什么代志需要交代吩咐的啦？啊，较无清楚的啦，哈、啊！你打电话来啊，咱这服务人员呢，拢会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啊，需要阿亮啊，给你问看多一间有什么，多一间有什么，安尼先哈。咱也嘛是赶紧呢啊，替你做服务哈。

0: 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晶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晶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

0: 力旺率领官员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08070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1003003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聊力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你的哈，阿内兰德西的来讲一个健康话题，来跟大家分享哈。今天要讲的是腰子啦，咱身躯有两粒腰子哈，好。这是营养学博士刘伯仁医师的分享哈，伊咧讲。腰子病为什么总是无症状呢？好，这因为就是前几天有一个50几岁的欧医生摕着伊的健康报告来催伊啦。这落来，大家刘医师讲，刘医师，迄公司吼讲叫我一定爱来看啦。按照刘医师甲看伊这个报告，伊的这个肾丝球过滤率讲剩52啦，啊，这个数字就代表讲你腰子功能咧下降啊嘛，对不对？所以刘医师在问讲，啊，你最近敢有对无爽快啊？哦，这个逆商啊讲无呢，哦，好食好困好放呢，啊你啊嘛无感觉讲腰会酸会疼呢，拢无呢，哦，所以讲说落来，这个一个问一句，真侪患者拢会问的话啦，吼，刘医师讲，啊，如果若无症无竞争，为什么腰子的已经出问题？出问题啊！伊讲讲伊腰子，伊好食好困好好白啊，啊，无腰酸背疼啊，然后佮补一句讲，啊，若无竞争，为什么腰子会出问题啊？伊讲真，刘医师讲，这是足侪病人拢会问伊的话的对啦吼。好，所以讲今仔要讲的这腰子最让人忽略的地方吼，就是互咱会袂记伊存在诶一个原因吼，是因为太安静诶。腰子是安静的器官，含咱肝是同款。人讲下高我肝啊，腰子嘛是点点头食三碗公饭的迄个对啦吼。这个刘医师进一步讲吼，腰子伊每一工点点啊，过滤着大概是180公斤的血，来帮助着咱身体排除着代谢的歹物件，吼，来讲代谢废物嘛，吼，代谢废物啊，来维持着这个水分、电解质跟血压的平衡哦。所以讲，有记者工课嘛，真济呢，要较舒肝呢，吼，晓啊。所以，激素呢部分功能已经是下降啊，剩落来的肾源呐、幽丸。努力代偿啊！简单讲就是讲，就算讲咱迄个钱用过头去啊，吼，你伸手甲老爸老母摕的有安尼意思啦，吼。所以即使部分的功能下降了，剩落来肾源、幽丸也努力代偿，所以真侪人伫早期是几乎无任何感觉的。也因此呢，这个慢性腰子病定定拢是伫个健康检查的时阵，住红衣才知讲原来我腰子出问题。好，那今嘛说来要来讲，什么种人比较较容易有这个慢性腰子病？第一种人就是有糖尿病的人，第二种呢就是高血压，第三种就是你长期有咧食止疼药啊，第四种就是大口肥胖。代谢不好，就是有代谢症候群的。啊，再来第五种人就是家族啊，本身就有这个腰子病的病史。啊，第六种人就是你长期在吃荤，这就是叫做高危险群呐、啊。因为这些因素都是慢慢的伤害了咱肝，但因为伊都袂疼，所以袂疼，你就感觉伊就是无代志哈。所以真侪人都想讲啊。腰子若无好，腰会疼；啊，腰若袂疼，啊，腰子有啥物代志？拢是即个迷失的对啦吼。其实啦，腰子无参像胃，嘛无参像心脏，伊通常袂用疼来提醒你，这点爱记的。好，所以真正等到咱脚已经水肿啊，哦，咱的脚汗布啊水肿啊，啊是你放泡泡尿啊，啊你即个胃口歹啊，啊定不是感觉。肚肚恶心，哦，咱看到物件啦，要看物件，会感觉好食袂？会，但是你得感觉总会变白安尼吼。再来人较神，甚至呢会喘。所以你讲爱喘，这不是心脏，所以就是安尼啊。 有一种叫做非典型的啊，我们常在说非典型的嘛，所以说腰子不好人，甚至他在说话原来会串哦，如果有这种情形，其实良心说腰子功能的这个损害已经是很明显了，很明显了，有到一个添一个一添多啊，那就对了哈。好啊，所以讲平常时啊，咱保养腰子的足重要的。刘医师伊就是有建议患者哈，有几件代志爱记一记。你老糖尿病血压，你就是爱个控制好好，因为你控制好好，就是咧保护你的腰子，这足重要的代志。好，第二点就是讲，唔通动不动就要食止疼药啊。你讲头壳疼，你要食止疼药啊？啊，倒一个疼，你要食止疼药啊？像顶届我迄疼是哥布林三种诶，你无你诶发炎无食袂使。啊，有一种人尤其是头壳疼诶人，头壳疼诶人动不动啊，个头壳疼，伊就要食止疼药；动不动，伊就要食止疼药。啊，唔啥讲，迄止疼药食侪，伤肝嘛伤腰子。好，啊，无然讲肝甲腰子有连带关系，对不对？是啊，止疼药袂当当做饭食，三工两工就咧食止疼药诶，这爱注意啦吼。啊，搁再来，人来报一寡啥物咧偏方药草啦，嘛唔通乌白食啦。有人会食一，有人袂食一啦。所以讲症状不一样，你袂当讲一味特别第八病，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啦吼。因为所以讲，迄、那个止疼药是真正唔通当做饭食啦哈，不要常吃止痛药哦吼。第三点就是维持理想的体重，哦，就是讲你有偌高，你就应该是有偌济体重。这敢那有一个计算方式，恁会当去 Google， 让的专家来教。哦，所以讲你迄个呐，一粒麦羹要到160，但是你的体重是700-800。安尼就唔对了嘛，这个超崩去啊！所以维持体理想的体重，爱规律运动，吼啊，减少内脏脂肪甲胰岛素的阻抗。所以你讲减少内脏脂肪，就是咱有做做个物件，咱得爱较买起来呀，然后高热量的你就是少吃了啦，哈。啊，第四种呢，第四点就是饮食要均衡，咱人爱喝水到的行价，平均价，阿麦。偏食，甚至就是讲爱食拢食足济，唔食你就拢唔食。好，啊，搁再来，就是咱迄个盐，袂使到咱这个年纪，其实盐吼拢爱减啦，唔是拢卖食盐袂使哩，吼，是咱盐会当减一撮啦。啊，再来就是甜嘅物件，嘛唔通贪迄个好心贪甜，人讲好心贪甜吼，甜嘅物件嘛是爱减寡。好，啊，搁再来加工嘅物件嘛是爱减食寡。哦，即马较少听到咱的乡亲都比如上山咧，甲我分享哦，迄个什么菜头龙啊啦，哦啊各类菜啦，不得得爱安怎来生，安怎来生。较早我节目真正有咱只阿母，我知恁做个变只物件，阿拢会起来分享讲哦，爱菜，迄各类菜都爱安怎吼，啊然后都爱拍偌久啊。各类菜干啊，直接各类菜干也是好食，啊，佮有种是花菜干也真好食啦吼。迄种个拢是在用足济盐的去处理哈，所以这个你们就是要少吃的啊，这个少吃的哈。啊，第五点就是定期健康检查，尤其有三高或者是有家族史的人，更加爱定期去追踪的这腰子功能佮尿液的检查哈。所以最后有补充啦，伊讲真正可怕唔是腰子病。是因为伊伤过安静啊，啊，伊个做拍片做工课，简单个歌同款，伊个任劳任怨呢，尤其扛歌同款啦吼，因可能感觉做个害怕，就是真拍片咧做工课，你等啥好做伊嘛做，伊做起来阿基伟哈，所以讲任劳任怨很少在抱怨的，得爱真正冻袂掉啊。伊才互你发现讲，伊才互你发现讲，伊已经有受伤啊！哦，比如讲，你定最近半夜拢泡泡尿，我这个你真的就是要去检查一下啦，哈！所以，刘医师讲，唔通等个身体出现症状，才开始关心家己的一个药剂。哦，一摆简单的抽血，也是一个严格的检查，可能拢会当互你及早发现问题。为药剂争取更加多的这个健康的时间，哦，就是讲看要治疗要来保养的时间。 经过治疗应该就是都没有关系啦，然后从规律饮食啦、运动啦、生活起居下控制，其实是没什么 大不了的问题啦，齁，就今天就是不管你真正在破病，你也要黑病，也是小姨子怕你啦，哈哈，这些囝伊呐，无得真早讲，伊只有问题啊！你也是不过要帮你考考来，啥动作来考哈？所以你唔听小姨，伊得到尾啊，伊会烦死你啦，伊个你这个退回啊，记得对了哈。所以因为健康唔是等个诶破病者知影别珍惜哦。我感觉刘医师讲这句话是真好哦。伊讲因为健康唔是等个破病者才珍惜，是伫个你无症状的时阵，你爱开始保护伊。这句爱听诶，是伫个你无症状的时阵开始保护伊。啊，那等个有竞争，你较要插伊，务农的时间一定会较久的，好不好哈？感谢永庆的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BS 且公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哇，谢过来哦。来听歌，安排这首歌，快乐的行船人。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来阿君来分享的这吼、個，恁来听一下这個，因为你讲后礼拜8月13咯，8月13是迄个七月啊，吼七月，所以讲差不多个一礼拜外啦哈。我昨都看到，因为咱线上有真侪，咱只阿爸阿母啊，拢会较注重着即个运势问题啦，吼，运势问题。好，安尼阿君要来讲着七月时哈，七月时听着七月，大家拢会起鸡毛皮。台湾人即个风俗足足一个月，加甲对拢感觉无形个咧对你哈，阿嘛算是无形个压力对不对哈？听一下啦，有好无歹啦哈。好，来，那到。到这七月，啊，是不是人拢会甲你提醒啊？迄半暝啊吼，袂使晒衫啦。有一寡咧，其实良心讲，老一辈啦，咧讲了加减啊听啦，加减啊做啦吼。卖讲，感觉讲我着铁气啦吼，表示我这个人就是无迷信啦，我真现代化啦吼。其实有时候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应该也有他的道理啦，好不好哈？所以讲七月时阵真侪。这个命理专家啦，吼，老师拢会讲，阿莫爬山，吼，阿唔通考试啊，哦，阿唔通去海边啊耍水，哦，哎，掠狗体，哎，掠狗，就算讲甲你哈，嘿，嘛是用心良苦啦，哦，所以讲，因为七月时，伫这个时阵，吼，就是讲，咱这个海象比较不明显，比较海象比较危险，像那因为有这个风台啦，人讲什么咧高压有诶无诶，华苏伫着这个海上吼，因为有可能随着这个高压系统有诶无诶吼，会更去着这个海涌，吼更去海涌啊，所以讲你若伫海边啊佚佗，有当时一个硬拍来更会得去啊，真正更会得去啊，所以。这是咧，甲咱讲，即个时阵上好，较卖去海边啊。古早人是咧干，咱听是干那像咧干哈。啊，其实伊嘛有伊科学个证据个啦，吼，好不好？好啊，所以讲，较卖去海边啊，尤其即卖囡仔拢个放暑假吼，啊，这个长落去海边耍水起来是真爽快个代志，但是爱注意着即个安全问题啦，吼。啊，甚至咧，老一辈讲连出个门哦，你得爱看讲，你家己啥物生肖吼，上好就是讲较卖出门个，甚至是讲较卖晚顿个。较早顿来，卖算个三更半暝安尼就对了哈。好，啊有一个名利老师叫做廖美然，其实他在那个新闻哇哇哇很常出现的哈。伊直接有点到这个三个生肖，注意听一下哈。小好小土小尾朋友，所以这各位拢陪爱讲别等下安嘞。有一句话讲老虎不发威哈，老虎不发威啊。敢那好真恐怖吼，但即各位你上好做一只吼，较乖的猫啊就好，唔通做。你是老好，但是各位爱担厝，上好做一只较乖的猫啊啦吼。即个廖老师咧讲，上好的人即站路可能是有出国啦，或者是讲要远行的计划，爱注意着路途的安全。重点是，唔管你碰到啥物鸟事，鸟事是什么意思？就是袂爽的代志啦。吼，班机。delay 也好啦，还是讲许别人插队也罢啦，火气吼，拢总爱甲低落来，吼，唔通要可能迄落烧灭，或者是要讲干焦吼，一旦啊可能发生着即个冲突，也唔是靠下输气尔尔，有可能会变成血光之灾，啊，这都唔是军生笑的哈，所以出国一，咱出国。一抓起，就是要欢欢喜喜的，啊，卖没事惹事，安尼就对了啦，哈，啊你，不如意十之八九嘛，什么代志咱看袂过，还是讲莫名其妙插个队，你遐无爱排队，爱来插伊啊，反正也不插个迄个啦，对不对哈？看卖可能发生的这个口舌之争的对了哈。再来嘞，就是要讲到秀土的朋友啦，秀土的朋友，命宫宫有一粒叫做盗贼心呐。就擦青啦，这代表啥呢？代表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出门在外啦，是乖乖地出看电视，你拢有破财风险啦。啊，家地老人真你话真气啦，吼啊，无就是迄种跳迄个手机的啦，吼，这是应该是基本款啦。较可怕是网络即马无所不骗的诈骗集团，那人咧衰哦，不爱生菜龟哦。你们知道一个无设计手机点一个不明连结哦，啊，相信什么咧投资的这群主，一世人咧欠的，下手呢人间蒸发。所以讲这个年头哦，哇咧，诈骗集团绝对比好兄弟啊，佮较恐怖哈。
最后被点名就是下半年看卖运势，看卖吼，就是秀美哈，秀美吼，讲会受到五五相刑，或者是讲，或者是讲这个病夫妻双重夹击。所以那秀美呢，第一七月啊是后半年爱注意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可能健康会亮红灯就对了啦。熊熊身体都无爽快啦，比如讲吼，上吐下泻，顶头下脑，还有这个天啊。室内室外温差大，物件看得无臭酸，但是得歹去啊！啊，你嘛是感觉确实唔好，唔好倒头讲吼，啊，就是眼睛，啊，就腹肚得疼，啊，无就是转头下楼得疼。哦，啊，所以讲，这就是要伫这个身体方面吼，爱较注意的啦。哦，啊，再来就是，家己的温室较健康，咱就尽量较卖去病院啦。哦，都得除了生病的无话讲吼，尽量卖去病院讲探病啦，啊是爽啊，尽量较卖去的。啊，其实良心讲，你讲爽的尽量卖去，有当啊，无去袂使的哦，吼，无去袂使。那是安尼时阵，年年呢吼，一旦买，咱当然买。啊，若讲无去袂使的嘞吼，会记得啦，就是咱身躯，就是普用清啊，许侪拢爱炸的啦，好炸的啦，啊。伊就讲念香也好，讲上好，毋是拢有一种迄浮夸水无吼？你得该洗洗用用啊，爱记哩哦，卖直接登去哦，卖直接登去，留一杯加拢给减啊饿啦，卖直接登去处理。吼，你就是先去外面洗一点啊，加身躯的迄个穿啊、迄个来、些浮用拢个等咧，总啊随手个等咧边啊，等咧路边就好啊。好，等路边就爱洗一点啦，爱买一下物件，吼啊，卡回家。老一辈是安尼教啦，吼，去起码学啦，莫讲迷信啦。啊，得我感觉迄阿婆唔免开着啥物钱吼，又不费事，对不对哈？啊，等于了后辛苦洗洗哈，啊，是讲咱都记得净湖吧哈，迄个画画洗洗的好哈。好，阿婆都无去袂使，最后就是没事多喝水啦哈。下班较早回去。洗完澡就睡觉觉，啊，麦搁底下算个三更半暝啊哈。虽然讲是被点名啊，但是讲啊，无我拢坐咧处理麦处理哈，坐着等衰也不是办法。所以，即个廖老师是伊原来有教咱四招保命绝招啦。保命绝招，第一届群魔乱舞的月份哦，你得较安心啦，吼，是不是心理问题拢无要紧哈？只要你来感觉讲安尼，我变变的，我较放心，我较困得去，拢做你，就算人家你笑你袂信嘛，不要紧，反正我就会困起，你搞加你，对不对？就是安尼啦，吼，好啦，第一招是啥？就是随身携带虎鳞呐。我最近哦咧卖一出吼，卖一出迄个。叫做《盗墓笔记》，好，《盗墓笔记》就是看在你个人迄个，迄个乌蒙的啦，盗墓贼的对啦，吼，迄个花钱的习俗啦，即马无啊啦，较早是真正足重啦，吼，就是人啦往生以后，一定有钱，一定要有陪葬品啦，好啊，那是王公贵族的陪葬品，那这更是不。得了啦，哈，更是不得了啦。所以就有一挂迄个盗墓贼，哈，伊就拢会去乌找一挂古墓，甚至就是尤其来找一种即、這个王公将相的，嘿，吼，因就怎讲，即落去，因咧讲落去，好叫做下毒啊。啊啦，讲病人遐借代名，遐个倒毒啊。啊，其实这个就是能够叫做有损阴德的工作了。这是啊，其实良心讲，自古早以来哈，自古早以来，卖讲是民间啦，连军的嘛咧倒倒啦。啊，那个较早一个无动荡的年代嘛，动不动的修整哈，修台的年代对不对哈？因为着要争这个掠夺城池嘛。那个敢那像咱的扩大家的势力范围哈啊，所以讲弄当不当的修整啊，当不当的修整啊，修整是爱开钱的呢，修整很烧钱的呢，是啊，你跟我讲要饲国家的军队钱堆倒来，你讲你征收老百姓，你若伤过头过分，嘛惊老百姓反呐，对不对？嘿呀。啊，老百姓嘛，不一定得有钱通好你啊！吼，伫迄个苦哈哈的日子吼，要生存不是遐简单的啦吼。
啊，所以后尾阁小镇爱阁钱要安怎？所以真正就是有军人军呢，就是因呢，就是当朝他们会养那个哦盗墓军团的对啦。这扯因迄个时代叫做摸金校尉啊。哦，你唔知哦，这扯因还有一个组织叫摸金校尉，专门就是去变死人钱的，你知影无哈？啊，主家哦，这个盗取这些钱财出去哦，这个变卖卖钱。充当军费是安尼呢，那个给他们看这历史，感觉真刺鼻啦，真正真刺鼻。哎呀，我即摆看诶《盗墓笔记》的是安尼，伊啊吼有一集吼，就是叫做，伊一集就是要少数民族诶，啊伊有一种叫做青铜人。其实青铜应该是夏商时代的那个诶，物件的对，哈啊，所以讲，伊迄摇来到底吼，吼叮叮当当叮叮当叮，迄人会戆去呢，会产生幻术会戆去呢，伊讲诶有咒语讲，凡事无定，你啊叮叮当当叮叮，伊即马科学来讲嘛是真正扰人心神的一个物件呢，嘿呀，啊，就是有即个讲到即个青铜人，啊，我想讲吼，即马老师教咱咧讲西代虎林吼，关键是不是就是这样子？伊讲网络上其实你若拍关键字也是可以买得到啦。伊讲即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吼，据说会当惊遭到遐个一挂不长眼的歹物啊啦，嘿啦。再来第二招甲第三招吼，就是咱挂迄个白水晶，吼，啊无咱就是喷只芳水。旁醉也当喷琥珀香水，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是琥珀香水啦，我其中是檀香的香水，那个你也可以喷一喷啦齁。好啦，这个白水晶，一共白水晶是净化磁场，很多人知道。那琥珀香水倒是实用啦，出门喷一下齁，好像底下那个味他们也不介意，也比较不会晋升啦齁，顺便还可以挡挡夏天的那个汗臭味啦。最后一招哦，最该升级的就是多念心经啦，唔是心经啦，是心经啦，吼。当着烂事也是拗客，或者是看到信用卡账单的时候，大家讲讲哦，心经摕出来念几遍啊，对稳定咱的心情，或者是提升的正能量，绝对也是比当街爆粗口是来得有用啦哈。你甲要扯干辣椒，你不如念心经啦，吼，哎呀。心经啊，你网络嘛是拢查会到啊，啊，你要 copy 落来，登录落来嘛是，逐工会当看遐咧，啊，拍开就甲念啊，对啦，啊，哪会使甲记起来啊？像我这记性无好，哈，人个话看过迄种迄佛经的人，啊，点几遍啊，记，但着记得读起来安尼，啊，我种这记性我记袂起来，所以我无佛经啊，我这种吼，伊着佛祖歹毒啊，对，所以说到底哦，七月。再怎么可怕哈，再怎么可怕，始终抵不过现实的这个摧残呐。现实生活无钱，我感觉是较可怕啦哈。讲啊吊啊滚嘿，哎呀，拢迄落好下吊，什么很惊诶，无钱过你，唔只是可怕的代志哈。好啦，可是呢，这个。如果啦吼，你讲讲，无真可怕，像咱拄则咧讲的诈骗的这個问题哦，主本咱欠一地啊，去哦诈骗的骗了了吼，啊，就真正是到底啊空空啊嘛，对无三代业绩一代开工，啊，为什么也等着这个代志？对不对？咱诈骗集团呢，真正就要求的啊，为什么你也等着这个代志？无听人的讲，可能就是你的磁场比较低，影响到你的判断能力嘛，对不对？哈、啊，这是跟运势有点不啊关系。对啦，哈，所以讲好啦，以上哈，想好诶，想妥诶，想要注意哈。阿哥再来，可以佩戴什么啊？就是第一胶虎林，第二胶就是水晶，或者是琥珀香水啦，哈。啊，再来多念心经就 OK 了，好不好？可能想起来不带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今天节目是微微且公布帮他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的哦。安排的这首，因为这是苗栗铜锣的大哥哈，来先来安排这首《恋上一个人》，好，咱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哈。来哦，咱的这个活力民宿吼，爱甲对好调的哦。其实活力民宿对好调的就好呢。安怎讲？因为呢，会调整咱的胃肠啊。咱的胃肠其实哦，负责的是啥？胃负责消化，肠啊负责吸收。所以你胃肠若无好的人，你的吸收就无好。你定听着吸收上好，食物件会大苦。恁是咧空暗呢啊？看拢想个，拢要想个较简单呐啊！咱当然唔通为着讲哦啊，吸收少的大块，你爱想咱就是顾好吸收好，咱所食的营养咱才是吸收的。但包括着讲哦，你有咧食一寡保养品也好，包括你有咧食药也好，你的吸收好，对你的那个毛病是真是，就是你的病情的改善，伊就叫做理想的，知影无？大颗，我讲吸收好是要吸收对咱身体有路用的。啊，你要食个遐大颗，你唔能讲啊，含肠啊吸收伤好有关的，不是，就是你家己本身食伤有大颗的。你要食个高热量有足足物件大颗，很免讲，吼、哦，是不是？嘿啊，所以咱是肠啊吸够吸收好，哦，咱食落物件才会调白，是不是啊？啊，无菜干咱咧食啊，真正怎样食食拢总。这本事无采人的命啦，真正是安尼、哦、所以吸收要好。啊，恁家囡仔是安那吸收遐那歹，啊，食袂起身，嘛是肠啊吸收无好啦。你有等到，你有饲到迄落安尼，恁祖妈的拢创作好好食哩，为虾米开拢饲袂大颗三皮巴？啊，过三工两工，咱就啰嗦嗦，啊，迄个肠啊吸收无好啊。啊，佮70%的免疫力是伫个肠啊，啊，无怪伊咧啰嗦啊。啊，所以大人唔是原来安尼嘛，那得讲囡仔呢，对不对？大人唔是安尼嘛，所以你胃肠来顾好，吼、哦，咱的迄个身体就较用人啊。哦啊，佮兼佮会当迄个好棒，啊，佮再来啊，佮好困，啊，咱人本地就是通透的问题，会食袂饱是艰苦的呢，对不对啊？所以你得，人讲同套同套，就是爱下家去减下磅，下家下磅身体舒服，你就会困，是不是？哎呀、啊，所以咱山上家，活力民宿哦，不是讲这好，啊这可可囡仔来吃好，还是老人家来吃好，咱来吃拢该好，什么种人来吃拢该好，好唔好？啊，包括内底咱吃迄落遐那侪好困，够专利困哈，这来吃不是讲干那一个磅的问题解决了呢吼，搁再来，甲咱的这个免疫力甲。调和起来时阵，甚至就是你迄、那个身体比人家高怪些啦。哦，空气那是空气呐污染你啊，人无爽快啊，等着迄个灰粉呐吼，你也呛呛叫啊。人迄话吼，讲好，我做找人喷香水，我问讲你是凭啥找人喷香水啦？我落尾手听朋友话，朋友讲我做找人喷香水，我讲喷香水是肯你有仇呢。伊讲唔是啦，因为我闻到香水味，我会呛呛叫。我讲啊，迄就是你家己的问题，卖怪人喷香水。我话怪人上喷香水盖扯，我听这我拢感觉袂合呢。人喷香水你盖扯，人是的是你，你是啊，那你也盖扯。原来就是家己鼻啊，鼻鼻的迄个，这个旁边伊就呛呛叫，安尼就对啦。啊，迄就是你家己的问题啦，你家己的问题爱来调啦。你遐怪人唔对啦，好啊，所以来，迄个你那是安尼看这种高怪的体质。啊，是讲呐，食着啥物货，你在咧白啦、摇啦、上到着要死个就对啦。请你食活力民宿，等下甲调节完了，即个问题渐渐，虽然讲互你袂长筋啦，伊会迄个乖乖啊足久个啦。那你可以，袂使三工两工在咧做怪，三工两工在做怪，袂长筋，但是伊会改善。哦，你讲三工两工在咧搞怪，甲一个月搞怪，两个月搞怪，半当搞怪一摆，一当搞怪一摆。就差足多啊啦，对不对？就是、是啊，所以讲你食安怎？唔是食身体健康的尔啦，欸、對真正是当调咱的体质的，这活力民宿较贵啊只的吼。阿姊啊，恁食了啦？就诶，你看会放啊？笑出来啊！
1: 活力民宿呢，我本来拢闭结的啦。哦。啊，食你活力民宿过吼，我改善很多。
0: 讲
2: 跟你讲，我好利民宿吼，一家。台湾是吃必必给的，
0: 必给的吼，
2: 第一缸就好啊。
0: 哦哦，好好，是哟、哦。哎，讲来。
1: 你好，你面试哦。哎，左营左营啊。
0: 安怎左营左营？
1: 哇，我吃什么烤地油，什么瓦沟油，这拢无好。嗯。我这吃。
0: 好，你面试。
1: 哎，吃好，你面试吃一克啊。哎。啊，佫无改善，佫较吃第二克啊。哎。哦，得改善啊。真哦，上大号像金蕉安尼啦。
0: 啊，上大号像金蕉安尼哦。
1: 对。
0: 哦，你偌水安尼。
1: 很棒，很棒。
0: 啊，恁拢敢那火力民宿，哪想要食饭的尔？火力民宿可以调体重的。彩虹啊，恁孙阿哪啦？彩虹姐，你讲你要搞做火力民宿，
3: 哎，
0: 见证哦。
3: 我迄阵哦，足细汉的，就拢足过敏。哦。啊，我之前我有听那迄个徐景贤老师，迄个博士讲，啊，我也买来好食，伊食差不多要超过半日，就改善足济。我今仔买五盒。
0: 哎呦，够赞的！哎呦，彩虹姐啊。啊、你有感觉讲开钱吼上爽诶，就是这种。
3: 啊、
0: 你看你拄开始食安尼几阿百尔，就有差个，个话话就有差个。
3: 啊，
0: 你若久，你若当年冬天咧个食，你想有偌好就好。哦。
3: 我阿姨即马就是讲，我要即马较严重，一天食两包，那较起就是用保养。
0: 对啊，对啊，头下我拢讲会当食两包，啊，咱若已经改善啊，你得当一天一包啊。
3: 嗯。
0: 啊，长期安尼拢个保养足好诶啊，看咧看咧啊。
3: 我以前开有够济啦，真诶是。
0: 哦，为着这个贵宾开啊济钱哦。
3: 哎呀，开多济钱，
0: 从高头搁开刀诶。你看啊，开钱开啊济啦，结果这毋是了了吊起来呢？啊，阿桑啊，食啥、啊？啊，食火力民宿，啊，若毋是了了顾客，钱也没有用啦，保养品就是了了空的啦，了了空的啦，含西药一声落去也是无共啦，但是迄个解药较伤身体啦，咱用心讲啦，啊，咱这种的佫袂急一个，你了了甲顾客甲空起来啦。把咱健康控起来，咱知影无？欸啦，你有耐心态控袂起来，咱彩虹自然顺得进得国家呢？哦，好好势念念对不对？啊，这是不是大人囡仔拢有价值？啊，大人囡仔价值加客贵啊，很好。好，因为咱今麦拄啊，迄个咧爸爸节嘛，优惠爸爸嘛，哈。所以来，迄个火力民宿吼，咱特别做就是一盒150哈，啊，单盒60包啊，2800啊。啊，150包唔是2.5盒的量呢，啊，所以你咪赚30包1400块底下呢，好对哦，哟，爱要省买，啊，所以咱就加客贵啊，都大细汉拢会当食啦，伊这都是最不伤害身体的药啦，所以大细汉拢会当食，啊，加客贵啊，你看蔡总姐讲5盒啦，要搁客呢，迄5盒是咱讲讲先6套款的。怎么样？先乞头款啦，有啦，迄个阿是先乞头款啦，搁要乱买回来啦，有。所以来关键咱乡亲，那比如你进火力民宿，听过来讲啊，你还搁底下踩不落啊？唔给你乞呢啊？讲我得经济问题，得无早来记得，啊无你说要去药房讲一个呢啦。无就计先，甲你的良心留起来，你唔通为着这时候你搞个揢无到，啊药房个叫无到，哇继续是安尼，药房若有顿都 OK， 啊为药房也叫无到呢，系啊，啊所以你若错失这机会，我也没有办法吼。一年我哈做一摆安尼，买三品送三品，买健康送健康的活动呢，一年哈做一摆呢，对对，所以大家会冲啊，吼大家会顿啊是安尼，迄叫顿健康啦，你吓机会啦，知影无吼？好来，啊若无清楚的来看，卡卡来问，多少钱那边？如果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到非常这边客气，我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空白空空279279金门的乡亲，那边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那边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666零二三，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谢谢，感谢阿来继续演这部现场所进行是 BBS 公布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来哦，这个有大家讲话哦，我讲话哦，在人讲的就是安尼啦。啊，所以在人讲的，有的人就会把不好的事情、不好的代志，讲甲变成乎你声甲心里面舒舒服服。啊，那不要讲话哦，一瞬间就是本地的好的代志，经过嘴讲的。好事不出门，坏事就传千里。哎、欸，真的是这样哈。好啦，所以其实恭维恭维嘛，不是让人讲天诶、欸、出世天生的就搞恭维。哦，有的人嘛是因为的一家谁背景啦，或是伊的几挂子的历练哦训练出来的。哦，没有人天生多会讲话啦哈。呵，所以我来讲这个小故事给你们听哈。你来讲真正啊，但是人咧讲诶，哦，这人都未晓讲话，结果你阁是一个神经质的人。啊！伊逐句讲，你搁逐句听，啊，听听，个心情有出卖，吼，心情歹到要死，啊，迄毋是你家己做得来，是毋是啊？所以讲话听话拢是原来靠智慧诶，用心讲啦，吼。啊，较早讲有一个老员外啊，伊就足介意牡丹，他很喜欢牡丹花，伊即厝前厝后拢种足侪牡丹花，吼，很多牡丹花。啊，到一天啊，厝边哦有一个阿伯啊，就来迄个拜访即个员外啊。员外本身也好客啦，哈，啊，找员外开讲嘛，啊，员外啊，就想讲要等伊顺手，就阮规阮厝前厝啊，都拢种足侪牡丹花嘛，所以讲这個阿伯要等伊了，伊就讲啊，无啊，就阮几丛牡丹花，互你等去插花干啦，水啦，安尼啦，哈，当然嘛，水哈，牡丹代表富贵啊，对不对？所以阿伯啊，嘛那个这牡丹花视为珍宝呢，啊，所以要等伊，我来咧搬几丛啊，哈，互你等去插花干一心意啦，哈，嘿啦。哥哥第二天啊，阿伯来出兵来因家，哦，看到这牡丹吼，你敢知影？嘻嘿叫，迄某人我来讲吼，迄牡丹花吼，牡丹花人咧讲叫做象征富贵嘛。哎、啊，快，你这牡丹花。迄花瓣啊边啊吼，迄一边啊，你都看无哦。啊，一起一起一起一起啦，啊，无伊有福啦，拢有气格啊。啊，安尼唔得变成富贵不转啊吗？伊讲牡丹代表富贵，啊，伊牡丹的花瓣无花瓣气格啊，哎，就像我一起一起，安尼就是唔好啦，这叫做富贵不转呐。那臭嘴，啊，有臭嘴无？无影诶。个迄落，未扑街扑到，个个对抓落啦吼。一只无影，讲差几枚有影。好，啊，不要听听吼，眼叫啊呢，你也无因无果，买办某顿会，会送我顿来插，就是歹，伊较要送我，安尼啦，你看到有影无？要送人物件，但是真正是安尼嘞，好心过雷击的呢吼。好啦，结局哦，今日我你上听听，哎、欸，有道理哦，对，这叫富贵不转，我这在为了健康轻呐。啊，侪人诶嘛，嘿啊！我讲你臭嘴啦，你 shut up 啦！诶、欸，你嘴对你话啦，对你嘴讲出来无好话啦，你较卖来的啦！啊，真的啊，我安尼演呢，真的哈、哦。好，啊，这吼、哦，听听了，等重新完话啊，遐期末就卖嘛，这厝边个管理期末就卖嘛，哈、哦。啊，总重新完话啊，遐无啊无啊无啊，我迄个你完话啊，啊，你送我这牡丹花。拢气格诶，富贵不转诶！哎，你也送我，你也咧送我，你嘛啊差不多啊咧安尼。即摆我听讲，啊是安怎开讲富贵不转呢？牡丹本地代表就是富贵，先啊开讲富贵不转呢？安尼，爱着怎啊？家己经过讲互员外听啊，好，员外听者笑家己国叫，伊讲，因为这种牡丹花伊就是新品种。哦，恁看到恁一般印象看到牡丹，伊就是迄落传统的牡丹。啊，我真吼挑工引进这新品种来种的呢。哇，这技术费可能偌济钱的，你都唔知影。所以讲，伊这种新品种吼，伊迄花瓣花嘛，就是像迄迄落即啥，咱咧古啊迄无，叫锯齿状，就是有点齿迄落锯齿状。嘿呀，啊，所以讲。为什么你别想讲，伊这气格叫做富贵不转？为什么你含讲伊这边啊，这个花嘛边啊，一克一克，你先阿咪想讲伊叫做富贵无边呢？言外就是言外啊，那样哈。
哎，臭嘴讲富贵不转，弯弯讲伊拢靠伫个边啊，这个是边啊，所以你看唔讲富贵无边呢？哦，是啊，你看白白拢是人，思维就不一样，所以哈、哦，你著人个当做弯弯也是有伊个道理个啦，对不对？是，所以我哩上听听了讲，好、哦、对哦，富贵无边，富贵无边啊，欢欢喜的倒转来啊，得倒转去啊。你看，有智慧的人甲无智慧的人讲出来话都无同，所以讲，伊就每一个人看代志角度真正是无相像，啊，讲话角度无相像，讲话的方式自然嘛是无相像，啊，所以不管意见是毋是有冲突着就对啦，所有无同角诶无同角度诶即个意见，咱嘛是拢爱听啦，吼、哦，反正你得。你得个想一句话叫做万物为心造啦，哦，万物为心造，凡事拢往积极的层面去改思考，你得发现生命拢是充满着活力的，好，充满朝气又充满活力，对不对？但是你啊，每一件代志拢用怀疑人生、怀疑人生，拢用怀疑的角度去个看，你一个说出来的答案，绝对拢是唔好的。赶快你心态拿好，当然你。出小的这工课，他也会带你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如果你心态那是唔好，想的都是悲观呢，哦，一直往那个不好的方向去走，真正是安尼哦，哦，真的哦。所以讲，这个心，人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佮包括你当时啊，你得看看黑白想的人，好看黑白想的人，你暗时啊，你得会较无好困。啊！你当时啊，有当时你想啥话？暗时啊，你困的时候梦在，你的当时啊所想的迄个代志，安尼就对了，对不对？所以是不是要训练自己？任何事情都往好的方面去想，那就不会困扰自己了，对不对？哈。好啦，阿兰的时间的关系，第一点精神进行到这，先告电台刚上好不接，稍待再过倒转来哦。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防化让你排。

0: 白质含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6: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9: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0: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哎，嗨，谢谢，感谢来初恋是咱大地的新竹的素贞姐，甲咱所点播的歌曲哈，谢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咱秘密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昨下咱有一个阿姊啊，敲电话来讲哦，阿君咧讲着迄个爱心餐呐、啊，人好心提供爱心餐呐、啊，啊食食歹巴肚吼，搁去卫生所共检举啦。那你害人生理就无底做，除非是好心要代，好心要斗相共，结果好心互累金哎哎，有当时啊呐，那无解无代去哦，即个。这个食安呢，哈，就是咱的卫生福利部食安的盯上哦。有时候真的，伊也要甲你徛你行李，真正无在调做呢。你可晓得讲，会许有雷公来卡死呗？啊，你昧着良心对不对啊？嘿啊！有时候真正咧甲你找茬哈，鸡蛋里面挑骨头的时候哈，真正生意你没办法做呢。真的啊！啊，你既然良心无够加去，啊做这个代志，啊你唔惊许有雷来卡死哈？哎，张姐啊，这听了真气愤。伊讲世间真正有种人诶，真正是有诶，对啦，忘恩负义诶太侪。伊讲，哦，我听了真的是，迄、那个伊讲，张听着去，迄个六十，伊讲，伊听了足爽诶啦。伊真正忍不住敲电话去来甲我按赞啦吼。但是恁即马家己电话、刷卡诶电话，拢是阮助理咧甲我处理啦。我助理咧甲我讲，阿姐讲要甲你按你百个赞哦，谢谢这阿姐哈。不公不义诶代志啊，有情有义诶人嘛足侪啦。哦，就有伊个代志，最终不公不义个代志，当然伊个即个敏感神经反应较大啦哈。好，啊，我今麦要过来讲到这個，有一句话讲别人个囝死未了，对不对？好，恁来听啦哈。这真正一篇爱听哈，一篇爱听。这个代志哈是发生伫家人啦，啊，代志发生个时间是伫旧年啦。啊！但是去年，这因为改到那个法院都不是一抓两抓嘛，所以搁到最近吼，这个判决就出来啊。这是发生在去年十月的时阵呐，家人吼有一个姓柯的啊，讲手头按呐，到底安怎按无交代啦，反正都已经走投无路啊，可能吼讲借钱人咧催啊啦，走投无路啦。啊，这个年头吼。年头无要讲哦，这个年头吼，你要讲借钱无遐简单呐，真的啦。啊，若要借高利贷，又搁袂好啦。所以他的脑筋动到哪里呢？动到伊家己的老爸老母的身上啊。伊知伊老爸老母吼，你个保险柜吼，内底有放金嘛啦，啊，真金嘛都好给你也算唔知，嘿呀，这阵嘛有较迟啊哈。哟，啊，去年的时阵哦，那是去年头客，迄个时阵，金啊，等好个，啊，所以伊就是吼，咱老爸老母遐金啊，总敲出来，哦，金手指、金破链呐，吼，啊，手链啊，反正，啊，有一挂金币嘞，非得遮个物件，应该那个估算起来，伫当时迄个金啊价来讲，应该二十几万台币走袂去哦。嘿啊！伊从啊，家老爸老母的金仔从啊偷客出来了后吼，想讲要来银楼家当啊，好去银楼嚣张起来金仔店卖。但是恁知影吼，即马金仔店，你要卖金仔，你爱登记。我初本唔知影呢，较早吼，咱来要卖金仔，就直接去银楼卖卖，啊，人就算钱乎你啊，对不对？啊，清单有诶无？啊，客一寡即金仔赛有诶无？咱就钱算乎你啊，真讲无啦。我嘛，迄天吼去甲阮新妇，都算讲今年的迄、那个新妇的生日啦，哈，就是妈祖的生日。啊，我嘛服侍新妇啊，哎呀，啊，我就是拍一个迄个金牌无，哈，一钱啦，一钱的金牌，要互阮新妇挂啦，晓啦，啊，生日哦，啊，甲接受啊，我才知影吼，啥物金。他们头家开讲，才知影讲原来即卖登记呢。尤其你也是买坐，甚至买袂坐，拢爱登记呢。我讲靠腰，啊！这登记是要叫人来扣税，还是要叫人来查伊啊？伊讲嘿啊，啊无，除非你含金楼有够熟啊，晓啊？即卖去爱去登记哦，晓啦，个安尼唔？啊，伊就即卖惊讲吼，一个人去嚣张吼，会红。迄、那个起疑心啦，当时讲，哎，有一个难兄难弟，靠我捌一个好朋友啦，哈，咧做水电的，一个姓王，
伊总啊去甲王诶讲吼，啊我这金啊吼想要卖掉，毋知变哪处理呢？包在我诶身上啦，对不对？咱换贴诶呢？迄、那个为着朋友两利都可以插下去，不啦？两利都可以插刀了，情义相挺啦，我情义相挺啦，这个问题小事啦，包在我诶身上啦。我有熟悉金仔店，我带你来买，人拢唔知，嘿，即马哦，带去我来带家人一间金楼吼，金仔店我来甲卖掉啊啦，但是我感觉这个头家是嘛真妖秀呢，真妖秀呢，一股算应该二十几万走未去，金仔竟然伫遐有偌济，你唔知，差不多有七万几块尔，那真暗啦。对，你去一个金马赛有诶无？有影啦，可能会减有挂尔，无伊，我遐有无有差侪吧？二十几万，啊，你有七万几块尔哦，妖！安尼你也坑得下去？我那头家嘛真妖秀啊，干凶啊！哎，所以说呢，迄、那个得安点，啊，拄则要讲走头无路，毋知我安，毋知用走头无路形容，七万就七万啦，总也袂了啦。真正也袂了，好，啊天，咱阿龙哥较捌毛芳，做来包即回呢，是客机即间银楼，当时银楼有是无问题，即马银楼即边无问题，屋里较食亏尔，七万几块屋头人，啊总安怎你毋知？落尾手做来包即回，因老爸老母开保险箱吼，只插甲讲死啦，哎、欸，哦。应该不是放在保险箱啦，小花藏的呢。二十几万也根本放在保险箱啦。反正都阿两个阿爸都有胖啦。落尾像我可能在洗地堆嘛，因为今麦大些像我阿母，大些拢洗地迄个枕头布来底啦，有啦。啊，阿伟洗咧迄个碰床的碰床卡无，拢个洗鱿鱼安尼就对啦。今麦人卡袂，今麦阿无眠床卡啦。对不？有啦有啦，我那有眠床卡啦，但是即马大多数话，我嘛无做眠床卡，无眠床卡要藏底啊，拢在底伫迄个碰床卡啦，嘿啦。啊，你啊翕起来无？你看无啊？啊，伊都唔知有在条去敲出来哩啊咧。好，啊，即马敲出来了，即马来因啊，老爸老母落尾手要甲琴啊摕出來看看的时阵吼，是啦。啊，我琴啊都藏底，家的藏底碰床卡是安怎会无去啊？啊，袂我就插头啦。阿公要去一下，赶紧的，好，去报警啊！你敢知影？伊要想到因家有一个家贼啦，啊，未去想到家己宝贝仔囝啦，啊，你着贼啦，未去想到家己囝的身上啦，这就是天下父母心啦，嘿啦！啊，总去报警呢，啊，再报警了，警方会查，哦，七查八查，才发现讲，啊，这贼啦在恁头先，监视录影器调出来就看到啊啦。啊！这贼仔在恁后生啊！啊，讲加一个男方就是安尼嘛，对不对？吼！哇！你敢知影吼？资本起价要甲这个贼仔报碎尸万段的老爸老母，一个看到监视器翕到是家己亲生后生吼，伊的宝贝后生俩，你敢知？老爸老母就迄落啊，心就软一过啊！啊，哪有可能讲会爱讲甘甲家己的囝入去关啦？嘿啊！啊，这个。这来入去关你，咱的人生会有污点呢。你有前科啊，哟。啊，唔过的，即马就是咱台湾的法律就是安尼啦。伫台湾的，伫台湾的这法律吼，亲属之间、亲属之间的窃盗是属于告诉乃论。啊，告诉乃论的是你的何解写当撤销的。跟公诉罪不一样，公诉罪让你不能输底下自己去说的，告诉乃论就是可以撤销的、啊、所以说对老爸老母来说二话不说，知道说后来手查出来查是自己好生，就直接向法院撤回告诉啊。啊，你等较好势啦。啊，你敢那代志无代？啊，你敢那无代志啊？吼，嘿啊，撤回告诉啊，啊无代志啊，啥物咧无代志？还是自己好生无代志？拍拍屁股，一点事都没有。但是重点来啊，今嘛就是，家己的后生无代志哦。今嘛我讲的别人已经死未了哈，唔过家己的后生，
即马换个文豪社区卖金马的即个做水电的王的，即声王的 BBQ 啊！哈，王的有代志哦，对。伊要原谅家己的后生，唔原谅带因后生去屈金马即个王的哦，是安尼哦。你看世间咧就是安尼啦，即课就是要甲因教哈，就是要安教。即马卖我啦 ，BBQ 啊，即个王的 BBQ 啊，我是带伊去卖金马，跟我有关的，啊，就是有关的。伊个个，这个我跟你讲吼，在台湾的法律面前哦，没有什么好兄弟啦。其实人比鬼较恐怖，你无感觉伊呀？哎呀，所以讲在法律的面前哦，没有什么好兄弟啦。伊就是货真价实，叫做这有一个，伊也要改革些啥，叫做。就是讲，这个看老爸老母要搞这王邪财，叫做协助嚣张共犯，哈，够有这哦，嗯。所以讲案件到这个家人地方法院审理的时阵吼，变成这个王的做水电呢，伫个法院吼，只会当孤军奋战。你看，偷窃钱的诶，换贴的无代志啊啦，家己爱面对检察官的起诉啦，啊，伊话真坦白啦。伊也乖乖啊，坦诚犯行呐，啊为着要争取轻判，伊甲法官大人就是坐坐啊，讲家己愿意吼承担三分之一的变卖价金呐，三分之一都是卖七万嘛吼，三分之一大概两万几块啦，你讲要摕两万几块出来赔偿着这个细块老爸老母的损失，安尼就对了哈。好，啊你着真正有摕出来赔呢？吼，啊你着。哎，写合解书啊！你若写出来赔啊，啊，就合解书写起来，确实无代志呢。即马伊就是讲讲好要赔这两万几块，一直安尼吼要规半冬诶，拢无摕出来赔回就对啊。啊，所以一直都没有达成和解啦。好，达成是，所以直接的依照着共同犯收受赃物罪。判法官这回真正得甲判哦，你要批就甲直接甲判，免阁讲啊，都怎啊判这个王的吼，两个月的有期徒刑。啊，两个月当然会当一颗罚金啦，吼，两个月种刑期当时会当一颗罚金的，这算轻判啦。哦，所以两个月哦，刑期可以一颗罚金啦，以一天一千块甲换算下来哈，两个月一个月三万，啊，两个月六万啊。所以这大家嘛无解，这我天平掉了，两万块去人借嘛，借来唬人，借来赔人，对不对？你得甲法官讲安尼啊！你想讲结果也无代志呢啦，无遐好诶啦，还是去人借嘛 OK 啊，对无？朋友遐借淡薄，借淡薄，轻轻两万几块咁赔赔伊，唔啦，啊，即马当安尼啦，判落来了后，一工一千块，两个月啊，拢总伊要摕六万块，才摕六万块出来收阿伯哈，你得爱红点去关。这两个月就是讲，你也当一颗罚金，你摕出来的免去牢狱之灾。啊，你若无摕袂出来的对哈，你就是爱红关啦，意思就是安尼啦哈。所以你也想，当初卖迄笔钱七万几块，两个人分一分。如果是嚣张的话，两个人分一分，你当摕偌济？啊，你看。即马即个王诶，敢若缴予国库诶罚金才六万，好外加一个一世人阁洗袂掉诶，即刑事前科，袂好嘛，对不对？是啊，所以你讲，吼、哦、啊，即真正水，你落人讲有够水，政府啊阁咸咪生菜瓜啊，正经就是安尼。你看，秘伫个老爸老母保护伞诶，迄个换贴诶好兄弟，无代志，继续过姨妈宝的日子，结果即个年头，定来讲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哈，我袂少兄弟啊，哈，我都情义相挺的哈，我这讲义气的人，我这讲义气的人，我得一定爱听的哈，嗯，啊，结果嘞，啊，得着代志，人伊就卡底抹油酸啊啦，你啊，个可能连兄弟如手足，迄个妻子如衣服啊。够人，你惹人啊！够讲跳出来讲做伙打赢啊，是不是啊？啊，所以什么情义相挺这件事情的代价，我讲没什么情义相挺呐、啊。我讲讲钱叠钱的考
面头前吼，伊个最好是不要考验人性啦，无你真失望啦，真正真失望。所以你看这一场情义相挺的代价，真的比悲伤还要悲伤的故事嘞。我跟我继续挂悲伤的故事吗？哦，这个真的比悲伤还要悲伤了啦。所以马胜吼，所有喜欢帮朋友两肋插下去的人的店哈，我那上一课哈，真宝贵的法律课啦，哦，上了一堂非常宝贵的法律课啦，好不好？帮忙嚣张，揣啊，不是讲我迄个妹妹，伊有分一杯羹，我也无食无掉，我是揣去卖金嘛尔啊。哇，有代志有哦，就是安尼啊。因老爸老母的，这都跟你讲啊。其实用心讲哦，拢想讲，阮囝今仔个偷客，今仔去买吼，拢是交到恁这歹朋友的。家己的囝拢无讲家己的囝歹，啊，拢讲囝朋友歹。听来爸母心啦，无法度啊，听歌啦，过来个听啦。OK， 歌搁有对小阿袂行的喏。哎，阿威，我来讲，掌声响起哈，掌声响起，礼拜六我唱好，你听好了哈，嘿啦，阿毛起来差不多好来，那个九如刘太太啦，伊讲要听那个阿孙的娘，吼，讲阮当的唱，伊特别爱听阮当的唱，树木的形影哈，树木的形影，好来，老师出来唱歌啊，人点唱完啦。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日现场所进行的 B B 姐广播版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哦，来哦，阿君即马就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哈，啊对，来你客贵，你客啥物？
1: 客连播会的
0: 哦，雪梨湾贵州，
1: 三组，
0: 三组哦，阿、啊、哥啥？
1: 阿、啊、哥是啥物？林坤五张，
0: 林坤五张，好呢，贵州，
1: 我啊，
0: 我、哦、阿、啊、你得算两组啦，
1: 阿哥 Q
0: Q
1: 三组，哎，我拢在接，
0: 对啦，有会啊，碰杯充电啊，算唔变哦，阿阿哥就够用哦哈。哎、欸，你俩个身体吼、哦、足好呢，真正足好呢。哎、欸，我有一个朋友吼、哦，真正被迫因为妈妈生病啦，所以病症呢，工课真正得死掉啊。啊，所以即马变成得拍太阳，哈，拍太阳就是讲剪彩的意思就对了。嗯，所以有时候想讲吼，厝的这是大人啊，那破病这是谁讲拢无顾也是袂使啦。啊，唔过若要顾是大人，你真正就是生活较大啦，对不对？啊，半只半个讲会过去的，啊，就是安尼念。相信咱家出来哦，哪里听讲家婆家是大人，你应该唔甘恁囝呢啦。所以你若唔甘恁后生祖囝，我那是安尼哦，为着咱的身体总啊，扛过死掉个人哦，你得爱心唔甘你家己啦。不是不甘后生祖囝，你也是不甘你家己，爱不甘家己破病，我家己爱顾好，这个零果精、零果粉在吃咱的这個，这個、抗体的上好的，你培养咱美亚军队的上好的 ，Q 的迄个啥去活力民宿，佮佮攒落去，咱的等下70%的美亚系统佮佮扭起来，咱就减少破病的机会啊，无啦，迄个花无够无够饱，定不是软软碎碎啦吼。啊，伊就无力啊，甚至就是讲无风无雨，风吹就倒的，这就对啦。因为你营养食无够，吸收无好，袂生肉，所以你脚头就无够在，像咧跳蛋糕同款。前三诶、欸，前一后三，打一波你就退三波的，行路就安尼，即脚跑过去脚啦吼。这你我讲你雪梨旺一定要赶紧甲落落去，赶紧落落去。刚来讲，食些慢的羊形吼，你啊你啊姿势较低过，哎，安尼爬起来，你啊是坐啊爬起来啊，羊形哦，乌天暗地哦，晒地晒哦，安尼就足简单了啦。啊，你若讲你是迄、那个到一半摆啊，人讲食大细肠，到去病院开一下刀有诶无诶，你也要互你空嘴手术较水诶吼，哎、哦，老掉去开刀老掉去，遐话赶紧食刀等下，也、啊、是雪梨旺上赞呐。为什么呀、啊？因为那雪梨旺是二价铁啊，黄康林博士讲二价铁最好吸收的啊，啊那个最省的呀、啊，直接吸收没经过消化。所以讲，那营养回速度是上紧上理想的呀、啊。啊，唔通食不些白细沙，食袂起身，面色要红润，像另个同款嘞，红个啊红个啊，水水当当娇滴滴，你得赶紧的雪梨旺得个得个泡来个啉。啊，刚肯定哥林哥正做伙哦，嘿啦，拉拉做伙啦。啊，你若要林哥粉的，得个倒个拉好雪梨旺来，得种粉的个倒落去个拉拉拉拉，哎，听个你妈啦，知吼？阿 Q 啊，食个这个回来，调不时咧大心开哈。倒切开，倒内开，你啊白了穿平平，你啊行啊穿平平，吼啊碰碰啊啦带性命，我那有那出无路的呢，是啊，对不对？啊，但不是啊，但咧，那咧，安尼时阵，吼、哦、啊，就唱歌啥咧，哭哭哭哭倒啊，啊娘喂，迄介危险呢，迄无张无地，真正去阎罗阎罗遐报兵呢，会去遐徛卫兵呢，唔通做这个恐怖台，我来，所以 QMB 来个吃。咱趁即回有咧送，唔通去得个蛇啊！非得吼，咱若是爱一年当当乐乐，一当当即开尔，你若搁淡仔蛇蛇到到尾人，讲我落尾来买啊！阿君阿卡讲叫我爱排队啊！啊人拢咧唱啊，你落尾蛇，当然你落较慢客着啊！啊人拢唱伊也无咧，啊当然啊，咱咧结束的日子爱袂到的，但是你嘛得等阮补回来啊！你等你怎么是在等想跟你要蛇啊？你很不搭要爱。很不搭要爱，你个脚手阁无够，阁很不搭要爱。等两三工啊，回家搞的，叫恁来客啊啦，哈！阿咪啊，阿安那送阿君，迄、那个林果精吼，咱买四罐送一罐哈，四罐送一罐咧，一箱吼，4000块啦。五罐咧5000个，你进4000块就买一箱啊咧。我趁一罐1000啊，一罐一千免钱送你啊啦，免费送你啊啦。啊，零五分呢？零五分嘛，受伤啊！你要一盒，我就送你30包啊，就是安尼啊。 啊，雪里旺，雪里旺拢水的哈，雪里旺无分的哈。最省的哈，咱雪里旺一组嘛是，五罐四千块呢，嘿，你嘛是单纯贪一罐的意思，买四送一啦。哦，啊，所以讲就是安尼，就是迄个四千块呢啦。啊，看你要买几组啊？你就甲开转去啊，开袂倒，你就卡电话我。啊，滚！我买五组都开袂使倒转去啊，无你说要靠我伊啊？我叫人给伊转车转人给伊送到府上，这个简单的代志吼。好啦 ，QMB 吼，咱两罐半哈，两罐半五千人尔，迄半罐到一个千四块送你。啊啦，活力民宿嘞。活力民宿，我讲较慢嘞，好唔好？因为咱有一个阿姐讲，我知影迄是益生菌，咧食食好棒嘞。我讲好好啦，调体质也是同款啦，好棒同款啦。伊知益生菌就好，啊，唔过伊讲啊，我着惊伊药房甲我转啊，所以你这支产品叫啥名啊？我听足久啊，拢记袂起來。好啦，我念较慢嘞哈。活力民宿，活就是生活的活，哇！就是生活的活，活落去的活，活力民宿，力就是力量的力，力量的力，力量的力。民宿民就是过敏的敏，过敏的敏，是敏。阿宿就是食素食的宿。活力民宿，华语叫活力民宿。好，安尼我讲安尼真慢啦吼，去过去搞我嘛无法度吼。活力民宿咱是一盒。150包，迄就是两阿半的量，但是是两阿计少呢，5600。一阿150包，5600，你赚30包，1400块底下嘞哈。安尼知吼？好啊，二话不说哈，要开几组，开几客啊，拢数在你嘿。来，家庭好，特别做，赶紧来药房，甲冲感冒哈。顿健康啊，顿健康啊，嘿，爸爸姐要到啊，唔赶紧吼。好。一年一摆机会，一年一摆二岁啦，一年一摆呢，唔通做这个难得的机会哈。紧嘞，甲较学嘞，总啊归心主家，甲咱身体较少去讲啊，这总啊甲咱身体强起来，强起来，人得爱过健健康康吼。咱生活才会快活啦，生活得爱快活啦，嘿啦。哎，我咧看安尼吼，遐疼遐疼，啊倒也毋是，啊体也毋是，惊也毋是吼。哎，拢受这种听节目，有当时人意志会消沉呢，甚至会总啊想袂开，讲啊，做人唔得遐听遐听，死死也好。你看，一个听听甲袂定呀，安尼会乎咱的意志消沉，你也想看嘛？所以我讲，是毋是咱人啦，精神好，身体勇勇的时阵，跳浪的时阵，是毋是日子过得足趣味，都会笑？啊，唔通呢？要死动态，面有面甲，迄歹过日，身体过好较要紧吼。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晚的相亲那边，蛋糕这山，我真爱哟。帮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6023，以上功课，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来假搞假搞，真正有够假搞的。这真正哦，这阿公真正可能啦，一切拢是天安排啦。天公伯阿公叫你提早休息，提早退休啊啦，嘿，提早退休啊。啊来讲哦，这最近哦，伫网络发酵的一个新闻哈、哦，一名房仲业哦，房仲业就是卖厝的。经过迄个新北市罗州有一条巷啊巷啊，伊这嘛无啥成巷啊，因为巷啊画足细条，伊这巷啊，敢那应该要够四米的哦，我这四米巷啊嘛算大，嘛算大啦。爱的无意当中看到路边有人咧拍迄个米线啦，有来拍米线啦。啊，所以一般定吼。人遐较大间个工厂拍米线，啊无就是讲较砖卡个米线拍伫个顶，爱即拍伫个只迄个巷仔边就对啦，巷仔边啊。咱若看到这话讲，哎呦，这足古早味个呢吼，对啊。就有这个房仲就是感觉讲，哎、欸，这较少看到吼，伫个较挖起来的较少看到这個，啊无就爱砖卡较看一点。他就觉得很好奇，很新奇，佮充满着古早味。就将安尼顺手给翕落来，然后把相片铺网。主本哦想讲，这都是一篇记录生活日常的小绯闻嘛哈，啊赚一点那个点击率也就过去了哈。我觉得相片一个铺起了后，别话啦，网友的目睭不是放伫个温馨的记忆传承上，无嘞。网友拢用放大镜在咧看，啊，这面线快拍伫个迄个，这个，也得巷啊无巷啊巷啊，迄边啊无人迄种，迄个水沟啊挂，拄啊拍伫迄水沟挂顶面呐，嘿呐，因为我等的哥无迄种的无吼，啊，得总啊吊起来安尼来拍安尼啦，即嘛，这网友看了讲。好脏啊！哪有人解米线挂伫个迄个水沟挂顶面咧拍个啦？哎，水沟啊，迄臭味安尼拢飘出来了！哎，车辆来来去去吐沙粉啊，安尼哦，这袂像当作免费天然熏香呢？搞不好佫好像咧擦，伫个擦擦针哦，哦，好像咧飞来飞去，针来针去，啊，蚊虫来佮踩一个，哎。这个可是犯了食安卫生管理的大忌呢，但是哦，可大可小，真的。所以这个画面哦，瞬间引爆了网友的食安神经，马上在留言区的留好恶心哦，这水果外面剩谁敢吃啦？哦，是谁真的吞得下气啦？哦，这真正这个这块夭寿啦哈，就一面倒，洗版，拢讲这头家真夭寿。哦，这个物件吃袂老塞吗？哎，就是安尼嘛。但是一抛起了后，哦，伊无标注明确地点或是怎样，哦，所以讲干那翕迄个场景尔啦。所以通常大家伫键盘顶面差不多没两公啊，哈，酸个几句应该热度过的准过水无痕啊啦。啊，所以讲哦，代志真正就是安尼。阵落骗想，罔骗想，开要两三工啊过啊，啊，都无人来注意啊。就在这个时阵，这个面线工厂咧做面线，这个阿公因祖孙啊，嘿，真正有假搞啦！你敢知竟然甲这个破文吼，人认为是食安的危机，伊动刑，哎，动刑。迄个从天而降的最佳宣传商机啦！哎呦，人咧帮我拍广告的好。虽然讲有一寡选民诶留言是歹，但是嘛有人留好诶，伊看好诶，无看歹诶。嘿，啊，所以感觉讲这就是人咧替引导宣传，足好诶一个免费的广告的对啦吼。好，来，夭寿啊！总假搞假吼。跳出来大声向全网宣告说，这是我家的面线啦，纯手工的，超好吃的啦。欸，跳出来对号入座也就算了哦。他想说这个是
宣传最佳的宣免费的宣传广告哈，我赶紧的哈，伫顶面哈，给刘温工厂的住址哈，未来扩展宅配大业的梦想，和阮阿公赚去较侪钱的，无问题啊啦。伊主本这个房仲是给你翕破网，但是伊无标注伫什么所在，阿邦又是讨论懵讨论，伊也难滴个啰嗦讲到底是倒一间工厂。所以这两三天过无代志，这些这祖孙真正吼，那扒一个吼，健康健康赛六骨力骨骨力大真正跳出来，迄个主人公迄因兜的面生哥甲因阿公这张诶这间工厂哈，咧做面线的所在，好写甲一清二楚，因为伊感觉我无写出来，人要来搞定，方便订购哦，真的要标示的清清楚楚啦。好，袂得啦。垃圾箱真的是垂细特保险，垂细特保险他把那个 完整的地址一字不漏的公开贴在留言区，网友看到总在本地就在那想要检举，就找不到这个找不到就是说苦无苦找苦无门路啦，说找不到门路就对了，想要检举但是就不知道是的跌得几下，哥哥因祖孙出来个，伊个足迹写个弯弯晶晶，哈哈，真是啊哦！网友看到相片，主本是检举无落来，即下就直接哈、哦，这个孙女就直接帮大家开了精准定位的对啦，真正就可以把迄个台北市卫生局检举啊咯，系啊，啊你阿想有人检举？你卫生局个不个组织个报告安尼一清二楚，你卫生局不能装死啊！一下就派员去检查，所以咱看代志愈闹愈大吼。祖孙起初是无意识讲有遮严重啦，即嘛看连迄个卫生局拢找上门了吼，啊气噗噗的留言讲要各家帮友的对啦吼，要各家帮友打算用法律吼来捍卫自家的面圣，那就对了。但是这趴会吼，小家真正是已经无法度休息的地步啊。当初吼，迄个发文的房仲看到安尼，惊者赶紧删文。啊，无可能一趴会会小家伊家己身上。啊，因为主本想要赚大钱的吼，迄个祖孙要帮阿公赚大钱的祖孙，完了扛不住迄排山倒海的网络与压力吼，网络的迄个舆论压力吼，这种啊，我那个家己的账号给砍了，上演人间蒸发的对啦，哇，两个拢砍掉啊！阿公诶，阿公真正进步啊，侪在过去，上即马变上衰阿公诶，都只讲，你说，但你讲最第一说红诶，为朋友一情意相挺，谁嘛是最不怕谁猜过，无代志，也甲对伊诶心理得对吼。啊，只阿公讲，在恁爸啊，我伫遐咧做面线，做甲甲我有关系哦、喔，甚至包括些甲我诶心上哦、喔，哎呀、啊，所以讲上惨诶，就是迄辛辛苦苦甲即、這个甲即个祖孙拉拔长大啊，你看咱这阿公真正是靠即个做面线诶手艺，真正饲几家伙啊呢？包括这个祖孙嘛，是都是他们这家老字号的面线工厂养大的，你敢知影？大家先，迄个卫生局来查，工厂最后不但面临稽查，哈，啊，搁按人停业吧，袂使做啊，卫生条件无过啦，嘿啦，啊，所以阿公总啊，提早退休啊，所以你看，这都真正讲。啊，就可能是运势较低啦，吼，坐伫厝啊，着穿安尼就对啦，吼。房仲负责帮忙曝光啊，这在内面找着找凶手，应该就是这个房仲啦。哦，房仲伊就是甲你翕嘛，提负责曝光嘛。哦，啊，这个祖孙呐，吼，过来甲负责精准定位嘛。哦，啊，最后卫生局来负责收尾嘛，一个曝光的，一个精准定位，一个负责收尾啊，就安尼啦。一场零成本的网络行销直接甲迄个厝的养家活口的饭碗炸个粉碎啦。所以人讲一句话哦，好叫做这个年头就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哦，
就怕是等着像猪一样的队友哦。啊，过来啊嘞，因这组是你的猪队友，对啊。咱唔通不唔通惊小心你一半的对手哈，迄是咧，互咱成长的哈。你爱想，不要怕遇到神一般的对手，没有这样的对手哈，你没有办法精进呢。哎，等到尊敬对手呢，是啊。所以人家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像猪一样的队友。哎呀，讲无阿多，你太牛啊！这田炳孙哦，你家己的平亚翁，要不然怎么办哦？所以你看，这个也是帮我们上了一堂哦，很宝贵的行销课啦。不是所有的迄、那个这个行销手段都可以让你蹭那个网络的流量啦，不是都是可以让你蹭那个热度的啦。迄、那个有当时搞不好哈，人讲迄、那个。什么是偷鸡不成还要蛇把米的哈，偷两个也不行，你要去 baby 的，真的是这样、哦、搞清楚状况再来讲好不好、哦、好啦，谢谢感谢所收听，这部是 BBS 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来了们安排这首歌曲，哎呀，我主本是说要来听、啊、你咋收脚啊，你的歌哦，我这聊聊，我给你播哈。哎、欸，你还有两首歌在我家里，寄在家里。逐工听，我就给你播嘿。好，咱来安排着。你那边听着着本歌的吼。好，安排着。胡塔卡瓦萨克哦。好啦，咱来安排这首胡塔卡瓦萨克。

0: 好，来进广告。你讲你食零果粉食了哪好？
1: 精神较好安尼啊！我顶次甲迄个解力旺泡做伙食，啊人做咧讲，即几下太食甜，我来个买来泡。泡泡诶，食起来精神足好诶哦。
0: 人，人敢那较袂安尼细心，啊较注意较集中，啊精神好，啊嘛感觉较有体力吼。
1: 较有体力啊！
2: 福利民宿，
0: 福利民宿进广告哈，福利民宿，林子祥古晶，
2: 雪莉王，吼，阿哥维他干，
0: 维他干，
2: 啊，林子祥古晶甲雪莉王，我是用要出去运动的时候，我得甲泡一杯啉啉的。
0: 哦，那比食两个较好哩。
2: 嘿，对。
0: 啊，你有感觉像拄只阿姐讲，氧气十足，人精神足好，啊精啊体力足好安尼无？
2: 嘿嘿，因拢讲我人像有诶。
0: 这种形容词听得就好，表示你就用啊，唔在穷苦下头做对不对？你看运动进前，出门运动进前，较阿熬啊，早要泡一包零果精雪，你往拉拉泡泡啉啉的，较来嗨唱歌。你啊，今日讲吼血糖伤低，讲我昏倒在地里呐，对不对啊？会要顾甲袂要顾安尼啦，遮好诶物件吼，当做地家啉嘛，多爸爸就咧做精神，哈咪赶紧嘞。咱的家庭和去感冒哈，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咱今朝要得进行到家，全部有得得力的林国清，得力雪莉王硕良，关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 米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和家人在聊，你都比点合赞做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就咱乡亲的不担心，提供我们苏瑞大谈见面，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喽，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德利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家人的健康。

0: 让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耶、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5。

0: 盖混盖 U， 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坤，
0: 我是福建
2: 立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来，如果那我看过这个 Netflix 的这个《勇闯世界14高峰》哈，这个影片的朋友哈，或者是喜爱攀登高峰啊、登山、爬山的朋友，可能会知道这一号人物哈，他叫做传奇人物啦，应该是登山界的传奇人物。
0: 谁呢？
1: 普尔加哈，叫英国的，英国的哈，普尔加哈。普尔加好这个 Netflix 曾经有拍他的一个影片叫做勇闯高峰在14高峰，勇闯14高峰。为什么是叫勇闯14高峰？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又要介绍到这个人叫做这个布尔加

0: 最主要原因是这一个哈，这个传奇哈，英国的哈，这个国际传奇的登山啊，这个高手呢，他这一位布尔加哈，啊，这布尔加，他这几天哈，这几天在巴基斯坦诶。卡拉昆仑山脉的布洛阿特峰二号营跟三号营，哦，这背山有当时啊，他可能不是一下子到，所以伫几千公尺的所在，哦，都有安营扎寨，安尼都对，安营扎寨哈。所以是伫迄个巴基斯坦的卡拉昆仑山脉的布洛阿特峰二号营二号营跟三号营之间，差不多伫海拔6660米，这个山坡上，发生山崩，发生雪崩，好，雪崩。结果呢，一个其他高位、中共十位，好，都是国际的登山好手，全部被大雪卷走，十个人全部罹难，嘿。这个登山好手呢是相当知名，哦，相当知名。这是发生在7月30号，但是到8月1号，哈，这十名登山客被确认的国际哦，而且这东西国际登山好手已经被确认的全数罹难哈。好，来，这个叫做尼马尔普尔加，尼马尔普尔加，有人说他是尼泊尔的传奇登山家，啊，那其实他是英国籍英国人，所以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呢，在昨天呢，确认他这个被大雪这个卷走，已经罹难死亡，包括连英国王子这个威廉王储啦，都出来发表这个遗憾伤心的感言哦。这个尼马尔布尔加哈，伊是伫2019年的时阵创下，跟他用6个月跟6天的时间，6个月又6天的时间呢，登顶全球14座8000公尺以上高峰的壮举啊。嗯，伫6个月跟6天哈，用了6个月又6天，好，攀登全世界14座8000公尺以上的高峰的壮举，所以伊的事件呢被拍成这伫 Netflix 的一个纪录片，叫做《勇闯世界14高峰》，啊，片名叫做《挑战不可能》。其实他才43岁哈，43岁，因为爱山啊，最终也死于山哈，死于这个在攀登高山哈。一个本来要挑战的这一座山呢，应该是到8800多公尺，但是发生雪崩是第6600多公尺的所在，好，发生雪崩哈。他来军旅哈，伊过去哈曾经是这个英国特种部队哦，好 SBS 哈，英国的特种部队啊，这个军人哈退下来，所以讲有强健的体魄哈。他后来呢哈，伊拢地力哈，致力让世界哈地力在和世界看到尼泊尔的雪巴人的顶尖贡献啊，他很致力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哦。没想到呢，在2026年今年7月30号的前几天，率领10个人的国际登山队攀登巴基斯坦第12高峰布洛德峰的时阵，遭遇雪崩而全数罹难。这个布尔加伊所属的公司是属于精英探险队，叫做精英探险队，在8月1号的时阵才进行，包括布尔加在内10个这个国际登山这个队员，全数拢不幸罹难，享年43岁，
1: 很年轻嘞，
0: 是很年轻啊，就大家也可以去如果家里有 Netflix，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传奇，叫《勇闯世界》，这个挑战不可能哈。

所以哦，永远不能小看山，也永远不能小看水哦。好，所以讲水也一样哦，这水啊，有时候水底暗漠漠哦，对啊，虽然你水性很好啊，又会游泳哈啊，登山的存在拢已经是国际级的登山一流高手啊，那你来怎样讲哦，碰到雪崩你也没办法哈，所以讲这个很多人爱山结果死于山，爱水结果死于水，这种的境界。

0: 尤其都是这种顶尖的登山家。其实台湾有也是有一个很有名的登山家叫张元直哈，张元直哈，他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这职业登山家哈，还会有攀岩家哈。其实哈，最大，我认识这个张元直的这个登山家，其实是他在2019年的时候，跟另外一个叫吕中汉阿果吕中汉哈，他们去尝试攀爬世界第二高峰。K2，而且引进的攀登 K2 这个计划，其实是有跟群众啊，那台湾群众募资哈，包括魏尊纳的现在的行政院副院长叫郑丽君，他那个时候是时任是文化部长哈，他也有帮忙这个台湾人去挑战这个 K2 这个计划啊，结果这张元直跟这个吕仲汉，就是台湾近两位很有名的职业登山家。上到这个 K2 的最后一里路的时候，因为天气的关系他们不得不放弃嘛。小兰花斋呢，因为这个故事哈啊，这个纪录片他们也有拍成纪录片，而且背后的歌曲也是这个灭火器所写的，很可惜啦。然后后来我认识这个张元直之后，前两年就在2024年时准哈，这张元直他去攀登法国的阿尔卑斯山的白朗峰，而且白朗峰它不是一个很困难的山，但是呢，南宫这样子一次的失足哦，然后他就不幸的身亡哦，所以台湾这个张元直这个职业登山家，在2024年6月在法国阿尔卑斯山的白朗峰，因为失足坠崖而逝世，很年轻，更年轻，36岁而已，36岁，
1: 所以很多真的是哈爱山，结果死于山哈，记得，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好像他是一个企业家，好像是大老板。啊，他也很爱爬山，哦，很爱爬山，啊，走那个什么叫一条路线叫什么？
0: 阿朗伊哦，
1: 不是，反正他后来就是在那边死掉的嘛，哦，那个
0: 台湾的吗？
1: 对，台湾，哦，有一个企业家，他是个大老板，哈，他很爱爬山，很爱登山，哎，结果呢也是爱山，最后死于山，哦，印象很深刻，他现在想不起来那个哈。

好像叫那个啥林克孝啦，哦，林克孝哈，伊，是台新金控总经理呀，啊，好，我记得哈，台克啊，叫林克孝哈，他过世2011年8月哈，好，台新金控总经理啊，伊有30年丰富的登山经验，但是伫2011年8月伫咧攀登宜兰县的南澳乡的树慧山的时阵，好，不小心呢失足坠落呢哈，这个百米深谷啊，好，这个摔了几百米深的这个深谷啊，全身躯因为多重性的创伤哈。这个死亡哦，林克孝，我记得那时候好像还有一个有一个故事哦，他跟他讲，有一条山路，一条山路都是很危险的，人家都不想啊，就是知道那个很有风险，不想走，但是他常常自己去摸索探索那一条路哈，那一条山路哈，我记得啊，但是现在详细细节哈已经想不起来。另外还有一个哈，也是企业界叫做陈荣典哈，陈荣典，伊是大影集团总裁，嘛是石化界哈出名的这个。企业家，伊是伫2003年7月时阵，随队去攀登，随队攀登中央山脉北二段，啊，经过鬼门关断崖的时阵，哦，这个摔落去跌倒，哦，骨折，哦，摔落30公尺深的山谷，哦，这个就这样子死亡，哦，叫陈荣典，当年他死亡的时候享年呢60岁，哈，哦，大影集团总裁，石化界知名的企业家。还有一个叫做蔡进国，蔡进国他是和硕联合科技前资深副总裁，他是在2022年比较近了哈，2022年3月底的时阵，好，他自己一个人去新北市三峡的满月圆山区登山的时阵失联，那经过大批警消甲民间的搜救队搜寻了后，后来找到他已经呢没有生命迹象，享年64岁哈。好，来，这三个都是主要企业界好爱爬山的企业界人物啊，后来也是因为爱山死于山。

0: 好，来，今年呢，我就在说在天气热，包括日本哈，不是只有欧洲，日本也是天气很热。日本东京的多摩动物园呢，哈，昨天宣布有动物园内底三只狮子呢，哇哇热死！
1: 哎呦呀，
0: 哎，狮子也受不了了哈。
1: 这怎么会这样子？
0: 三只呢，哈，
1: 而且在动物园里面呢，没有帮他消暑一下
0: 啊。
1: 的工作人员失职了，
0: 这是不是应该用一挂冰格好一
1: 点？哎呀，而且该抓水啦，还是讲卖好一点，有搭个阴凉处让他们避避。怎么会养在动物园还会热死？
0: 对呀，对呀，对呀，多摩哈，
1: 比较难想象。
0: 日本东京的多摩动物园，相信我就这样去啊。日本当家的时候，可能也有去过这一家动物园哈。啊，这个哈动物园内底哦，其实引起发生狮子呢集体中暑哦病倒，哈，总共有十八只。有十八只哦，这个多摩动物园内底十八只狮啊，好，十八只狮啊，竟然有十只连续拢出现的，好像是身体不舒啊，身体呢不爽快哈，啊，无法度徛哦，站呢无法度徛起来哈，这个应该是中暑的现象啊。后尾呢，其中哦，这个十只身体不爽快的狮啊，内底其中有三只后尾情形较严重，最后死去，好，最终死亡。这个园方哦，应该是动物园啊。这个园方家己嘛，干嘛很震惊？因为没有想到来自非洲大陆的狮子会被热到哦，所以讲哦，今嘛已经紧急呢吼暂停电视啊，这些啊吼暂停展示，并且改加装冷气设备。
1: 嗯，对啊，需要、啊、
0: 加装冷气设备啊。
1: 啊，不，狮子也打开玄关，狮子的话，全身的鬃毛这么热哦，大热天它还披着一个貂皮大衣的感觉。
0: 对啊，伊讲哦，陆续啦吼，十只哦，十只拢无法度站起来哦，就总共有十八只，有十只呢生病了，哦啊，就拢无法度站立，没有的站立啊。后来慢慢的，其中有几只的失去意识，哦，跟他昏迷安呢，好，然后得7月28一只死去，7月31个几只死去，8月2号个几只死去，嘿，啊，死因拢是因为身体，好，身体全身的脱水个多重器官衰竭，所以集体哈，这个死亡，啊，这动物很方面是干嘛讲？而且谁啊来自非洲，应该很抗热啊，所以可见今年有多热。我伫网络看，我一个伫咱住伫咱台湾的非洲人哦，非洲人，伊底下讲，拍片哦，那拍片了，伊就讲，妈妈。哦，台湾哦，怎么比我们非洲还要热啊？妈妈，我想要回非洲啦！以后台湾比我们非洲还要热啦，我要回非洲啦，我不要在台湾啦。哎呀，所以今天呢，因讲非洲无遮热呢，吼，这哦，等我等热呀，咱家吼真的是吼，可能热啊，加上湿气吼啊，尤其那台北我就这样，最近我看网络就这样，你讲奇怪，怎么感觉高雄比台北还要凉一点哦？因为台北很热，很热哈，最近都很热，而且又闷哈，又闷啊，所以讲哦，网络上我就这样在讨论这个问题啊，所以连非洲人都讲哈，台湾那比非洲较热哈，所以你讲哎、欸，这狮子不是非洲来的吗？为什么哦，这么不抗热，竟然在日本东京会热死掉哦？

0: 来英国哈，这是英国一个48岁的查甫，叫做路易斯哈。好、来，伊最近哦是陆续予人发现讲，他家的附近的社区哈啊，周围好像哈常常有那个死掉的动物被丢弃哈，好、包括有牛啊、有龙啊，安尼哈，有羊、有鹿啊，都是死掉了，然后就丢弃在这个路边那些上，好的的一这个好这个路易斯这个男子一大的这个路边呐哈，诶社区啦，社区的路边，好有诶蛋底迄个啊，这啥高等的外靠啊，有诶蛋底迄个啊，人迄个啊社区的这个应该讲哦，就是一个公共的区域的哈，那个外面安尼的丢，好就是动物尸体被抛弃，啊我就怎样讲啊，我先没在懂不耐安尼。好、哦，这些动物怎么会牛啊、龙啊？哦，好、哦，就很多大部分都是那个，尤其是羔羊哈、好来、后来呢，哈、最主要是讲，就有养羊的人家，特别是牛啊较侪啦，哈、养羊的人家发现讲，他们家里的羔羊哈、有发现呢啊，这里、失踪哦，失窃的对啦，判给啊，但是被找到的时候，就是就已经死掉了哈、尸体。已经变成尸体被抛弃，所以罗贝朗的一直去查，才知道原来哈偷这个羔羊的小羊羔碎家哈，好这个哈是住在当地社区的这个男子，48岁叫路易斯。那他偷了羔羊，你呢？一般来讲啊，你偷这动物的，
1: 哈、
0: 偷羊偷鹿，你要干什么？
1: 不是卖的可以夹
0: 吗？不是卖的是提夹。
1: 对啊。
0: 啊！结果为什么又会死掉？就丢在路边呢、因为这个英国男子路易斯，他要这些动物做什么？
1: 做什么？
0: 吸血。
1: 吸血？
0: 对，吃他们的，喝他们的血，吸他们的血。他可能只是把他偷来抓来之后呢，给过一刀流泪，会改也会，好改也会，安尼醒起来，然后他就喝这个动物的血，因为他相信，喝血可以让他长生不老，喝血之后他可以呢变成吸血鬼永生不死，就是一头雄性呢，所以他就是一阵子啊的一个掏一个动物他又不去买哈，
1: 对啊，你卖我掏嘛，你不是吸血拎到代级啊，你想重点不是吸血，重点是要掏啊，阿伯你给他龙啊牛啊拿被让他处理，拎到代级，
0: 对啊。后来就找到了，原来就是这些动物是他弄死的，这些动物这些失窃也就是他偷的，安尼就丢了，好就是这样。所以罗贝透过很多 DNA 查了才找到他这个路易斯哈。后来警方呢去到野处来对哈，去抓捕他的时候，发现讲一处来对哈，为了什么撒旦立法哈，撒旦的立法哈，后来所以。可能他就是透过这种什么撒旦立法啦，宗教有一点跟他说宗教的某一些他自己的这个迷信的动机啦，所以呢就认为说吸食动物，吸引动物的血可以让他呢可能会变成德古拉伯爵，对，吸血鬼德古拉伯爵，他深信喝血能够避免死亡，也能够避免下地狱，最终可以成为吸血鬼，永生不死，
1: 重点你当伯爵你花钱买东西啦，你给那边什么信什么撒旦信啥，领导带
0: 你
1: 吸血，
0: 你要
1: 开钱就好啊，对吧？我就干嘛这个？对啊，我觉得
0: 而且
1: 他的信仰要干嘛？你到底在几？为什么要偷的呢？当伯爵穷到要去偷羊偷鹿，啊！你真的不死？你看没有钱，你有长生不死之后，你还是要去偷东西？
0: 罗贝哈，罗贝他被抓了，后来就上法庭嘛。田公一上法庭的时阵哦，这法官没给他确认你身份的时阵，他竟然自称我就是德古拉伯爵，德古拉伯爵
1: 一样啊，被关了。
0: 哦，而且四十八岁哈，我跟你讲，这个查甫的哈，他脸哈就是一脸苍白哈，吃东不会吃这多哈，喝血喝那么多，还一脸苍白哦，真的苍白啊，人个闪闪呐哈，最终后来这个自称吸血鬼这个哈，后来呢被送到哦，怎么判决呢？
1: 怎么判决？
0: 送精神病院，上去精神病院。
1: 会不会这个就是他最主要的目的，就要骗那个免费的钱吃这样？
0: 阿芝哦，
1: 自己花钱好吗？德古拉伯爵哈，都当到伯爵了，还买不起羊，买不起鹿，笑死人。
0: 好来，在古欧洲那个什么吸血鬼德古拉伯爵哈。啊，如果你去那个什么罗马尼亚什么哈，你也会去参观那个德古拉伯爵他早期的房子哈，啊，大概哦，就会觉得哦，蛮可以参观的时阵，你的满脑子哈都会哦想起哦，这个吸血鬼德古拉伯爵就是在欧洲中古世纪的时阵被称为吸血鬼，一大处哈都是足古早啊，可今嘛老嘞变成是一个观光景区的对，还拢用迄个做啥，迄个房啊。木板定的那种房子啊，黑黑暗暗的哈。南宫吼，其实为什么他会被称为吸血鬼，并不是因为他吃血啦，
1: 他是放高利贷的啦，
0: 他是杀人呐，吼，太郎呐，啊，太郎啊，可能他残暴啊，吼，啊，有太郎啊，太白酒啊，所以人家个称为吸血鬼啦，不，伊不是真正吃人血啦，太郎嘛是吸，哦，这不杀人无数也是啊，就吸血鬼，
1: 啊，所以这个男的脑筋就不好啊，连历史都搞不清楚，
0: 啊，所以上最要上精神病院啊，
1: 你咧现在这部是美丽人生啊，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进广告。爱活了久，但是嘛爱活了健康吼。你若讲德古拉伯爵吼，那如果要切钙吼，只有吸血，只有铁质嘛，切了钙这样子的话，长期卧床，但是又长生不老，吼，尴尬啊！
0: 长生不老啊，到底咧暗暗的房间内底啊，规个面啊咧苍白的吼，苍白的那跟那啥啊，跟那啥咧啊咧。
1: 你若讲行动不便，长期卧床，你若恐怖人也袂惊你啊，对吧？
0: 啊，不会啊，
1: 而且长生不死。
0: 嗯，不会啊。那骨头你拢无补钙吼，到尾啊，你个骨头骨拢缩起，啊缩起是不是？你手嘛夹袂起来，你身躯嘛无法度嘛无支撑力啊，啊徛嘛徛袂起来啊，啊拢无啊，吼就瘫在那里啊。我咧跟人讲吼，咱讲人啊骨头拢已经吼严重的骨质疏松吼，那咱人都变成干那成玻璃娃娃，
1: 对，
0: 玻璃娃娃是安那卜一下就破去啊，玻璃安那卜一下落来吼，那个
1: 头
0: 啊，小块安那小块跋倒一下，啊你就骨拢脆去啊吼。啊，来，没有骨头的支撑，咱人的身体，咱这个肉身就是啊，做啥？无骨头甲退掉的时阵，咱就变成肉球啊。好，咱人，你甲想你的手吼，哦，比如你手举起来，我们看到的就是应该就是皮肤啊肉啊肉内底各有一挂筋安尼吼，就这样子吼，啊，其实最里面是骨头。而且这都是骨头的支撑呢，吼，咱人上面，哎，皮吧是咧长好看的啦，吼，肉减一点嘛，皮较薄一点嘛，也袂安烂啦，对不对？但是你骨啊，骨你看袂到啊。其实皮肉就是咱的一个外形啊，一个外观呀。刚刚那层咱的基础，哦，是不是先有一个啊，嘛是赶快啦，先有一个骨架出来，吼，一个骨架出来，然后才慢慢呢，吼，这哦，看水泥啦、大猪针啦，还是安怎上牛啦，就这样子，吼，我们的身体。好，骨架还是靠骨架在支撑的。
1: 对啊，你骨架你哪不好，还是骨架一根受伤体啊？贵阳现在的崩啊嘛。
0: 啊，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你以为你看出来哦，我有血有肉啊，对不对？哈，有血有肉，但是骨头安怎摆你唔知啊，你看不到啊。啊，剥一下就脆骨骨，剥一下就边啊骨断几啊根，剥一下就骨折，剥一下就卡断，剥一下就髋关节骨哈，什么？所以呢，骨裂哦，这都是你家的登记，咱的骨头甲尾啊，一定是哈，唔免偌久啦，三四十。会贵的钙质一定的流失啊，慢慢的不久就会哈骨质疏松，
1: 当然都会掉了。
0: 对，大家都会哈，除非
1: 快或慢的。
0: 对，哦，啊那唔知你去做骨密检测嘛？
1: 对啊，哈，
0: 啊那唔知个唔知，等到有一天你来拔一刀断几啊根骨头的时候，你就知啊，啊我骨头这怕哦， 我就安尼个轻轻啊骨一个倒着，安尼断落尔，都断几啊支骨头啊。哦，迄阵你就知啊，吼，但系无希望讲安尼啊，对唔对？所以讲吼，咱平时都一定爱食钙，食钙唔是干那干那高高高劣骨头，食钙包括咱的体质，包括咱身体的免疫力、抗体，啥物拢好，吼，新陈代谢好，吼，啊，大行拢好，吼，啊，自体神经也好，囡仔长高发育都有帮助，大大的有帮助哈。
1: 对啊，
0: 所以大人囡仔男女老幼拢爱食。
1: 啊，尤其孕妇哦，孕妇补钙。
0: 啊，对对，
1: 一人吃，两人补哈，对，妈妈补，啊，囡仔嘛补，啊，生出来囡仔嘛喝药喝起哈，得力酸哦钙混。
0: 好来，全球一等一的钙叫做珊瑚钙，100%的。得力珊瑚钙粉，这款全球最顶尖的珊瑚钙，得力珊瑚钙粉，全世界只有日本有，干那日本有出酸乳钙粉，啊，咱只是为日本进的，
1: 对
0: 啊，酸乳钙粉不是干那咱这款，但是咱这款是100%100%的纯天然酸乳钙。
1: 咱听众朋友问讲，咱钙粉内底有啥物成分？
0: 嘿，
1: 我来讲。钙，我讲纯钙啊，跟我上面成分，我讲无啊，跟他
0: 70几种的矿物质啦，70几种的矿物质，有镁有镁哈，它的钙里面就是有镁。
1: 听众朋友阿来问吼，我问讲是不是你卡在被钙哈？
0: 哎，
1: 伊拢被问讲有没有添加维生素、D 水等等的，咱的钙的无啊，纯钙嘛。
0: 听众诶，阿来问的是他可能他
1: 过去的经验啦，
0: 他的钙，他以前吃的钙都是一种组合钙啦，
1: 对，
0: 哎，组合啦，我叫有啥？有的讲啊，我个有低视力，我个有眉，我个有啥，我个有啥哈？哎呀，好像一大堆哈。那你得力珊瑚钙，咱讲100%珊瑚钙哈啊。但是珊瑚钙为什么会那么好？它跟化学钙、合成钙都不一样哈。为什么会那么巧、那么优秀的？就是讲它本身珊瑚钙里面哈，也本身的是里面就含有70多种的矿物质。好，包括什么？包括镁、金镁、镁。金美美的美哈，这种稳定神经助力哈，稳定神经和捆这种有放松哦，放松紧绷的神经这种有帮助
1: 哈。
0: 所以不是干那哈，要出去在骨头顶呀，啊，囡仔发育好，好在孕妇怀孕哈，啊，老人哈骨质疏松退化，大亨的好啦。好，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得力酸哦钙粉。
0: 买时阵佮问药房讲够大做无？谢谢，最近就这样的问，谢谢。
1: 啊，就这样嘛，够备点。
0: 哎，对对对对。
1: 以上。

0: 最近哦，我看网络就常在讲哈，其实包括我跟你周边，我也我也注意到周边有很多人也都在讨论，也都说哦，我最近哦，哦，我最近拢在看网络迄落啊，这啥迄个短剧啦，哦，几十分钟啊，啊无就点我真久吼，看那个短剧啦吼，很好看啦吼，讲足好看安尼啦，啊，因为我自己前一阵子也有注意到吼，啊，可能刚好在我滑手机的时候有看到，啊，就点进去看，啊，你有看了之后。他就会不断再跑出来，好，你有看过哈？比如讲，我有点进去看这个，好，这个短片，哈，这个短片啊，因为是迄个好用咱的这个华语哈，这个演出的短片嘛，所以讲啊，我们就听有的甲看啊，看一边两边，伊就一直走出来，各有几出，各有几出，各有几出，然后有的四五十分，有的点外钟，有的两点钟的嘛，拢我也看了几片，你知道，看到不了，我讲哦，疲劳，不要看了。后来我就听很多人也在说网络，我看很多人说有时候搭捷运的时候，有时候搭公车的时候，就看很多长辈婆婆妈妈都在看，而且声音还转得很大声，都在看这种短片的剧，短片剧。来，这就是 AI 哦，这是 AI 拍的哈。好，包括我有朋友啊，进前嘛来讲哦，我最近都看黑了什么短剧哦，就好看哎。安、啊、喏，我讲 AI 啦，那个是 AI 拍的。伊讲嘿 AI 哦，我对啊，还是 AI。伊讲是哦，还是 AI 哦，我对啊。嘿，内底遐人拢假，拢唔是真的，那是 AI 拍出来的啊。剧情哈、哦，我跟你讲，你若加看几篇，你也发现哦，那个剧情千篇一律。看到尾你也很疲乏，你多看几出来之后你也觉得说演来演去都演到这样，而且、哦、演的都很夸张、哦、你知道演的很夸张，内容不外就是什么呢、哦、内容不外，因为这可能是中国，可能都是中国他们去用透过用 AI 技术去拍的短片啊，他可能都给他一个剧情，我当下港姐的剧情哦，他会出现很多片哦。哦、很多片哦啊，里面啊，当然都是 AI 了，人物也都是 AI 假的人物哈、哦。
1: 啊，脚本也是 AI 写的、欸。
0: 对啊，脚本弄大同小异哦。哦，动不动只千亿总裁，啊，无就是讲哦，出国打拼，即马变千亿总裁啊。哦，阿哥要回去厝诶，要回去故乡，啊，得改做散散啊。哦，卡挑的改做散家，要去刺探哦家属。啊，无就是啥物安怎咧分财产咧分哦安怎？哦，反正拢是。安呢，千篇一律，很传统的中国式的那个社会背景的剧情，哈、哦。哦，而且演得很夸张，吼、哦，拢千亿总裁，大家拢吼安尼啊！你知迄 AI 吼、哦，人要用我水的，我水我，我引导的我引导哦，哦，啊，看起来拢诶，哦，那个诶、欸，反正 AI 是假的了嘛，二十几岁年轻的吼，年轻小伙，大家拢，大家动不动拢是千亿总裁哦，查某的嘛是二十几岁的，也是亿万总裁，哇咧，哦啊，都是在攀比。哦，你看，所以人讲大陆人吼，大中国人就爱攀比的吼，他这个剧情就是因家己的社会背景的吼，就是都攀比啊，你也散都看不起，吼啊，所以有的人有钱了、发电了，就给散啊，才要去刺探人心吼，千篇一律都是这样的剧情吼，啊，到尾啊，你看了你也感觉就疲乏，而且演得太夸张，真的很夸张吼，夸张啊，但是跟你讲啊，人讲做戏空看一个啊，愈夸张，有的人就感觉。讲好，你有刺激，如何看？难怪前几天有人问迄个咱台湾一个拢伫大陆伫咧拍戏诶，我不记得是哪一个男的演员呐，吼，他在大陆还算很红的哈。我让我们讲阿金妈安怎做没拍戏？伊讲有一阵子都没拍戏，伊讲现在整个大陆演戏都凉了啊，都凉了啊，无啊，无人，拢伊讲唔免啊，今嘛拢 AI 咧演啊，所以真人都没有戏拍，现在都用 AI 啊，纯安尼啊，你看我家长咧看，伊讲。 齁、哦、我在网络我才看到说我就想在讨论说这怎么周边很多长辈现在啊上厕所蹲马桶也在看，坐车的时候也在看，吃饭也在看，都在看这种 AI 制作的短剧。好了，我今天齁、哦、要跟听众朋友讲的齁、哦、真的那个不能久看齁、哦、你不要去看齁、啊、去看下去的安怎呢会得了一种叫脑腐症齁脑腐齁脑腐症上面有这脑腐呢。今嘛用 AI 生成的短剧呢，其实不是干那咱家娘娘全球都这样哈，全世界不是台湾长辈哈深陷 AI 短剧哈，连欧美也爆发哈这一股风潮哈，欧美也一样哦。啊，有足侪哈，这个网友都无奈控诉，讲因家的长辈吃饭、煮饭、蹲马桶都在看这个哈，哦，拿着手机到处看哈，这种 AI 的短剧啊，那沉迷在手机里面的角色哈，哈，这个专家不是咱国内专家国。国外的专家警告，大量观看这一类低品质的 AI 影片。我跟你讲，伊个 AI 制作起来，你甲看，大家人拢生要讲要讲，吼、哦。有当时啊，看甲你唔知讲，这个唔是男主角吗？这个唔是歹人吗？这唔是好人啊？结果拢生要讲要讲，所以有当你看甲眼花缭乱啦。那个声音也是差不多千篇一律，一听声音就会一听声音的，然后啊，这是 AI 哈，好来哈，而且就是动作僵硬哦，有时候哈，那个位站位哈，座位站位哈，有时候都会有那个这个这啥，那个位置哈，方向哦，那个错乱感哦，明明都要看开门是要入的，结果是开门出去安尼哦，好，他 AI 还是没有办法做到很精准啦吼，无法度做到安尼哦，我看起来就是安好，所以讲吼，国外专家即讲，你若大量一直看这种 AI 的影片，到最后恐怕会缩短你的注意力，甚至会加剧心智退化哦，好会产生脑腐现象，脑腐上面脑腐。大脑跟他倒腐安尼的对啊，这个脑腐豆腐的腐哈，这就是心智退化的脑腐现象哈。所以呢哈，为了你的健康，为了你的大脑的健康哦，少看这一类的啦。真正跟你讲，你搁看侪真正，加看两片啊。你真正我到尾啊，我讲好，唔好看真正。家己吼，我家己有看过啊，就是看几出了，我讲我真的不要看哈，而且剧情都重复的哈。但是他的制作的里面的人物又会稍微有变化啊，但是大同小异，拢差不多安尼剧情哈。

0: 你知道吗？娱乐变得唾手，娱乐变得唾手可得啦、嗯、啊！然后那个多巴胺哦，还是刺激变得很廉价哦。卡扎利克里哦，啊，这里电打电器套件哦，一礼拜一本的这个连续剧哦，下周哦，敬请期待哦。嗯、啊其他时间。你能够做你的代志嘛？以前的娱乐没有那么丰富嘛，但是基本上好像现实上我们好像把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啊。比如说啊，你的手机啊，点点的敏感的上来哦 ，Uber 的上来哦，还是讲 Netflix 的影片，你要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什么时候停就什么时候停啊。这边啊，然后免费蓝桃的广嘛，那种免费那种 AI 的那种短剧，不管是真人还是短剧，他们这样演的都很洒狗血嘛。啊，反正的蓝桃的广嘛，啊，这上面要千亿总裁啦，然后哦，然后可能。是本来是父亲的私生子啊，那然后一种这种剧都有特色了，一刚开始就把那种情绪的张力拉得很大，比如说哇，可还是没啊，哦，还是看不起，用看不起的，啊，你这个穷小子哈，怎么敢在我们公司前面乱晃啊？其实也想不到伊德西哈，哦，失散多年总裁的儿子啊，其实他知道他回来复仇的，
1: 反正打出龙朝有千亿总裁啦，
0: 就很
1: 有时候千亿总裁查某有当查甫有当时。是老太太
0: 啊！我想这种就是大家想要看到那个哈，就是 underdog 的故事，就是被欺负的人翻身哦，等到真正开到董事会说啊，原来他都改没迄个人哦，是这个党诶，党诶
1: 是总裁，
0: 还是总裁？是
1: 哦，都差不多啊呢。哦，剧情大同小异，
0: 这样子脑筋哈，会越看越笨，
1: 脑浮症哦。
0: 对啊，我就。真的这样
1: 得倒户诶，脑浮、
0: 这个就是资本在收割你嘛。AI 廉价，你的干妈公，我要得到娱乐很简单啊，看气球的喝啊，人的哦，扁担懒惰的，不会去运动哦、
1: 啊，然后
0: 也没有办法跟真的人交往。我现在很多很糟糕嘞、欸，他们现在因为得到快速的刺激跟娱乐跟成就感很简单，反而没有办法经过哦贵气那种爱磨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的痛苦，然后得到的那个。快乐，现在人都不要了。为什么？你光看点手机啊，划个短影音、短影片。但是我跟你讲，那个都是在浪费哈、你的生命时间。但是你如果干妈公，我就是这样就好，我觉得是无所谓了。但是啊，你跟你讲，长期来看哦，对你的国家哈，真的不好。尤其是如果年轻人太早就习惯这种哈短期的刺激哈，啊，没有长期的规划，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相当糟糕
1: 的。就大脑就不太会去动的啦，哦，反正弄现成的。
0: 而且我来讲，资本家最喜欢这种啦，
1: 对啊，
0: 不思考他就收割你嘛，对不对？他最好。你脑子都不要动哈，他喂养什么？
1: 身体也不用动了，身体要吃饭啊 ，Uber 叫一个哈，啊对不对？等下说动一动，啊买物件啊嘛是哈，网络哈这个电商啊点一点哇，啊人都无好啊，真正人就愈来愈
0: 失去跟
1: 退步啦嘞，
0: 失去跟哈真实的人类的共情能力哦，啊你无法多哈，啊你拄着挫折哦，你看演变很爽嘛，啊然后也是讲你跟 AI 聊天很爽嘛，因为他都怎么样，他都不会反驳你，你讲啥？的啥哦，他会顺着你话去走，但是真正的世界不是啊，哦，你有冲突，你有意见不同，哦，你要去说服别人，而且功力妥协啊，现在没办法，所以现在有人说啊，好像哦什么内耗啦，我们现在社会常说内耗啦，忧郁啊，但是有时候说不定就是你我们的心灵的哦肌肉这个部分，那心态刚刚肌肉嘛，好来练肌肉哦，身体的肌肉要训练，心理的挫折哦，容忍挫折的这个抗压力。现在人真的是差很多了。
1: 包括今嘛吼，哎，其实我当下咱点的网络看到有一些房仲吼，在卖房子的房仲吼，他们啊现在都会自己去拍片吼，就拍片就哦，比如已经嘛被卖哪个房子啊，他就去现场哦，阿卡迪底下介绍啊拍片，我觉得这是 OK 的，这是可以的哈。但是我现在发现，连房仲哦卖房子的房仲，他现在拍片也都用 AI。用 AI 影像在拍，哦，那个声音，那个声音跟人的那个动作，哈，哎，都不是你家己本人的现场拍的，他就是用 AI 的模式，哦，我看了，我很想给他留言说，不要这样啦，就自己去现场拍啦，哦，真的。
0: 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人发现说，现在连着什么很多的这个餐厅的菜单啊，菜色菜单，贵客可能这个请摄影师来拍嘛，啊，然后请那个美编帮他上这个文字，但现在都用一键 AI 一键生成，所以现在很多餐厅的菜单看起来的文字跟这类菜色都长得很像 AI 菜单呐， 但其实对店家来讲，哦，他就省了一笔钱，反正我只是要看让你知道嘛。嗯，哎，很可怕，现在消灭了多少工作机会？
1: 很多。
0: 后来共轨嘛，就摄影师嘛，拍摄，哦，那个摄影师的工作不见了，机会变少了，还有什么网络美编呐，的工作也变少了。哎呀。
1: 所以哈，阿丽华连卖房子的房仲，本来以为哦，就房仲你去现场拍拍哦，就觉得这样子哦也很不错。现在竟然用 AI，
0: 我觉得趋势会是这样子了哈，大家想用 AI 快速复制简单哈，比如说房仲带看房子这种东西，连这个都用 AI 的话，会有刚开始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我干嘛懒懒哦，我们人哦。其实还是有分别，说还是 AI 还是精囊去 hit， 这类不管是压屏还是秀屏，时间一久、大家还是会比较回到那种有温度。
1: 对，
0: 我干嘛 AI
1: 讲话的声音也一样，
0: 影片跟照片、
1: 动作一样啊，那讲的呢，
0: 因为 AI 的照片跟影片都怎样，都太完美了，没有那个瑕疵感。
1: 哇、哦啊，人都可以很漂亮，啊、身材、服装哦，头发哦，
0: 啊，你有瑕疵感，其实。相对的就是有距离感、我觉得我现在房仲很多的那个广告嘛，在网络上很多拍影片广告，我其实里面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哈，以贵体系上，一个女生她是职军哦，啊，职军退伍了，一去做这个房仲啊，以短影音的开头的第一句话。一龙工厂不光介绍大的案子、小的案子啊，房屋啦、套厅啊，是卖的。伊讲林小姐，伊打门开头，林小姐，我顶改你给我讲，哦，给我帮你催促，安怎啦？啊，我奇怪啊，怎么林小姐每次都林小姐？结果我去看她的影片，她每一个开头说林小姐，吼啊，然后呢，你催我帮你催这个地，我帮你催掉啊，啊，然后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然后她就是很真实嘛，没有那种很完美。不用太完美精致的人设、啊伊当然有这样吗啊怂够烂了就让你讲怂够烂齁啊很亲切。就如果啦真的我要买卖房子的话，其实我最后还是会比较有一个找到有一个这个人味的齁、那个用 AI 的做的那个我干嘛你连拍个影片都懒我怎么要相信你会好好的帮我找房子或帮我卖房子呢、对不对、
1: 好嘞进攻格齁所以齁少看啦齁少看这种齁 AI 的齁。
0: 多去跟真实世界接触啦，
1: 难怪哦，咱咧台湾咧伫大陆咧拍戏诶，那个男演员我不记得谁大牌的啦吼，伊讲现在哦，整个拍戏市场大陆都凉凉了啦，都用 AI 拍的，无咧用人无石头啊吼。好来，产品假货来分享哦吼，咱咧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
0: 吃好来分享，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赞啊！
2: 我吃这一年来的时候，钙油加钙粉真正有够好的好啊！我拖货的时候拖重货啊，我爱护膝护腕。54岁的时候，我唔免护膝加护腕，脚也未酸，腰也未痛，所以我一天就是吃3遍。我感觉讲这个物件确实真正足好的。我吃两年来拢唔捌去看过医生，也唔捌破病啊，身体足健康的啊！一输了钱呢，感觉讲安尼制作合理的，咱有吃这个。舒鹏加钙粉，你、那个精神吼，拢有够好。我感觉讲这个产品得爱持续的去推广，年纪较大只的人诶来使用，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产品。外因啊，大学一年甲二年，我人阿婆决定每一个月钙油加钙粉，一人拢一份，保身体健康。认真用功去读书，后摆出社会就业的时阵，伊的身体就比别人较好。吃两年，我伫最高行的时阵咧拖货，一工爱拖十几栋的货，脚啦、腰啦吼，拢未酸。而且我暗时去补货的时候，一日吃三顿，一日叫三顿吃，然后一个月就是吃一多。所以我半暝啊一点的时阵开始做到阴暗的9点，才有开始搁困啊咧啊。这两年来，我感觉你的产品确实真正100%，也做好。
0: 太好了，这个大哥，水果行工作的大哥，
1: 讲的头头是道哈，这个哈，
0: 经验谈，
1: 对，太好太好，
0: 这就不是 AI 生成的，真的是一个。
1: 咱无咧冲这啦，
0: 没了，我讲真的是一亲身体验，真没有办法，都语气口吻哈，大哥也经验谈，
1: 哎，啊，你啊 AI 哈，大家听拢赶快，
0: 那么 AI
1: 啊 AI 大家拢生做赶快哈，嘿嘿，
0: 剧本也差不多那样子，
1: 所以得力酸哦钙粉跟得力钙油哈，你买时阵你敢问讲广告多做？ 很重要。
0: 哦、
1: 因为最近就这样的咧问讲，
0: 啊，
1: 您敢够大组诶？哦，您够够有正常诶？哦，正常诶，就是大组诶。哦，好，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膨这四种，你
0: 啊，
1: 这四种要买是，你拢家己够有帮是问看大组诶。啊，是你若打电话来公司叫诶时阵，你嘛是先讲，诶，然后大组我要爱大组诶。
0: 嗯，没错，哦，
1: 啊，我来当个家己了解看卖哈。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超级棒的，真在实在有影好。哎呀，实在有影好。
0: 这个礼拜是八八节嘛，我讲八八哈，有时候你不要再买什么其他的什么刮胡刀啥啥啥，八八哈，你讲八八五年纪啊，中年男子啊，是讲需要补时阵哦，钙粉加苏鹏，被去问有办公室的大组，
1: 哎，对对对，苏鹏
0: 哦，啊，爸爸妈咪讲啊，爸爸我爱你，爸爸，台湾的男性都比较害羞，
1: 讲不出来，讲不出来。
0: 父亲节快乐！啊，安尼得好啊！我感觉对男性呢，爸，父亲节快乐！啊，来
1: 送你，这爸爸节送你，安都
0: 啊，这爸爸节送你，啊，来对，一组钙粉，一组苏鹏，赞啊！上好父亲节礼物。
1: 啊，恁爸爸呐是伊本身吼有这个肝炎的吼，啊是讲伊长期靠酒精吼啊，食药啊吼，肝较无好。啊，你买当为他干要叫讲爸肝小顾者哈，吼，吼，安尼吼，你呐爱食酒，你这肝小顾者，安尼好唔好？
0: 嗯，
1: 哦，安尼嘛是为他干哈，为他干也可以哈。好嘞，也祝咱大家哈，拢身体健康啦哈。咱的产品钙粉、钙油、为他干啊，舒鹏护理元素
0: 哈。
1: 哦，啊，爸爸就是舒鹏上好啦，钙粉、钙油好啦啊，为他干也钙好啦。哦，护理元素那派群的，你讲护理元素啊，那然后就这样子哈。五大产品哈，每一样都是顶级的哈，
0: 对，
1: 拢 top 的哈，优秀的就对了哈。好，谢谢。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来哟、哦，吼、哦，这个白海豚台风吼、哦，到底起码不真呢哈，这个每一个对这个台风的预报哈、哦，路径拢差不多一致哦，拢就一点，就是讲差不多拜四到拜六影响到琉球群岛的几率相关，好、嗯哦，琉球群岛哈、哦、啊，然后有三大剧本哈、哦，有三大剧本，第一种剧本是白海豚会影响哦，欧奇纳瓦料，然后向北边跑。第二种的剧本是白海豚可能更往西边，然后会到中国长江口哈，诶、嗯，近海料，然后北转哈、嗯。第三种的剧本就是白海豚可能登陆中国，就这样。嗯。

0: 哎，无想到讲吼，今嘛咱台湾吼，这个台湾吼，真的是有那么大魅力吼。网络上有一个哈，有一个人，有人用迄个台湾男吼，安尼，结果就吼用安尼去伫网络上吼去交友吼，伫迄个社群网站交友吼啊，当然是诈骗的啦吼。好，他的连名字都没有，他只有写台湾男啊呢。结果就有一位五十几岁日本的上班族女生女性哈，就结啊跟他认识之后，两个人在网络相谈甚欢。哦，这一位日本的女子就对这个台湾男产生好感，就陷入了哈这种粉红陷阱哈，最后被骗了700万日币哈。哦啊，这日本的女性然后五十几岁啊，竟然迷恋这个台湾男，可能他本来就对台湾认为说你那真的是台湾男性，他们对台湾的印象还不错，这样哦啊，这其实他就是一个诈骗，台湾男那也知道是台湾男，搞不好是中国男，搞不好是日本男，搞不好是德国男啊，他只是用台湾男这个名字，这样也能骗人，骗到700万，
1: 随便撒网啊，这也不是台湾有魅力啊，就是恋爱脑啊，那台湾人不是一堆被被什么 FBI 局长骗的，还是什么 CIA
0: 啊，对啊，
1: 蠢人全天下都有啦，这个跟台湾没
0: 台湾啊，反正就是安尼吼，咱即马网络哦，这网络我感觉真可怕。人吼伫网络里呐，一干干都网络流连吼，到尾安尼吼，啊钱也无去，啊健康也无去，连头壳都破去。哦，少流连网络啦，好不好？好，谢谢。
1: 要懂得吼，抽离啦，不然真的还蛮危险的。休息一下，米的连江。

0: 充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大手牵小手，有些话不要轻易说出口。父母在教导孩子时，有些无心之话说出口，就会烙印在孩子的心里，影响他的一生。比方说，哎呦，你看人家王小明什么都会，你呢？你怎么这么笨呢？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会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个笨小孩，觉得自己很糟糕，很没用，对于任何事情就不敢尝试，自然就没有自信。又譬如有的父母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哎呀，你懂什么啊？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的解读会是，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人，我不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一直要求孩子独立，可是从小却不让他有自己的想法，在关键的时候怎么独立呢？或者是，你给我滚！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接收到的可能是，我不属于这个家，我只是暂时寄人篱下，现在忍忍吧，等我长大了，滚就滚，没啥了不起的。这句话在家里出现多了，等孩子到了青春期，肯定忍不住，就真的滚了。而孩子若是听到下面这句话，你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他会认为，我是个随时会被丢掉的孩子。原来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我乖，我表现好，爸才会爱我。

0: 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Pocket，
1: 我是淑芬。
0: 南桃公的那个房仲在就是去做这个 AI 的影片嘛，我发现真的是近期真的房仲都是差不多一个模式，名气一个低耶，但是包括这个吼一介绍也虾嘛是个低，可能但是全部不是他。哦，配音啊，可能是去合成的，所以声音有点机械感。嗯啊，包括一个介绍这房子环境，也不是真的事实进去拍。嗯，后来我就看到其中一个房仲里面哦，他自己发文分享，说哇，今天很忙碌啊，我要去开始学这个 AI 的影音制作。嗯，但是他学去哪里学呢？嗯，他这一套哦，他是去中国。嗯。哦，所以你看我们台湾现在的很多真人做的 AI 的那个样子哦，像前一阵子最红的什么哦，你是不是在什么救了一只雪山飞虎，那个就是中国的 AI 在做一个测试嘛，包括这种把这种以前那个嘉禾哦电影系列啦，或者以前早期的电影系列啊，弄成很荒谬的剧情，那个都是中国的 AI 的算力在做一个模组的一个测试啦，那也是大数据的这个分析。所以那台湾现在最近出来这一批很类似的房仲影音的这个介绍 AI 人 AI 声音的介绍，其实他们都是去中国上课的。对啊，就因为中国蓝桃共轨嘛，那现在 AI 短剧很夯嘛，这根本没想不嘛。我们先撇掉统不统战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在这种 AI 的应用的落地的速度就是真的是比台湾快很多，因为他们市场比较大嘛，那些线他们一个钱行销广告一省下来是
1: 中国人看的，是整个都搞
0: 不了，对啊，就是说省不要光是省下来的成本其实就是很夸张。
1: 好，不过 AI 这物件哦，这安尼接触来，你也干嘛讲？好，包括最近不是有迄、那个哈、哦、台北市长哦，也是用 AI 哦仿那个赖总统声音那个、啊、发布影片那个，
0: 哎呀，
1: 是啊，有这种事情啊，就是好的要仿赖总统的声音啊发布影片去讲话，讲一些啊反正的是安尼哈，好，这所以后来被人讲的是 AI 造假呀，所以真的啦哈，从那安尼话我感觉讲 AI 这物件动袂久啦，真的动袂久啦，你接触几遍啊了，你知影你看会出来，你听会出来嘛？哦，那个声音啊，那个什么哦，你都会知道啦，哈啊，但是要小心啦，日常生活
0: 很完美啦、AI 中出来很完美嘛，不管颜色啦、饱和度啦、声音长相很完美，可是
1: 画面、啊，
0: 但是那说实在的哈、完美的东西是怎么样？就是有距离感，对，那刚刚这米该有距离感。第二个哦，相似度都太高。其实但是最后有一个就是大家都一样，就变得不够，
1: 就不兴趣，
0: 就有点像 copy 的米该嘛，
1: 对，假的啦，嘎嘎的啦，疲乏的啦。
0: 韩系美女、韩国美女怎么长得都差不多那个样，很漂亮。你单看一个哦，就碎啊。那看多了，谁是谁，你根本分不出来嘛。啊，所以你的市场的差异化。并不是粗糙就是不好，我就带反正现在粗糙反正会带一点人味。我读到了贡献的马先生贡啊，林小姐啊，林妹妹长林小姐
1: 那个真啊，就是有一个真
0: 对啊
1: 经理啊，
0: 我被盖伊吼产生互动，我不太希望他说哦，都好像很 perfect 很完美，我这样子犯了。对，我是最喜欢奔狼，我干嘛讲我是宁愿希望看到真人哦，你出糗也好啊，或者说你的口条没有那么好也没关系，至少。这是真的啊，在这个现在都 AI 很完美的时代，反正这种真哦是一种稀缺。
1: 还有就是讲哦，你今嘛的迄个啊，做啥？你接电话的时候哈啊，打来的可能哦，就是你认识的朋友，还是你家的家人，听起来那个声音就是嘛哦啊，反正哦啊那。但是如果你觉得他跟你讲的内容怪怪的哦，你家的爱哥，好，你真的你要去求证一下哈，你就反正今嘛打那种手机啊，你爱问一下哈啊，真的很多就是会有仿声音哦，甚至画面嘛，赶快呐哦，也家的视讯呐哈。视讯伊就讲啊，我都对啊，哎，都阮囝伊搞视讯咯，我唔是听到声音了，哎，面啊嘛是都阮囝的面啊，那会假吼，结果是诈骗哦，用 AI 去甲你骗呐吼。我有一边我打电话，我一个朋友，我打手机很久，他没有接，后来我转伫公司用公司的电话卡去了吼，两两只哎两两了吼， 伊甲压起来，你听一下，伊就是电话已经电话筒拿起来，一波鼓拢无出声。我已经吼卡电话吼催，我带手机啊卡你咯，一波鼓你拢无接，我即马个用办公室的室内的电话卡，啊你压起来，你拢压起来，我压起来，你阁无甲出声，一波鼓拢伫遐点住住，我尾啊怎讲？喂！你创啥货呀？但你卡一波鼓啊，搁夹起来搁唔出声吼！我那时候真的有点火大吼，有一点火大就对啦。结果伊是安怎呢？伊讲安怎？伊甲讲啦，伊讲你卡的人爱先出声，卡电话的人啊，你卡电话互人电话夹起来，伊接电话的人爱对一个爱先出声。扑起来，我问你对一个爱先出声？伊讲我无出声。伊讲我无出声，你开人爱先出声啊！我讲是你爱，你接电话，我哪会知你我当时要接起来，你接起来的人爱先出声，那我们怎讲？哦，你接电话了。结果伊是安怎？伊讲哦，因为他现在觉得很可怕，伊可能伊做生意人听因内底了，有足侪人客，伊讲他怕声音被模仿去。啊，伊可能我用办公室电话看，伊看到迄个电话是陌生的啦吼，啊，所以伊唔敢接陌生电话，伊感觉讲伊唔敢接得出声。伊讲惊我声音吼去哦 ，AI 吼甲头模仿去安尼吼，啊，用伊盗取他的声音。
0: 啊，这就想太多了啦！现在如果他真的要模仿你的声音，他就假装去试掉嘛。你的 gauge 出啦，他真的骗你的声音啊！你好，我是什么民意调查哦？然后那个，那你不方便哦？他只要现在很快啦，他只要一小小段的声纹，他就是 copy 你的声音。
1: 你讲伊就是安尼啊，所以伊无出声啊，伊个看你这陌生电话啊，哦，我真正就红火大，你电话接嘛，明明都压起来，电话当压起来，你一波唔敢出声，到尾啊，就只好我先出声哦，伊才敢出声呢。我那时候真的。是有一点烽火大，原来你跟他讲的理由吼，好啦，安尼哦，胜利就小心，但是你也未免那个，不过恭喜在，你今嘛吼，陌生电话，你那不被输入的电话吼，尤其是上面显示没有电话未显示号码那个吼，真正无人要跟你接，好，真正一种电话吼，无人要跟你接，好，我这两天吼，很久了，很久没有这种现象，这两天就是在吃饭的时阵，突然有一通未显示、没有显示号码的电话，我等下一直看哦。哎，这到底是诈？是不是？是要甲接啊？唔甲接啊？等下一直看一个响，结果一个甲你响无两声，伊都无去啊！哦，都算啦。所以吼，有足侪人讲哦，我都不爱电话红显示红迄落吼，我甲你讲，那这样子以后你甲人联络，无人要接你的电话。好，来，咱一点钟久开放 call in
0: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好，来日本熊本哈，哎，这个地震哈，熊本的地震呢，哈，到现在其实还有蛮多受灾户啦，可能哈，因为房子也倒塌了哈，在那个收容中心啊，有些我可能是说没这个水哈，有些可能缺水哈，这个虽然日本也他自己本国的日本本国应该的对这个地震赈灾的救护还是也很有相当经验，但是听说最近有一些集中受灾户集中的那个避难所传出可能天气又热啊，狼就是住在一起挤在一起有产生新冠这个疫情的新冠病毒感染这种的情形其实咱台湾各界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各界也有很多人出钱出力，像昨天我就看到日本他们的报道了咱这高雄就送了很多那个物资，其中最主要说他现在他们那有的地方水真的是可能断水或者是水不清气，因为地震之后水不干净所以没有水或者是不敢喝水，这个高雄这个哇，这送了很多很多的水哈，一车又一车的那个就是矿泉水哈，瓶装矿泉水，底下上高这类灾区，好，这类灾区会受灾，让当地的民众可以饮用哈。另外呢，大家都知道熊本知道吧，家有咱的台积电嘛，从地震到现在已经过一个礼拜，这个台积电终于出手了，大家都想说台积电底下台积电不会帮吗？但台积电这一次有没有受影响？因为厂区有没有受影响？
1: 因为我觉得标准流程呐，不管有没有受影响，因为地震超过几级，他们都会先停机嘛，但停机的是有影响啊，可能没有所谓的机台的受损，但是暂停这检修时候的营业损失难免会有。
0: 好，刚刚宣布台积电出手了，宣布要捐2.5亿日币，台积电捐2.5亿日币来援助熊本的赈灾，另外好个号召台积电员工也来募款啊，来进行募款哈，好，这就是台积电对熊本地震最新宣布这个出手。
1: 这个台积电呢，其实在熊本现在有两个厂嘛，第一个厂在营运啊，第二个厂还在盖熊本一厂其实在当时准停机并疏散员工啊，底这个章8月3号已经重回这个运作的轨道哈，然后生产线已经恢复到地震前的水准啊，市场评估嘛，我都在供了嘛，就是熊本一厂金马机也生产的晶圆是供给日本在地的厂商Sony 啦，是供 Honda 啦、Toyota 他们的车用啊，是供相机用的这个晶片，所以对于整个现在台积电最主要赚钱的部分没有什么影响了，这个法人评估没有影响啊。现在熊本二厂也继续在盖，也没有影响哦。那台积电那个在现在变成外虽然是外资，可是已经跟熊本当地是结合了，所以才会捐出2.5亿的这个日元作为赈灾的费用。之外呢，台积电本身因这个内部的这個也发动员工助动募款，主动募款要主动不要被动来帮助这次的熊本赈灾。
0: 来你好，嘿，
2: 我请问新年队伍咧卖
0: 山卡，跟你讲新年来山卡跟你讲好，谢谢。来宾卡电话入来咱call in电话，你直接卡0800-77-55-990800-77-55-99好嘞，这个电话是咱的现场call in的电话，嘛是咱的这个一整天的咱的节目跟咱的产品的服务专线服务专线哈，0800-77-55-99。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淑君伯家。
3: 叫刷卡
0: 来，刷卡来

0: 你好，小君不给。
1: 小姐你好，你说你讲啊，接电话无号码袂接，啊有号码，我搁要接到13位，我专工甲算。
0: 哦，你有什么88880866什么开头？
1: 没有那个开头，是09的。
0: 嗯，09
1: 啊，算号码啊，就是。
0: 哦，你这老，你搁甲算号码，13号。
1: 我那个算嘿啊，13号，我足几多遍的啊，卡去16位，讲说你有该对答什么代志，我讲无，我唔敢，我已经要人骗过啊。我该讲讲，我惊我个闹未清哦啊，我把不住啊。
0: 干脆就干脆。所以就不爱接吧呢，吼吼，够接了
1: 哈。你可以看咯，越看你也越嗨。
0: 啊，对啊，
1: 谢谢，谢谢。
0: 爱家己，爱看，唔好看呐。你看，其实爱家己心头定啦。啊，真正呐，拄到这吼，你怀疑，迄拢卖该讲啦。哎，你讲你给，你哎。哦，咱这听众是伊家己较无心头定，所以伊讲看看的，伊惊伊去哦，去看起安尼哦。但是你家己清楚，你心里真的要清楚啦吼。啊，但是也真的不需要跟这种电话，你不需要跟他扯啦，真的。
2: 连骂他都不用啦，哎、浪费自己。哎、对啊，你只要跟他有互动，
0: 就有机会。哎，来了，嘿 ，Hello。
3: 我讲因咧迄个美国人吼，唔知是加州还是加拿大吼，伫海边遐吼。啊，叫迄四五个，迄个几个啊，迄个陶醉的，啊，踮海墘啊，搁面顶的，用迄阿弥陀啊，迄个锁啊，吼，迄个起哦，一个一个啊。
0: 谢谢。
2: 然后嘛，就叫着直接等位啊，大把等位卡来，说你好，我这边是什么？啊，不，姐，大伯跟哪个？你好，我这边是什么什么公司？我说没听过。嗯，啊，我都给挂掉，然后就是马上我就把这支电话给封锁掉了。对啊，这听就知道是广告推销的嘛，你也不用我觉得你挂掉，你买卖干嘛拍谁哈？你对这类哈，这个做那个电话行销人，你这样反的是好。嗯，免跟你啰嗦啊，你听讲几波就你外卖啊，人的屁。
0: 对啊，听都免个听，系啊。来，你好，嘿 ，Hello。你
3: 在用
0: 啊？来，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来个听就。别有讲吼，哎呀，今麦咧爆发全台湾药局倒闭潮，药局倒闭潮，
2: 连锁药局啦，
0: 哎，老字号吼，一次就关9家啦。好嘞，吼，这个全台湾吼，今麦这几年来，咱台湾有足侪那个药局是连锁的，有没有？今麦听讲吼，陆续传出的关店跟经营的危机，好，包括成立28年的什么啄木鸟药局，6月份一边关掉高更，吼。啊，另外有42间门市的台安药局嘛爆发欠薪水哈，大量裁员的风波，哦，拢让外界那个哈也关注到这个药局的市场是不是已经进入淘汰赛啊哈？哦，这种连锁药局开太多了吧哈？好，来先接电话，还有哈，等一下再说。来，你好 ，Hello， 嗯，
4: 你是公安呀？
0: 嘿嘿。
4: 哎、欸，你好，叫门啊！你讲讲诶，什么游乐园呢？诶，主机几号啊？
0: 好，等一下说哈，谢谢哈，等一下说讲哈。来，你好 ，Hello， 嘿，
5: 你好，哎，叫门哈，你将得力蒜蓉钙粉一罐偌济？
0: 蒜蓉钙粉来讲个2000个，2000个，嘿，2500，2000个。
5: 啊是安那只？
0: 卡咧做的加配得加会使配菜汤配粿加加会使干的哒哒呢干嘛会使加强巩固牙齿吼啊一缸两盖嘿一缸啊加两盖啊嘿啊一盖你了那边时啊两时啊那卡卡尖的一时嘛是会使吼嗯，
5: 啊你我干袂当嘛吼你甲我寄一罐来
0: 可以、啊、可以线下吼好谢谢吼。啊、来，咱得力蒜哦，钙粉、钙油拢2000个，钙粉的补钙一个，啊，脆气的，咱来脆气咧生嫩油，啊，食物件咧特别，哦哟哟哟哟，啊，食物件哦，拢会大家食一顿饭安尼哦，拢安尼哦，心惊胆跳咧，唔知对一个搭落去，咱脆气就安尼。哦，又酸又软哈，一种你爱个，喜欢爱食钙粉，爱搞钙粉呐哈， 勾咧吹气，抹咧吹气，就是咸的啦。你安怎抹？听众拢讲安怎抹？啊，凊彩勾啦，你都跟就会当咸伫嘴，勾伫嘴，勾伫嘴气顶头，安尼得啊咸的啊，卖一下就甲落落的配，卖一下就去甲落掉吞落去安尼，吼，可以安尼到嘴气给勾一款啊安尼吼，对不？啊，到尾啊，你嘛是食落啊，哎，本来都爱食落啊。哦，我听众拢讲是唔是爱甲配掉？你迄无菜人的面，当然是唔好配掉啦。到最后你若咸袂掉，啊，就有当嘴软来啊。哦，水暖较济啊，咱就甲吞落，啊，搁配一个啊汤，配一个果汁，哦，拄拄啊，你咧食啥，拄啊方便，你就甲落落的，落落的安尼吼 ，so good 吼，有够好的啦，真正够好的啦，算了，开两工啊，你嘴气都袂安尼酸，安尼软啊啦，哎呦，真正呢，哦，我真正想起来就替啦，加仑顺呢，哎呐，迄嘴气咧酸软哦，真正是食到物件会加仑顺，加仑顺，酸乳钙粉啊，超级棒的啦，真的，得力珊瑚钙粉吼。一罐120公克粉的，有加一个汤匙哦，你看哈，啊2500块一罐，谢谢。啊，你敢问看够有大组的无？啊，大组的就是有两罐送半罐的，嘿，安尼5000两罐5000，但是会加送你半罐啊，送一罐四罐的啦，60公克啦，哈，等于半罐的量哈。好，谢谢医生功德。啊，来咱都啊讲吼，这个连锁药局呢，哇，一直在关店，然后包括咱都只讲啄木鸟药局六月份关九间门市，吼，啊有42间门市的台安药局哦，嘛裁员欠薪，吼，哎，安尼都卖啊卖啊，吼，财政部统计吼，114年咱这个台湾的西药零售业，吼，西药的零售业全年的销售额。好，以114年就是去年的丢了哈。好，西药零售业销售额达到多少呢？
2: 多少？
0: 869亿，被869亿哈，比前一年增加15.3%，创下新高纪录。不过全台湾的西药局哈的药房的药局的增速加速的丢了哈，好加速从112年的7688家，好减少到去年呢变成7624家，两年少了64家，整体药局的数量下滑哈，这所以讲药局有咧减少啊，虽然营业额哈。这销售额很惊人哈，啊，主要原因是安怎？主要原因就是讲吼，较早的疫情期间，迄阵啊，因为有这个防疫的商机、甲处方签的需求，所以才有足侪大量的资金，拢开始来开迄个药房，吼，连锁药局一直连锁店安尼，达位都开，啊，今嘛市场已经回归常态啊，啊，佮再加上资金、人事成本啊攀升，吼。所以过去积极登店的压力已经渐渐浮现啦，啊，所以现在有些连锁药局，它可能就会减少。
2: 调整啊，我根本就回到正常的市场机制啊，因为疫情那段时间是其实相对来不正常嘛。对，当然打完哦，一转啊，打个拢乖的，已经打完得来对哈。台湾里面，
0: 哦，一转啊，有脚上去了，
2: 有脚啊，大概需要口罩啦、防疫的物件啦、滴滴扣扣啦。而且那个时候，我相信哦，如果有个地方能够去拿到这些东西，大家哦去嘛，你们要领口罩，一转好，印象就去用这个健保卡去领口罩，料理的损算被刮米家嘛，所以一转啊，听起来是有商机，但是以后一开放，哦，大家就跑出去了。很多这种，不管是这些营养品或什么，他们可能大家跑去日本买很多啊。
0: 啊，所以我们到出去哈，两间药局拢连锁的，就开个这大间啊哈。哦，大树隔壁叮叮，
2: 然后没有再加上资本呐，哦，就是资本哦，就是上市上柜的资本去做这一个事情，他就不是要营业，然后做股价。嗯，来，你好。
0: 来了，
6: 请问你哦，今天是有个酸芋钙粉还是酸芋钙粉？
0: 酸芋钙粉，得力酸芋钙粉。
6: 我来讲哦，我今天去哦，去田中遐哦，
0: 嘿，
6: 讲遐济哦，
0: 嘿，
6: 一个乌巴桑哦，进门一个乌巴桑讲啊，你今晚来拢无食快啊？
0: 哦，
6: 哎，阿公，我就食三毛钙粉的啦。
0: 哦，
6: 哎啦，
0: 阿桑公伊都是食蒜蓉盖粉的哦。
6: 哦，嘿啦嘿啦嘿。
0: 啊，主地迄个阿桑拢牙乖啊，今嘛无牙乖啊。
6: 嘿啦。
0: 哦，啊，你听到哦，你听到哦。
6: 我听着，我嘛想要来食啊喂！
0: 哦，你也无食哦，吼！
6: 啊，但是我今麦是好好啦。
0: 哎，卖讲我今麦好好吼，今麦都爱补啊吼，
6: 哎。哦，我上次讲我听较清楚了。
0: 哦，哎呦，你嘛，我上叫伊来考来见证一下，听甲你伫现场听阿桑安尼讲几篇的吼，大家听甲耳啊啪啪啪吼。
6: 啊，这是几类喂？
0: 啊！
6: 你讲我隔壁一个欧巴桑听啊喂，
0: 嗯
6: 哦，啊，我就听恁的节目听真久啊啦。
0: 嗯，好，啊，你也当去买哈，伊叫做得力哈，你去买来讲得力蒜蚵盖粉哈，安尼哈。
6: 你做遐欧巴桑袂用讲，叫做得力蒜蚵盖粉，
0: 盖粉盖好啦，对啦，对啦。哦，谢谢哦。
2: 以上广告，你的理想。
0: 伊可能是要讲，哦，蒜蓉盖粉盖好啦，安尼啦，哈。

0: 来，你好。
1: 喂，你啊，小姑娘。
0: 是是，对，嘿，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我刚才接到一个骚扰电话。
0: 骚扰电话，吼。安怎骚扰？伊讲啥？
1: 伊讲，哎，你好，啊，我这里什么公司？请问你有什么？贷款吗？我说没有，拜拜。就这样子，我就给他挂电话了。
2: 反正就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很聪明啊！你慢慢看，慢慢看，你是谁啊？你是谁？哦啊，阿罗你卖差评啊！
1: 因为你阿在找我，我通常啦，就等这等等啊，我拍谁？拜拜！
2: 哎
1: 呀，啊，你个我弄
2: 安尼尔，你个各自做些动作哈，你用手机啊给封锁啊，就等我弄个多一个动作，把这个哈打来的这个不要说广告，不一定是骚扰，可能是那种推销电话，我都给封锁。
1: 哎呀，你多了，我接到好多，
2: 对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
1: 好，
2: 很棒。
0: 嗯，拜拜，好，拜拜，安尼就对啊哈，嘿，
2: 不用跟他啰嗦啦，
0: 一个拜拜，一个讲拜拜嘞，别挂。啪！连一句我都无要应的，我跟你讲，我是连一句都无要应的，安尼吼，啪就直接挂掉了。

0: 咱们这里齁，这个鹏哥Apple 公司的股价跳水啦齁、就直线齁，就像那个直线降落感感感。我奇怪，鹏哥是发生什么事情，怎么会股价会这样子一瞬间齁跌那么多跳水。结果人就是传出说齁，今年要发表的 iPhone 18 Pro， 因为齁大家知道这两年这记忆体齁大涨齁，价小大涨。然后呢齁、听说今年的 iPhone 18 Pro 齁、这支手机要给几万块，要涨一万块齁、苹果手机就是这样子齁、哪边齁、原物料被涨了，它就是像要终端消费者讨回来，传啊传啊，不是真的有没有这样、就是光是这个传闻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哇，涨这个苹果股价整个大跳水。所以当的说真假今年要捧个手机啊，要起这么多钱吗？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它的销售？
1: 确定吗？
0: 不知道。
1: 确定吗？
0: 啊，但是哈，现在在喊、
1: 我在等呢。
0: 但是现在喊话的人哈、我要在说明的人说啊，又出来放风向的叫做谁 ？Tim Cook。Tim Cook 在说啊，因为哦，这个百年哈一遇的这种记忆体大涨啊，所以哦，我们苹果很辛苦了，不得不涨价，不然哦，我们的员工都要吃土了哈。他这样讲。可是呢，Apple 现任的执行长 Tim Cook 哈、他的任期到这个月底，9月1号之后就是交棒给新的执行长，
1: 所以这个价是他定的吗？
0: 就是不知道，我得说，
1: 他要卸任了、
0: 我就是说最后这个价格会
1: 超低耶，
0: 来
1: 没有下一任拍者，
0: 就是说下一任的执行长毕竟还是有最大的权力嘛，他要不要决定要不要涨价。我老公今年 Apple 不发表新品嘛，也有人说不发表新品，所以就看9月1号上任的这个新的执行长他要未来要怎么定夺。但是虽然 Tim Cook 卸下执行长的工作，但是他好像又接了一个什么苹果的一个总裁，变成一个太上皇垂帘听政的感觉。所以这个后 Tim Cook 时代的苹果到底是会说哇都得这类齁原物料涨价它就涨了，还是这个新的执行长会比较佛心齁，这个部分苹果自己吸收，因为苹果毕竟这几年齁嘛对这类消费者来对齁赚得盆满钵满，所以回馈消费者呢还是反映物价，这就不知道啦，那就看新的执行长有没有这个guts啦、不要涨啦不要涨啦，
1: 嘿你好，
2: 苹果手机是
1: 一个
2: 贾博士发明的齁，
0: 诶，一时代，一系列时代发表的啦，嘿，对，没有错啊，没有错。
2: 头壳好啊，个样用个捧个的名字。
0: 哦，捧个用就挂啦，系啊，系啊。
1: 好，谢谢，
0: 嘿。苹果，
1: 会用用捧个是还好。
0: 苹果，
1: 伊个会用用捧个夹一嘴安尼，真是啊，夹一嘴的捧个，

Apple 哈，苹果公司哈，其实是1976年的4月1号创立，到今年哈，已满50岁啊。哦，这这个这间公司哈，尤其科技公司能够哈这样子走过半个世纪，不简单呐、啊。你要打开看，一间公司如果能够超过哈5年，然后创业，然后能够市场上创超过5年的公司哦，继续存活下去，已经是凤毛麟角。可怜哦，我创差不多才1%的这个数字而已，所以这间公司被创业50年，然后现在又屹立不摇的，真的不简单哦。蓝公司、德力公司、阿嘎这类苹果刚换哈，都是超过哈半世纪哦，依然屹立不摇哈，然后继续向前的这个企业，所以不简单呐、啊、哈！一间公司要做50年，真的是不简单。

0: 烦恼了，公牛这类连锁药局哦。都最近都在有一个关店潮嘛，然后我一个朋友在咧招这个吼，他一起
1: 招有帮
0: 有帮吼，一个补吼，一个第一吼，看到在第一线看到状况，他就分析说吼，现在台湾的内需市场其实没有那么大，尤其疫情过后吼，这个内需的需求变少，即便很多的哦，咱看的这个商品吼的这个药局卖的商品，其实电商都能够取代实体贩售。
1: 嗯，
0: 电商，电商也打击很大哈，而且还有一个重点，你开一间药局，也是讲吼连锁药店或药局的话，一定要怎么样，有一个药师。但是现在药师变成一个很稀缺的人才哦，因为你开药连锁药房一定要一个药师嘛，然后但是现在药师的数哈僧多粥少哈僧啊僧多僧少粥多啦，然后变成招募不易，起码哎当生存下来的单点哈或者中小型的连锁药局哈都是什么房子是家己的，还是讲药师。哦，是家己人哦。我相信咱公司的通路有很多的药局，其实都是一代传一代的嘛，而且第二代都是会自己怎么样去念药学系，然后考取药师的资格，然后接手他们家的家族企业，而且房子可能是上代已经打拼下，所以先本哈，管销人发财哈，这些他们的压力不会那么沉重。但是连锁让他讲连锁这也叫吼，他就全部都是要外包啊，厝爱用租诶，而且我。要是爱家己用钱，而且你跟马哥都得这种电商的竞争，不容易啦，真的真的是不容易哦。尤其台湾的内需市场哦，民生内需市场真的打个辛苦啊。
1: 我觉得台湾早因啊哈，他在瑞士哈，他是在长期在瑞士，爱迪一间这个瑞士的饭店啊上班哈，上班工作哈。阿公最近呢，哈，他连续休假休了将近一个礼拜之后，再恢复上班哈。阿公会有上班第一天，伊去到这个饭店的时阵哈，在后面的休息房间的所在，竟然看到因这间饭店内底一挂瑞士同事呢，哈，竟然在吃泡面。仔细一看，那个泡面还是咱台湾的来一客泡面哈，
0: 哦，他相遇故知啦，
1: 哦，水叔的东叔在吃的啦，哦，啊，一看到，一直一看来一客啊，这是台湾的，伊讲啊，他觉得很有一点很 surprise， 伊就问讲，你们怎么有这个泡面呢？伊讲没有，那个是有一个房间的房客，他们退房之后啊，就留字条，有留字条说啊。这个泡面就留在这里哈，可能就是因炸来啊，可能吃不完啊，不爱个炸等嘞啊，就把它留在房间这样啊，也有留字条啦，说啊，如果不嫌弃的话，你们就享用嘛。哎，结果瑞士饭店的员工竟然给他提来泡，然后呢，哦，好评如潮，好价真好价啦，你台湾哦，
0: 澳洲泡面真这么爱吃哦，真的很难吃
1: 啊，
0: 哦，澳洲的泡面呢？
1: 不过，伊是讲，伊看一下，伊感觉遗憾。伊讲啊，刚好，那就是有台湾客去住这一家饭店。伊讲刚好那几天他又休假，所以没有接触到咱这台。

0: 咱台湾人哦，说实在啊，有人真的也是真正是真高者啦吼，我看到真高者，像这个熊本日本熊本大地震哦啊，地震发生一天哦，有足侪人就啊就临时就没地方住啊呢吼，可能飞机就不飞了啊，没地方住。因为我看到网络就这个报道，这个是日本的新闻报道啊，但是咱台湾这边网络有人分享过来吼啊，就是说他们有几个台湾客人啊，他们临时啊有一家旅馆吼，就比较简单的旅馆吼啊，有特别个敲一间给因住安尼吼，来等一下，好。啊、事后他们很感激哈，属于因就感激的啊，所以讲你隔天要离开的时候呢，他们就特别把一盒就从台湾带去的那个凤梨酥哈，就把它放在那个门口哈，那个可能是民宿啊，是因为房子啦，但就是不是饭店旅馆之类的哈，啊，可能人老板人那个给因住的人也不在现场，所以就给他放在那啊，然后给他留字条，讲感谢你的收容招待，安尼就对啊哈，啊一盒凤梨酥啊，留个字条安尼，结果哇，那个主人哈，可能日本的那个主人看得很温馨哦，这个新闻在日本是被爆出来的啦。哦，所以讲咱台湾出门拢咋往来说，我拄啊看到啊，有人去瑞士，伊讲伫策马特呀，哦，对吧？策马特那边大家知道哈，策马特是瑞士嘛，对吧？
1: 马特洪峰
0: 啊，马特洪峰呀，嘿，来等一下，好，来你好，嗨，好啊，所以讲哦，伊讲哦，他们搭那个车子哈，搭一种车子，电车还是啥？伊讲结果那个司机很好，跟他们聊天啊，最后还听得干，聊个很愉快，后来还只收他半价呢，哈，结果喂，是啊，那咱台湾人出门都会带凤梨酥嘞，结果伊讲他们就把带来的凤梨酥呢，就直接送给那个司机，瑞士的那个司机哦，伊讲哦，那些司机嘛，足感恩感动诶，足感动诶呀、啊！哦，真的哦呵呵，这是我们台湾的哈、哦、美食哈、哦，这好、哦、凤梨酥哈、哦，我行啊，炸泡米这是诶啦，我等下家里要吃炸凤梨酥，你炸凤梨酥为什么？台湾吃不够呢，哦，没有想到去当礼物，对啊，日本那个熊本那个也是啊。他也是台湾带去的凤梨酥啊，吼！我两客人也干嘛讲啊？你要送给人家或分享给人家吃，凤梨酥也是方便的啦，吼！也要一袋一袋安尼包起来安尼，吼。
1: 讲到这个凤梨酥哦，我去年我去健行的时阵哦，有一段是这个在这个奥地利的这个冰河的健行啊，那一天的午餐哦，因为要背龟缸嘛，从早上一直爬到这个下午，所以就变成说我们的午餐你都要自己拍起来自备啊，当然这录音小组帮我们准备简单的这个餐盒哈，就是面包夹生菜夹肉，然后一瓶水一颗苹果，就是很外国人的这个午餐。先接这个电话，
0: 来你好，嘿 ，Hello，
2: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那个，请问一下哈，这问你哎，这卖护理元素啊，甘钙粉、钙油干有咧特价？
1: 你们有帮？
0: 你们有帮讲迄个进前迄个特价大作个有无？安尼吼吼，还是你看看你啊？还是你有买？你跟我讲来线下吼，好谢谢哦。来广告吼，咱听众朋友钙粉、钙油啦吼，啊，护理元素甲舒鹏啊，这足侪人咧买。哦，足侪人咧问讲啊，敢够有特价？唔是啊，敢够有迄特价赠送诶？
1: 咱这台南637这个听众朋友，你拨了买，你个点卡吼，要不要帮你处理哦？你拨了买。
0: 对啊，你哪阵讲有个要大做，你嘛使甲阮讲啦吼。啊，阮就甲你问看药房个有无安尼吼？对啊，恁兜诶遐就近的药房啦吼。好，唔是全部药房不可能都有啦，啊，只讲如果有的话，如果还可以找帮你找到的话，你要的话，大做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四种啊，哈，好，你那个卖大做，大做就是一组两盒再送半盒，安尼啊叫大做的哈。好，嘿，我帮你找看嘛，好，谢谢哈，多谢哈。啊，你家己去药房买的时阵，你就问药房，好，药房那有伊会提出来卖你。啊，你那讲啊，无买为阮家定岗的时，你就甲阮讲，讲哎，那大做的我要贵做安尼，好不好？好，来，谢谢。以上公告。

0: 来哦，这个《积极的天下》杂志哈，也有伫咧哈，这个介绍讲为什么现代人哈，的快乐越来越短暂哈。好嘞，史丹佛大学研究哈揭秘有四招，有四招会当重新校正咱大脑感受快乐的能力哦，啊，我们都常常讲嘛，现在人就是手机滑太多了，网络沉迷，短影音、短影片的刺激哈，哎呀，你那是欢喜一届哈，哎，就敢那存一窟水滴啊，人讲哦，你那是开心哈，欢喜一届，啊，你去窟水哈，啊，多巴胺去窟水都会减一次，都会减一滴，降一个水位，对吧？呢，啊，现在今麦人拢点了，透过短影音、短影片啊，就这样快乐哦，一下子很快很快啊，但是你的多巴胺啊，水位又降低一格，降低一格，再降低一格。
1: 其实就是跟毒品一样。我这个是大脑精神分析师分析过，那脑中的多巴胺，其实它的作用，你感觉是让你快乐嘛，但是它其实有点像药一样，让你在痛苦的时候，那脑的情绪本来应该是一个一百的状态嘛，一百的状态就是不开心啊，也不难过，但是你干嘛难过？其实呢，这个咱的情绪指数慢慢往下掉，这个时候多巴胺会出来哦，跟你递减多巴胺，或让你心情绪这样子平回到一百。多巴胺不是要让你一直嗨，一起背好你的痛苦减少，恢复到这种不开心就是很情绪很平稳的状态。但是因为咱现在所谓的电子毒品啊，南宫电子毒品、精神毒品，你就一直要刺激多巴胺，刺激多巴胺哦，然后你这一百一下是110、120、130。
0: 到最后多巴胺耗尽的时候，你就开始产生人的神神无力，很疲劳，咖啡一缸啉过来，背拢个疲劳，拢个累。忧郁症就出来了，忧郁症就出来。现在为什么那么多忧郁症？吼，这个也有关系啦，吼。所以讲啊，我有人讲，现在的人经济上来讲都不缺，好，金钱经济方面来讲不缺，精神的快乐却是很低，吼。所以有当我拢会想我较早。我咧讲过，这真正是我家己个人的迄、那咧初一十五要去拜土地公吼，我母也要去拜土地公，我咧三工前就开始一直欢喜啊，讲要去拜土地公，我有肥猪肉好食。五月节还未到，一个月前就一直痛，要去有白肉粽啊！真的啦，阿舅妈，囡仔可能无遮欢喜。
1: 结论就是现代人的耐受性挫折的耐受性太差，这个才是少子化真正的原因。
0: 好，
1: 这个才是少子化真正的原因。
0: 我们就来看史丹佛大学哈，一共哪四招哈？有四招会当让咱哈，这个重返快乐啦哈。然后就是可以召回我们的快乐因子的丢啦哈。这四招好来。第一就是你一定要减少，一定要刻意的减少低品质的多巴胺刺激。
1: AI 短剧就是低品
0: 质。对，不是叫你不可以用手机啊，而是有意识的减少没有目的的滑手机。没有目的的滑手机的时间要把它减少哈，不要一无聊你就拿手机，一无聊一无聊你的好提手机，嘿，就是拢在消耗你的多巴胺的储备量哈。低品质的哈，哎，记得哈，低品质的多巴胺刺激就是手机啦哈。好，我卖一无聊，一无聊，就提起来，手机个提起来，滑，
1: 就跟吃毒同款嘛。
0: 安尼都一直咧降低你的多巴胺咧。
1: 廉价的娱乐嘛，
0: 对啊，
1: 看个短影，你知道就爽，那个多巴胺就分泌，你感觉很快乐。
0: 对，
1: 那就是多巴胺的分泌啊。
0: 这是第一，这个找回快乐多巴胺的第一招，第二招，晨间阳光曝晒， 在时啊，吼，建议你起床了三十分到六十分的时间，你去户外接受大自然的阳光照射。
1: 好，
0: 不要戴太阳眼镜，至少你个晒个十五分、十分、十分、二十分，哈啊，晨光的在时啊，在时啊，迄个日头光哦，它会透过咱的视网膜触发的咱的夏至秋的讯号，自然会提升多巴胺加皮质醇的基线浓度，安尼就会当乎你一整天的精神跟动力都很稳定啊。早上哈，较早起来，哎，摘些日头河啊，有啊，都要太阳都要刚刚出来，那个时候晒一下下，不要戴眼镜，你都跟他给他晒哈，就是早上那个时间，晨间阳光的曝晒哈，这个是地理教哈，被召回你的多巴胺的第二招。好，来第三哈，第三冷曝露。上面叫做冷曝露，就是刻意的用冷水浸泡，吼、哦，然后逐天你刻意哦，你个浸一个四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嘛，不要紧，大概你就是用冷水来浸泡，吼、哦，就是讲哦，冲冷水澡也可以啊，浸泡来坐，吼、哦，然后浴缸吼、哦、浴桶你也当用冷水浸泡。好，其实冷水浸泡会当吼多巴浓度提升到基线基酸250%以上哈，而且这个提升是持久的哦，会当持久的哈，不像咖啡因是快速消退哈。更加重要的是讲，冷曝露带来的多巴胺提升不会导致后续的基线下降，不会哈，因为它是透过哦，它是透过去甲。甲肾上腺素的路径去触发多巴胺，而不是透过奖励回路的掏水机制，所以说也一样，它刺激起来它就会还是会在。
1: 其实这个更简单的是说、就是你痛苦过后获得多巴胺比你廉价那种看短剧好了。我们运动为什么运动完很痛苦完之后人然后才会产生快乐，让你快乐的这脑内啡跟多巴胺嘛。但是这个是其实是比较好的啊，是比较正常啊，你跨短就是看那个短剧刺激刺激刺激久了齁。真的对脑子脑袋真的是糟糕。
0: 啊，来第四招齁，第四招。要让自己间歇性，间歇性的是说、啊、有时候有一段时间间歇性的要让自己两个字间歇性的让自己能力好的有
1: 难过啊，
0: 哎，无聊，
1: 要挨得住无聊，
0: 无聊，哎，我当下你好，你家己无聊，你讲啊，足无聊，无要紧，都无聊，吼，你都好伊无聊，吼，好，这种听起来你也干嘛讲，哎，好，这其实吼间歇性让自己无聊，就是要好咱的大脑在没有外部刺激的状态之下呢，停一段时间。好，比如说啊，你去散步的时候，你就不要也不要听用耳机听声音，好听什么啊？排队的时候也不要滑手机，好，你就无聊的，我的嘴，等我的卡底下蛋排队。
1: 应该不是无聊，就是让你的
0: 无所事事，
1: 情绪恢复到稳定了。我的台湾公多巴胺它是要来齁让你的痛苦回复的这个一个激素嘛，那一个激素啊。啊，现在不是啊，那这么推嘞这嘞齁，就是会让你一直刺激多巴胺，让你越跌越高，你会觉得越来越不够啊。咔嚓，从这个比如说荡到 80, 我们情绪荡到 80, 然后回到 100, 哦，你得给 20, 你干嘛就快了嘛。然后但是现在从100开始跌 ,120,140,160,180, 那你降到120的时候你马刚刚齁不开心啊。
0: 所以如果你在等车的时候很无聊，你在买东西排队的时候很无聊，你不要就手机拿出来滑，你就让它无聊。如果你在家里很无聊，那你有时候你就坐底下头放空嘛，不要紧，你不要看电视，也不要滑手机，你就坐底下发呆嘛，不要紧。哦，我在那边发呆放空，让自己无聊啊，无聊就无聊啊，怎样啊？就是无聊啊。你去走路的时候，你也不要听啊、不要听耳机，也不要滑手机，你就这样走路啊，那哈，公公给他这样当啊，这样看看呀，那这个就是说。这第四招叫做间歇性的让自己无聊。以上四招 这是史丹佛大学研究工会当教回召回我们快乐的多巴胺，嗯，
1: 要稳定稳定住情绪啦，而且我要讲，透过痛苦之后获得的多巴胺会是比较健康的，嗯，啊！你讲这边痛苦怎么获得痛苦？
0: 啊，爬山啊，爬到宫顶的时啊，运动啊，运动到一身骨酸痛啊，
1: 就是不用不用不用，就是快走。其实你一天就快走个半小时，然后这个也身体有有氧有好处，嗯，啊！你身体本来下去了，很累很累，嗯，啊！但是你恢复的时候开始停的时候，多巴胺就上来，这个多巴胺就是好的，嗯，健康的多巴胺。
0: 嗯，来。Hello，
2: 哎，淑君伯姐你好哈，
0: 哎，你好，
2: 嘿，我住，我要我住台中哈，我坐高铁到高雄火车站，
1: 是，
2: 那我要去立慈义博物馆，
0: 最简单，
2: 要再坐什么交通工具？
0: 最简单，坐计程车就好。又快，哦，又快又便宜，几百块的搞啊，哎，
1: 啊，差不多一百块了。
2: 嗯，啊，那我就说要到立慈一博物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你安尼讲，你你要讲地址啦，哈，我就是民，哎，民族一路926号。
1: 嗯，哦，
2: 民族一路
0: 哦九百二十六号，
1: 对
0: 对
1: 对，记不起来没关系，你就查立慈一博物馆哈。
0: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好好好，拜拜哈，欢迎欢迎哈，哦，阿哥这个达文西的这想象中人人物肖像特展。不啦，我是讲阿哥有啦，吼，你迄，那个
1: 毕卡索啦，
0: 啊，对对对，毕卡索，伊要来立慈义博物馆啊，我同时啊，就是可以啊，看我们的慈义博物馆，嗯，啊，也可以看毕卡索，吼，毕卡索的啊这个特展，吼，嗯嗯，好啦，啊对，我今嘛想了，都叫有一个听众咧问讲，迄个八八节要开幕的那个高雄机场的哈，这个全国最大的游乐场有没有？伊咧问地址，哈，问地址。欸，我地址地址地址地址哈，再好好Hello， 咱听众朋友哈，时间够啊哈，我一个嘴条，像武庆
1: 二路221号啦，
0: 哎，武
1: 庆山哈，凤山区武庆二路221号哈，
0: 好，坐轻轨坐到凯旋站哈，哎，记得哈，凯旋站，好，谢谢啦。
1: 你咧今天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为服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嘞，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啊，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悄悄。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多种成分。

0: 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
2: 哎，你好，
1: 有，嘿，
2: 小叔啊，介绍啊。

0: 想听电话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我是莹莹。
1: 李莹莹哦，
0: 嘿，我是李贺。
1: 嘿，我到万宁嘛。
0: 嘿嘿，李贺，我知，你好。
1: 你诶，孝顺安怎未？
0: 来，你等我一下。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哎、
0: 欸，你好，
1: 玲玲哦，玲玲哦，
0: 哎、欸，我莹莹不是玲玲，
1: 哎呀，莹莹啊，哎呀，
0: 嘿嘿嘿，
1: 你家借两座，哎呀，都孝顺，
0: 哦，好啊，好，来，
1: 两座是对兄弟，
0: 对对对，哈。

0: 姐，你来大姐，你等我一下。喂，大姐，嘿，你说怎么样？嘿
1: ，Q 一组
0: ，Q 了哈，2800，
1: 酵素两周，
0: 来 Q 几周哈？酵素两周，啊，都会当拉钱拉顿了哈。这档很划算了、啊、对吧齁来 ,Q 几周5600齁啊酵素两组是8800齁所以总给我按了14400。对吧
1: 齁、好汤一组
0: 齁啊酵素两组 ,Q 一组齁啊那个加1000块啊来多少15400齁
1: 啊你这个发票另外开好不好
0: 你是说好汤发票另外开吗
1: 对。
0: 啊你齁啊那就是一笔1000块发票一笔14400的发票啊你齁
1: 好，
0: 可以了哈。好，我再给你混这样的啊，点回港机机2295机机嘛哈。好 ，OK， 好啊，明天早班好不好？
1: 好，
0: 好好好，谢谢大姐哦哈。
1: 好，
0: 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要买要快哦。礼拜六很快呢，今天礼拜三啊嘞，过过两天你无紧叫你阿爸的健康好嘞，无多伫爸爸节准时送达哦哈。好，赶快赶快哈，2260-2233。电话拢甲卡通，吼，咱这是台中诶，我管七用手机卡头前一律拢爱甲控诉诶哦，感谢，谢谢。

因讲嘛是相当的好听吼。哎呦，来先听电话接吼，来来，喂，你好，哇，来声哈，来0937好朋友，因为都加一通我挂掉，跟你讲听吼，你再自己打进来，不好意思哈，0937好朋友，来260233，这是很低的扣音转刷点位，随时都把的这里用哈，控数。李李六口，李李三三，你看今嘛，哎，今嘛透早，其实我出门都还是来个公司要个暗暗的哈，那差不多渐渐的愈来愈暗嘛哈，过来秋天立秋要到位啊，很快的哈，那来来讲哦。秋老虎也是很厉害，对不对？吼，我今麦底食堂嘛是热呢，吼。那咱爱注意预防这种光害性的角膜炎，咱除了讲皮肤的防晒爱做，目睭，把酒啊，你的眼睛哈、哦、也要防晒补水呢，哦，这是赶快重要哟，哦，这把酒爱搞，你看真侪人白内障，好像你会大拢会哈，啊，你也够无够好，真把阿公阿妈做残呐，啊，无你迄个什么挂乌呢，所以做侪人把酒退化，白来酒。

0: 好，哪天朋友有时候我利用浪旁的时间跟你回复哈，啊，你啊可能即马大家拢和诈骗集团见，干唔得变专家呵，不要紧张啦，吼，惊惊都袂着电哈，所以你卡好啊是卡紧，你啊看到226开头，哎，基本上我给你回复电话，因为我一定要赞助一线，我爱个一刷占掉咧，无啦，哎，你卡入来啊，我就因为电话卡袂出去哈，所以讲，哎，我给你回拨了哈，那你要注意，如果226开头就是营这边给你回电话，爱了解无？啊，那空起来咧，很简单啦，空起就是问总公司，安尼了解无？就这么简单，其他老古古怪怪你就不要接，好不好？好，啊，通常你看啦，庙庙即马都不一定哦，有一开啊，我发现讲伊那可能是公司的迄个公务手机哈，所以伊的手机门号，我是讲我接到的一段时期，好像都是很多是那种什么0972，但即马好像不一定了哈，不一定，所以说你的爱迄个一。那哦，你要看何李荣公。喂，你好，我黑猫。请问可以看好我？我们朋友干咪干我？戴小姐哦，我黑猫啦，李荣来讲，你好，戴小姐，我黑猫。你有一件哦，这个东西哦到哦哈。哎，通常呢，见好带来，我都没付钱啊，哈，都是虎借修的喝啊，安尼哈，所以来听后面哈，他都会，伊拢会家己先报名喝啦，安尼知无？起码大家拢会惊吼，啊，有个人报名喝，你搁你惊你是咧？唔知会成什么代志，这叫矫枉过正啊！哈，矫枉过正啦，没拿你过头惊吓哈。所以讲吼，甚至我听上真可爱，叫物件叫我改袂记哩，你敢知影？所以今个卡掉来，还是还好，你还要反应过来，今卡点公司要帮你追。但是哦，你要可能懂你，除非讲伊干那滴，伊都要滴拎起口袋啊，伊别个靠等。但是有诶，伊路线摆好，他也不肯再帮你绕回来呢。哈，我讲阿爸拄着一届，我阿爸讲无你等我咧，我去楼顶揢钱者，我楼卡才无扛钱吼，去楼顶揢钱者，总来。我爸个就出去后，伊嘛只个迄落出去咧等车顶咧，他不要咧，伊也讲我马仔过来，跟他拍结拍开伊个迄个后车修咧，伊嘛不爱吼，伊讲我马仔再过来，阿伯我马仔过来吼，所以这咱人个性啦吼，好啦，来听就妙吼。主要就是莫很惊个海探去啊，安尼知影无哈？自己小心冷静，小心查证，这样就没问题了。好啊，一两五是咱家己扛，不是对方讲，来我帮你转啊，无这种代志哈，知无？你爱边边拢是同款的单位，譬如讲拢伫检察单位，伫检察局内底，伊才有法度甲你转分机。唔是迄个要甲你转一两五，别傻了，没有这种事情的好不好？他怎么去转？我请问你，要怎转？是不是安尼？对，咱公司内底分机啊，好，营业分机是迄、那个什么不一定，我的幸运数字37对吧？营业分机37号啦，我帮你转啦，迄大间公司才有较侪号码啦，你知无哈？无一般公司内底当转呐，中机嘛当转呐，其他有的甚至部门不一样，它是你要同部门才可以转哦，比如讲节目部才当好转哦，这个要分看你的机迄、那个。畸形是安怎叫法度安尼了解无吼？所以爱较冷静的就无代志，然后串惊串掉啊，应该是安尼讲嘛吼。来，惊惊都袂着定，22602233，惊什么？惊失志啊，惊无钱哦、喔，钱是卖欠较好啦吼。无钱万万不灵嘛，对不对？啊，钱头够摊开摊好吼，上惊无健康啦，我感觉健康是最大的在乎。这不是讲哦，那个供像唔知供自己等等的吼，但是实际上这是实在话。你无健康，你有在掉哦，三回都无在掉，人都哇嘞都希望啊，无去三回拢无去，你个加侪钱嘛，无卡做你也开袂掉啊。那叫啥？叫遗产嘞，不是财产嘞，好不好哈？当这来干巴的，来2602233定位当中个卡好通哦。来，喂，你好，喂，你好，你好，
1: 玲玲哦，
0: 我莹莹不是玲玲，我
1: 来莹莹啦，
0: 你
1: 比较见两座，哎呀，就孝顺，
0: 好啊，好，来，
1: 两座是对对
0: 对，对对对，哈。

0: 进攻格。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礼。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像是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闭眼。了后才听到你咧讲加速真好，哦，叫消化一样哦，我早上消化拢真好啦，排便加速气血嘛，非常好。
2: 就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失力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袂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靠有力力，咱讲
3: 真
2: 啦。啊，无咱食到遮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2: 本来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了。
2: 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着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5: 一抽吼，我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5: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好。我老腿加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起，困得到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8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80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2266，2233，控诉2266，2233，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一点，请卡控诉2266，2938，控诉2266，2938，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来，喂，你好，大哥，你讲哪？
6: 我要酵素两周。
3: 酵素两周，吓，好来，我先。酵素就好，你 Q 有在吃无？
6: 无嘞，
3: 无，我食看卖这个 Q 吼，四项合一，这
6: 哦 Q 我有买啊啦，
3: 哦你 Q， 哈哈，啊无你
6: 多钱咯？我顶顶才买呢，
3: 顶刚才买吼，
6: 我说酵素是包买的啦，包买
3: 的啦吼，啊 Q 食
6: 到包买两周，
3: 哦啊好来酵素两周了吼，
6: 嘿嘿，
3: 这两种拢有吃过吧？有无？
6: 拢有啦，拢有啦。
3: 我想讲，那怪怪，你来讲你，好来，安尼酵素。
6: 对了，酵素两周了，麻烦你了哈。
3: 慢慢的讲，
6: 好，谢谢，再见。
3: 两周是8000块哦，嘿，大哥。
6: 啊，我知，我知。
3: 好，再见
6: 哈。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 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嗨，
1: 你好，英莹哈，
0: 是，嘿，
1: 我要孝顺两周，
0: 来，大姐你等我一下哈。

0: 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八月七五，古历是6月23，礼拜三，哈，一个过两天的立秋啊哦。来，你那适合的是这时机好出行、立菜、立宅、设酒，无适合的是过穿破土。喜神西南，财神正当，煞西穷秀六位两会。好，喜神透早5点到7点，上午11点到暗头7点，好，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啊，伫咧上午9点到11点，好，上午9点到11点呢，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听听朋友吼，这个药啊，该吃爱吃，但是卖过量，袂使甲巴肚当作药毒吼。以前有一款药啊，袂吃，袂当用茶配哦。我讲的茶是迄个 tea， 不是 water 吼、哦。你拢爱配白茶啊吼，咱讲的这是茶米茶吼、哦。因为茶米啦，诶，讲茶米大家听有啦哈，茶米。茶米里面有鞣酸的成分，另外茶米当中有咖啡因加茶碱的这些成分，所以他们就是说有一个和中枢神经发生兴奋的作用，所以吃药的时候不要配茶啦，配咖啡，这是吃西药的时候不可以同时配茶哦，听到没有，白滚水是都任何啥都可以配，绝对没有问题，要了解吗？所以说譬如说你那天我才看到人影片分享，你在吞胶胶囊之类的，不管是保健食品啊，或者是讲你的西药，哦，拢做卡布西露嘛吼，卡布西露吼，你未使配烧茶哦。我跟你讲，我捌试过一届，唔是正经烧，就是较偏烧的茶。阿娘话，伊真正甲凉掉呢，惊死人了。抓一条哦，我转去个大哥地，国姐个吞落去哦，唔知是安怎，转用用鸡龟，你知影无吼？所以哦，我一届我就知影讲，即、這个未使配烧的，因为它那个胶囊黏住啊吼，所以配冷滚水，安尼知无？啊，无的拉轮烧是没问题的，热茶、热开水绝对不行的吼。个人听就没有这几类提醒吼，哎，大人知囡仔的较麻烦啦吼，提醒咱大家当真来注意一下哦，谢谢。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
1: 云云哈，
0: 是，
1: 我方就消失这几波。
0: 来，你等了哈。来，早上这样，明天到阿爸喝的赶紧来杯哦，还来得及。爸爸节是在这个礼拜六，好、哦，这个礼拜六，今天礼拜三了哈。来听这首《Otsuki-san Konbanwa》。

0: 进攻阁。
1: 喂，你好。
2: 喂，
1: 哎，你好，王莹莹，嗨，是，嘿，王莹莹，你好，是，
2: 好好好，你好，
1: 你好。
2: 你
1: 哪里去
2: 的
1: 时候 ？K 哥。K 哥
2: 哦。
1: 嘿
2: 嘿。牙膏得喝吗？嘿，对。好好。
1: 好，你讲啥？大姐，你讯号做差呢？你讲哪嘿？
2: 我主要高价无特价哈，
1: 无呢，今麦是八八节活动啊，
2: 哦，啊
1: 你看嘞，
2: 啊我去过，去过就好啊，
1: 哦，
2: 未啊，你去过用了真好啊，
1: 好安怎好，
2: 他未啊，你生冷天啊，飞机啊，
1: 嗯，真的很好，
2: 我想要买白白个，唔加咩啊，
1: 唔加，哎，你无发现讲说着习惯啊，对不？
2: 有啊，系啊，系啊，
1: 因为咱咧，
2: 无叫你讲袂晒你啊。
1: 你看咱咧说，口感度其实是足好个哟，吼。
2: 有啊，对啊，对啊，系啊。哎，那个生冷片吼，安个感皮啊，差不多啊。
1: 对啊，包括牙龈肿胀有诶吼，喙齿肾功气化牙会，你若困眠无够无吼，大
2: 气会气
1: 大，哦，会感觉疼吼。啊，个瑟瑟的感觉的落掉吼，哎，真的，很快就舒服了。
2: 哎，先生嘛，较袂到出气味啊。
1: 你有发现吼？
2: 哎，
1: 咱的新婚吼，伊就是胖加加芦荟，啊，不会白头。
2: 啊，芦荟就是退火啊。
1: 对对对，啊，对咱的皮肤吼，黏膜嘛，拢做好安尼。
2: 啊，
1: 个主要是蜂胶啦吼。
2: 对啊，对啊。
1: 啊，因为咱唔是做内服的，所以你爱加落的配掉安尼。
2: 我知，我知，我知。
1: 嗯嗯，安尼。
2: 所以，无就就会晒咧，唔敢叫白水。
1: 白啦，啊，咱咧确实真正洗了赞，啊，佮搭配吼，一旦去买迄个嫩毛的 KB 那会更加好。
2: 哦，哇！我正常啊，你买你咪送啊。
1: 哎，我送起嘛最好势吼。
2: 然后两个对啊，最好用啊。
1: 刚好活动这个给顿安尼哈。
2: 好好好，
1: 谢谢。我们现在是那个八八节活动啦，你保健品，我的保健品你来接不？我接过。
2: 我 Q 啊 ，Q 有接啊，我接得好闻呢，聊得好闻呢。
1: Q 姐姐 ，Q 姐姐安怎好？
2: 哇！我本来呢有当啊吼，哦，那个甜吼，安尼规身躯安尼软格格安尼安尼，足无精神呢，啊，就食迄个吼哦。改善很多呢。
1: 哦，给做体力的吼。疲劳较袂忝，因为咱当中有丰富的 B 群呐，有 B 群。所以你 B 群的每年我补充。嘿，啊 ，Q10 就是咧好心的。嘿，啊，你即个看未？姐姐，你即个看未？咱赠送一罐哦。
2: 阿伯，现在来看就对。
1: 阿金哦，阿金哦，你是拢去有板块吗？你拢去有板块吗？有，还是我？
2: 我拢去金河洞养生。
1: 哦，你拢去金河洞了吼。啊！你酵素有吃过
2: 无？哦，酵素我无吃。
1: 哦，无吃吼，嘿，那胃肠有迄个吼，想要肠胃道吃咱的酵素是无输胃。
2: 对啊，我都会啊。
1: 系啊，系啊，系啊。好，爱的爱进去看哦。
2: 好好好，
1: 谢谢你。
2: 好，安妈你啊，
1: 拜拜妈，你讲谢谢哈，好，
2: 拜拜，拜拜，拜拜。
0: 英雄功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C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系，还能促进胶原。

0: 行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出广告。
2: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好，来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华西站，我是英哦，依然是哈、哦、这个阳光普照哈、哦，所以防晒一定爱甲做起来，水分多加补充，渐渐冬天的较袂像热天遐尼啊热哈啊，这个现在大概也没有什么外冷啊哈，凉凉的该赞啊，对不对哈？啊，麦讲热到爆，人会适应的，你有发现也无哈？人是一个真奇妙的动物哈，啊，这个达尔文进化论干不起来，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嘛哈。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自己哈，适应力爱较强的啦吼，无你真正无在条，生存游戏就是这样，对不对哈？好，来欢迎登来第二点钟的华裔早安，我是莹莹哦，2602333等维东卡卡好通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莹莹，好。
0: 哎，是。
1: 哎，这摆酵素安怎卖？
0: 酵素就是买两罐，搁加上八罐啊，八八折拢安尼啊。
1: 买两罐，加上八罐。
0: 嘿，两大一小安尼。你无买过啊？
1: 两大一小。
0: 你无买过吗？你阿爸做啊，伊甲包装拢包做伙，就是一个长条形的呀、啊，长方形的阿爸。
1: 哦，我唔买过，我南投啦。
0: 哦，南投哟，阿妈买过，买来食看卖啊。这酵素够胃肠。
1: 有啦，我酵素有食过，我是讲你爸爸
0: 做。啊，你特别做拢无买过哦。
1: 我也唔知。
0: 啊，你拢无买过啊？这侪年安尼，安尼啊，一定爱买一个啦。
1: 我都。我出去运动，落雨天才有听到你的声音。
0: 了解，啊，你今麦在落雨吗？
1: 无啦，我今日是要去佚佗啦。
0: 哦，要去佚佗呀，吼，赞赞赞！哎，妈妈跟你讲吼，两罐搁加半罐，加上你六十粒吼，赚钱一口是做一盒的。哦，你有食过酵素，你就知影，给诶，送你请一颗呢，六十粒的啊，就做有糖价。
1: 啊，是买两组就送一罐就对。
0: 哎，对，无唔对，哦，安尼做厉害对啊，买两组就是8800，一组4400，两组8800，你现赚2000哩。嘿，你了解哦。
1: 两组8800哦。
0: 对，8800有四罐，但是阮送你等于一大罐的意思啦，佮加上你六十粒的两罐，就等于2000哩啊嘛，你听有吼？所以
1: 啊，那买四组嘞，
0: 四组就4400啊，4400有两罐半意思啊，系啊，
1: 4400就两罐半，
0: 系啊，你也买8800就等于五大罐，正有四罐，
1: 系四罐就是两罐半了，
0: 对啦，四大两小没啊，四大两小啊，
1: 那不是的，买四组就好啦，
0: 买四组就好呀，
1: 我都吃未完嘞，
0: 哦，啊，你冇吃足剩的呀、啊。
1: 无啊，我两只诶，我嘛食阿袂完呐。
0: 哦吼，
1: 我食过阿袂食你诶，拢食两只诶。
0: 哦，啊你食完以咱诶为主就是，因咱内面吼，双效配方。
1: 我唔得过甲你整。
0: 我知吼，你敢咧食？
1: 你
0: 食完，
1: 我到你家来啊。
0: 诶，妈妈，啊，阮诶酵素真正袂歹啊，你家己感觉。
1: 袂歹啦，袂歹吼。
0: 系啊，
1: 无输两只啦。
0: 嘿，伊我甲妈妈讲，唔是讲伊诶无好，就是讲伊诶较单方，伊干那益生菌。啊，咱诶善利德酵素唔是干那益生菌哦。还有消化酵素滚，好，红白酵素、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
1: 是不错，是不错，
0: 对
1: 呀，
0: 好，好吗？来，妈妈跟你讲，你这周马仔就搞，啊，你要佚佗马仔，你是一天的吗？阿姐呐？
1: 不是啦，啊，加去乌鸟站就好啊。
0: 南投遐哦，干那一个乌鸟站就中心咧，好，啊，你家客哈，你电话222这支嘛哈。
1: 啊、你唔能卡来哦，
0: 没啦，我未卡，我伊未卡嘛，就是叫你家去客就对了啦。
1: 嘿，啊你唔能电话唔能开。
0: 哦，我跟你讲，无要紧啦，或者我就讲，你等我一下来，以上广告你等下哈。

妈妈真可爱哦，因为我今麦都和你怪气，伊来爱讲笑，唔是怪气啦。就是感觉咱的赞音的音的音下迄个出关咱这边对不对哈？感谢啦哈，唔惊你回的，逼回去惊你唔捌回哦，就这么简单哈。货比三家不吃亏嘛，对吧哈？啊，有时候没有比较，没有伤害，无啦。我意思是讲，卖讲伤害别人啊，就讲、是、比较过的好歹。马上见真章，对不对？不是讲人无好，是讲咱应该讲咱比人较好的地带，应该是这样讲，对不对？好，咱比人较好的地带，我们的优势刚刚都有分析给你了解了，对不对？谢谢大家，2260-2233，电话拢甲靠，同感恩哦。

好，来，好朋友电话拢随时来看哈。咱先来关心点，苏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952年的今日八月七号，中日和平条约双方换文生效，两国正式终止战争的状态，互设大使馆。重新建立外交关系。2018年的今日，金门按中国引水工程计划，分别在金门甲福建晋江举办通水仪式，启动两化通水。2022年的今日呢，联电业务董事长曹新成宣布，捐出新台币30亿，加强台湾的国防。哈，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8月7号所发生过的代志。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射手座灾运强，钱财运强，哇，恭喜恭喜哈！摩羯座爱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哈。那水瓶座。积极为上，爱看这个哈。那双鱼座呢？万里鼠灰哈，万里得在鼠鼠灰灰啦，工人鼠灰家都是鼠灰林哈。离开这个鼠灰地，难呐哈，对吧？有人所在都鼠灰呀，真正哈。啊，不没事，你要喝咖啡聊是非，讲些有意义的事情嘛哈。风花雪月拢无要紧啦哈。啊，那卖批评到别人哈。这个有时候你一批评就是变成会有人身攻击。呀，种种啦吼，我感觉安尼就较无好啦吼。啊，来讲来讲去嘛，遐对不对？有啥物好讲诶？吼，你讲人，人买讲你啊。好，所以没什么好说的啦吼。我们要努力做最好的自己，给大家加加油，打打气哈。你爱怎样？咱要讲要检讨自己，好像都比较难吼。好批评啊，别人恶我搞嘞吼，真简单对不对？我是感觉你较无啥物意思啦吼，讲来讲去没什么。没什么这个用处哈，好，那个有时候可以讲凶掉的卡不好啊哈，出嘴都会凶人，暗藏做考验吧，是不是安尼哈？嘛，自我勉励啦哈，当者来这个干巴点哈，精进哈，爱精进哈，爱口吐莲花，什么口吐毒舌哈，这样就不好了哈。哎，这师父讲，其实真正都有道理的啦吼。好听话嘛，让人爱听，但你爱分辨讲，这人讲是真的，是假的哈。有的人吼，空个天花乱乱堆哈，那口蜜腹剑的小人，你就要小心了，对不对哈？好，那这个。好为一股三冬乱，恶言一股，什么这么六月天呀、啊？哦，嘛安尼寒到要死，心焦寒，对不对？骨拢练起来，按脚底冰起来的，对，不是跟他练，而是冰哦。

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同齐做伙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吼。联合国头版来讲到是这个行政院长向赖清德总统报告到每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比例的情形。赖总统表示，经济成长是全民拍拼，经济成果就是爱全民共享。这十年来啊，中央政府总预算的税出按2016年1.9兆。好，真尴尬，每年的3.6兆多，今年都中央政府总预算按税出边的3兆350亿，往一句话来讲，每年都总预算税出搁在创历史的新高。那立法院持续审查今年都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时阵啊，行政院已经完成每年都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筹编，各块的英台。移交往的在场啊，全行政团队向总统报告的总预算编列的这个情形啦哈。好，那零举债哈，降低这个债务的余额哈。那军公告一部分中调薪4%哈，4%安尼哈。好，那这个。这是总统的长吼，提出行政院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干部了后表示吼，每年都编列包括零举债、独家人供掉、收支平衡等10大的这个重点啦吼。好，先甲朋友讲到这吼。

0: 喂，你好。
1: 喂，天元呀。
0: 嘿，是。
1: 啊，你家做好汤头一撮好不？
0: 哎，喂，你好，喂。
2: 哎，下次能做。

0: 喂，
1: 你好，
0: 哎，是呀、啊，
1: 我正头问做完。
0: 有人在高追讲，哦，我最近哦读油听咧会惊咧，我决定要去食餐厅，呵，主家阿母的餐厅，阿母牌餐厅吼，甲开张安尼吼，诶，真正啦，家己煮开始食公斤咧也比较健康。有时候我们出去外面，哦，还请我咧回归阿玲吼。啊，唔知道要食啥，老尾嘛，等下公妈公干干青菜改煮煮，哦，佮食个素素粿，你又不会有剩菜，剩菜又可以变新菜，妈妈是很厉害的哈。好，啊，你有秘密武器就 OK， 大丈夫哈。那另外来讲到这部分吼，减掉素食吼，微加跟他用迄、那个混用大陆的烤地鸡哈，这是微加国际公司艺术进口中国大陆烤地鸡，套南着台湾的烤地鸡哦哈，迄个甲地同款嘛，对吧哈？咸咸起微标。高级甲早期的最严，台北地检署长协同嘉义地检署指挥调查局，兵分十七路，吼，搜索威嘉公司、元春制油厂、甲梅山地油生产合作社，通知负责人蔡刚林员等七个人到案来做说明啦，吼。那有风雨定价品牌检出烤地油苯偏皮超标，卫福部初步判断吼，原料可能在行打的过程当中产生这苯偏皮。报请检察机关协助侦查，台湾高等检察署今年七月三十一日指示立案侦办，北检启动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主任检察官周芳仪、检察官罗宜山向事由署调出行政稽查的这个资料。好，那检方分析搜证，发现讲业者已经落架烤地油标记，宣传台湾烤地籽，顺道百分百无。添加，但是威嘉公司协含哦，这个去年开始哦，按大陆进口烤地鸡套南，吼，不是讲拢无台湾的有啦，啊，咱做伙吼，都是纯的呀，吼。那将原料交予原村制油厂代工制作烤地油，以为吼标记，早起最咸。另外，元春也是真侪间品牌烤地油共同代工厂，即马拢 OEM 较侪啦，对吧吼？那挂人的品牌嘛，大间靠有通谈啊，你就是加工啊，做下游的工厂吼。个检数只是加检协同来做一个侦办吼，十七号对这个供应链约谈到七个人吼，二度的油厂增加个五间啦吼，五间好那惊嘛没办法对不对吼？所以就是我甲听众朋友讲，有发有破嘛吼。我们自己那个油不用吃多了哈，对我讲的啊，你起码虽然无烟料理哈，你还是要几罐迄个有那种油的滋味，对不对哈？油香味，所以我是咪甲大家讲，你要不沾锅，公司上的这有无？你把你逼一个油就出来啊哈，欠香拢有啊，啊你有煮迄油，看要擦菜要冲啥，都很好用啊，对不对？好，所以你就不用怕说吃到有问题的油嘛，那个低油本身低吧，逼出来啊，啊你也惊鱼油，你。鲑鱼咧蒸咧油足济喎吼，啊你当个来炒一下菜，安尼炒菜拢嘛袂浪费，对不对？鱼压起来，啊你剩的油你着看要蒜头、芡芳，要炒什么菜拢嘛可以吼，菜啦啦炒炒咧，哇，这样就非常的有那个油气的味道了，对不对？好，所以讲又喝又泡嘛吼，那健康我们自己要顾起来哟、哦。呵，天然的上盖好啦，就是安尼，好不好？260233电话拢甲卡号通，台中的吼，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33。喂，你好，喂，嗨，
2: 你好，嗨，
0: 你好，
2: 我要买Q 跟那个像素两组，各两组小画嘛，对不对？
0: 对对。

0: 哎，你好，我莹莹。喂，请问安尼有听到无？喂，
1: 有。
0: 嘿，我莹莹，嘿，你好。
1: 有啦。
0: 嗨嗨。
1: 去多一组啦。
0: 来，好朋友，咱来扣印转线电话，加记二条十八号码，吼，台中的，吼，台中的外观区的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扣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感谢哈。

0: 哎，喂，你好，喂。
1: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好，嘿。
1: 啊，我甲你叫酵素搞了啦，吼。
0: 哎，搞了哈。
1: 啊，要哪只啊？
0: 哎，来，暂时你等我一下，嘿。
1: 好。
0: 好，来进广告，姐姐，我跟你讲吼、嗯，你即马那是胃肠较无好有无吼、嗯嗯？我建议咱着三粒起跳安尼，食三粒、嗯、啊，叫三顿。你爱进行者进车甲调理也好、嗯，哦，啊，你家己看状况，因为每一个人体质无同嘛吼。
1: 嘿，
0: 比如讲排便的问题，着爱较有耐性。啊，你也讲消化较无好有无吼？基本上是安尼，进来半点钟甲一点钟，你都有感觉，也慢慢消透。啊，豆豆处理，你即马爱喝好菌吼，因为咱内边有二十几家专利配方的菌种吼，添加伫内底。啊，你爱喝好菌吼，伫你腹肚底带一条，甲歹嘢有无吼？坏菌豆豆啊，清清个清气，好菌啊，伫只生团的时阵吼，你的感觉就很明显，很快了。
1: 啊，早暗两粒袂使
0: 无？早你若无排便的问题是袂紧啊，啊若排便的问题，我得建议叫三顿哦。甚至你要好哥哥好，你困前个个食一摆。为什么困前食一摆？咱咧困啊，和酵素给你到这康亏。
1: 啊，这英语都是英语的。
0: Senator， 来，我跟你讲，Senator 因为这美国来啊，唔只写英语啊，但是阮有中文的翻译，有大瓢啊底下。
1: 哦哦。
0: 嘿，卡塞里啦，卡塞里，嘿，字比较小，字比较小。好、哦，啊，这美国来懂了一下英语啊。哦，啊是绿色一个人大字型的，有无？
1: 唔知变几倍吼，我今日直讲咯。
0: 来。大姐，无可能变质，这内面拢有干燥剂的物件卖，啊，迄拢车咧载，你放心，啊，袂怕你头拢车乌尿车载啊。嘿，你即马你就是肯独底，莫肯迄个里头拍掉的所在，知无哈？
1: 对啦，该
0: 收伫独底安尼哈。
1: 好，
0: 该看情形哦，啊，持续吃效果才会好。啊，你那胃肠还不错，纯粹食保养当然像你讲，你要食早啊嘛是可以的。看情形哈，那你肚肚安怎个食吼，伊效果真好哈。好，谢谢阿伯炖，加个来炖哦嘿。
1: 好，
0: 好，好，再见，再见哈。来，听众朋友，等待是值得。你看秀琴姐吼，专家大细食了好，心不。有一天哦，有牙酸牙足严重，哦妈不舒服，去给伊吃掉。你讲哦，因查孙啊，甲因新妇甲因妈妈讲，哎、欸、妈，这个很好呢。囡仔人不会对吧？哈，咱酵素是好东西，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哈。咱呢，调经体质调在生理机能，用心保健，勇敢美容。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你哦，这个机会甲百里会家庭爱传的定价报，每只维生维丁维药啊，食咱的酵素一比一中，食下落去困的落面放的出来，很重要嘞吼、哦。食爱食的困爱困的去放个放的出来，哇，你的快乐啊，通就不痛，不痛就通，嗯，一通万事轻松。啊，你用三波身体温差变化当中去天气变化，你的唱唱叫正正叫安尼，哎。吃我们的酵素、欸、情况有变好哦、欸、我们的益生菌就是在调整体质，我们体内军队要强大啦，就不用怕，好不好？好，酵素一罐百里两千两百块，一盖买两组，吼，咱送送你两罐小罐店五大罐的艺术，你买一组四千四啦，送你六十粒千一块的酵素，买两组八千八，好，两罐小罐店一罐大罐牙，现赚两千二，多买多送哈，赶紧来看哦，请你回来个看了速吸速吸，买酵素上酵素，啊呐，买 Q 个上 Q， 这一档恭喜今年都上秀的一档哈 ，Q M。B Q10 辅酶酵素护心的哈 ，B 群 B1 B2 B6 B12 B3 B5 B7 五超强抗氧化葡萄籽萃取物、绿茶萃取物、高骨糖、钙、甘镁、心中鸡巴、心肝骨糖四效合一，细管哦。你唔免啦，一罐的 QMB 就甲你搞定啊！吼、哦，四效合一哦，赶紧来，八八粒两千八，一组五千，拉上你九十粒现赚千四块，一组 Q 一组酵素，像咱朋友安尼款，新朋友安尼款，一万块现赚两千五，现赚两千五，你要买好汤买牙膏，唔免开钱，搁省五百块，菜籽的有啊，赶紧来吼！咱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所以小姐姐阿公，我先拢各款三组三班啦吼，啊，后手要结束以前，还过来叫贵州啊，你蹲嘞吼，一年分大大细细来搞熟悉啊熟悉哈。260233，我想记阿公因老公咧做头水吼，食咱的 QMB 啊，哦，精神体力有嘞，我哭了背起来吼，那个都是比较粗重的工课吼，身体爱顾顾了正好，感谢这水宝的哈，来22602233，赶紧来看哦，以上广告。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和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二二六零 0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因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买档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欸，大姐你好，嗨，
1: 我们给叫那个合作啥？
0: 哈，
1: 合作啥？两边的黑啦。
0: 好、哦，来。

0: 来，喂，你好，喂，喂，
1: 你好，
0: 哎，秀凤姐啊，嗯，
1: 哎，
0: 哎，
1: 我要把你叫孝素啦，
0: 好好啊，来，阿边那款八八节啊，嗯，
1: 三周啦，
0: 三周啦哈，帮秀凤姐下来哈，哎，可能大大下的激动都做一回，对不对哈？三周来，秀凤姐，你讲四千四，三周的一万三千里，好，喂，
1: 我做满意吗？
0: 啊？
1: 我做满意吗？
0: 那也满意，一周四千四呢？不是四千呢？
1: 哦、
0: 喂，一周一周四千四啦，不是四千啦，喂，孝素一罐两千里呀、啊，啊，两罐是四千四呀，安尼对啦吼，哎呦，好加载，安尼你孝素食了算有作用。好、哦、咱的头壳阁是做好的吼、哦，来，与脑肠相连啦、啊，也袂歹。其实你进步足济，
1: 多来。
0: 好，我再一万三千里吼、
1: 哦。好，
0: 啊，一电话这支吼，哎、欸，小凤姐，你是乖宝宝，真的，你进前一开始哦，你把问题足多有无吼？啊，落尾人你有较乖的吼、哦，真正坚心食落去，哎、欸，今麦真正都感受到产品的好处啊，对不对？吼、
1: 哦。哎、欸，阿、啊、豆，嗯，那不多多多啦，阿是掉啦，
0: 哎、欸，
1: 啊，食落阿豆。差半点钟就好
0: 去啊！对啊，是不是吼？你一开始嘛拢来广告节，你一开始嘛拢安尼无啥信心，对不对？吼，
1: 开始先食，我唔知啦。系
0: 啦，
1: 啊，即马拢食三粒
0: 嘛。嗯，啊，得真正
1: 都较顺势啦。
0: 对啊，所以你看，因为咱物件袂久吼，即拢听有经验的分享，所以唔是讲一直叫你食三粒，
1: 对公。家己炸，家己炸啦。
0: 对，真正。
1: 人严重多，
0: 食较侪
1: 粒啦。
0: 无错，你讲的是实在话。
1: 啊，那普通无创啥，那是好些好些是两粒多好啦。
0: 对，真正的吼，即个咱听众朋友吼，迄、那个经验的分享，啊，你改变
1: 了怎？我卡拢八条呢。
0: 哦，我知，因为你胃做无好个呀，嗯，好、哦，啊，你卡八条咧食，迄个粉嘛胖胖做好食，对不对？吼、哦。
1: 来面的粉，
0: 白烤袂啦，伊个粉胖胖好食，无像囡仔人袂晓吞嘛是爱食内底的粉啊，对无吼？
1: 哦，安尼哦。
0: 系啊，对啊，拢无要紧，看你啦，看你啊，我平常我都直接吞落啊，伊咱落去个，咱的胃内底卫生得个分解掉，你放心吼。
1: 干那袂输，耳朵卡白掉较紧。
0: 你感觉卡白掉，你只吸收较紧吼？
1: 唔是安那吸收，
0: 嘿，
1: 你啊掉安尼啊。啊，当然了，碰碰掉掉。你若无白掉，较久。
0: 哦，
1: 啊、你若白掉，
0: 嘿。
1: 下面一款人叫阿做
0: 小，哦，你的经验分享和大家参考哈。你阿咧度了较艰苦的是，你甲卡背开只混吞落较紧消透安尼啦吼。
1: 是啊。
0: 好，安尼你看这，所以鼓励咱老朋友吼，你的经验爱分享和新朋友知，吼，因都会了解安尼哈。好，啊，感谢小凤姐。
1: 哎呀，那你没这久啊？
0: 嘿咩，十多年啊呢吼。
1: 对啊。
0: 安尼，一了三周一万三千里吼，啊，一万三千里，明仔搞好哦，早班好不？哈。
1: 早班会早起哦。
0: 嘿，好吧，好不好？看你啊。
1: 早起是拢差不多几点？
0: 下晡两点以前。
1: 好，
0: 下晡两
1: 点以前，
0: 哎，安
1: 尼就会到
0: 时哦，好啦。好 ，OK 啦，好啦，感谢秀凤姐哦，嘿，哈，谢谢你，好，再见，拜拜，
1: 好，拜拜。
0: 来，杜姐姐大哥讲高追，然后别个出国也无用哈。来，我的孝素，我一啊，杜和我讲你拢无听到，我唔是跟他益生菌。杜姐，咱秀凤姐讲消化酵素滚，你甲看哦，半点钟的小套拢没读了，因为咱往来酵素、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跟你到这看会。你讲要补那高脂饮食，要啉酒，哎，大哥搞讲拜托，酵素给你打底，你试看看。卖讲千杯不醉啊，那是有较夸张啦，就是顾你的胃肠道，甲你顾胃顾掉嘞，安尼知无吼？你讲哦，嘛较袂安尼，马西，我是唔知有无得啉酒啦吼？参考好不好？胃肠好，人才不会老。阿姐嘛，买两罐跟上八罐的组合，要买要快，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记得今八礼拜六的是八八节，阿爸喝的赶紧来买哈，2260-2233控诉。2266-2233以上广告哦。好，来，那这波黄奕章，我莹莹哈，谢谢你哦。来，喂，你好，喂，
2: 你好，我要听，我要听下数。

0: 来，喂，你好，王，哎，0985好不？哎，杨斌，哦，多收多谢。来，你电话卡通啊，给两只打过来，时间排先哈，260233电话拢个卡好通哦，控诉2260233嘛哈。来，喂，你好，喂，嗨，你好，我是莹莹。喂，哎，你听到吗？嘿，
1: 阿明哥，你。我是刚刚那个
0: 宋
1: 大哥
0: 哦，
1: 你孝
0: 顺
1: 哥帮我
0: 加几周？哦哦，大哥，那我你被孝顺给几周？
1: 我刚刚是 Q 几周，阿哥为他干的。
0: 我知道啊，对啊，对啊。嘿，阿金毛弟被。我想讲，我已经讲给你听，姐，你进度好，你听没有？
1: 没有啊，拄啊够一个，拄啊够一个大姐卡来讲，
0: 对，
1: 我讲，
0: 哦，哎，阮这不是，阮这不是萨库拉，是伊家卡结叫的哦，因为他以前一开始，
1: 我恁贵公司先稳金啦，
0: 刚稳你啦，谢谢你嘞，哈。那大哥，我就帮你写 Q 一组，孝数一组刚好是10000块嘛，对不对？然后你又加一罐大干是2800，所以是12800哈。然后帮你写8月10号礼拜一早班收这样子 ，OK？
1: 对对对，我来。
0: 好，
1: 一定要礼拜二，因为我出差没有开。
0: 哦，你出差，所以你被礼拜二休哈，啊，那该8月。
1: 礼拜一还是礼拜二不要
0: 紧。哦哦，礼拜
1: 我今天就去北部出差。
0: 了解了解，辛苦呢哈。好，安尼我就写礼拜一好了，礼拜一你就有上班的嘛哈。
1: 上班。
0: 好 ，OK， 辛苦了哈。好，那就加上去要吃看看，两种可以一起吃了哈，比较一下。
1: 后盖没分时间哦。
0: 对啊，就当这啊，你买个油啊，当这加就好啊，安了解吼。
1: 我这健康无得吃，厨房天
0: 天。很棒很棒，你话所以变经济需要这么用啊，身体嘛爱顾啊，对吧哈？好，阿贤这里，爸爸节快乐哈，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感谢，好，感谢。哎，大哥很可爱，我想讲要抓准那个 timing 时机点。哎呦，当真的是安尼啊！我讲吼，我都叫大哥啊，安尼缘分那边搞，哎，那边铺啦吼。哎，真的很有趣呢吼。但有的朋友很可爱哦，你看大概咱在快闪，我今麦写讲咱前摆今年都会快闪，防晒快闪已经过吼。听就讲哦，阿妈好，你刚才。因为咱即摆快闪都啊好吼，伊要和听众朋友卖讲，你拢偷偷闪，我每次都闪不到，所以吼，他说，我们一拜一个拜五，哎呦，我拜到个那个偷多节，我拜到偷早这波嘛吼，啊，礼拜六早上就会把单传回去总公司嘛吼，哦，听众讲，哦，阿娘，我也没喝咖仔，我拢跟他听拜到，我们以前甚至现在没办法，可是我觉得很方便，行，因为咱即摆网络手机的同步收听。所以麻烦好朋友你一定要下载咱的 APP。我常常吼节目当中都有 surprise 什么？刚好我刚新竹新丰姐妹妹，我姐妹妹的新竹新丰。哦，阿丹新丰都一个大哥林大哥卡点回来，我讲哇也太有缘了，对不对哈？我时阵我给您叫出来呢，叫出来的、就是讲，迄刚我是讲一下哈，那天就他自己就打电话进来，我就讲哦，嘿呐，受天气下啦。哎，刚我食饭的时啊，我们家里都聊天嘛。啊，妈妈又问我几句，讲啊，苏婷姐回来未？我讲，哎呦，对哦，苏婷姐去张家界佚佗嘛吼。结果隔天他就打来了呢，又打来叫回吼，哦，实在是真开心呢。所以这个就是叫人的气场吧吼，甲缘分吼，大家空中未来做会嘛吼，用真心用金钱，甲大家互相来交杯。朋友感情用钱永远无得买吼，谢谢。所以那个姐姐讲，像之前有的人只固定听礼拜天，有的人跟他固定吼，像凤莲啊，啊，跟我咱迄个素贞大姐一起代驾嘛，上班都开车。他都开车都听片段，所以有时候可能刚好我讲你没有听到吼，的俩故招比起吼，所以尽量我得。不定点不定时啊那个随机啦对不对齁啊刚好在跟我的蓝天就没有了解之类齁那有时候蓝吉他的产品你要了解就是说以蓝产品较最行不要都说大家都分配共掉可能特别活动的时候就是都以这个主打为主齁啊平常就是都会这样减的共啦这样了解齁谢谢大家齁 ,2260-2233 定为龙卡卡好通哇！啊，继续讲未听到咱那个听姐吼，这妈妈未听的龙千玉的再回亚都期，咱最近来欣赏，人讲吼古歌对感情，新歌对流行吼，中国歌经典更好听。另外咱大声兄弟陈玉照陈乡长吼，陈乡长嘛是咱的迄个爱用家吼，阿个咱节目拢个盈盈啊，长官弄我咧搞我锁定收听，所以我唔是乱乱讲的啦吼。感谢长官的赏识安尼吼，无啥气象。另外咱温江大哥啊吼，就是咱兄弟的迄个司机大哥啊吼，也拢知影兄弟会听盈盈的节目，所以一车顶拢嘛是锁定咱 FM 105.5。那讲到古歌。哦、我感觉兄弟你真正就厉害，无你驾驭不了的歌曲吼。这个人讲古歌对感情嘛吼，新歌对流行，中国歌吼经典个好听。哇、啊，兄弟，迄、那个老歌吼就厉害，安尼较接地气吼。咱兄弟甲伊讲，咱在乡亲吼，咱长辈时段咪吼，爱拢爱听老歌吼。伊刚我分享讲这个一旁老师的抒情曲，好兄弟就是讲，一听到我咧播上迄个音乐。好，我们有很多那个音乐演奏，有没有？我认为这背景音乐嘛，哈，衬底下的音乐都好听。那一听到一点改，哦，就厉害，就去音源吹哦，哦，啊，就吹到这首《思乡曲》哦，哎，这真正我唱起来就好听，那个味道。好，每个人有每个人唱歌演绎的那个味道哈。所以永定哦，永定伊这个真正就厉害哈，歌声嘛赞呐哈。和阿兰有机会再跟永清来分享哈。来2602233电话拢个看好通哈。这首老歌，红一红老师，再回来都是红一红老师唱的吧，哈，啊，龙千玉个唱，有它不同的味道，哈，来，咱这边来欣赏，开口应该讲大家人的开口，哈，唱起来就是好听了，哈，来，2262233，电话拢个靠通，哈，咱来听，再回亚都七。2262233，继续来看。阿爸好嘞，赶紧来买我阿爸的裤裤哦。你讲较重视阿母，阿爸拢不要紧哦。阿爸就是拢会较查甫人就是安尼啦，袂计较对对。咱就爱知阿爸迄个心的想象。来，喂，你好，喂。喂，哎，
2: 我问一下，
0: 哎，安娜，
2: 我请下我大姐
0: 来了，就，嘿，来，小凤姐，你等我姐，你等我姐哈，我广告时间未使，你等我姐来，听歌。

0: 好，来听明，每一个人的那个反应不一样，所以你一定你莫家己想，你莫家己想，你一定要打电话来问，啊，我们就提供上介好的建议给你，好不好？啊，你家己想拢家己想，对不对？有时候人就会有一个比较自己家己想，家己是家己的，他有时候想对就 OK， 啊，那想不对的较无菜气啊，对不对嘞？哈，好，那今嘛马上要立秋，吼。恭喜防秋燥，好，你的健康基础要打好哈。那这喝个这个百合雪梨润肺茶哦，这个好喝呢，好好喝哈。润色啦哈，润色，特别哈你干燥嘛，对不对哈？像我拢伫冷电器榜当中哈，爱煲水。哎喂，你好，喂，
1: 哎，你小姐姐，
0: 哎，我莹莹对，哎，
1: 邱安妮哈，
0: 嘿嘿，
1: 一组
0: 啦哈，哎，好，帮爸爸。
1: 好汤头一组
0: ，OK， 我下来哈 ，Q&B 跟好汤，那这样就是6666大顺哈。哎，爸爸的电话2311GG 嘛哈。
1: 对，
0: 好，那明天到好不好？
1: 好，
0: 可以哈。
1: 好，
0: 祝你爸爸节快乐哦哈。
1: 好，谢谢，
0: 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

0: 来，还有我们来做个按摩哈。你那个列缺穴就是咱的那个手腕，吼，有些踝纹、那个横纹对吧？哈，顶头差不多一点五寸的所在，吼，你给按摩。来，喂，你好，喂，
1: 莹莹，
0: 哟，
1: 我要酵素三周，
0: 嘿，酵素三周的好哈，
1: 嘿嘿，
0: 好，三周是一万三千里哦，哈，
1: 哦，好好，
0: 好好，啊，你电话哈，2628这支嘛哈。
1: 对对，
0: 好，明天再搞，好不好？
1: 好好
0: 好好，谢谢大姐哦，哈，
1: 好，
0: 再见，
1: 拜拜，
0: 好，拜拜，好，感谢哈。

好，来，另外还有哪里？太渊穴，太渊穴就是咱手腕哈、掌侧哦，这个动脉哈、迄、个动脉里脉在跳的所在家啦哈、手腕哈、哇手掌的边啊遐，啊，你也唔知你的上网去 Google。太太的太渊就是深渊的渊，渊博的渊哈。和阿哥来迎香穴熊肝丹呐，迎香穴里的那皮叶皮呀，裂皮呀，好皮呀冷边鼻，好裂皮呀鼻翼的两侧，加叫做迎香穴哈。你弄个按摩，按摩加吼会当嘞宣肺止咳润气，好对脑壳。改善皮呀，诶，无松快，好，无松快。那百合雪梨润肺茶来讲，百合碧卡诶，养阴润气，连心安神，哈。那雪梨呢，生丁润色，好，积少化痰，哈。啊，麦冬就是养阴生津呐，哈。啊，你用这含水落去点点的来啉，好，来啉，诶，未歹啦，哈，未歹，好喝啦，哈。诶，养生的茶饮嘛，哈。啊，这都是给咱怕喝掉迄个秋冬的基础。啊，都加咱共叠加，你就是讲，这个你差不多一两分钟，聊聊安尼酸胀、酸胀的感觉，好酸胀感为主哈、哦，你这样就可以了。啊，不，你看好咧，然后打浆哦，打扫啦吼，啊，口干舌燥啦，鼻腔干燥，嘴唇会闭啦，皮肤会打一浆啦吼，所以讲，保湿要做好，好不好？当再来关心哦，奥利的你去啊吼。

0: 拍摄好，杜家刚刚有电话没有接到的，你再打给我好不好？哈，来2602233，很低位扣印转刷控数。2266233，落这波拢电话边等你。2262293八，诶，客服专线开个暗时啊，在一点为止哦。好，来欢喜站，好汤牙膏、劝米小树、润容保养品，共同欢喜站做提供。来，阿爸喝嘞，进来杯，无恁阿爸生气气话你讲吼。礼拜六就是爸爸节了呢，啊，希望爸爸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吼。杯 Q 上 Q， 杯酵素上酵素，要买要快哦。来，喂，你好，欸、喂，
1: 哎、欸，姐姐，酵素一组，
0: 酵素一组啦哈。
1: 哎、欸，对，
0: 28一斤一点位哈，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中午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熬夜伤肝，人易老，
12: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4: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333。